0: 束。最终协议的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后开始。伊朗感谢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政府的斡旋努力。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克迪·穆罕穆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1: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an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1: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2-3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

0: 会晤的行程。
1: 当地时间14号，离异局势再度升级。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当天表示，以军正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黎巴嫩是以军行动的主要重心。以军正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出现以色列遭受攻击的情况做准备。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黎以局势再度升级。当天稍早时，以军宣称以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黎真主党向以色列一侧发射多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坠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随即宣布，由于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军将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并迅速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的居民发布警告，要求其紧急撤离。紧接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发表联合声明，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真主党总部设施实施打击。声明还强调，以色列绝不接受对其领土的袭击。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出动2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成功打死了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的指挥官。根据黎巴嫩方面统计，袭击共计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而空袭完成之后，以军也发表声明强调，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召集各相关指挥官进行持续的局势研判，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到的报复袭击，并称以军已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的两手准备。以军后方司令部也宣布调整民防措施，收紧民众聚集人数限制。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主持召开政府安全会议，就黎巴嫩和伊朗局势进行讨论，但具体内容并未对外披露。黎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为反击以军对黎南部的占领，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军也证实，当天稍晚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此外又有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另外，在黎南部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到多枚火箭弹袭击，造成2名士兵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3: 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协议原定美东时间14号上午签署，因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推迟，本来应该现在签的，现在改到几个小时后。据报道，特朗普当天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4号援引一名参与美国同伊朗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以色列显然企图破坏特朗普总统的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有望于14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行，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赫格塞斯称，协议签署后，美伊双方将有60天时间就更长期的和平安排以及终止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他还表示，这项协议将采取以履约为基础的模式，即在伊朗履行相关承诺之前，不会向伊朗释放任何资金。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局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4: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0: 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6月10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以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6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小时后，以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6月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详细解读。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那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美伊战事彻底结束？另外，这份协议又能否为中东地区带来和平呢？
2: 首先，这次签署的协议它到底是一个临时停火延期的协议，还是一个永久停火的协议，现在并不明确。因为现在所谓的停火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还没有正式公开，我们知道的内容都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的这个社交媒体还有媒体

0: 一些透露的消息。那么现在巴基斯坦跟伊朗现在宣布说这一次是立即的、永久的、全面的停火。所以根据伊朗和巴基斯坦现在说的，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因为这是伊朗特别希望得到的。因为在过去的战争的过程中，美国是在军事战线上占优势，美国几乎每天都在威胁伊朗，说要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全面的战争。所以怎么解除战争的威胁是伊朗首要的目标。所以伊朗方面说现在实现了他的目标了，这是一个永久的全面的停火。永久的停火当然意味着战争就彻底结束了，以后你再不能打伊朗。全面的停火就是这一次停火。不仅是包括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也要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停火，这是伊朗现在的说法。那么美国的说法不是这样的。首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没有提永久停火的事情，不但没有提，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还说，如果未来60天和伊朗之间的核协议没有达成，那么美国就要会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这意味着就是说，这次停火它不是永久的停火，它还是一个停火在延期60天。那么至于说未来会不会带来那个永久的和平，它也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次的协议，我们首先要知道，它不是一个伊朗制的全面解决问题的协议，它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的协议。就是协议要分两个阶段来执行，协议签署之后，根据协议立即生效的是美国和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剩下的所有问题都要在未来60天谈。剩下问题里边最关键的是两个，一个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是解决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然后在核问题上要解决伊朗的核材料问题，要限制伊朗的核材料的生产，要解决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的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伊朗做出多大的承诺，伊朗做出多大的实际行动，然后美国根据这个来决定多大程度上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什么时候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核谈判从2002年伊朗的核问题出现之后，双方就谈了，困难特别多，问题也特别多。可以预测就是未来60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非常困难的，所以60天之内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牛先生今天就相关话题给出的分析点评，谢谢。
2: 我们再来关注到，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东时间14号18时过后不久，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降至约每桶81美元，跌幅约为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约每桶83美元，跌幅约为4%。再来关注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通话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其结果有望于当天公布。普京表示，俄方愿意继续为稳定局势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做出努力。乌沙科夫称，谈及俄乌冲突，特朗普强调了停止敌对行动的重要性。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改变战场局势，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此外，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再次访问俄罗斯。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随着无人机等远程打击手段被广泛使用，战事呈现出更加分散、持久的消耗战特征，平民伤亡持续上升，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
3: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中部科尔多凡地区等多地持续交火。苏丹军方14号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自本月10号起连续数日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苏丹武装部队驻军总部、市区多处加油站及居民区成为攻击目标。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袭击造成至少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自2025年年

0: 地以来，科尔多凡地区三个州战事明显升级，已成为苏丹冲突新的焦点区域。目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与此同时，战争形态也在悄然变化，双方大规模正面作战明显减少，小规模机动化冲突逐渐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无人机与远程打击手段被大规模运用于战场，使得战局更趋分散，更加持久。联合国日前表示，针对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扰乱人道主义准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并对平民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已有超过8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无人机袭击已成为苏丹冲突中造成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的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里约热内卢消防局发言人说，事故发生在14号上午，2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其中1架直升机坠机地面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事故路段已经被封锁，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之中。
2: 好，再来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展开首场较量，德国队以7-1的比分大胜库拉索队。来看报道。
3: 本场比赛，库拉索队出人意料的并未采取龟缩防守的态势，而是与德国队一样排出了4后卫的防守阵容。比赛开始后，库拉索队的拼抢反击都非常积极，速度上也有优势，一旦成功抢断，他们就能迅速威胁德国队的后防线。因此，尽管德国队第6分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但库拉索队不久以后就凭借积极的战术，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丢球后的德国队及时调整战术，更多的利用定位球和角球，发挥身高优势，展开了高空轰炸，并在上半场第38分钟由施洛特贝克在禁区内抢点头球破门。再次领先以后，德国队的压力完全释放，哈弗茨、梅开二度、穆西亚拉、布朗、翁达夫都有进账，最终创造了一场碾压级别的大胜。对阵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虽然说对手实力有限，但德国队的7个进球由6个不同的球员完成，充分展现了得分手段的多样化。德国队获得了胜利，但失败的库拉索队依旧可以昂着头离开球场。在老帅埃德沃卡特的率领下，这支队伍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在对攻中展现出很强的战术素养，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创造了自身历史的他们，同样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
2: 另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的首轮较量也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比赛开始后，双方都略显保守，上半场0-0互交白卷。下半场一边再战，荷兰队虽然2次取得领先，但日本队2度追平，最终双方2-2战成平局，在小组赛的首轮各积1分。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0: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 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

0: 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1: 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2026年世界杯大巡游活动，足球加巡游的模式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
2: 世界杯点燃的不仅是球场，还是整个墨西哥城。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的是世界杯大巡游。当世界杯与墨西哥文化相遇的时候，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下面跟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
3: 作为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本次巡游沿改革大道展开，世界杯主题花车、足球传奇人物造型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巡游还融入了丰富的墨西哥文化特色，包括传统舞蹈、民俗表演等，展现东道主独特的文化魅力。
4: Es parte de la cultura mexicana toda, desde los inicios de la cultura hasta yo lo que más hoy en día. Y me da gusto que haya apreciación de la cultura mexicana en este momento.
3: 不少外国游客也专程前来观看巡游，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场足球盛会，更是一次感受墨西哥文化的难得体验。
5: Es primera vez que venimos a México y nos ha gustado mucho. Y este evento de hoy, que es el desfile del Día de Muertos Mundialista, pues integra todas esas tradiciones de México y permite que todos los visitantes y los turistas pues conozcan más de la cultura mexicana. Estamos muy felices.
3: 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将于6月17号迎来该市承办的第二场比赛，由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据初步统计，11号墨西哥对阵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当天，墨西哥城及赛事辐射区域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12亿墨西哥比索，约合人民币 4.71 亿元，主要集中在餐饮、酒店、交通、纪念品销售等领域。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在中国球迷的观赛热情也在逐渐升温，从观赛模式的创新到周边产品的热销，各地掀起了以世界杯为主题的消费热潮。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除了一些餐馆酒吧进入观赛模式，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多家影院里，专业影院级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及宽大座椅也为球迷带来了极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世界杯观赛氛围渐浓，也带动了周边产品热销。在福建厦门的世界杯 IP 官方授权快闪店内，阿根廷、法国、西班牙等国家队球衣挂满货架，各类球星、球队元素的玩偶、盲盒，甚至是宠物用品，都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选购。
6: 阿根廷的球衣是卖得特别好，梅西同款嘛，然后 C 罗的已经卖断货了。
0: 与此同时，借助世界杯主题，各地促消费活动同步开启。在浙江杭州桐庐，当地特邀在杭外籍友人联队与桐庐本土球迷战队展开友谊赛，沉浸式还原世界杯赛场氛围。同时，美食市集、消费券福利同步上线，为市民带来一场活力四射的夏夜盛宴。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8: 够吗？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网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

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多处积水，目前汕头已经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和汕头今年首个洪水橙色预警。
2: 14号下午，在汕头市朝阳区一积水路段，城管部门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排水口淤积杂物，疏通堵塞的集水口，快速打通排水通道，确保路面雨水顺利排出。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14号11点突破警戒水位14米。广东省水文局汕头水文分局发布汕头市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同时当地水务部门加强巡查，做好中小河流超警洪水防范工作。根据当地气象预报，至16号，汕头将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受广东地区东南部暴雨的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的部分列车采取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进行调整。新的一周开启，降雨还会持续多久呢？气温又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3: 本周开始，华南地区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其中今天15号，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还有台湾西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在广西、广东沿海地区有大暴雨的天气，而且不少地方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明天16号，大到暴雨还将继续出现在广西的南部和东部、广东的西部和南部等地。后天17号，那强降雨将会收缩到广西一带。那总体来看呢，华南一带的强降雨更容易会出现在晚上到早晨这个时段，那尤其是广西、广东要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之后预计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那南方地区的主雨带也将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呢，这一带大概率会进入梅雨季。在北方，东北、华北本周呢也同样会有频繁的降雨出现，那多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匀，一般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对于这一带而言呢，那降雨的突发性比较强，需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要注意出行安全。而在雨水不多的像西北地区到黄淮一带，那本周天气是以干热晴晒为主，那高温也是会不断的增多，那特别是在河北南部、河南的北部和东部，还有山东西部和北部，以及陕西关中、新疆南疆盆地，还有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将会出现4到7天的高温天气，那这些地方呢，要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

0: 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1: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0: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那这套新考核方式怎么打分，侧重考察哪些能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3: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4: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3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同在今年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6名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凭小说等文学创作获得硕士学位。在成果答辩会上，每名学生提交30000字以上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涵盖科幻、历史等多个门类。答辩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5: 中文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最终你要创作出一个作品来，把你所学的知识、你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转化为你的具体的实践的创作。
4: 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型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打破唯论文壁垒，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今年毕业季，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完成学位答辩。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2: 随着端午节临近，中国各地龙舟赛精彩上演，在场的市民与游客共赏民俗风情。
4: 2026年贵州铜仁毕江传统龙舟大赛，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等依次列队巡游，画舫船率先出场，紧随其后的是2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2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6: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也希望我们的龙舟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4: 在浙江湖州市南浔区民当村，一场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开幕，6支龙舟队展开角逐，队员们奋臂挥桨，动作整齐划一，向前飞驰。
7: 今天呢也齐心协力，表现得还好，都是顺顺当当，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4: 一场汇聚两岸及海内外龙舟队伍的龙舟赛在福建福州举行，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等30多支龙舟队同台竞技，特邀组中马祖龙舟队、香港精英龙舟队、澳门青年龙舟队、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

0: 惊艳亮相，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臂划桨，桨影翻飞间尽显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
1: 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
2: 暑期前后，坐着火车去旅行成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旅行不用着急奔赴终点，每一声汽笛穿透山谷的鸣响，每一寸掠过车窗的光影，每一段萍水相逢的闲聊，都是比目的地更为动人的风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上车看看。
3: 今年以来，一系列品牌旅游列车不断推出，金旅时光号打造穿梭于北京与天津两地的移动主题乐园，复古客座车厢化身流动舞台，相声小品文艺演出一应俱全。列车还在近期为小朋友提供免票专属福利，
4: 孩子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甚至就觉得1.5小时的车程甚至都有点短，都怕体验不完。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搭乘旅游专列的旅客中，老年人占比超过一半。针对这一情况，新改造的旅游列车普遍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配置无门槛通道、紧急呼叫、防滑地板等，不少列车上还有24小时列车管家和随队队医，能够做到随叫随到。为丰富旅客在途体验，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以中式蜀锦送运为设计主题，列车上组织竹编、蜀绣以及川剧变脸等特色文化活动。好客山东齐鲁一号让游客坐上火车就能漫游山东，还能凭火车票根在沿线多个景区享受门票优惠。市民购买旅游专列车票，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中的门票旅游或者铁路旅游专区下单，跟买普通火车票一样方便。近日，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拉开战幕，带有370多名大连球迷的列车抵达哈尔滨站，在客运人员的引导下，球迷仅用10分钟便完成出站换乘。而针对跨省观赛需求，一些列车还打造了球迷主题车厢，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还在创新多元消费场景，曾经沉寂的铁路线也重新焕发出烟火气。浙江长兴将废弃的铁路与旧车厢改造成乡村休闲综合体，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品咖啡醇香，享特色美食。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到2030年，全国要打造出160列以上专门的铁路旅游列车，给大家带来更多新鲜的旅行选择。
2: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5: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正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了。
3: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5: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所 开了一个发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3: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

0: 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1: 他说是通过手机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0: 据杨某供述，他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第一次索赔成功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最终，杨某因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商家只要将疑似 AI 生成的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系统会自动鉴别出是否为 AI 生成。
2: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3: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4: 我们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目前3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5: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4: 还有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7%。

0: 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14号，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枢纽连接工程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两条联络线隧道分别连通成都方向和重庆方向主线，预计2027年实现互联互通，将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全国高铁网深度融合。近日，三明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匈牙利研究中心2026年国际学术年会在福建三明开幕。本次年会聚焦东欧语言文化、中匈经贸法律、国际传播、人文教育等领域，开设多场主旨报告与平行论坛。中匈企业家、学者及政府代表还围绕匈牙利营商环境、政策服务及中匈贸易合作特点进行了深入交流。近日，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伙犯罪嫌疑人经过精心策划，盗走了某店铺的27公斤黄金，实价约2700多万元。经调查，嫌疑人都是在网上结识，且分工细化，预谋充分。南京警方经过10多天的连续追击，将涉案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也全部抓获归案。近日，浙江宁波一男子在骑车途中突发癫痫倒地，危急时刻，多位热心市民伸出援手，第一时间将男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大家始终守在男子身边，直到120急救人员到场。目前，该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近日，在江苏新沂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童谣传唱活动。92岁的老人唱起尘封近百年的老歌，渔民带着乡亲喊起铿锵有力的农耕夯号，轻柔的摇篮曲配上童声合唱，新旧旋律碰撞交融。主办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散落乡野的声音遗产制作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拓片。
1: 13号，一场别具特色的高轮自行车比赛活动在英国伦敦举行。参赛选手们共打破了4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一名选手刷新了骑行车轮最大高轮自行车纪录。另外一项骑行车轮最小高轮自行车纪录由一对姐弟创造，还有一位选手蒙眼骑独轮车创下百米最快速度纪录。最后一名选手边耍杂技边骑高轮自行车，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百米冲刺。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北半球多地开始进入到初夏模式，有的地方是又热又湿，有的地方常常出现晴雨急转。我们具体来看，在中国呢，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可以说是晴朗少云，午后到傍晚常常有对流降雨，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云南还有华南一带呢，则是强降雨持续，体感闷热，降水稀少，炎热炙烤的西北到黄淮多地体感又晒又燥。那么在新疆以及像内蒙古的西部、河南及其周边一带，还将会有高温出现，同时也要注意加强防晒补水。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呢，欧洲依然是雨水广泛的情况，主要是以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为主，在法国、意大利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南部降水较少，气温将会持续上升到30度以上。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天美国中东部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其中德克萨斯州东部到佐治亚州一带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暴雨。美国西部将会延续晴朗炎热的天气，西南部更是高温酷热。
4: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摄氏度，长春中雨转雷阵雨，16到23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3到29度，兰州晴，16到33度， 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邯郸多云转晴，24。

0: 4到35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1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广州大雨，25到31度，温哥华阴转晴，15到26度，西雅图阴转晴，15到3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0到20度，纽约晴，17到26度，华盛顿晴，17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首尔小雨转晴，20到34度，东京小雨转晴，17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9到18度，斯德哥尔摩中雨，11到17度，柏林小雨转晴，9到19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3到23度，苏黎世晴转阴，14到24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标之人啊，没用的。这小子是什么事情也成不了，只能给我们添乱。
1: 哦，李彪不会在里面说什么吗？
0: 他说什么？谁会轻易相信一个罪犯的话？当初他跑路的时候，我就想到过这小子有一天可能会反水，所以啊，一些证据已经处理掉了。拿不到证据，谁能把我们怎么样？对吧？所以你一定要听倪叔的话，照着倪叔说的办法，老老实实的去做，没问题的。你一定会成为中平首屈一指的女富豪，啊！苏市长对你蛮用心的，看得出来的。人家居然肯参加我们这样一个发布会，为什么啊？对吧？好了。
2: 倪先生，时间差不多了。
0: 啊，好。我去看一下。你先休息一下啊。
3: 签约仪式正式开始，有请双方签约代表上台，有请。

0: 我们是中平市公安局的民警，这是我们的证件，你涉嫌多项刑事犯罪，先对你依法进行传唤，请你配合。
1: 我是达达打车的执行董事宋达。
2: 我是 Coco。
1: 李彪和尼森五年前因为我经营状况不佳强行注资我的公司。
3: 你知道

0: 尼森为了掩盖他儿子的恶行，他从社会上找来黑社会来威胁我们家。
1: 不久之前，我还在李彪的网红直播中心工作，受尽了剥削。
2: 因为打算要举报二人，家中就莫名失火，还多次险些遭遇车祸。
0: 他指使印染厂偷偷排放污水，
3: 那可是15个亿。
1: 我听说过多次李彪对于尼森表达了不满。
3: 背后人是谁啊？
1: 声称他为尼森做了很多事情。
0: 这其实还是尼森安排的。
3: 是尼森。
2: 我愿意实名举报，
1: 我愿意成为人证，
0: 我说的话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4: 倪先生，就在刚才，公安机关已经拿到了你切实的犯罪证据，并成功解救出李彪派人控制阮静的刘长荣的妻儿。

0: 有多名证人对你进行实名举报，你才是中平市最大的毒瘤。带走！
1: 我带领家乡人民一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有错误吗？我是商人，我的追求是建设中平。
2: 市长，公安机关在这辆家里找到了他备份的视频，如果没有这个视频的话，也很难找到尼森犯罪的证据。
1: 可惜的是，尼森的手下安排了一场车祸，郑亮人已经不在了。我还要告诉中平的百姓，叶鸿生也已经被拘捕。现在叶春雨作为洪生负责人，保证尽快弥补国家和百姓的损失。在前不久，
3: 我又当着媒体的面，向中平市老百姓承诺。
1: 此次事件，作为人民的公仆，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我也希望鸿生集团能够尽快妥善处置这件事情。我希望鸿生集团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企业。我更加希望，中平市有更多的健康的企业，为中平市平安建设的工作做出最大的贡献。

0: 好了，今天也聊得差不多了，现在也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好吧？啊。哎，二位怎么都不动啊？啊？想向你打听一下峰会选址的事儿。
1: 海江，你心里还是有事儿。嗯，这样你们先回去，踏踏实实的等待省委最后的决定，好吗？
0: 机长书记，您看您二位都是老朋友了，我也不是外人，您就干脆给我们透个底儿吧。这菊花茶。
1: 喝台顺口吧，
2: 吓唬我，真的吓唬我，啊！您要是喜欢，只要我们选上了，我管您一辈子。哎呀，这个，茶也喝了，那还真得透个底儿。是这样的，每个城市都在踊跃参选，咱们中评市。 得票很多，现在是名列前茅。
0: 据我所知。

0: 省委到时候会咨询你们考核组的意见的。
1: 你看，海江书记的消息比我还灵通。的确，尤其是平安工作的考核，关键的一票，非常重要的。但是你们放心，我会如实的向省委做出工作汇报。现在各个城市都很踊跃，大家各有千秋。究竟花落谁家，真不知道。
2: 听见了吧？那是真不知道啊。

0: 马乐，你能不能就不要当刑警了？多危险呀！
1: 当刑警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
2: 哎，等着！
3: 马小彤，等。

0: 的事儿，这是你包吧？
1: 是，谢谢。
0: 你看一下，里边东西少了没有？
1: 没有，谢谢你啊，太感谢了。
0: 没关系。
1: 哎，抢我东西那个人呢？
0: 被两个巡警带到派出所了。对了，你得跟我去趟派出所做个笔录。哦，
1: 哎，你是做什么的呀？哦，
0: 我是富城派出所民警，我叫王亮。哦，走吧。
1: 好，
0: 要我扶你吗？
1: 没关系。
0: 哎，算了，我扶你吧。来，慢点。老撇却已来不及，只剩我
2: 和萧瑟的风回忆。马乐呀，他有一个刑警梦，是吧？他当时跟你谈恋爱的时候还骗你，哎，说自己是干刑警的，对不对？
1: 啊，是
2: 的。后来，那个，听说他老说自己身体这儿不舒服，那不舒服，老要去医院。你知道，给我担心坏了，我还以为马乐身体真有什么不好呢。原来啊，他是在追你，是不是？
1: 是。其实呀，我是很崇拜刑警的，现在我也很崇拜。但是结婚以后呢，他真要去干刑警。

0: 小童，
1: 干嘛？孩子睡了呀？
0: 睡了。小童，你知道我现在看见你，就像看见过去的我自己。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嫁给明明他爸，嫁给一个警察。马乐和我们明明他爸太像了。

0: 他们骨子里有一股正义感，有一股责任感。所以说，像他们这样的人最适合做警察。他们做了警察，老百姓就安心了。只是苦了我们这些警察的家属，整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的，出现像今天这样的事情。所以，小童，干妈问你，你后悔嫁给马乐吗？
1: 别哭，
0: 小童，我跟你说，你不要害怕，你什么都不要管，你就陪着马乐，照顾他，直到他好为止。其他的事情有我，有我们明明呢，你放心。

0: 老陈这段时间啊，经常请假，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1: 肖主任，我觉得你就当老陈提前退休了吧。
0: 什么叫当老陈提前退休啊？请假嘛，总有个原因吧。
1: 其实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我听说他去医院了。
2: 去医院了？

你知道我老伴儿为什么总问我办完了吗这句话吗？那是因为我就知道工作，整天办案、审案、开庭，他就渴望我尽快办完案子。 早点回家，多陪陪他。到最后，他把什么都忘了，都不记得我是谁，可他就是没忘人。

0: 说我最帅的时候，就是在工作中。
1: 老陈，他不会怪你的。你这几天啊，在家里多休息休息。
0: 主任，我现在没什么牵挂，明天我就到岗上班。我是个老同志了，我知道我得到过什么，失去过什么，错过什么。你就让我这咸鱼也翻个身吧，啊！只要你还信任我，以后在工作中，我绝不拖大家的后腿。
1: 好，欢迎归队。
0: 谢谢，谢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那什么，听说你病了吗？我给你煲点汤，你尝尝。哎呀，你不说还学会煲汤啊？
1: 刚学会的。以前觉得做饭难，总让你做，现在逼着自己学会了。哎，你别说啊，我发现这做菜呀，还挺有乐趣的。嗯，是。
0: 王娇，
1: 嗯，
0: 你别怪我唠叨啊，工作呢固然重要，可是命是你自己的，别太拼了，别逞强了。
1: 没事儿，都好了，这是个小手术。
0: 小手术？你还小手术？你有没有点心呢你？小手术？
1: 嗯，其实我，我后来想了想啊。
0: 我以前确实挺过分的，我这个人吧，臭毛病一大堆，争强好胜，关键还死不悔改，对吧？挺对不住你。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不会接了。那个，其实你这生病急救做手术。 我心里挺难受的。我好几天都没睡着。但凡你身边有个人，你也不至于把身体糟蹋成这样。啊，对了，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想把我那个白瓷工作室给停了，我再找份别的工作，更稳定点儿。
1: 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呀？
0: 那白色艺术不是你一直追求的东西吗？跟你说，人不能放弃梦想的，很重要的。是。以前年轻，满脑子都是艺术，都是梦想。可是我现在发现，有些东西比他们都重要。
1: 要成家了？什么？我要成？我成什么家？我还单身呢。不是，单身，单身挺好的，自由啊。

0: 宋书记，省委张书记有请。
1: 好，好。张书记，
2: 齐章同志啊，今天省委常委会研究的议题是确定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最终的举办地。
2: 作为省委政法。

0: 委的常务副书记，在现有的几个城市当中，究竟哪个城市更具备举办这个重大国际会议的社会安定和安全保障条件，你是最清楚的。所以呢，你的意见啊，对待会儿常委会的表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想请你做出如实详细的汇报。
1: 好的，张书记，各位领导，首先呢，我要感谢省委省政府对省政法委工作的支持，还有对我本人的信任。下面就我省将举办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几个候选城市平安工作的考核状况，做出以下汇报。

好，我知道了。

0: 地址确定了吗？
1: 确定了。
0: 确定了。
1: 我们赢了。
2: 对这个结果，我真的感到很意外。
3: 齐章在汇报会上一定替我们说了很多的好话。
2: 你说他也是，干嘛不提前跟我们透个底，搞得我们那么担心？
1: 这等于给我们拖了个底，添了把火呀。我相信，只要峰会落户到咱们中平市，整改印染行业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2: 真的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他。
1: 用得着吗？

0: 朋友怎么样？
1: 闻令而动。
2: 省委的决定一下来，我们就立即启动了
1: 峰会的筹备。
3: 什么心情？
2: 压力山大，不过我也很高兴。
1: 老朋友，我们又要
2: 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3: 是啊，过几天我就去中平。
0: 你不要怪我要求太苛刻啊。
1: 怎么会？你能来坐镇指挥，
2: 我心里很踏实。
3: 好的，中平见。
1: 谢谢你啊，
3: 海江，这都是你们努力的结果。

0: 都到齐了，摩丁社长，你宣布。
1: 各位啊，接着我们今天集体出来学习的机会，向大家报告一个。

0: 好消息，经过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
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
0: 落户中平。
2: 这是一个好消息，是不是？但是同时带来了新的任务。我跟苏市长已经研究过了，经过市委常委的讨论，决定把这次峰会的会址就放在富春新区。今天就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大家献计献策，我们如何能办好一次成功的峰会？大家说说看法吧。
3: 那我先说说吧。首先应该成立一个专项工作小组，开展大整顿、大提升、大创建的活动，全面地提升我们的市容市貌，让我们中平市有一个更加亮丽的形象，来迎接各国嘉宾的到来。同时，这也是展示我们大美中平的一个好机会啊，是不是？哎呀，
4: 是啊，我认为呢，就像人一样，美好的东西不光是留在表面上的，它还源自于一些内在的东西。最心动的美是这个城市的开放、包容、安全、和谐，让这座城市的人们能展示出他们的精神头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2: 说得好啊，一个城市的风采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去传递的，安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
5: 还有老百姓幸福平安的生活，
2: 这些都是能否成功举办峰会的法宝。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啊。
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
0: 安保前线指挥部很快就要成立了，将会由宋其昌同志亲自挂帅担任总指挥。我相信他做事情的风格你们都已经领教过了，都要打起精神来，杜绝一切隐患。我们力争将此次峰会的安保工作做到绝对安全、绝对可靠、绝对稳定。
2: 我希望各个单位要组织干部下沉到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切切实实的举办一次成功的峰会。
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前线安保指挥部下发的这个实施方案，你们都看了吧？
7: 在你来之前啊，我已经跟大家啊一起学习过了，正想跟您啊商量这个事情呢。那关于我们综治中心要驻村配合峰会安保的这个事情，
6: 大家是怎么看的？
8: 这次的会址啊定在永乐镇肯定是好的，只不过这个三谷村的方家和肖家因为状元府的问题，多年以来一直都存在矛盾的。两家啊还以状元府为界分成了方家村和肖家村，而两村的矛盾现在也是永乐镇基层治理的隐患。罗书记啊，我申请去两村驻村。
6: 小张，你的工作热情啊我能理解，但是你的身体刚刚恢复，还是要多注意休息。
8: 我没事的，看我现在这样不是好好的吗？罗书记啊，不要总是拿我当个病人一样嘛。
7: 哎，我觉得啊，罗书记啊说的对，你身体嘛，毕竟啊刚刚恢复嘛，要不这样，我去驻村好吧？
6: 这样好。李明啊，我记得你就是肖家村出来的对吧？应该比在座的更了解村里的情况。那既然这样，不如就由你来处理这两个村的问题，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
7: 好的，没问题。那罗书记，那我们就这么定下来了啊。
6: 可以。
7: 那既然是这么一个情况，接下来的工作啊，我就去驻村了。那么咱们综治中心的工作呢，你们也帮啊张主任多去分担一点，不要让他太累了啊。
9: 放心吧。
10: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官妻不与真君子。
11: 老方，你家丫头跟肖家村的小子快结婚了吧？回了办婚礼吗？
12: 当然回来办婚礼了。
11: 那你能做得了孩子的主？
12: 这叫什么话呀？我当然做得了主了。我告诉你啊，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11: 那挺好，那挺好。咱们这里可好长时间没办喜事了。哎，我听说有个峰会。

0: 要在咱们这里举办，这事你知道吧？
1: 这事儿难道是我吗？我当然知道了。
2: 哎呀，这下咱们方家村可是要出名了。

0: 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风貌。你选择了这个地方，理由是什么？
1: 我在想啊，国际峰会，嘉宾很多都是国际友人呢。我希望他们一方面能感受到现代化城市的活力，另一方面也能让他们品味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韵味。
0: 但是这个地方啊，离市中心比较远，服务能不能跟上？如果服务跟不上的话，可能要出问题。
1: 哎呀，是啊，所以要找你过来商量一下嘛。
2: 我倒有一个想法，咱们不如把这个工作下沉到群众当中去，把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来当志愿者吧。
3: 好啊，让志愿者把这次峰会当成自己的家事儿，让每一个来宾在这里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2: 对，
3: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
4: 乖孙子，出外读书听爸爸妈妈的话啊，放假了回来看奶奶啊。你们也一样，有空常回来看看啊。
5: 知道了妈，我过年就回来了，哎，放心吧。送到这儿行了，可以了，
6: 回去吧。孩子一定要照顾好啊。
5: 知道了爸，走吧，路上注意啊。回去吧爸，回去吧妈啊，我们走了。
6: 记得回来看爷爷啊。
7: 妈，我不想去。
8: 新去的高中教学质量特别好，而且啊，你还被安排在尖子班。
7: 那你自己在家？
8: 那有什么呀？妈呀，正好不用伺候你，也可以休息休息。
9: 还不是因为政府啊，把那个房子开到房价的层啊。
10: 算了算了算了，
9: 算了算了算了，他怕什么？他就是带着东西逃跑，
10: 自己倒霉吧？
9: 你什么事啊？怎么这样？他们要跑，我赶快赶快。
7: 妈，我爸。
8: 别听他们乱说，你爸不是那种人。走吧，放假妈去看你。

0: 小左，下班了啊！你值班吗？对。
1: 你们怎么来了呀？
0: 知道你今天啊难得早下班，我跟儿子啊一块来接你。哎呀，
1: 走
0: 走啊！想吃什么？
2: 吃
0: 刘大姐怎么？
2: 谢谢您，谢谢你帮我找到工作。哎呀，我现在。 终于安定下来了，哎呀，
0: 多大点事儿啊！以后您呢就好好的工作，踏踏实实生活。像我这种有污点的人，谁敢用啊？要不是你，一趟一趟的帮我跑，帮我说好话，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样。
1: 你都不叫事儿啊！以后呢，您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
0: 这是我们养鸡场的三黄鸡，不是那个拖来的，是我拿钱买的。
3: 我想送给你，表表心意。这个不行，不行，不行啊！这我收了，我就违反纪律了啊！不行，
1: 只是一点小心意。
3: 大爷，这鸡挺肥呀，正好我没买菜。哎呀，你我是。 大爷，这鸡我买了。
4: 买可以啊，买我不卖，我是一点心意。钱你收下，钱拿着。这是我们公司，拿着，拿着，拿着。肖主任，乡镇接到正在组织峰会志愿者报名，大家的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的。哎，
5: 这个好啊。
6: 都为社会啊！把户口落到方家村呢？
7: 对，为什么？
8: 为什么？
9: 还有，我要投诉户籍，可以让人家办事不利。
6: 大家听我说啊，根据户籍管理制度的新规定啊，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您又不在方家村居住，所以啊，不能落户在方家村。
8: 可我姑姑在方家村呢，我跟我姑姑生活也不行吗？
6: 您是已经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了，不存在跟着谁生活呀。
8: 对不起，我有点急事啊。
6: 警察同志，那个我姑娘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婚以后我姑家户口能不能迁到我们俩，我们一起过啊？这个是可以的，
7: 婚嫁、新生儿正常落户啊，都是可以办理的。哦，
6: 那好，他这两天就要结婚了，那是不是马上立刻就能迁过来？
7: 可以啊，
6: 那太谢谢你了啊！
7: 哎，
6: 菲菲啊，啊？ 马上就到家了。
4: 哎，肖主任，以前呢，因为迁户口的纠纷情况还是很少的，只是最近稍微有点多。

0: 方可善，你闺女回来办婚礼了吧？
1: 回来了，肖家着急结婚。
0: 咱肖家村和方家村可有日子没办过喜事了。
1: 这孩子们都到城里去了，哪个愿意回来办婚礼啊？这不是我逼着，不会回来的。
0: 你闺女在大城市，怎么不接你一起去啊？
1: 哎，你怎么知道他没接我去呢？他接我好几回了，我跟你说，让我去享福，我没去。这儿啊，我住一辈子了，我习惯了。再说了，这状元府每年不是封红吗？哎，虽然一年比一年少，但是这苍蝇腿它也是肉啊。再说了，那个什么峰会，这不马上就要召开了吗？这都是好事儿。
2: 方可善，方可善，
1: 哎，这，我在这，来来来，
2: 方可善，
1: 干嘛大呼小叫的？
2: 我问你，是不是你让我儿子把户口迁到你们方家？
1: 这事儿你不用谢我，他以后都一家人了。
2: 谢什么谢呀？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嗯，
3: 这人怎么不知好赖呢？什么叫馊主意啊？我跟你说，你们肖家村的人有多少人想落户我们方家村呢？但都没这机会。
0: 可不嘛，我妈羡慕来不及。
2: 你羡慕？你羡慕你签，反正我儿子不能签，不合祖宗的规矩。
4: 那个两位叔叔不吵架，不生气啊。我刚才在旁边啊听了一下，两位叔叔是亲家哦。
2: 是不是还不一定呢？
1: 我女儿还不一定嫁给他们家呢。
4: 哎呀，真是，怎么还真生气啊？我刚才听着嘛，我就觉得啊，年轻人的事情啊，那就让年轻人自己解决好了。
2: 那不行，我是他爹。哎，我说你谁呀、啊？
1: 哎，对呀、啊，你谁呀、啊？哦，
4: 我妈是富春新区啊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啊。
2: 你那也管不着我们祖宗家法的事儿啊。是，娶妻娶妻。就是把你女儿娶到我们萧家，你想让她入赘啊？没门儿！哎呦
4: 呦，叔叔，不生气不生气啊！我听说这以前好像也没有什么户口不户口的啊，人家这个状元府里面好像也没有这个内容啊，那祖宗肯定管不上这个事了。
2: 你怎么说话呢？哦，把户口洗到人家，将来孩子姓谁的姓？哦，
4: 您说的这个啊，可能还真是个问题哦。要不就姓女方的姓？

0: 我没说让孩子姓方啊。
1: 哎，你愿意姓肖，你就姓肖去呗。哦，
2: 那么好了，叔叔，你看啊，人家没有说让你儿子入赘的意思，你理解错了。哎，哎，不过我听说啊，这个状元府啊还挺厉害的，人家这地方风水宝地，一般的孩子还压不住呢。
3: 我说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我萧达贵子孙子怎么就压不住了？哎，
1: 对呀、啊，我方鹤山的孙子一定不一般。哦，
2: 是是是，压得住，压得住啊！哎，我还听说啊，说这个为了状元府的分红把户口迁过来，政府好像不同意的吧？
3: 这跟政府有什么关系啊？
1: 对呀、
3: 啊，我儿子跟他女儿结了婚，那就是一家人了。
1: 哎呀，这我们自己的事情。都同意了，你政府这个干着干嘛呢？
2: 那是我、啊、没有了解清楚，我再去了解了解。哎，
3: 别，你不要了解，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事。
1: 对，
3: 不就是这迁个户口吗？迁，我马上就把我儿子的户口迁了，将来我再把我孙子的户口也落上，我倒要看看到底能不能压住。
1: 我说你这年轻人怎么是什么都不懂呢？哎，不跟他说，
3: 年轻人不会说话。
1: 走，停息，停息。
4: 我们这样处理，你们看行吗？
5: 行的。啊，
4: 这样的话照顾了双方的利益，你们的诉求本身就是需要平等嘛。
5: 对。
4: 那我们就照着这个方向来工作，好不好？
5: 好的。
4: 都记下了吧？那行，你们回去吧。
5: 好，
4: 今后佳音。
5: 啊，那就谢谢。啊，
4: 不客气，不客气。
6: 你给你添麻烦啊。哎呀，
4: 哪里，希望早日被你们解决啊，好好过日子，别想太多。好。哎。
7: 陈书记啊，肖丽敏来电话，他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一会儿就到。
4: 行，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哎，张主任，你老是要来中平了，你知道吗？
8: 啊，知道呀。
4: 来看你了吗？
8: 他要能来看我才奇怪了呢。
4: 哎呀，这符合他的性格啊，不近人情，回头批评他。哎，你们先去忙吧啊，我在这儿等他。
8: 合适吗？
4: 等会儿吧。嗯，小黄，把那个材料让我看一下。

0: 小吴啊，这个安保工作和志愿者征集的流程我是认可的，但是这些只是框架，我们的工作还得更加的细致一些。
1: 明白。
0: 我希望咱们这个志愿者尽量都是用本地人，一来呢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二来他们更加的具备亲和力。
1: 关于这方面啊，街道已经做了多次的宣传，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好。哎，这个方家村是怎么回事啊？志愿者的平均年龄得在50岁以上了吧？这不合适啊。
1: 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这个区的年轻人大多数还是会选择外出务工，人口流失啊确实比较严重。
0: 但是这个年龄层的志愿者是不合适的，首先他们掌握英语的能力就比较差，另外一个对新鲜事物的接触也比较慢，看样子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啊。
1: 现在还有另一个问题，一些村子的老年人啊已经表现出了一些负面情绪，就这个方家村和另一个肖家村两个村子，就因为一个景点的归属问题啊，现在闹得是不可开交。
0: 通知中心没有介入吗？
1: 啊，肖主任已经带人驻村调解了。这样我打个电话让他过来汇报一下工作。
0: 等等，这样吧，我们现在就去一趟。
2: 程书记，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回来晚了。
3: 我知道你驻村了吗？
2: 哎，我听说您在这里接访啊，我特意回来跟您汇报一些情况。
3: 好，有什么新的发现？
2: 哎，最近永乐镇啊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大家争先恐后的呀把这个户口啊迁到方家村。表面上看起来啊是一个户口迁移问题，其实啊是状元府的分红问题，有的时候呢肖家村拿不到钱呀还会设路障收费啊。
3: 小肖，
2: 哎，
3: 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全是因为状元府分红的问题。
2: 看来程书记还有自己的看法。
3: 你先回答我个问题啊。我们在这里举办这次峰会，对所有人来讲意味着什么？你驻村，看到村子里只剩下老年人了，年轻人都很少见，青壮劳力全部外出打工去了，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人口流失？想过了吗？就是因为资源的匮乏。我们这次在中平举办这次峰会，就是为了把这些年轻人吸引回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留住他们。现在峰会在即，不能出半点纰漏，所有涉及到平安建设的问题必须要根治，但是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权衡利弊。小肖，这件事儿可不容易啊，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考验。
2: 明白了，程书记，我等一会儿啊就召集大伙儿开会。
3: 好，你现在就去吧。
2: 好的，书记。
4: 那我先去
3: 吧。
2: 哎，
0: 师傅，停一下。下去看看。
4: 好。你们先等我一下啊。
5: 哦，好好的。
0: 小吴啊，
1: 嗯，
0: 赶紧给新区公安分局打个电话，让他们疏通道路，那个地方不要造成拥堵。
1: 明白。
0: 啊，小伙子，刚才那个师傅跟你在争论，说你们村每年有分红，什么意思啊？
6: 哦，是这样的，我们方家村吧有个老房子叫状元楼，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后来我们给他翻修了以后啊，外边有游客来参观，这样我们就有分红了。
0: 哦，像你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在村里面人多吗？
6: 很少，几乎没有了。
0: 啊，那你毕业以后都选择了在外面创业是吧？
6: 对。
0: 但是小伙子，你们村有那么好的文化遗产，为什么不在本地创业，要去外地呢？
6: 你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村子呢，它这个交通比较闭塞，而且我们年轻人吧，跟老人的这个思想观念，它不一样，所以它生活不到一块儿。

0: 画一个河道就行，其实你可以把它画下来，画一个。可以。是肖黎明吗？哎呀，果然是你。哎、
1: 宋书记，啊，嘿，您怎么来了？哎，
0: 把船停过来啊，咱们好好聊一下。
1: 肖黎明，哎，你现在是一个驻村干部，既然驻村了，就一定是看到了什么问题，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2: 宋书记。
0: 其实，现在摆在明面上的就是一个状元府的归属问题，但是表象上看，好像就是两个村子长达几十年的这么一个归属权的争夺。但是其实深层次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不单单是一个状元府。深一层的问题，这样吧，我来说说我的想法。这个方家村和萧家村。 因为状元府的这个门票分配问题一直在争执，那你想想看，这个状元府一年才能卖多少钱的门票？那点钱当然不够分了，自然会产生争执。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状元府，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一点，放宽一些，咱们再看一看萧家村和方家村这两个村落，其实连接起来是两个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落。 如果这是古代民居的建筑群落，它的价值何止是一个状元楼？眼下峰会马上就要开了，如果我们能借助峰会这个势头，把我们这个地区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落给推广出来，那是有多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对当地的名声有更高的影响力，对不对？那我们需要做什么？不仅仅是门票，不仅仅是讲解员，我们需要是网络上的推广。 那么需要我们360度的，把这个古代建筑群落给建立一个完整的模型，把它拍成最美的图片发到网上去，那就不仅仅是给中国人看，是给全世界人看的，他们会被这个吸引，会到这来旅游，会到这来参观，那么我们就需要各种语言的翻译，制作各种的软件，各种的 PPT， 老年人能干吗？干不了吧？这就需要年轻人。啊，哎。
2: 宋书记，像刚才您这么一说吧，我突然间也能想到，就是说，现在因为两个村子出现的这种老龄化的问题比较严重，是因为人口的流失，年轻人呢都去了大城市了。那么如果借助一个峰会这么一个机会，那我建议，最好是能够把就是土生土长的那些出去的年轻人召回来，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来建设自己的家乡，那岂不是更好？
0: 对。 这是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他们对这块土地一定是有感情的，因为观念的不同，理念的不合，他们自己大学毕业以后在外地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合理、合情的事情，把这些孩子从外地吸引到自己的家乡。这个古代建筑群落，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有责任把它推广出去，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3: 哎呀，我就说你散散步，你非得穿的皮鞋在那儿，这杠当杠当的。
4: 你快点，我习惯，我高兴，我愿意。哎，但是说，跟着我坐呀，你看懒得。坐。
3: 你饭后活动活动不好啊，高跟鞋穿着活动也可以呀。
4: 谁呀？
3: 来了，
4: 哎呦，刘总在啊，陈哥您怎么来了？
3: 你好，你好，哎。 来，别客气，客气。
5: 坐，我得坐。哎，
4: 不行不行，我没时间。那个，我跟你送请柬来了。这，哎，我女儿啊，领证了，要结婚了。
3: 好事儿，好事儿。
4: 恭喜恭喜，
5: 恭喜恭喜！
3: 你太客气了，你您这女儿岁数也差不多了吧？哎，记着啊，以后结婚以后，把南方的户口也调到咱们方家村来。咱们方家村每年那个状元府的分红可不少的。
5: 女孩还小呢。
4: 还小。 不着急呢，
3: 是。不过说回来啊，这得感谢你当初带领大家把这个状元府这个归属权归到方家。

0: 要不然咱们哪有分红这好日子过呀？
1: 这个，
2: 哎，这姑娘都要结婚了，这姑爷是哪家的呀？
0: 肖大贵的儿子呀。
2: 哦，他
0: 现在户口啊已经办到方家村了，结婚的时候咱们方家上头香。
1: 这肖大贵能同意？
0: 他不同意算什么呀？你想想啊，户口落咱们方家村了，这状元府也是咱们方家村的，他说了不算。
2: 哎，别站着说了，快请进吧。
0: 不行不行，我忙着呢，这好几个朋友都不住在这儿了，我得分头给他们送过去呢。啊，就这样，哎，一定要去啊！
1: 一定
2: 去去去！哎，
0: 那我走了啊！
2: 哎，好嘞好嘞，小子慢走啊！
0: 那行，我忙着呢啊！
2: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2: 还有这事儿啊？户口还落他家去了？哎，那时候咱去不去啊？
1: 啊，去。这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喜事，到时候把舒安叫上一块儿去啊！
2: 真有本事啊！不是。

0: 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下面请两位新人给长辈敬茶改口。
1: 爸，您请喝茶。
0: 好。从今以后啊，你就是方家村的人了。
1: 谢谢爸。
2: 爸，好
0: 吃。来，红包。
2: 谢谢爸。
3: 好啊。
2: 爸妈，哎，
3: 这对。
2: 来，来，谢谢妈。哎，
0: 下面请两位老人给咱们祖宗上香。好，来来来，两位亲家，一个一个来，不着急，都一样。
4: 谁先上啊？
5: 这我先上啊！这是我们方家祠堂啊！
4: 我告诉你，今天是我儿子娶媳妇，怎么说这个头香也得我来上。
5: 嘿，那就奇怪了，我们方家的祠堂怎么能用到你来上头香呢？
4: 虽然萧天明是入赘你们方家的女婿，但是他也是我们萧家的祖宗啊！
5: 他入赘了我们方家，他就是我们方家的人，他就是我们方家的祖宗。况且，考上状元的是我们方家的人呢。
4: 对了，他姓萧，他是我们萧家的人，对不对？
6: 对呀、啊。
4: 萧
6: 家的
0: 人。静静静静，别闹了，这婚到底结不结了？
7: 我们方家不先上，这个婚就别结了。
4: 不结就不结。
5: 你这个老糊涂的。
8: 这祠堂啊，是我们方家的，政府给我们的。
5: 对呀、啊，是
9: 的呀，政府给我们的。
10: 行了，哎呀，
11: 好好好好，别吵了。哎，
10: 各位大哥、大姐、婶子、叔叔，今天能不能给我分分钟一个面子？别再吵吵了，行不行？
4: 范镇长，今天这个事儿你要是解决不了，那我们就去市里。反正领导都在那儿，我就不信讨不来个说法。
12: 对呀、啊，
13: 对、啊，就是
5: 啊。怎么要吵是不是？我们也去。
14: 不能去，
15: 不能去，不能去，
16: 哪儿都不用去，哪里都不用去。听我说，我是富春区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呀也姓肖。哎
10: 呀，肖主任，哎，
5: 主任，你姓肖
10: 来了。

0: 组队啊！
1: 咱们都是肖家村的，咱们都是一家人。哎，别说，
2: 你们给我们做主啊！
0: 好了好了，说话去。
3: 知道我知道大伙啊，都有话要讲。我今天来就是想听一听你们的心里话。
0: 肖主任呐，这状元府啊，很多年前政府就给我们方家村了，白纸黑字啊。这现在还算不算数了？
4: 都已经十多年了，你们方家已经获了很多的利了，就是轮也该轮到我们萧家了吧？
5: 对呀，
4: 我们萧家村的老百姓已经委屈了十多年了，你们还管不管呢？
1: 对呀，这次你一定要主持公道的。
6: 来来来来，听我呀说几句，我今天来也有一些话呀，想对大伙儿讲一讲。你们互相看一看自己身边周围有没有感觉缺点什么呀？啊，
7: 缺钱，
4: 缺什么？
8: 缺钱
4: 呗，
0: 缺赚钱的营生。哎呀，
6: 你们看啊，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可来的呢都是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是不是身边少了年轻人啊？
9: 是啊，
10: 是啊，
6: 少了孩子们的欢笑声啊。这不单单是一个婚礼哦，我们的村子上甚至是镇子上都很冷清。因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都走了呀。
9: 是啊，是啊，
11: 不走留下来干什么？这里除了一个状元府什么都没有了。
9: 对呀，
6: 说得好，的的确确除了一个状元府什么都没有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人口流失的重要问题。没有机会，没有资源，你们就觉得资源匮乏了，是不是？
12: 是
9: 是。
6: 那么年轻人在这里找不到自我的价值，说白了吧，在这儿赚不到钱，那么不走去哪里呢？所以你们争的就是一个状元府吗？争的不就是一个资源的问题吗？没有资源，心里空的话，年轻人就会去外地啊打工创业。那么好了，留下来的我们这些中老年的群体不就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吗？
13: 是啊。
6: 那么各位长辈啊，我也想问问你们，有没有跟自己的孩子啊最近联系过？有多少人孩子已经走了有一段时间，甚至几年都没有回来过了呀？那有没有问过孩子们，愿不愿意有一天回到这里来自己创业啊？
9: 想
14: 呀，
15: 三年都没回来。
16: 我是方家人，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但是从小我和我的同学就知道要考出去上学，一定要走出这儿，不然没有任何的发展。大学毕业之后，我是为了父母才回到中平市，但是我不可能回到镇上，我也不可能回到这儿，因为这儿除了童年的一点记忆，其他什么都没有。
17: 爸，你别再闹了好不好？肖主任说得很对，你总问我什么时候也可以把你带过去，可是我们租的房子都不到40平米，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过得也很难。
18: 是，爸，我也想留下来给你们尽孝，可是我学的专业是计算机，我留下来能干什么呀？我和芳菲也不想跑远了，这不都是被逼的吗？如果人工智能峰会能在咱这里开，将来科技企业都在咱这里，我和芳菲还能再回来啊？
1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非常好的提议啊，志愿者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张主任，你马上联系一下杨所，让他呀想办法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人脉，找到那些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的联络方式，让他们呀尽快的能够回来一趟，参与到此次峰会的志愿者工作当中来。
1: 好，
0: 老陈，那你就配合一下杨所的工作，有必要的话可以直接去到外地找到他们。何西，接这些年轻人回来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2: 辛苦了，辛苦了，各位，谢谢大家能够回来哈。
3: 你电话里啊都说得很清楚，我们都理解。
4: 其实我们接孩子去外地上学啊，都没有老人照顾他们。现在我们能回来了，一家人也算能够团聚了。
2: 我相信咱们这次峰会成功召开之后，一定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创业和就业的机会的。那到时候呢，咱们就可以一家团圆了，对不对啊？
4: 对。
3: 对，放心吧，老人的思想工作交给我们。
0: 我跟果然，我们一起啊，到村子里面去驻村，我们会随时留意群众的情绪。
4: 好的。国际峰会能不能在我们这里举办，多好的事儿啊！
3: 这里要是能够发展起来，我跟哥哥也都能回来陪着你跟妈。
0: 各位，来，各位叔叔，各位婶婶，我们刚刚回来年轻人，听我说两句啊。为什么政府要想尽各种办法把这次峰会确定在咱们永乐镇啊？那不是就是因为政府决定要开发这里吗？要给我们创造机会啊，创造啊财富的机会，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啊回家来创业来，对不对啊？
5: 对呀、
0: 啊，这是政府的一份信心，也是一份啊决心。所以各位根本不需要纠结啊，我们的状元府到底归属于哪里的问题。咱们往小了说，这里是方家村、肖家村，那么离开这片土地啊，我们这里就是中平市。再往远说，等峰会啊召开的时候，那我们对于全世界来到这里的外国朋友，那我们就是
6: 中国人。
0: 你看看，哎，小朋友都明白的道理，我们没有必要不明白吧？
5: 对呀。
0: 今天是新人的婚礼，那么爱情啊，需要啊时间的见证。生活呢，需要相濡以沫的经营。在这里啊，也祝福我们这对新人能够长长久久，能够相守相知。我也希望这群年轻人，包括你们在内，有一天啊，真的可以回到家乡来啊，创业。你们需要家乡，家乡呢，也同样需要你们啊。
7: 对。
8: 来来看一下，然后呢，如果想报名，咱就在这里填个表。
4: 谢谢。然后
8: 再排队一下，你要报名的话，就直接
4: 来稍微承认一下啊，行吗？
8: 在这排队，要想报名的话，在这排队，然后再排队一下。
9: 厉害呀、啊，舒然，你一来我们这个志愿者招募活动都事半功倍了，
4: 应该做的。

0: 这次规模这么大哈，看到好多外商对咱们中评市还是表现出极大热情的。
1: 是，哎，
2: 你说他们会留下来在咱们中评投资吗？我是学计算机的，要是能留在家里工作，那就最好了。
1: 我们都要做家乡的建设者，而不只是建设成果的享受者呀。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明天你就要回省城了，峰会的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
4: 你怎么谢我？

0: 就拿一包菊花茶呀？海家这么多年了，你连送礼都不会啊？
1: 那个不是送给你喝的，那个是让你平常没事拿出来看一看、闻一闻，记着这个城市里还有你的一个老朋友在。
0: 好，目的达到了。老朋友我是不会忘的。其实通过这件事情啊，我们省市两级班子思想更加统一了，也更加团结了，啊，对吧？
1: 是啊，通过这次考核，我也看到我们市里的短板，也清楚了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做。
0: 其实啊，治理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走路一样，光靠经济一条腿是不行的，要经济平安两条腿一起走，人才能往前进。
1: 是啊，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为民是宝。
0: 说得好。中平市的夜晚灯光都亮起来了，你看，海江，这不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从政立下的理想吗？万家灯火。
1: 是啊，真美啊。

0: 关注永乐镇的舆情啊。
1: 哎，贺喜啊，到时候把信息啊同步到群里面。
2: 哦。
1: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那么就这么决定了，大家散会吧。哎。
3: 李明啊，我觉得你好像最近一直盯牢永乐镇啊，是不是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0: 没有什么想法呀，其实就是因为永乐镇突发事情比较多，没有刻意要盯他啊。
3: 我晓得，这个肖家村和方家村的恩怨呢，一直是你病，对吧？你妈妈一直想找到那个被你爸爸救出来的小孩子，我呢，最近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调查。不要紧的，我们一起努力，我相信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1: 哎，谢谢师傅。
0: 以后真的要是旅游开发呀，这里的人多起来啊，会熙熙攘攘的，吵到你们休息也不好，是不是？哎，如果可以搬走的话呢？
4: 那这样吧，回去我去跟我爸妈商量一下。先走了，拜拜。
5: 好。
6: 哎，肖主任，你怎么停了呀？接着说呀。
7: 接着讲。
0: 我刚才讲到哪里了？关于这个搬迁呀，整体的政策啊，我给二位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它是这样的，我们想保留这个古街啊原来的样子，然后呢，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都不去改变它。
4: 你好，我是方家村的方淑然，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你还记不记得十几年前永乐镇政府有一场大火？
8: 这个我们全村人都知道呀。
4: 就是我听说当时好像是救了一个7、8岁的孩子，您清楚吗？
8: 这个我不太清楚，你去问别人吧。
4: 好，谢谢啊。
9: 来，我采访你一下，马上手术了，什么心情啊？
10: 有点害怕。
9: 看出来，你笑的都不自然了。我跟你说，别害怕，别害怕啊！加个油，加油！
10: 哎
9: 呀！
10: 哎，淑然来。
4: 王啸天，不是你怎么到这儿来直播了？
10: 你们俩认识啊？这是我大孙子。
11: 我还没问你呢，你来干嘛来了？过来作秀。
10: 啸天，怎么说话呢？人家淑然经常来照顾我，帮助我。
11: 我告诉你啊，你过来作秀找别人我就不管了，别来招惹我奶奶啊，别让他配合你们演你们那些什么破剧本给别人看。我告诉你，我要发现了，我给你开专场，你信不信？
12: 我把你这些事全给你们说出来，说你上敬老院折腾老头老太太，就是为了给自己作秀。
4: 奶奶给您倒杯水啊。
10: 他不会说话。
9: 来，我们擦擦手。
1: 他那个胸前的警报，我到现在都。

0: 记得住，26291818，
1: 26291918。
2: 哎呀，出来，来，
3: 奶奶，王小天，
2: 哎，
3: 你给我出来一下。
2: 妈，
4: 什么意思啊？

0: 你脖子上戴的什么？你认识萧雪松吗？不认识。还有事吗？十几年前，永乐镇有一场大火，你知道吗？ 你脖子上戴着萧雪松的警号，你就是那个孩子，对吗？你什么意思？你是萧家村的，你年龄也相仿，你就是那个孩子。王啸天，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说呀？你的命。 是萧雪松拿命换来的，你忍心对他这样吗？他这么多年都因为你背负着骂名，还有他的家人，因为你被人戳着脊梁骨，你为什么不说呀？你到底想干嘛？告诉大家呀，你告诉大家这个真相啊！你一直戴着他的警号，就说明。
1: 你心里有愧疚，对吧？虽然你这么多年没说，但是你现在补救还来得及。你去找相关部门说明情况，你还他一个清白，行吗？
0: 我要是不去呢？大姐，过去十多年了，你现在跟我掰扯这个有必要吗？谁在乎谁记得呀？
1: 当然有必要，所有人都记得。萧家村、方家村的所有人都记得。你知道萧雪松孩子是谁吗？ 萧立明，你知道他们母子俩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行，你要不说，我去告诉他。
0: 不是，我奶奶这两天就要手术了。 我不想在这个中间有什么差错，你能先别告诉别人行吗？你给我两天时间好不好？算我求你了，行吗？我求求你了。
1: 好。

0: 姐夫，
1: 哎呀，
0: 你看看，你看，你看，你看，姐夫，看合同都签了，都盖了章了，现在肖家村小半条街都是我的了。
1: 我弟弟可真厉害。
2: 你们俩低调点吧。
3: 政府决定开发永乐镇旅游这个事儿啊，我提前透露消息给你们，这已经是违规操作了。你们就别声张了，别让人知道。政府整体开发三股街道划归国有，这是迟早的事。你握好手里的房子别动就行。
0: 姐夫，你终于开窍了，等时候一到啊，咱们就变废为宝，点石成金。事成了以后啊，我每套房子给你跟我姐这个数怎么样？
1: 20000。
0: 哎呦，我的傻姐姐呀，是20000。你想想啊姐，我们不光有补偿款回迁房，再把那旅游项目搞一搞，一进一出，利润全是咱。

0: 咱们的节，你到时候发财了。
1: 听见没？我弟弟要带着我享清福了。你听他的啊，赶紧想办法，实在不行就让咱们浩然开发。
0: 对。
2: 你俩想什么呢？天还没黑呢就在这儿做梦。
1: 那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0: 姐，那个什么，我呀还约了方家村的人要买房子，我先走啊，做做姐夫的工作。
1: 那你忙去啊。嗯。
0: 对了，姐夫，有个叫萧雪松的，你认识不？
2: 萧什么？
0: 萧雪松。
2: 你认识啊？
0: 肯定不认识。
1: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逼着你做这些事儿，不仅是为了浩然，也是为了咱们自己。要知道，你一个镇长也没有多大的发展了，不赶紧为自己着想，以后就没机会了。
3: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啊，特别合适休闲游。
4: 不错不错。
5: 我们这个状元府啊，可以说是我们当地的旅游名片。又有文化又有历史。而且目前政府正打算把这部分的民居
2: 整体开发。
5: 当然了，居民是享有这个居住权。也会有部分的老年人呢，如果不愿住在咱们景区里，可以选择搬迁居住。咱们这个一期工程啊，就可以从萧家村开始。
6: 方便，统一管理。
7: 这房子小哥，我们这房子整烂了。哎呀，
8: 房屋六十年
9: 不见，咱这什么情况？这是
10: 政府的搬迁通告。
11: 不是，这让我们整体搬离老街。这还让我们活不活了呀？
12: 我在村里住了一辈子了，这老了老了，可是搬……
11: 对对对，我们不搬，我们不搬啊！不能搬，我们
13: 这政策多好呀！虽然房屋征为国有，但是户主能享受一定年限的使用权，还要分发福利房，还有补偿款，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这
11: 你都背你惯了什么屁股汤了？给您多少好处了？
14: 这下
15: 政府啊，还是很体贴老百姓的，想得很周到，搬迁房。回迁之前每个月还有租房补助，那挺好吗？
11: 都是被那姓唐的骗了。
16: 好错啊，
11: 早知道这样，打死我也不能把房子卖给他。
17: 范镇长。
5: 肖主任，你怎么这下沉乡镇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7: 不是，要打招呼的，这不是还没来及打吗？就听说有人在这里，这干嘛这是？
5: 没事没事，他们就是自己在那商量呢。你看，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4: 我在古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5: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6: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我们一人，
7: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非常棒。银海深深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非常牛，威力无边的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非常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儿内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重，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哈哈。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牧，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牧。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
2: 吧？
0: 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词都会了，啊，
2: 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五丑。
2: 五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只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哎，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好，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哦，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你也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对，
4: 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
2: 吧，
4: 来
2: 吧，
4: 好，可以，

0: 教他们一下啊。哦，
1: 好，没问题。
0: 来，
2: 杨师傅教杨徒弟。
0: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1: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2: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1: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我先，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哦。
2: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啊，
3: 很利索。
1: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起来。哦，
3: 太难了啊！
0: 谁先来？
2: 先试一下。
1: 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4: 好，
1: 好，好了，好。
2: 要不就
1: 拿，
2: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0: 哦，哎哎哎哎，
3: 可以吗？
1: 可以。
0: 好棒！
1: 非常好。
0: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1: 你来。
2: 英国的朋友
1: 啊，是英国人，
4: 没错
1: 啊。好的，慢慢来
0: 啊。好，
1: 就是
4: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1: 没事，
4: 紧张了。
1: 对，但
3: 是你看就会，一做就废，
1: 可以表演，
2: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1: 高兴一点好吗？
4: 高兴一点，
1: 对，高兴哦，可以，
0: 可以，
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4: 可以。
1: 把它跳起来，把它跳起来，
2: 哦！好，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0: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3: 是的。
2: 谢谢，
0: 好，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好，有请。
2: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0: 是
2: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1: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也是可能3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7岁10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戏曲学院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0: 啊，学的表演。
1: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0: 是，
1: 对。
0: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1: 对，
0: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1: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2: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1: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0: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1: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0: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1: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0: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

0: 的家乡，那么天牧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1: 对，
0: 一个是瑞典，
1: 对，
0: 一个是中国。
1: 对，说的对。
0: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1: 我四级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
0: 嗯，
1: 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2: 广州人。
0: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1: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0: 广州
1: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3: 儿。
0: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1: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0: 啊，斯德哥尔摩，
1: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2: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1: 对，
2: 分别是什么？
1: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
0: 哪里像？
2: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2: 有回家的感觉。
1: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小吃，
0: 但是广州有，
1: 广州有，对吧？
2: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1: 当然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
2: 对，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应该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0: 有个安全距离，
1: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0: 是
1: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0: 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1: 回来。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0: 他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1: 两句话
0: 是
1: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都非常的喜欢。
0: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
4: 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5: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4: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5: 对。
4: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5: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3: 是的，是的，
5: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4: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5: 明白。
4: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都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5: 兄
4: 就是很好，跟你说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5: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6: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想起来我的老家谢娜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娜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

0: 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时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1: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0: 是的，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3: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20年前了都已经。
2: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0: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1: 想家了，
2: 哎呀，
1: 尽管，
2: 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吃我们
0: 但
2: 同
0: 是
2: 事的喜糖，
0: 这种的
2: 很
0: 是
2: 开心。
0: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
2: 明
0: 眼泪，
2: 白。
0: 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啊，也是这个。
2: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0: 可以，我已经有了，谢谢。
2: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3: 对，
4: 有没有？
3: 说到就是我们江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江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又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再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2: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0: 加油！
2: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5: 好。
2: 说实话，
4: 加油！
2: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4: 两个人可以再看哦。
2: 还想再看一个吗？
4: 想
0: 想，
2: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3: 可以，对。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2: 来一起来听。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
0: 差不多。 就是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都是海，还有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波斯多克坐火车。 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2: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0: 非常的美。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坐，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
1: 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0: 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
3: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3: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0: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嗯，
3: 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Бацхан уу өнөөдрийн хамаг сайн сайхныг та нартай хүргэж байна. Миний нэр Уин гэдэг. Дажа хао. Оо за Уинга. Ши Монгол зү гэ шоу.
1: Оо 欢迎！相信刚才这首歌曲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大家带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美。我对这个服装肯定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有一种应该是你们那边民族的结婚，我们所理解的婚纱。
2: 其实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都也都是这个金的。
0: 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价值连城，我得摸摸。这个就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歌善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10来岁就离开家乡了，
3: 对。
0: 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3: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
1: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1: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它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

0: 迎曲比阿乌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乌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这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

0: 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1: 谢谢旭比阿武老师。
0: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1: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

0: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祖国。

0: 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

0: 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一块石头如何雕刻出生命的温度？
1: 颜料是对联，挂灯笼。
0: 一口老缸如何沉淀300年的匠心？
2: 这酱
3: 绿了，
2: 才慢慢变蓝了。
0: 白俄罗斯姑娘，走进白宫之乡温州，见证老手艺与新科技的碰撞。敬请关注《中国园指尖上的传承》。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叫许倩，来自白俄罗斯，现在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1: 我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的现场，
0: 听说这里不仅能看到全世界的园林，还藏着温州最厉害的老手艺。
2: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这里的欧越文化源远流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有五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在这里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以“诗画山海，共享绿色生活”为主题，是温州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家级展会。园博会的主展园深度融合温州百工之乡、世界级非遗的资源，将非遗技艺融入园博园里。在园博园里，许倩见到了当地的非遗推荐官思康。九五后的思康曾是电视台的导演，因为喜欢非遗文化，他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了当地一名积极宣传家乡文化的博主。
3: 你看，你看到那？

0: 片绿葱葱的树了吗？
1: 看到了。
0: 这个呢是温州的市树，也叫做榕树。
2: 思康告诉许倩，榕树承载着生生不息的欧越文脉与乡土乡愁，更象征着温州人扎根山海、坚韧不拔、抱团奋进的精神。园博会坚守生态优先、为树让路的理念，保留了这片土地上原有。

0: 规划了一个中国园林经典主题园，34个城市展园，由11个浙江地市展园、12个省市城市展园和11个国际城市展园构成，不仅展现了中国山水园林的千年智慧，更将世界多元园林文化纳入其中。城市展馆中，让许倩尤为好奇的是欧月馆，这里既有实景园林造景，又有本土百工文化和非遗项目的展示，更是有永嘉昆曲，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古老剧种。许倩走进了欧月馆，这里有位老师正在唱永嘉昆曲，
1: 希望可以跟你一起体验一下昆曲。
2: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体验一下我们昆曲的水袖，学习一下我们昆曲的念白跟唱腔之类的。
0: 永嘉昆曲是昆曲现存最古老的支脉，源于南宋，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2001年，它随中国昆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我刚才唱的就是我们牡丹亭游园当中的经典唱段皂罗袍当中。
3: 嗯，
2: 想不想学一下？
3: 很想学一下。
2: 很想学一下。
3: 对，
2: 那我们就学习一下里面的一句经典的。
3: 好的。
2: 不到园林，
3: 不到园林，
2: 怎知
3: 怎知
2: 春色，
3: 春色
2: 许许
3: 许许许
2: 如许
3: 如许。
0: 老师唱的是昆曲《游园惊梦》，我也想跟着老师学习一下。
3: 不到 ，OK， 来吧。
2: 对，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日？
0: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是昆曲传世名句，意思为不踏入园林深处，就遇不见这般极致烂漫惊艳动人的春日盛景。这千古名句也正是此刻许倩身处欧月馆的感受。
2: 现在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水袖。
0: 水袖是戏曲表演的经典道具，看着老师舞动轻盈飘逸的水袖，许倩也忍不住体验一把。
2: 往里面抖，一二三，三下就要上来，
3: 四五六七。
0: 没想到看似简单的水袖，实则需要极强的手腕控制力，背后是每位昆曲老师成千上万次的练习。学完水袖，许倩和思康决定像老师那样妆造起来，一起穿越到中国古代，完成一套完整的戏曲旦角妆造，历时约2小时到3小时，整个过程包含打底、定妆、画眉眼、包打头等10余道工序。许倩佩戴重达2斤到3斤的全套头面，这时候许倩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含义。戏曲演员老师几十年日复一日的练习，才有舞台上的完美呈现。

中国园林讲究无园不食，山石是中国园林的骨架。园博会取用温州本土山石，复刻雁荡山水景致，诠释诗画山海的意境。山石不仅装点园林风光，更是温州的文化载体。在园博园里，许倩见到了另一项神奇的非遗技艺——温州石雕。温州石雕在中国传承了1600余年。

0: 是欧越文化中最璀璨的瑰宝之一。许谦在这里见到了与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匠人陈顺德老师。陈顺德现场示范石雕技艺，展示如何将一块普通的石头雕刻成一只破壳而出的小鸡，
1: 放在肩上这样。
2: 嗯，这样子可以受力，
1: 很快的就把这个石头砸下来。砸了以后呢，再用雕刀了，开始用雕刀啊，雕刀修了。修了。开始试一下吧。
2: 好的。
1: 雕到哪个去？这样挪把这些，你也来个试试看吧。

0: 好了，
1: 山鸡伯伯。
2: 许谦好奇，温州的师傅用坚硬的石头会雕刻出什么样的作品呢？
3: 我最近呢，刚刚呢完成了四个石头，春夏秋冬。
4: 好漂亮啊！那这个是什么呢？是大火吗？
3: 是的，立春的时候要弹春的，弹春呢就是用樟树的叶子用火烧起来，必须要找到一点红的石头，边上呢，有一点灰色的烟雾，在前面的人物是黄的，我觉得这样的色彩比较完美，一下子找到这样的石头也是很难的。这种石头呢是水料，不是山上开出来的，这是水漆里挖出来的。象田黄这个石头很珍贵，所以又珍贵，色彩又美。
2: 今年75岁的陈顺德老师是温州石雕的省级非遗传承人，16岁开始学习雕刻，他以刀为笔，以石为纸，创作出很多经典作品。陈顺德老师告诉我，匠人要做的不是改造石头，而是顺着它的天然形态去构思，利用它本身的色彩层次去创作。按照这样的理念，他在四块石头上刻出了温州人一年四季最真实的生活。
4: 他们在打柿子吗？
3: 是的，他们在打柿子。对，
4: 秋柿子。
3: 这样用家柿子很多。
4: 那到了这儿，你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冬天。
3: 这里呢，就是我们要过颜料、洗对联、挂灯笼。
2: 除了这组栩栩如生、充满生活气息的四季石雕作品，陈顺德老师还有一组展现温州传统童谣《十二月令》的石雕作品。
5: 正月当午女也，三女马归作子歇，四女是子子是，五女姑舅母。
2: 童谣按照12个月时序，介绍了温州当地民俗生活。这首童谣在当地脍炙人口。许倩非常好奇，陈顺德老师如何用石刻展现这首经典童谣？
3: 在很早以前就想雕个十二月令，因为十二月令呢，对温州来讲呢，已经有几百年了，所以呢，我就想到了呢，要把这个温州的十二月令雕了。雕了呢，我就把温州有特色的景都把它雕上去。温州有9个山，我把9个山都要雕上去，是这样的。
2: 12件石雕作品逐月刻画民俗场景，陈顺德老师将赏灯、放鸳、赛龙舟、重阳登高等本土生活一一雕琢，刀法细腻，画面生动，精巧构思的石雕作品留住了温州代代相传的乡土记忆。
3: 我想不是给自己欣赏，给温州留一点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温州的民俗，知道温州人怎么样生活。所以我必须把这些东西要雕到比较仔细，比较讲究，所以我对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满意。
2: 陈顺德从事石雕创作至今已有60余年，他的生活离不开石头，他和妻子也是因石结缘走到了一起。
3: 那时候呢，我们都还很年轻，有个小的石雕厂，两个人呢一直呢都比较相处比较远了，投缘了。

0: 讲的也比较好，意思呢就是互相呢都比较理解，比较关心，就一直呢这样就发展起来，变成了两个人啊爱情关系了。
1: 夫妻俩相濡以沫，因为同样爱好石雕，妻子成了陈顺德创作的好帮手。
0: 作品呢他也会做，我也会做，可经常呢有时候呢都要合作的啊，我在哪里师傅呢我都要和他探讨一下啊，听听他的意见。他呢想法很好，雕呢现在呢都是我在雕，雕好了呢他呢要帮我忙的。你就是随带点了过来沙子晒一晒，我就可以上蜡了。后期呢都是他在整理的啊，细的东西沙子啊，有些打光啊打蜡啊都是他来帮忙，这样的都一直配合得很好。
1: 陈顺德老师一生都在用石雕作品用心讲当地的文化故事，这份坚守让许倩深受感动。她看到老匠人一刀一刻的执着，让千年石雕技艺在时光中传承至今，焕发新生。离开陈顺德老师的家，思康带着许倩来到他的非遗大院。因为喜欢非遗，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开创了自己的非遗文创小店，也因此结识了很多非遗的手艺人。他告诉许倩，他正在做一个100件传家宝的计划，为女儿打造100件陪伴成长的物件，让传统技艺成为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2: 2024年呢，我当了妈妈，升级了身份，在想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跟非遗人共创，留给孩子的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传家宝。
3: 上面的这件小裙子呢，它是我们温州的非遗蓝家鞋，然后当时我跟老师去选了12块不同寓意的版，然后经过染制然后缝纫，这件衣服呢当时在他1岁生日的时候就穿上来了。
4: 哦，你的女儿好幸福呀。
1: 思康告诉许倩，蓝夹鞋是流传于温州的手工印染技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他要给女儿打造的下一件传家宝是彩色夹鞋。传统夹鞋分蓝夹鞋、彩夹鞋两类。彩夹鞋在唐代盛极一时，曾作为国礼赠予日本，在中国本土一度失传。后来一位了不起的手艺人王和生复原了这项技艺，许倩跟着思康来到了瑞安，见到了王和生。
3: 老师你好。
5: 你好。
1: 王和生是王氏染坊第10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夹鞋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王和生返乡复兴技艺，成功复原了失传近800年的唐代彩色夹鞋技艺。
5: 这个话就是叫干底，双脚纹彩色夹鞋，做了大概就有1年半时间吧，甚至把这个才做出来。
4: 1年半时间，
5: 这个每一次都有它的故事。
6: 这个是老师第一次做的
5: 做出来的，你看。
4: 哦，失败了是吧？
5: 失败了，对。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就是好多那个朋友啊，哈，家人好，你做不出来的东西不要勉强啊，就是这个就是浪费时间，也浪费这个就是我这个经济。他又这么说，我又要做出来。说出来给他们看看。
1: 王和生告诉许倩，彩色夹鞋的复原过程十分困难，由于缺乏完整的文献记载和实物参考，王和生前后经历了14次失败，才最终成功复原这项传统技艺。
5: 我们那天成功那天就是一个晚上没睡着，但我到那个早上2点钟的时候，我还起来下楼去看看，打开看看，去摸一摸那个作品，我特别特别的兴奋好几天。
1: 彩色夹鞋的成功复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王和生能做出彩色夹鞋，离不开家族时代人传承的蓝夹鞋技艺基础。许倩很想知道这个家族几代人传承守护蓝夹鞋的秘密。
5: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300年的那个就是酵母。
7: 哇，
5: 你看这个酵母
7: 绿了，
5: 它慢慢变蓝了，你看慢慢变过来了，
3: 因为它氧化了。
5: 氧化了，
3: 对不对？
5: 其实这个也没有毒的。
4: 可以吃吗？真的吗？
5: 尝一尝，我们尝一尝它那个
4: 怎么样。好吃。
5: 片鱼子就是里面甜度，什么味道？
4: 我觉得沙子的。

0: 味道。
1: 沙子没味道的，
2: 就是发酵中的那种蓝草，然后它很久很久，
1: 有点那个米酒，甚至有点啊，
3: 有酒糟的味道。
1: 酒糟味道。
4: 王和生告诉许倩，眼前这口不起眼老染缸，沉淀着几百年的微生物菌落。王和生从爷爷手中学习蓝甲血迹仪时，最先掌握的就是养缸方法。守护好这口缸，是王氏家族传承蓝甲血技艺的关键。
1: 我们是300多年以前，就是在明末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就有记载，就是我们族谱上就记载，我们那个就染色，是从福建过来就染色，染这蓝甲血，然后就是代代传下来，就是那个酵母就是代代传下来，就是脉络一直没有断。
4: 听完这些历史，许倩对这门手艺更加好奇。制作彩色甲血的第一步，是从制作染料开始。一块精美的彩色甲血，始于田间地头的植物。许倩和思康一起来到染坊前面的红花田，这里种植着制作红色染料的原料——温红花。王和生介绍，摘红花必须在清晨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进行，此时花瓣最饱满，色素含量最高。摘回来的植物原料要经过挑拣、捣碎、发酵、萃取、沉淀等多道工序，才能变成可以使用的染料。整个过程需要持续数天，任何一个步骤出错都会影响最终的染色效果。
5: 来，谢谢，我们把这个板放上来，放到我们的杆上。
6: 哦，好沉。
4: 夹鞋最关键的步骤是夹布，
5: 把它放上来。
1: 这两只手要拉紧。
4: 将白布平整的放在两块雕板中间，用夹子沿着边缘均匀夹紧，确保没有任何缝隙。许倩了解到，为了让雕板和布贴合得更紧密，夹板的重量有100多斤，只有用这么重的力量压紧，才能保证染出来的图案干净清晰。
1: 我们这个甲血啊，这个有3种染法，一种是那个套染，一种是浸染，一种是注染。我们现在也就注染。注染从哪里开始呢？先注浅色的，什么时候再浅啊？就黄色再浅。
7: 黄色。
4: 注射染料是彩色甲血最难的环节，需要精准控制浸染的位置和时间。多一秒，颜色就会过深；少一秒，颜色又会不够饱满。
1: 他照到哪里？
4: 王和生凭借着几十年的经验，精准地把控着每一个细节。
0: 可以。
4: 植物染料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与空气接触后的氧化反应。每一次浸染，每一次氧化，颜色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也是每一块甲血作品都独一无二的原因。
6: 可以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手艺。也从来没想过可以用那种纯天然的色素来染我们的衣服呀，所以感觉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4: 从一朵花到一块布，从老手艺的坚守到失传技艺的复原，从这些故事中，许倩看到了中国老一辈手艺人对古老技艺的代代守护和传承。这也不禁让他好奇，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怎么去传承这些非遗技艺。思康告诉许倩，作为当地的非遗推荐官，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3年开展300余场，走进23所小学，吸引很多年轻人去关注了解非遗。最近思康和他的合作伙伴刘佳凯准备用 AI 技术进行非遗换新。
8: AI 可以将以前我们可能有点难被现代人接受的一些非遗的作品或者是技艺，通过 AI 的手段让它增加它的体验跟观感。我举个例子哈，例如说这是一首畲族的非遗民歌，
4: 它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民歌《高皇歌》为创作蓝本，将畲族的起源传说以及部分民俗活动转化为动态影像，

0: 八盘八，第一个八是什么？
1: 八就是我们温州地区现在人们比较喜欢的八，就是发的意思。
0: 发的意思。
1: 哎，所以说现在坐的坐席也是八个人。
0: 我刚才来的时候，您为什么让我坐在这边呢？
2: 啊，你这个位置是这样，是我们温州人主要的位置，叫主宾位，国际客人嘛。这边呢，他是陪你主宾的位置啊。你像我们这两个位置呢是。岁数大的，还有一个是主人的位置，旁边呢是第二号主宾的位置，这下面两个位置呢是辈分小一点的年轻的小辈的位置。
3: 八盘八宴席，座位长幼有序，菜品由八道冷盘和八道热菜组成，宴席菜品融合山海风味，每道菜都承载着吉祥美好的民俗寓意。
1: 这道菜是我们香酥鸭，它的寓意是代表着鹏程万里。
3: 喜倩一边品尝着非遗宴席的美味，感受着当地的饮食礼仪文化，一边聆听着温州人传承非遗的心声和畅想。
4: 我们现在也正在推动我们非遗的年轻化和国际化，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想让非遗的大师和我们的 AI 艺术家能够结对， AI 加上传统的非遗技术，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这些非遗文化出海，破圈。不久的将来，你的家人可能也会看到我们的故事，然后因为这个来到这里。
5: 那现在让我们用 AI 技术尝试一下，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然后让你的家人尝尝。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去吧。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趟温州非遗之旅，许倩感受到了老匠人的执着坚守，年轻人的创新活力，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正在让古老非遗焕发活力，充满无限可能。许倩说，她会把这些故事带回白俄罗斯，带给更多海外的观众。匠心没有国界，美也没有国界，中国非遗的魅力一定会被全世界看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宣布与美国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待核实美方履行

0: 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特朗普称，若美伊未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他公开批评以色列空袭黎巴嫩打乱计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特朗普称将施压欧洲伙伴和乌克兰以结束战事。
0: 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今明两天，广东、广西以及云贵川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我们首先来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2: 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美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3: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当天还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1-2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此外，特朗普再次批评以色列14号早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打乱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

0: 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特朗普说，以色列应该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过。不过，特朗普声称内塔尼亚胡支持美伊协议。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晨，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两周。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两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2: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两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表示，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意解除相关制裁。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但当地时间14号，离异局势再度升级。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以军正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黎巴嫩是以军行动的主要中心，以军正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出现以色列遭受攻击的情况做准备。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赵斌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黎以局势再度升级。当天稍早时，以军宣称以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黎真主党向以色列一侧发射多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坠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 以军随即宣布，由于离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军将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并迅速

0: 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的居民发布警告，要求其紧急撤离。紧接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发表联合声明，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真主党总部设施实施打击。声明还强调，以色列绝不接受对其领土的袭击。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出动两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成功打死了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的指挥官。根据黎巴嫩方面统计，袭击共计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而空袭完成之后，以军也发表声明强调，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召集各相关指挥官进行持续的局势研判，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到的报复袭击，并称以军已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的两手准备。以军后方司令部也宣布调整民防措施，收紧民众聚集人数限制。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主持召开政府安全会议，就黎巴嫩和伊朗局势进行讨论，但具体内容并未对外披露。黎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为反击以军对黎南部的占领，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军也证实，当天稍晚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此外又有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另外，在黎南部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到多枚火箭弹袭击，造成两名士兵受伤。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局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牛先生好。
2: 主持人好。
1: 在新闻中，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宣布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于19号签署，之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那您如何解读这一时间节点？中东局势是否会因此发生转变呢？
2: 这次谅解备忘录的完成和未来的签署是这次战争中间很重要的事情，可以说这一轮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能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战争从2月28号开始之后，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打了38天的全面战争。全面战争之后，各方发现都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最后4月8号回来开始谈判。但是谈判的过程非常不顺利，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谈判可能几天就能谈成了，特别是特朗普曾经38次说谈判在2-3天之内就能达成了，结果都没有达成。不但没有达成，在最近几周，美国和伊朗之间还不断的爆发小规模的事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担心有可能全面战争会爆发。但是现在呢，协议最终是达成了，所以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也是这场战争结束的一个开始，也有可能给中东未来一段时期带来一定。但是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有限的、分阶段的协议，它不是一个综合性的一揽子的协议。这个协议不像美国现在宣传的，美国总统说这次就确保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了，所以以前历届总统都没有实现，他现在实现了和伊朗的和平了。美国副总统说这个协议会给中东带来50年的和平，它离那个还很远呢。实际上这个协议达成中东地区还面临很多问题，另一个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并没有彻底结束了。那么美国现在还威胁，如果60天之后伊朗不达成，就是美国要会对伊朗再次发动全面的战争。另外一个怪物是海峡能不能恢复到战争之前变成一条之前的国际海峡，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未来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1: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黎以局势还在升级，特朗普再次批评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空袭打乱计划。伊朗方面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以色列是否会因此结束军事行动？黎以局势是否会成为区域局势的最大变数呢？

0: 黎巴嫩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未来一段时期可能会对停火谈判形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黎巴嫩问题实际上和伊朗问题上，它的基本情况是，伊朗是主要矛盾，然后伊朗的共产是主战，然后黎巴嫩是次要矛盾，黎巴嫩的共产是副战场。但是呢，黎巴嫩这条战线会对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形成一定影响。那么这些人这个谈判的时间里边，你这个曾经三次袭击贝鲁特，所以影响了当时的谈判，美国对以色列也进行了一定的约束。那么这一次，即便是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黎巴嫩的战争不可能彻底结束，因为黎巴嫩的问题是很复杂的。现在的基本情况是，以色列的军队占领了黎巴嫩南部的全部领土，以色列的军队最近几天还往黎巴嫩的北部在推进，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一直到今天在黎巴嫩南部还不断地发生交火。如果说按协议的规定，以色列的军队要全部撤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要实行全面永久的停火，这个在目前来看是做不到的。以色列的军队也不可能撤出黎巴嫩南部，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交火也不会停止。它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战争，未来一段时期会不会扩大，会不会大到足以影响到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这个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美伊确认达成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虽然美伊迈出了解决中东战事的关键一步，但受双方互信不足、内部分歧以及以黎局势扰动影响，和平协议推进仍充满不确定性。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英国《独立报》，海峡开放，能源市场迎缓和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斯海峡将向所有人开放。美国也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全球能源市场迎来缓和信号。数月来，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影响了全球航运交通，并严重削弱了石油供应数量，导致了全球燃油价格飙升。报道指出，双方将继续就伊朗核计划等问题进行谈判，而美国和以色列的其他既定目标，如寻求政权更迭或终结伊朗弹道导弹能力，并未实现。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明镜周刊》，美急于促成协议落地，缓解压力。美伊虽敲定谅解备忘录，但签订时间一再改变。美方原计划14号完成签署，遭到伊朗拒绝。美方急于促成协议落地，主要是为缓解国内舆论压力。长期以来，海外战事不受美国选民认可，伊朗局势引发的高油价持续拖累共和党支持率。即便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也对伊朗战事存在争议。与此同时呢，伊朗国内意见也不统一，强硬派公开反对谅解备忘录，内部争议持续发酵。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核心分歧未消，美伊局势明显降温，迎来难得的和平窗口期。此前美方促成伊朗以色列停止互袭，美军直升机在霍尔木斯海峡坠毁后也保持克制，没有升级冲突，反而加快外交谈判，足以看出美伊双方都面临着不小的内外压力。不过美伊对待谅解备忘录的态度微妙，表明双方互信不足。目前协议仅敲定框架，核问题、地区安全安排等核心争议均延后处理，双方关键分歧依旧存在，美国国内也出现质疑协议让步过多的声音。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引发以色列深切担忧。就在美伊稳步推进谈判的关键节点，以色列突然空袭黎巴嫩贝鲁特，造成多人伤亡，直接干扰美伊止战外交进程。伊朗议长、伊美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表示，此次袭击足以说明美国缺乏履约意愿和能力，若美方无法兑现承诺，美伊对话难以继续推进。以色列对美伊达成

0: 美伊协议充满担忧，认为将损害自身安全利益。伊方直言，美伊协议无法实现遏制伊朗核发展、限制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等核心目标。此前，对伊军事行动的战略目的难以达成。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
2: 十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 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 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 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称，乌克兰多地有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来袭的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警报，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应对威胁。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称，截至当地时间清晨5:40，袭击导致基辅市4人死亡，23人受伤。 当地时间14号下午，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在游行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了破坏。一些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 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的名称首次发生变化。
0: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好的，金萌。近期，日本高市扫描内阁接连调整安保政策，深化跨国军事合作，加速推进修宪扩军布局，地区安全隐患持续升温。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 日德深化军事合作，日本扩军隐患显现。日本和德国近期加快军事合作节奏，计划共享无人机、直升机等军工技术，并同步上调军费开支。受亚太欧洲地缘局势波动，美国同盟政策变数增多影响，日德计划提升地区军事话语权。日方还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条例，向菲律宾、澳大利亚出售舰艇装备。 高市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和扩军举措激起国内外不满，日本接连出现民众抗议游行，担忧和平宪法第9条遭到废除。我们再来关注到日本《朝日新闻》的消息，加快修订安保三文件，争议凸显。日本政府着手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核心安保纲领文件，高市扫描主张强化所谓的综合国力。 本次修订核心争议是防卫经费大幅上涨，加重财政负担，高额军费开支最终极有可能会转嫁给民众。外界重点关注。

0: 潜艇军备规划，核潜艇造价高昂，也违背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法规。日本现行安保文件标明要坚守无核三原则，高市早苗却对是否修改该原则态度含糊。倘若新安保文件剔除坚守无核三原则的表述，日本整体外交基调将遭受重创。再来关注到中国香港南华早报的消息，日本摘下和平面具。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壮大，推动日本摘下和平主义面具。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长期约束日本战备军力，此前数次修宪提议均未能落地。议会席位重新洗牌后，支持修宪派席位达标，具备发起修宪公投的条件。高市早苗加快推进修宪。专家分析，眼下让民意基础尚可，但国内物价高涨，日元贬值，叠加中东地缘危机，高市早苗后续执政存在压力，民众支持率存在下滑风险。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津巴布韦新闻日报冲击战后国际秩序。在美国支持下，日本打破战后和平体制束缚，大举扩军，成为影响全球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军备调整不仅改变东亚区域安全格局，还牵动国际贸易、全球关键供应链形成连锁反应，对全球多国带来安全和发展挑战。日本回避反思侵略历史，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叙事，又推动扩军政策，解禁集体自卫权，放开武器出口，提高防卫预算等系列操作，增加地区冲突风险，并冲击战后多边国际秩序。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以及云贵川、东北、华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过去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
2: 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多处积水，汕头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3级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昨天上午突破警戒水位14米，汕头水文部门随即发布汕头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从13号开始，广东汕尾就出现强降雨天气，昨晚8点，汕尾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民房积水，当地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到18号。在广东揭阳惠来县，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人员被困。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目前已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鉴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惠来县已在昨天下午14时30分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提升为1级。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正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工作。受暴雨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昨天运营受到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了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部分车次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乘客出行前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查询相应车次信息。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设立全新活动单元 AI 片场。

0: 6月14号至15号，活动邀请四组融合创智团队，通过打造创智实验场，探索变革之下的行业新可能。
1: AI 究竟如何改变传统电影生产模式？创作者与 AI 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 AI 片场，一起来探寻电影创作的新尝试与思考。
2: 走进 AI 片场，科技感扑面而来。在这里，观众可以与 AI 作品的创作者零距离沟通，了解一部 AI 作品从想法到成片的过程。创作者黄雷正在与观众分享当前 AI 技术在创作流程中的应用。
3: 一个创意提供者或者一个合作伙伴，它可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或者讲你的工作能力。以现在的模型来说，它还没有学会我们情绪这套系统啊。但是所有的艺术作品的核心都是去表达你的某种状态和情绪，那这个工作只能由人来完成，机器是替代不了的。
4: 然后我们的难点就真的是历史场景的复原，还有人物造型，还有那个演员，就是 AI 生的那个表演，还有一致性的这些事儿，我们要花很多力气去做。特别是如果有一个创意的岗位的人来，他就会更好，因为我们都是编剧导演嘛，编导出身，所以呢，其实这些部门的人他应该都在。
2: 现场还吸引不少专业电影人前来观摩交流。
5: I'm doing AI films because it's fun. I think it really creates a lot more possibilities to creative people.
6: Looks very easy.But it needs a good director actually to really make a good film, not only trying different combinations.
2: AI 片场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展示 AI 有多全能，而在于呈现真实的创制过程。正如组委会所强调的， AI 可以带来新工具、新速度、新可能，但真正打动人的始终是创作者的判断、真实的情感与表达。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0: 海峡论坛自2009年首次举办，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18次，并成为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与会台胞纷纷表示，从基层交流、青年互动到文化交融、经贸互通，每一次陆岛相聚都让两岸同胞心更近、情更浓。无论面临何种阻挠，两岸交流不能停、不能断，希望通过持续互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7: 海峡论坛始终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深耕两岸基层民间交流。自2009年首次举办以来，共吸引超过10万人次的台胞参与。与会台胞表示，两岸和平交流才能换来两岸和平发展，需要将大陆的真实发展和善意带回台湾，让更多台湾民众认识到更真实的祖国。
8: 我会把这些大陆的好、大陆人民对我们的友善、大陆官方对我们的善意，我都会把它全部的带回台湾。
9: 我是第三次参加海峡论坛，我妈从台湾过来，然后我从杭州过来，我们一起相聚在厦门。我觉得两岸交流不能停也不能断，而且特别是身为台湾青年，我觉得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跟使命，把真实的大陆去分享出来。觉得这次不管受到任何阻挠，我们爬也要爬过来。
7: 与会嘉宾表示，台湾青年正从身份困惑走向主动探索，愿意深入了解大陆发展机遇，在交流互动中实现心灵契合，肩负起促进两岸融合的时代责任。因此，海峡论坛上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也持续走高。
10: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手来族从台湾来到大陆，他们用身体力行来告诉更多台湾的亲朋好友大陆进步的真相。
11: 那我认为在这一个状态下就是好事，代表两岸的交流的进步是有了成果了，那也就代表未来只要我们好好的去把两岸的一些文化、大陆强的地方去推广出去，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就会自己走进来。
7: 走过18年，海峡论坛专业化、精细化程度不断提升。与会代表认为，无论政策层面存在何种阻碍，两岸民间交流、学术往来、产业合作的需求无法阻挡，两岸融合势不可挡。
12: 走过18年，我们觉得现在的海峡论坛越来越专精、越来越接地气，因为有很多的分论坛，它并不是分散的力量，而是专业对口了。
13: 其实我觉得海峡论坛每年其实都有一些新的变化，不只是我们邀请的台湾嘉宾，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表现，包含今年不管从科技行业或从体育行业

0: 都是两岸融合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1: 近年来，在海峡论坛举办前夕，民进党当局都会上演一场阻挠限制戏码。今年更是发文禁止岛内公职人员参会，有嘉宾表示，再多阻拦也无法中断两岸交流的热潮。海峡论坛依旧如期而至，两岸民间往来热度不减。
2: 我相信迄今18年，每一年都有这个数千人，甚至

0: 域发展啊，我想一定有相当大的助益。
1: 在两岸同胞跨海相会的氛围之下，民进党当局再度恶意搅局，不仅威胁恐吓赴陆参会的台湾各界人士和基层民众，台陆委会更是首次出台禁令，进一步扩大参会限制，此举也在岛内引发广泛批评。岛内舆论指出，两岸交流合作顺应民心势不可挡。
2: 本届海峡论坛涵盖基层治理、婚恋家庭、公益、体育等多个领域。台湾媒体人谢寒冰在受访时表示，公益慈善可直观传递善意，拉近两岸同胞感情，化解隔阂。海峡论坛的顺利举办，体现了台湾岛内主流民意期待两岸能够多交流，两岸关系能够走向和平发展。
3: 民党刻意制造的敌意，所以如果两岸之间能够通过公益事业，然后互相表达最直接的善意，然后增加更多彼此的亲切感。两岸毕竟都是中国人，大家都是同胞，我们应该要多累积善意。
2: 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兼发行人王峰认为，海峡论坛能够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繁荣发展。民进党当局用一种极其负面的态度阻挠台湾民众参加论坛，破坏两岸融合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4: 这是一个对我们很好的啊，对台湾的老百姓交流融合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台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参加呢？民进党当局越是遏制朋友们去参加，越是用政治压力不准台湾的政治人物去参加，或者说是一些代表性的人去参加，反而会有反作用力。了解海峡论坛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台湾的主政者不让我们和平，不让我们繁荣。
2: 岛内舆论认为，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在本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台胞代表讲述两岸一家亲的动人故事，表达了两岸同胞携手奋斗、共创美好未来的热切期望。
5: 这里的人就是真的让我有那种回到家的感觉，也希望自己能以这种文化跟学术交流为桥，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和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就是呼吁他们来大陆一起交流。
6: 特别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当地的学生能够来到大陆去多走走多看看，
7: 又有市场又有政策，对我们来讲是发展非常有利的。我自己也是把台湾的这制茶工艺从台湾带过来到这边。
2: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表示，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能够享受到大陆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成果，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不用去担心食品安全和缺水缺电问题。
8: 两岸统一的好处是非常多的。从此以后，台湾不用呢在这个花大钱买军购而且这个呢治安也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好，甚至不会缺水，不会缺电。光是这个民生必需品也一定呢会得到相当的满足啊！相信呢统一之后的前景就是台湾人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1: 2026年海峡两岸航海文化交流活动14号在厦门举办，200多名来自两岸的航运界人士、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参加活动。
2: 活动上，与会嘉宾围绕两岸航海融合发展新路径开展交流探讨。嘉宾表示，福建持续发挥区域优势，落实便利化通关、海上搜救等方面的工作，为台胞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9: 我是非常荣幸担任我们福建省涉台海事纠纷调解中心的调解员。我觉得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让每一起案件都能够让当事人感到温情。
10: 我想现在两岸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吧，尤其在台海的安全上面，安全这件事情那是需要合作的，一起为这些海上的安全做一个更好的保障。
2: 活动上，福建海事局发布了5项对台船员便利新举措，涵盖船舶航行、船员培养、纠纷调处、应急处置等多个关键领域。本次活动还设置了技能交流、青年联谊等活动。
1: 6月12号，两岸同舟一生长乐，福州新区长乐区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开赛。 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福建省内和海外华侨组建的30多支龙舟队伍同台角逐，切磋交流，充分展。

0: 展现中华传统龙舟文化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1: 本次赛事共划分特邀组、公开组、传统组三大竞赛组别，其中特邀组四支队伍由马祖、香港、澳门及华侨国际友人联队组成，公开组八支队伍集结福建省内各地高校、民间强队，传统组19支队伍均来自长乐各乡镇街道代表队。比赛设置12人竞技龙舟、36人传统龙舟多个距离直道竞速项目。
2: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
3: 受当地的龙舟的邀请，所以我们很高兴这次来这边共同为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龙舟运动做一个传承。
4: 希望以龙舟赛为纽带，深入挖掘端午民俗文化内涵，把传统节庆活动和文旅消费、群众文体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
1: 依托本次龙舟赛事，福州新区、长乐区同步开启端午文旅嘉年华活动，打造观龙舟加逛市集加品民俗加长龙舟宴全域游玩动线。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再来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14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美国加州洛杉矶市，备战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上午举行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对阵同组对手新西兰队。抵达后，伊朗队在洛杉矶体育场召开赛前新闻发布会，队员们也得以进入体育场，提前熟悉场地和草坪。
7: 在发布会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经完成。因此啊，在发布会上，美伊关系的进展成为了各路媒体尤为关心的话题。伊朗队代表表示，他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关切，但还是希望把焦点放在足球上，因为足球是连接各国的运动。但是啊，当被问到原定的基地被转移到墨西哥，后勤因素给队员和比赛造成的影响时，他们以今日的行程为例，早晨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以此暗示基地的变化给参赛带来的不便。在比赛前夕，有关伊朗队是否在本届世界杯中获得与其他参赛球队同等条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考虑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以及围绕其参赛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勤安排，这支球队的备战环境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据行程安排，伊朗队目前的临时基地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其小组赛中至少有2场比赛安排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举行。蒂华纳与洛杉矶之间的实际距离约为200公里左右，陆地通行通常需要4至5小时，并需要经过美墨边境通关流程。在部分行程中，球队亦可能选择短途航班接驳，将单程的时间压缩至约1小时，但依然不可避免涉及跨境手续与安检环节。这种跨国备战、跨境参赛的模式，使球队无法像多数驻扎在美国境内的参赛队员一样进行稳定的训练安排。在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相关的安排是否影响备战时，伊朗队方面强调说将专注于比赛本身，并表示会适应赛事的组织安排，但围绕其基地设置与通勤结构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已经成为媒体持续追问的背景变量，也使得公平参赛条件的讨论不断地延伸至整个赛程结构之中。
0: 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16号凌晨，埃及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将打响。埃及国内普遍认为，此次的这支球队汇集了老中青三代精英球员，是埃及世界杯参赛史上的最强阵容。金字塔下的足球沃土正热切期待着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创造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因培养出阿拉伯球王萨拉赫而逐渐为

0: 要求，也满足了世界杯零排放的要求，而且透气性还特别好。
1: 浙江义乌贝雷布艺拿下阿根廷、德国、英格兰等八支国家队全品类周边官方授权，依托当地成熟高效的产业供应链，开发出上千款抱枕、毛绒玩具等爆款产品，持续大批量销往海外市场。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核心内胆由江苏淮安企业供应，内置芯片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辅助裁判精准判定手球、越位等争议判罚。南通下克体育已连续4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订单量达100万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中国制造搭建了极具影响力的全球展示平台。未来借助赛事经济持续深耕海外市场，中国制造将进一步挖掘文化融合、绿色制造的增长新空间，在国际舞台持续绽放光彩。
2: 今日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黎巴嫩赛区预选赛在圣约瑟夫大学举行。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在致辞中表示，汉语是了解中国和增进友谊的桥梁，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是中黎两国共同的主张，中方愿进一步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合作。比赛现场，来自黎巴嫩各地高校的11名选手围绕汉语语言表达能力、中国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激烈角逐，最终来自黎巴嫩大学的柯丽婷荣获比赛冠军。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4: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食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

0: 中国式现代化。
1: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目前事故路段已被封闭，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天气。
2: 大家要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强降雨还将会继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在福建的东南部、台湾的西部、广东的中南部、广西的中南部、贵州的西南部、云南的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在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区域还将会有特大暴雨，而在北方京津冀一带还有辽宁、吉林也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同时图上的这些区域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明天的时候呢，华南一带的强降雨的范围还是会比较大，而在北方像河北的东北部还有辽宁也会有强降雨。后天华南一带的强降雨会开始减弱。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未来的几天从新疆到黄淮一带都会是那种晴热的天气，其中在新疆还有河南周边一带还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3度，南充阴，23到30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安庆阴，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9度，襄阳晴转多云，22到33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宁中雨转暴雨，24到29度，广州大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晴，17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39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悉尼晴，12到20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22度，巴黎多云转阴，16到30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2到29度，温哥华阴转晴，15到2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0到20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开赛，并进行了多场比赛，但有岛内民众抱怨，台湾电视频道没有免费的赛事转播，且很难看到全部赛事。有爱好足球的台湾青年表示，这提高了台湾参与这场全世界体育盛事的门槛，有置身事外的感觉。
4: 前两天有一个台湾演员李立群呢，回到台湾来，然后他想熬夜的去看第一场的这个转播呢，看不了。其实呢，我第一场转播，前两天我回到台湾探亲的时候呢，也是看不了。所以我现在马上在高雄机场，我要飞回大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可以在大陆欣赏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了。
5: 在大陆，你只要打开电视，就可以透过官方频道免费的收看全程的世足赛。可是，在我们台湾，你得透过特定的平台，你还得付费，你才能观看到赛事，不然你就只能在电视上看到重点的精华转播。你想要全程参与紧张的赛事，那就得去特定平台付费才可以。而那一些平常忙于生活、忙于工作的人，他要在想要享受世足，那个门槛就提高了。那相较之下，台湾仿佛就置身事外。
3: 台湾民众也关注到，在大陆看世界杯不仅免费，还很方便，不仅有电视直播，现在通过手机客户端也能随时随地观看赛事，非常羡慕。
6: 我是觉得大陆人民很幸福，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地区在转播的时候，其实都要考虑到商业的一个回报，因为大部分都是以电视台的形式，它自负盈亏，所以就会有很多一些限制，包含转播的场数，包含转播的频道的限制。但是在大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104场可以完全的去呈现，然后让想要追星的这些粉丝、这些球迷能够去 follow 每一场球赛。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是很羡慕大陆的民众。
3: 台湾评论人士认为，大陆民众能够更方便地观看比赛，这得益于大陆广阔的市场和在电视转播权方面的议价能力。
7: 那么大陆的议价能力在这一次也成为注目的焦点原先国际足联呢狮子大开口但是呢大陆守住的底线这个两岸的差距就此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羡慕大陆的网友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个待遇想看什么比赛就看什么比赛而且这个实时转播绝不拖延。
3: 台湾民众也认为台湾的足球赛事电视解说不够专业，相比下大陆的解说更精彩生动，增添了观赛的趣味性和紧张感。
8: 我们觉得台湾的播报不专业，他很喜欢绕洋文洋金兵，他的那个铺垫的赘字很多，就是他讲很多句才能讲出一个重点。因为大陆选择很多嘛，他有央视三言两语就讲出一个重点，真的有看到为人民服务这一块。
3: 特朗普表态不支持台独后，美国国会等多部门重申所谓对台政策不变，美军退将近期窜台兜售武器，继续炒作台海紧张。美国对台政策究竟谁说了算？内部矛盾又会如何发展？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派人赴台要钱，多头马车谁说了算？
2: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对台政策呈现出多头马车的混乱局面，白宫、国务院、国会以及军方各有盘算，这也导致岛内以美论进一步上升。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陷入自相矛盾？针对台海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0: 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倾向不支持台独，并暗示不愿介入台海冲突。这不仅与拜登时期的政策相去甚远，与国务院、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反中挺台的立场，期盼强化台湾防务，实现吓阻战略。这种自相矛盾的现状或将成为常态。
0: 台湾媒体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台湾相关政策的表态。那么特朗普的政策呢，是出现了变化的，特别是和拜登时期相比，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呢，有以下明显的变化。第一点呢，就是在核心的立场上，已经从纵容台独转向了明确的划界。那我们知道，在拜登时期呢，拜登曾经多次公开宣称要协防台湾。当然，他讲完之后，白宫马上又收回，就说拜登是口误，讲错了。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切香肠式的一种操弄的手法。但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访问中国之后，他做出了一些新的表态。那么他的相关的表态呢，也被媒体概括为所谓的新四不原则。所谓新四不的第一个就是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意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啊，不当台独的靠山，然后不轻易的承诺对台军售。那么这一系列表态呢，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反对台独上最直白的一个表态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是这种政策它的叙事的基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这种价值叙事转向了利益叙事。它很少使用这种意识形态的语言啊，抛弃了这种民主话语的包装，它很少讲民主同盟之类的说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对台军售这个敏感的问题上，那么相比于拜登时期，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从一种战略工具转向了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且表示说他未来要视中美之间互动的情况再来决定批准的时间。啊，甚至于还说我和中方已经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那这一系列表态呢，其实已经突破了美国以往的一个惯例，就是美国曾经多次宣称就是不与中国大陆协商对台军售问题。所以以上三点呢，我们看是特朗普时期相比于拜登时期，他在对台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明显的变化。
0: 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我们也透过特朗普的表态呢，了解了特朗普是一个特别擅长发表自我意见的一位美国总统。所以就在特朗普表达了他对台湾政策的一些相关态度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进行了澄清，他们的态度是否能够达成一致？
3: 首先呢，我想这个谈一下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啊。其实呢，特朗普不但是没有背离这个战略模糊政策，其实是把这个政策又往回调了啊，更接近于这个以前对战略模糊政策的这个定义。至于这个国务院和参议员图恩的这个表态呢，看似上有一致之处啊，有相似之处，但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啊。这个参议员这个图恩他就说过啊，我希望台湾多刺一些啊，多刺就是刺头一些。啊，就是说要帮助台湾发展这个对抗中国大陆的这种武器体系啊，这个在国务院的表态里边呢，就稍微要弱很多啊，所以说整体来讲，国会参议院的表态一定是要比国务院要强很多的啊，因为国会的议员呢不需要为自己的这种言行呢导致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国务院则不一样啊。国务院给自己的定位呢，是建制派的这个政策延续性的一个保障啊。它其实是就是有技术官僚的色彩在里面啊。它是希望保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的啊。所以这个像卢比奥这一次的发言啊，就明显能够看出来是要比参议员要温和很多的。但是呢，他又从特朗普的政策这个表态上呢，又往回调了一点。啊，他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和国会之间，比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呢，感觉是要强硬一点，但是远远比国会的政策呢要温和很多。
0: 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在很多问题上呢，他希望表达自己的主导性，而且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呢，共和党也是占多数的。那么现在特朗普是不是可以掌握绝对的主导权？您的看法？
4: 熟悉美国政治运作的人啊，都知道美国是总统制啊，总统对政策的主导权是极大的，特别是在外交军事层面，美国总统的主导性还比其他

0: 域更大。美国总统可以透过定调、峰会、谈判，还有执行这些手段呢，引导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可以决定重点、决定说法、决定做法。像是批不批准军售呢，就是美国总统的决定。至于美国的国务院或是国防部，是直接由美国总统领导的。虽然这些行政部门、文官、幕僚会维持法律的稳定跟政策的延续性啊，但是他们必然受到美国总统很大的影响。当然啊，美国国会是能对美国总统做一些约束，像是他们靠推动立法、通过预算、听证、监督这些手段就可以约束总统。国会议员的声量呢，远不如美国总统，但是搞点政治动作、推个法案、决议案、质询官员、组团访问、媒体放话，他们还是做得到。美国国会啊，因为不负责执行，不必直接面对后果，所以很多议员呢，经常是把个人的政治利益跟实质利益放到最前面。所以美国国会经常比白宫啊，操作意识形态要更明显。我们很常看到不同党派的议员用各种方式炒作反中、挺台。不过呢，美国国会是两党的生态啊。当白宫执政的党跟国会的多数党是同一个党的时候，国会对总统的约束会变小，总统的空间因此会更大。目前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都是多数，加上特朗普得到共和党基本盘选民的支持啊，所以他对共和党国会议员影响力仍然很大。
1: 美国对台政策同时受到了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以印太司令部为代表的美国军方长期炒作台海紧张和对华围堵战略，对白宫对台政策施加影响。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名为台湾防卫与军事议题的报告指出，台湾近年持续提升防卫能力之际，仍面临兵员及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等挑战。此外，美国太平洋陆军前司令福林近期率领国防产业代表团窜台，推动美台所谓防务合作和武器生产。福林宣称，欧洲和中东冲突显示，台湾必须整合常规和不对称战力，形成有效威慑。台湾已经等不起了，必须为任何可能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2: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它可能在对台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力，特别是这些人士他们的意见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的意见如果发生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是否会受到这些人士的影响？
3: 美国的军方它总体上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持一个对华鹰派的一个立场的，那么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把台海视为对华战略的最前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为自己的军事预算来谋利，还有呢，就是为军工产业来谋利的啊，这是他们的逻辑。那么，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前太平洋的陆军司令福林啊，前一段窜访台湾，那他已经退役了，他现在呢，就是效力于一个啊美国的军火商，就是到台湾去就是推销军火的啊。他去了之后又说啊，台湾等不及了啊，必须要赶快去增加这个对美的军购。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呢，是最近媒体披露，就是美国国会有一个机构叫国会研究服务处，相当于是国会的智囊团啊，他给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就叫台湾的防卫与军事议题。那么在这个报告之中呢，他一方面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正在持续的推进啊，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还有这个联合作战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呢，他也详细的列举了认为台湾目前在防卫方面存在的五大挑战，最后开出的药方是一致的，就是说台湾要继续的增加更多的军事预算，就是想把台湾更进一步的绑定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战车之上的。那我们看，确实军方他的利益和他的这个逻辑和特朗普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特朗普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他是奉行这个美国优先原则的，对吧？他是交易主义的，他更多的是看具体的这种利益的计算的。但是军方呢，他会受到以往长期以来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惯性，包括他的这种冷战的思维，还有自己的具体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结构的影响啊，他们就更倾向于去夸大，甚至于不断的去渲染台海的 这种锋线，他们背后还是有一致性的，也不能说就只看到分歧的这一边，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
2: 特别是这一次窜台的这个团体，进行的是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所谓的产业合作，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论坛，是想达成什么样幕后的目的？
4: 军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派系的，包括不同的军种，他对台政策的看法可能都不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分歧呢，还不是一个层面的，可能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整体的对外军事战略以及对台政策上的分歧啊，在这个分歧就体现在美国这个军方内部的具有温和主义偏向、孤立主义偏向的这一波人，和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主义。建制派系和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的代表人啊，这个之间他们是有矛盾的啊。前者呢，也就是温和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这一波人呢，他是跟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比较一致的啊，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也是提出要相对的搁置或者是暂停对台军售啊，就是代理海军部长的这种说法啊。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派和这个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集团代表人，这一派的人呢，在对台政策上比较强硬，他们是支持所谓科尔比的拒止战略啊，支持把台湾塑造成一个豪猪岛。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要把台湾呢彻底捆绑或者是塞进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工的产业链上，与美国进行共同的研发和共同的生产。军工复合体集团呢，还是想卖武器啊赚钱，但是另一方面呢啊这个。美国现在面临的现状就是因为多线作战啊，特别是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呢，一线的作战部队和作战单位呢，还是希望首先补充美国自己的这个弹药和武器装备啊，而把这个台湾问题呢。对台军售的问题呢，就不再是优先事项了。
2: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就是美国总统对于美国军方的意见是不是能够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0: 美国是文人领军，军方必须听命于总统跟总统指派的文人官员，除非他们下的命令明显违宪违法，例如要军人屠杀平民啦，不照程序使用核武啦，否则军人必须服从总统跟官员的命令。当然实际操作上，如果军方对总统的看法有意见，他还是有些迂回的劝谏手段啊。最常见的就是透过给总统专业意见、风险评估来劝阻总统。像是军方如果对总统说采取某种做法风险很大，后勤补给会有困难或者是军方只给总统某些选项的建议。那极少数的案例里，我们也会看到美军将领透过在国会听证的时候说点大白话，或是对媒体放话，又或是直接辞职来表达反对意见，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改变总统的决定。至于特朗普的海军作战部长公开讲希望台湾尽可能强大，他说的啊，也不过是延续过去美国军方照美国政策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那一套，也不算是太直接挑战了特朗普。所以啊，简单说，美国总统当然可以决定对台政策的重点说法跟做法，但是在他直接明确调整政策之前呢，美国军方仍然会延续政策的惯性说点话，这就会给人美国是多头马车这样的印象。
1: 评论认为，美方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显示出因应台海局势变化，美国转变政策思路正在经历阵痛期。美国官方不同机构以及各利益集团尚未在战略认知、政策变化必要性方面达成一致，各方仍将试图扩大影响并发生矛盾对撞，这种现象会给岛内传递不确定性，影响各方判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则表示，美方与中方对话别无选择，显示出在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大局下，美国对台政策表述受到更大约束。
2: 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中美必须保持对话，别无选择。那么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对于美国的对台政策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4: 其实从卢比奥的表态啊，和赫格塞斯的表态上都能看得出来，卢比奥本来就是国务院内特朗普政府内的建制派，他其实对台的表态一直是比较强硬的啊。从2025年的情况来看，国务院其实对台 的一些言行是非常负面的。但是这次特朗普访华

0: 之后，他的自己的表态是温和的非常多的啊。另一方面呢，赫克塞斯在前几天的香格里拉会议上根本就没有提台湾问题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今年的这种特殊的两国之间关系的这种特殊的年份呢，就能够对美国对台问题的表态呢进行一系列的制约啊，这是第一。第二个短期因素呢，就还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冲突、地缘政治格局，包括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定论。美国受到多线的这种牵制啊，他不希望再在台海地区出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热点啊，所以呢，他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呢，也不会过于变化太大，或者出现明显的倒退啊，这是短期因素。从中长期因素上来讲呢，首先就是中美的这个相互依赖，这个深度的相互依赖这个现状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啊，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这种依赖呢，是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依赖在3到5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呢，都是找不到替代的供应方的啊。所以这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抓手啊，我们是能够有效的威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过于负面的表态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就是更大的方面来讲呢，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在台海问题上出现危机或者是动荡。像卢比奥所说的啊。除了对话别无选择啊，因为双方都不能承受有在台海问题上出现的这个危机和不稳定状态啊，或者是误判将双方拖入这个直接的对抗甚至是冲突。
1: 中美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呢，台湾也是不能触碰的红线。所以说我们看到白宫在美国的这个多驾马车当中呢，它是扮演了一个主动求变的角色。未来的对台政策会是一个什么走向？
2: 那么我们看到在美国目前的这个多头马车的局面之中呢，白宫确实是积极求变的一方。那么为什么白宫会积极求变呢？我想有多重原因。第一个呢，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因为按照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总统确实是国家的元首和掌握最高的外交权力，也是三军的最高统帅，所以呢，他是掌握这个外交决策的，我们把它叫方向盘，或者是最终的谈判权的。那么白宫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从美国的一个整体的利益来进行权衡的。但是国会不一样，我们这国会参议员有100个，众议员有435个，他们都是代表不同的选区的，他们要受到自己的这种选票还有背后的政治现金的压力的驱动的。那么军方就更是受到我们刚才已经讨论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的影响，所以他们背后的利益和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第二呢，就是特朗普个人的风格的原因。因为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型的一个现实主义者，最近就是有媒体披露说，美军呢，它有一个核动力的潜艇，最近要停靠到日本的军事港口。那么，按照美国过去长期以来60多年的惯例，就是它要向日本方面通报这个舰艇的舰长的姓名以及官兵的数量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居然没有选择通报，那么背后呢就有很多种的解读。那我看到最多的一种解读就认为，这其实是白宫发挥了影响力，白宫对军方产生的影响，要求他们低调行事啊，通过降低这种前沿的这种情报的透明度，从而减少美国在未来潜在的冲突中一个可能去卷入的风险。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来看，白宫的影响力也是很难做到一锤定音的。所以说你要彻底改变这种多头马车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还是比较困难的，它可能还需要更加长期的一些变化。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呢，也有媒体评论认为说，其实美国对台的政策和战略呢，一直是具有欺骗性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欺骗性？
3: 多年以来啊，美国面对台海的主要战略是战略模糊啊，不少台湾人真的以为只要付了保护费就可以被美国保护了。可是啊，当特朗普讲出来不愿意被台独拖入战争的时候，很多台湾人就感觉被骗了。首先，美国说不会让台独把美国拖进战争，这对很多以为台独有机会的人，他就会从以美谋独的梦里觉醒了。台湾必须回到现状，现状就是一中的法理框架，以美不可能，台独没戏唱。其次啊，美国说军售是很好的交易筹码，这就让过去那套军售就等于挺台的说法动摇了。很多人这才惊醒，台湾不是坐在餐桌上，台湾是菜单。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要怎么办？是继续被

0: 战不断挑衅，升高台海的冲突风险，一旦有事，台湾要自己打吗？那就不只是菜单了，还变成餐桌上被人利用用来刺人的刀了。台湾是不是应该自己为两岸的共识跟和平做一些努力呢？我觉得赖清德当局如果想继续骗，就只剩下一招，就是利用美国的多头马车，挑一些有利自己的话，继续误导欺骗台湾民众，但这样骗是骗不了多久的。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美国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本质是台海局势整体变化造成的，这也正在戳破美国某些政客炒作的所谓挺台政策本质是利益驱使的谎言。随着中国不断推进统一进程，美方也终将认识到，不论其对台政策如何，都无法改变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3: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2: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3: 好的，全球热力搜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

0: 在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但同时他也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巴加埃称，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连日来伊朗和美国均释放出将要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信号，双方官员、媒体及知情人士也不断释放出相关细节信息。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浓缩铀、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到底如何解决？稍后节目中我们将深度聊，继续来搜索更多热点。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以色列媒体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据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视线再转向俄乌冲突，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再把视线转向世界杯，北京时间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展开争夺。其中，在 B 组的一场较量中，卡塔尔队1-1绝平瑞士队；在小组赛 C 组的比赛中，巴西队则是1-1战平摩洛哥队；苏格兰1-0小胜海地队。D 组比赛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更多热点内容，跟我一起来继续搜索。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据悉，本届论坛台胞参与覆盖面广，参会人员涵盖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6月12号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荐盛典在重庆永川落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共征集到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最终，中国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深度聊环节。首先来关注的是美伊谈判。当地时间的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美国跟伊朗即将于14号签署协议，但随后呢，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表示说，谅解备忘录是不会在14号签署的，但是呢，不排除未来几天完成。那么协议还没有签，双方就已经出现了分歧。那么未来局势会是怎样的一个走向呢？我们来看短片。
2: 接近达成。12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阿拉格奇当天早些时候证实，伊美确实从未如此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0: 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此外，作为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美伊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此前一天，美伊双方仍摩擦不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此前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迪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11号早上，伊朗还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表示，当前美伊谈判的框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个阶段是就核问题及相关的事项展开正式谈判。那么就这一框架，伊朗国内有什么样的声音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德黑兰的记者发回的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此前公开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完成，这一判断在伊朗官方层面反复引用，构成当前的乐观预期。但伊朗官方仍一直在使用接近、可能、仍在审议等开放性表述，说明德黑兰刻意在管理国内外的过高预期。首先，伊朗媒体强调，谅解备忘录不是核协议，而是停战协议。这份文件首先是确认战争结束和解除军事压力，而不是处理核问题。截至目前，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并未停止，也没有做出新的核承诺，核问题也将被推迟到第二阶段进行。再者，伊朗舆论对双方达成最终全面协议仍保持怀疑。伊朗社会对美国有着结构性不信任，现阶段最大的疑虑仍然是美国是否会履约，尤其是在未来执行阶段。因此，伊朗设置了第二阶段谈判作为保险机制，即第一步签署备忘录，第二步美国先落实承诺，第三步伊朗再进入核问题谈判。不少评论认为，这实际上是吸取了2015年伊核协议破裂的教训。另外，在时间点的选择，有伊朗评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伊朗官员可能刻意避免在14号签署协议，因为这天恰逢特朗普80岁的生日。德黑兰不希望被美国国内政治蓄势利用，让特朗普可以宣称伊朗送上生日礼物，借机塑造胜利。总体来看，当前美伊谈判正处于从原则性接近向文本性落地过渡的关键窗口期。伊朗方面在释放有限积极信号的同时，仍将核心议题后移，并通过分阶段机制为后续谈判设置条件与约束。
3: 谢谢魏然发回的报道。13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伊朗相关协议的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但这说法呢，是与美国总统当天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是伊朗方面却表示不会在14号签署，时间至今仍未确定。那么美伊这次到底能否顺利的签署这份协议呢？也成为我们接下来的关注点。
1: 的确，美国、伊朗包括巴基斯坦啊，都释放出了很多积极的信号，但是呢，具体的签署时间却迟迟未定。我们知道呢，之前啊，美国媒体呢曾经报道说，在美伊谈判开始以来，特朗普至少有39次表示，接近达成协议。那这个问题，再想请教一下，苏晓辉老师，这次是不是真的接近达成协议了？结合呢，这个伊朗方面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有哪些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4: 确实，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已经开始统计特朗普有多少次说接近达成协议，这恰恰说明呢，狼来了喊多了就没有人信了。但是在当下的时间点上，其实呢，各方的这种表态和当前的这种博弈的态势，倒是让我们感觉到的是，美国和伊朗是前所未有的在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当然呢，在最终签署之前仍然可能会出现变数，或者说呢，即使签署谅解备忘录，签署相关的协议，不代表着问题都解决，反而是新一轮博弈的开始。那么这个时候，首先呢，会看到美方非常积极。刚才呢，前方记者也提到了6月14日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今年的6月14日是他80岁生日，所以呢，也希望在这个节点上有一些特殊的意味。同时我 我们也知道6月14日是星期日，那么如果周一美股开盘，那么能够以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可能促使股市大涨。对于特朗普本人来说，这是执政的有利的信号，同样呢，也是迎接中期选举的一个重要的开始。那么另外呢，美国确实打不动了。其实如果我们关注本周美伊冲突的发展，会看到呢，在双方宣布停火之后，在本周是首次美伊直接交火，而引发的一个重要的事件是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坠落。尽管呢，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指称是伊朗故意攻击，根据相关的信息，这可能更多的是一次事故。但是呢，一旦出现军机坠毁，美方必然要做出反应，给国内一个交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两名飞行员在水里待了2个小时才获救，对于美方来说呢，这也是一个冒冷汗的关键的时刻。所以呢，打不动不想打确实是美方的立场。对于伊朗来说呢，停火也符合伊朗方面的利益和诉求。现在伊朗更急于的是维护国内的发展，来进一步的改善民生，开启战后重建，以及呢巩固政权的稳定。这些任务它的一个最终的契机都是以停火为基础来改善发展环境，进而呢使伊朗能够摆脱当前面临的更加困难的这种局面。而同时呢，涉及到什么时候进行签署，以什么形式，现在似乎有了更加灵活的操作。那么包括巴基斯坦方面在考虑是否能够线上签署，这既是避免双方派出代表团可能在这个时间内会生变，或者是说呢在签署地点的选择等方面横生枝节，也可能会照顾到各方的诉求。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是否能够签署，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胜利，反而展现出的是在此前博弈和谈判的进程当中，伊朗在展现更多的强势，而且呢美方反而是难以接招。首先呢，说到这个谅解备忘录，它肯定是一个框架性的所谓的协议。那相关的内容从现在来看，首先涉及到海峡的问题，恐怕美国要放弃此前要求伊朗迅速让海峡通行，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这个前提。但是美国的封锁是要解除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后续制裁的取消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这种解冻的问题，肯定会在谅解备忘录中有所体现。而刚才前方记者也提到，伊朗要求美国先行，避免出现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之后伊朗一直履行承诺而美国不断的打折扣的这种局面。
1: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那么谅解备忘录是否能够最终签署尚未确定，而条款也没有完整公布，但是围绕协议含义的争夺已经提前展开了。我们看到从美国方面的最新表述来看，美国试图将这份潜在谅解备忘录定义为一份以履约为基础的安排，而伊朗方面的说法则明显更为谨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强调，谅解备忘录尚未最后完成，细节仍会发生变化。伊朗方面还表示，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双方似乎对这份文本的公开说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2: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当地时间的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呢是指责伊朗向媒体所披露的这个协议的条款与美伊双方商定的相关的内容是毫无关系。另外呢，说伊朗方面有关协议的表态软弱且可悲。所以大家都非常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协议还没有签，双方的分歧就已经如此的严重了。一旦协议签的话，那么还能够顺利的落实吗？李老师。
3: 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伊朗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叙述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核心呢是双方都在进行一个政治叙事上的争夺。而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讲的话呢，目前有一个共同的刚性需求，就是在政治叙事上都是不能输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在从美国方面来讲，那么他现在想去争夺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主要是聚焦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技术上，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政府一直声称2015年的伊核协议是奥巴马政府所签署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最差的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呢，是美国所谓先进行了一个松绑，对于伊朗的松绑，然后让伊朗进行履约，但是后期呢没有达到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特朗普政府一直声称，如果再要签署任何的协议，是不能够再采取类似的做法。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白宫呢是明确的表示，任何的协议必须是要要求伊朗先履约，才会逐步对伊朗进行资产的这样的一个解冻等一系列的美方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承诺的履行。所以的话，作为特朗普政府来讲，他一直希望能够在技术层面来证实自己所签署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是更好的，以此来证明自己是真正赢得了这样的一场战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政治上，实际上刚才我们在片子中也看到，那么也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非常希望能够在6月14号这样的一个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一天来进行一个相关协议的签署，那么给出的不仅仅是美国可以体

0: 面退出当下这样的一场战争的可能，同时也是来给出市场一个确定性，来证明特朗普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有效地管控整个地区局势的走向。那么作为伊朗方面来讲的话，现在其实也是非常关注要去如何争夺当下的这样一个政治叙事，最关键的是不能够被外界认为是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之下而被迫做出的投降。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一边说现在这个协议还没有定稿，一边说整个海峡的通行规则都不会回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战争之前的状态。所有的这些表态实际上都是想对外来表明伊朗真正的对于当下的这样一个局势拥有最终的一个决策权。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就这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实际上仍然在进行一个叙事上的争夺。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协议在当下的背景之下即便是签署了，那么很明显各方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而且在后续的60个工作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各方想要真正的达出一个最终的我们说一个全面停火协议仍然非常困难。因为包括我们说在核问题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立场差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要让双方都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从目前来看可能性很低。而且以色列也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很可能会在随时通过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来打破美伊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临时停火。
1: 所以说这个协议呢，即便是签了，那么未来局势的走向我们也只能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另外呢，值得关注的是啊，在美国和伊朗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这样一个信号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释放出了一个狠话，说要对伊朗进行强有力的打击。但是反转为何来得如此之快呢？我们来看短片。
2: 极限反转，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涉伊朗立场上演大转弯，从预告猛烈打击到宣布战争结束仅时隔数小时。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1号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已经结束，德黑兰已同意放弃发展核武器。
3: But we ended the war with Iran to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never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something that we insisted on. That was the whole purpose. That was 95% of it.
4: People will start coming home very soon. It's pretty much completed. We got everything we wanted.
2: 而就在特朗普宣布战争结束前几个小时，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仍未停息。1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不仅如此，11号凌晨，美军又通过巡航导弹、战机空袭等方式，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且打击区域和火力较前日有所升级。美媒称，特朗普政府连日来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发布消息称，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试图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已将这些无人机击落。值得关注的是，从6月10号开始，美军接连2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特朗普10号在白宫战情室表示，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大约65公里处。
1: 近期美伊之间呢不时发生一些短暂的交火，双方谈判的同时军事对峙也是剑拔弩张。那么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国跟伊朗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一个博弈呢？我们这个问题请杜老师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
5: 的确呢，这次达成协议一波三折。在这次极限反转之前就是极限施压，因为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附近坠落，到底谁打的谁也不知道。按照美国说法呢，是沙赫德无人机现在呢还在阿帕奇的机身内，被撞击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由于这次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发射了战斧导弹，打了40多枚，而且呢特朗普要求要占哈尔克岛，还要进行各种打击行动，甚至在境内的特战基地 全部摆在桌面上，说明这次袭击行动美国要充分放

0: 充分利用，形成对伊朗的极限军事威慑。也表明呢，如果协议不达成，美国很多很多办法对伊朗境内发动大规模高强度攻击。特别之前特朗普说了，要打电厂、打油厂，还要打基础设施，这样呢，对伊朗的军事威慑能力将会达到史上最高。所以这种极限施压啊，逼迫伊朗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反应。所以伊朗方面的反应很及时，对美国的各种挑衅行动，包括军事打击行动，给予了高效回应。所以从这次短暂的攻击行动去分析，那么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美国所声称的商业航行受到影响的障碍点将会全部清除。所以下一步呢，攻击的方式包括打击的力度还会逐渐增高。至少美国摆出的态势是不惜战争扩大化，对重要的民用设施发动打击行动，这样自己才能够在海湾地区凭借着绝对军事优势占据主动。面对美国的袭击行动，伊朗反应很强烈，而且呢，通过弹道导弹袭击对巴林、卡塔尔包括约旦基地攻击。他认为呢，18个目标被摧毁，而且呢，之前没有打过的 F-35 战斗机的机场、F-16 战斗机的基地，这次都遭了攻击。所以下一步，如果采取更强的打击能力，它的无人机，包括新型弹道导弹也能够获得重大战果。所以这次反击行动，很及时，但是对等反应，它并没有做出，比如说，无限放大打击能力、无限扩大打击范围。所以美国大致相同，也说明呢，双方的打击行动目前在控制范围力度方面应该是有所收敛，大概在为谈判做准备。所以交火行动让美国感到伊朗的反击有可能会随时到来，特别是对之前中东海湾国家军事基地的打击能力有可能跟以往相比还会提升。所以新的型无人机包括新型导弹，它所产生的打击效果有可能会高于美国预期。美国之前说目标呢是18个，最后一算账14倍，228个。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采取下一轮打击行动，它形成的效果有可能会更加猛烈。到底现在这个文本能否落地？按照不同方向给的这个说法，有可能是几个方面有可能会达成协议。第一呢，就是不核武啊，核武器，最后这个在伊朗境内稀释，这样呢，离这个90%几的核红线就会越来越远，所以他有能力实现这一点。第二，不刁难啊，按照美国说，这个制裁解除，本源回归，这样伊朗的经济能力会得到某种程度跃升。第三，不封锁，如果美国包括伊朗同时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面有可能会做出某种让步。另外，不入侵，如果美国说不打了，然后今后军事基地撤离，对伊朗威胁降到最低，伊朗也能接受。但是现在都是字面上的一些形容词儿，到底能不能变成行动，而且能否最终签署，保持双方的稳定关系，现在依然是未知数。
1: 好的，谢谢杜老师的解答，请就座。另外呢，有关这次美伊谈判呢，我们还捕捉到了一个细节，这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叫纳博扬，他在看过了伊朗和美国即将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之后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版本啊比之前那个更好，言下之意，这个更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方面呢是很满意的。那苏小辉老师，你怎么看这位主席的这样一个表态？
2: 说到这个表态呢，比以前更好，并不是最好，或者说呢，完全符合伊朗方面的诉求。其实我更多还是看到的是伊朗官方的表态，包括一些关键的官员，他们在这个对当前的谅解备忘录在签署的过程当中，还是试图保持克制，避免呢显得伊朗太急于签署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让美国有更多的底气，或者说美国有机会抬高要价。这是一场这个舆论上，同样也是心理上的博弈。那么另外呢，伊朗也注意到本周美国确实再次出现这种剧情的反转，从发出威胁到这个临阵退缩5个小时的时间，反转来得非常快。这对于伊朗来说，首先判断的是后续不管是谈判的进程相关的节奏，还是最终谈判的目标，现在伊朗呢确实有能力来进行影响。首先呢，说到这一份谅解备忘录，我们再次强调的是它并不是美伊之间的一份全面的协议，而是基于延续停火，双方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沟通，进而涉及到更广泛更关键的问题，这是一个谈判的进程。那么同时呢，伊朗看到的是之前在谈判进程当中之所以谈不拢，是美方的要价很高，伊朗呢也坚守自己的底线，双方的立场南辕北辙，美国不愿意接受伊朗方面开出的条件，而要求呢伊朗做出重大的妥协，进而美方可以宣布胜利，是美国要在谈判

0: 桌上拿到战场上没有能够拿到的成果，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但是呢，当伊朗展现出韧性，而美国面临压力的时候，现在呢不得已要面对现实，接受现实。所以现在美方的主要的目标是要试图止损，现在不是要的更多的一个时候。所以伊朗基于这些基本的判断，后续会涉及到几方面关键的问题。首先呢，谈判进程，刚才杜老师也提到核问题一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是不是要按照美方的要求来试图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现在显然伊朗提出了不同的路径，而美国必须要考虑到一个所谓的微妙的平衡。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关注到地区安全问题，后续停火进程必然还是脆弱的，而要维持停火，伊朗方面开出的条件全面停火，其中呢包括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要停止打击行动。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的诉求来说，在地区整体安全架构后续的这种变革当中，伊朗也要掌握更多的主动性。所以现在呢，伊朗方面尽管认为接近签署谅解备忘录，也认为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呢，后续的博弈呢，恐怕会更加复杂，也会有更多的变数。
1: 是的，其实针对这次协议是否能够达成，外媒也表示了普遍的担忧。我们来看一则外媒的观点，美联社认为，从发出严厉威胁转而推动和平谈判，再次凸显出了美方对于伊朗的立场摇摆不定。美国希望通过军事威慑极限施压，但是伊朗的报复手段却提高了美国军事冒险的成本。
2: 所以呢，大家都非常关注啊，为什么特朗普在几个小时之后呢，突然就放弃了对伊朗的打击？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或者说，特朗普根本就没有打算打击伊朗，只是威慑，只是施压。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叫青提葡萄，他所提的一个问题是提给杜老师的，是吧？
1: 是的，我们来看他的问题。一日之内先喊轰炸，再称签协议，美国这种战争威胁下的谈判策略能否发挥作用？特朗普威胁称还会有终极手段，那又是指什么呢？
2: 杜老师，
3: 的确，目前双方这个谈判协议依然很脆弱，急转直下有可能瞬间转为急转直上，因为几个小时，谈判发生重大进步，也有可能发生重大退步，所以目前双方的互不信任以及在历史上的这种矛盾，有可能让目前的结果出现严重不确定性。如果双方不落笔，不到最后一刻，无法确认双方是否能够就最终协议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另外呢，特朗普所说的极限手段，目前大概只是个口号而已。因为现在如果往前打，有可能无法进行这个彻底胜利，往后拖延他也拖不起。而且根据最近美军内部曝光，说美军特别想去桌游，特朗普否决了，也说明呢，美军认为在这场作战行动中表现得并不好，不像海湾战争、克图战争，包括其他作战行动中那样出色。但如果进行在纳坦兹，包括其他伊朗内部的抢油战，特朗普认为人员伤亡、重大损失有可能会随之到来。所以所谓的极限手段只是口号而已。因为目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有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除了核武器都用了，你无论航空母舰、轰炸机，再加上其他武器装备，一应俱全。所以在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中，除了没有蘑菇云，其他都有。第二，除了陆战，其他都有。地面进攻作战寓意着双方的冲突加剧，但是最残酷、最悲惨的结局，美国无法承受。那么，只是在空中非接触远程打击行动能够构成一定的战果，但是如果没有地面强力行动，也无法达成目标，什么更改政权呀，包括其他点位无法达到，也说明呢，极限手段只是特朗普威慑伊朗的一种口号而已，从本质上也是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的确呢，近期啊，这个美国跟伊朗的几次短暂的交火啊，都是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而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啊，也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伊朗方面呢，是明确的要求要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但是呢，特朗普说这个协议签署之后就必须立即免费开放。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4: 摩擦不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12号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13号称，爆炸声系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相关地区未发生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布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一天，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不过，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表

0: 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文称，今年五月他曾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政府此前发起的所谓自由计划并未停止，只是以更为低调的方式进行。
1: The idea of running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it never stopped. It just went underground.
0: 与此同时，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10号晚在阿曼湾击中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近期美军在阿曼湾打击的第3艘油轮。此外，本周以来已有3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美军9号在对一艘油轮发动攻击时，还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伊朗方面近日也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据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
2: 在美伊各自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细节当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又有哪些具体的表述呢？我们来看美媒在11号援引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报道说，备忘录要求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不收通行费。然而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却表示，该海峡主权是属于伊朗和阿曼的，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的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会收费。
3: 的确呢，之前啊，伊朗就曾经说过要和阿曼来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阿曼没接茬，美国是坚决反对。那李老师，您觉得接下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国跟伊朗又会如何来博弈？
4: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是目前美伊博弈的一个核心关键。那我们知道呢，现在伊朗方面是明确主张对于海峡的这种所谓主权管辖，也就是要求呢各国的这个船只在通过前72小时必须向伊朗进行申报，而且只能够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航道来进行航行。那至于所谓通行费的问题，伊朗呢没有简单的以所谓过路费的方式来收取，而是进行所谓一个提供了这种航行服务的服务费。但是这样的说法呢，很显然是美国方面目前所不能够接受的。而且的话，现在伊朗明确说他要与阿曼来进行共管，而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潜台词就是要排除美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那么这同样也是直接涉及到了美国在中东地区霸权的一个根基。所以美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很难进行妥协，这也是美伊博弈的一个重点。而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规则问题还涉及到未来在其他的国际关键航道是否会被效仿。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非常依赖于全球航运，并且在当下的全球航运当中仍然享有非常特殊的这种主导性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不乐意看到的。所以美国非常坚持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来持一个很强硬的立场，那么这也将是美国和伊朗未来博弈的一个核心。
3: 但不管怎么说啊，美伊谈判呢近期还是释放出了很多积极的信号，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之前说要打击伊朗，突然转向，也是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猝不及防。但是呢，他不甘心，还是放出了狠话，说只要我还是以色列总理，那么伊朗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细节。阿拉格奇表示，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他表示，我们绝不会让黎巴嫩孤立无援。此前一天，据黎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另一方面，以色列发出强硬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

0: 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塔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曾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并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有媒体还关注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过去几个月，每当美伊谈判出现有进展的迹象时，往往以色列就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这次以色列到底会不会同样过继重施呢？这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2: 的确呢，在美伊谈判当中啊，以色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面对美伊局势的这样一个缓和呢，以色列官员啊也是明确的表示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会危及到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之前呢，特朗普呢接连的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说，不要再袭击伊朗了，否则你会孤立无援。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他是绝对不会翻脸的。那么在目前的这样一个伊朗问题上，您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如何寻找一个新的平衡？
3: 说到这个新的平衡，说到美以关系，首先我们来关注以色列的相关的表态。那么今天我们也会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关于签署谅解备忘录还是有一些积极的表态，是有一些意愿。以色列方面呢，反而呢是在这个反弹，是在这个进行反应。这个时候恰恰说明以色列观察到的是，美国现在呢是试图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要从这个中东战局当中进行抽身。当美国的政策出现调整，已经成为一个定局的时候，以色列本身是无所适从的。此前我们关注美以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双方安全关系确实高度绑定。那么从政治层面来说，涉及到巴勒斯坦问题，美国往往呢是不惜犯众怒也要偏袒以色列。但是大家要看到，不管是这个偏袒还是呢绑定，它背后的一个基本的要素或者前提条件是美以双方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战略目标是高度一致的，是有同质性的，才可能相互配合。但是现在呢，关于美以冲突，显然呢美以之间出现了更多的分歧，甚至这种矛盾已经开始公开化。这个时候呢，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必然还是想拉住美国，但是呢美国确实管得住以色列，以色列也不能跟美国翻脸，这是一个基本的认知。那么同样呢，以色列的无所适从也体现在如何平衡内外目标上。对外呢当然要关注美方的要求，但是对内，尤其是对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随着议会选举的临近，他的处境非常艰难。现在呢只有展现强势才有可能逆风翻盘，一旦呢停火或者说顺应美方的目标，可能对他本人造成极大的反噬，所以呢试图要进行平衡。那么同样的，以色列认为美国如果和伊朗能够推进所谓的谅解备忘录，美国从中东地区进一步进行收缩，那么留下的伊朗对于以色列来说是更不安全的。所以现在呢，之所以说以色列要进行抉择，不是说呢他要平衡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试图要寻找契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在当前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窗口期，以色列仍然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开展军事行动，所以呢对黎巴嫩的打击行动可能会成为一个重大的变数。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要观察伊朗方面是否会为了大局而放弃对以色列方面的回应，同样也要观察美国方面的反应。当以色列强调当前的军事行动目标呢还是自卫，强调真主党在针对以军发动行动的时候，要观察美国会不会更多的迎合以色列方面的一些诉求。所以与其说呢以色列在试图平衡自己的立场，不如说呢在寻找一个新的契机，来更加主动的来塑造当前的局势。
1: 接下来进入由鲁化五 SR 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化五 SR 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农业强国。食物规划纲要明确部署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夯实大国粮仓根基。眼下中原麦区迎来测产验收喜讯，河南正阳县小麦示范田实测亩产达到617公斤，对比常规对照田518.4公斤，增产幅度达到19%。亮眼数据背后藏着怎样的高产密码？我们一起走进田间实地探索。

0: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河南，中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如今夏粮丰收在望，中原麦区千里沃野，麦浪翻滚，籽粒饱满，长势均衡，丰收画卷徐徐铺展。2026年，受中东局势影响，全球化肥市场剧烈震荡，尿素价格一度涨幅超过80%。多国农业生产区春耕受阻，多个农业大国陷入肥价高、春耕难、产能稳不住的困境。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小麦收获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如果说耕地面积是常数，科技则是关键变量，是资源约束下粮食增产的破局关键，也是解决吃饭问题的根本出路。扎根岗位30余年的张丽，俯视麦田，细细查看今年小麦涨势。身为当地农业技术推广站研究员，推介良种、普及先进种植技术，便是他日复一日的工作。
1: 哦，英文都过来了。
2: 过来了，说。
1: 这麦子也看着漂亮啊。
2: 今年的麦可以啊，看哦，是吧？你看看，说在你这个麦地的麦，跟你以前像往年相比，今年的麦穗，你种了这个喷射这个太灰以后，麦穗比较整齐，是吧？
1: 对。
2: 它这个两头有板气儿，也没有突尖的现象。另外，它这个籽粒长得比较多，你看这一片有4个到5个的。
1: 对。
0: 2025年末，河南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持续阴雨天气。受阴雨影响，河南多地小麦播种时间整体推迟，部分地区甚至推迟了近半个月。
2: 我们刚开始考察了以后，看过这个新产品的一个特点、特性、特点，我们进行了试验以后才发现的。特别就是说，它作为地施可以改良土壤，提高肥料利用率。现在这一届的麦是在2025年，它是应该是12月8号左右种的，所以在当时播种的比较晚，但当时担心今年的小麦，它这个产量会受影响啊。但是由于咱这后期喷施了这个太灰以后，那现在看是与往年相比产量有所增加，反而没有任何影响。
0: 从一粒种子落地到万顷粮食归仓，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科技一脉相承，深度融合，在研究员们的悉心管护下，这片示范田实测亩产达617公斤，增产幅度达到19%。地处豫北，距离正阳县约300公里的盐津县，一场肥料增产对比试验的田间测产工作正有序开展。凭借出众的小麦品质与深耕多年的品牌优势，盐津小麦享誉四方，素有中国第一麦的美誉。眼前这块正在接受实测的田地被划分为示范田与对照田，在同等土质、气候、田间管理的条件下，两块地的区别在于，示范田使用了张丽提到的花生蛋白肽肥。依托前期精准丈量的田间实测面积，工作人员正在结合地磅称重得出净重数据。
3: 经过我们的测算，示范田一它的亩产为769.40公斤，增幅15.34%；示范田二亩产为790.39公斤，增幅16.17%。两块示范田平均增产15.75%。肥料的作用对增产起了。

0: 挺大的作用。
1: 肥料在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科学合理运用肥料有助于可持续农业发展，提高农产品质量。现场测产的数据结果远远超出了众人的预期。通过花生蛋白肽肥培育的小麦，无论是籽粒的饱满度还是质量，在同等颗粒的数量下，都比单纯使用传统化肥的小麦品质要高。
0: 因为呢，用了花生肽肥以后，它可以提高我们比如小麦它的光合作用能力，所以就造成了我们今天增产的其中一个原因。那增产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个花生肽肥用了以后，它能促进小麦的分裂，也就是长出更多的穗，穗它是我们高产的一个最好最大的一个基础。
1: 这种能把小麦吃成胖子的花生蛋白肽肥，则来自一个家喻户晓的企业鲁花。
2: 过去大家对鲁花的传统认识往往就停留在花生油上，但榨油剩下的副产品花生饼粕对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我们依托自主研发的菌酶协同发酵技术，把这些大分子蛋白彻底敲碎，提炼出了能够被作物直接吸收的小分子肽，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变粕为宝。
1: 徐慧茹作为工程师，在鲁花工作长达13年，
2: 主要的这个风型体现的就是分子量在1000到2000吨之间的那个小肽，就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植物吸收的这个分子量的。
1: 通过酶解工艺，饼粕内含的植物蛋白被分解成小分子活性肽，这成为花生蛋白肽肥区别于传统化肥的绿色基因。
3: 传统化肥因为对这个化肥依赖以后呢，这个土壤出现了酸化呀、板结，导致这个植物的吸收效率越来越低，所以要想提升这个作物的产量呢，会使用越来越多的化肥。国家就倡导减肥增效，目的就是减少传统化肥的使用量，而达到不减产还能提升作物品质的目的。但这个花生饼粕啊，可以说是一种纯绿色的原料，通过全国各地的一些农科院或者一些科研单位帮我们做的实验，体现出了我们这个肽肥现在有六大功效。第一是增产增收，第二是提质美味，第三是抑菌去病，第四自然早熟，第五修复土壤，第六是抗逆修复，在这六个方面表现都非常非常好。
1: 从花生到食用油，从饼粕到生物肽肥，在还田沃土滋养粮食，一条种植、加工、制肥、还田的工农循环闭环就此形成，这也为科技兴农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莱阳梨因其甘甜如饴、清脆爽口，深受人们的喜爱，但随着土地化肥含量过剩，莱阳梨也遇到了风味不足、长势不好的情况。
4: 你看这棵树呢，这是我们百年老树，这棵树就是到目前为止用过2次，只是用过叶面那个蛋白肽的肥料。这个叶片看这么绿这么厚，哎，现在这里的果的直径都达到2.5公分左右了，啊，近3公分。你看这个没用的呢，就是1公分多一点直径，差距太大了。现在还不到捧果期，到捧果期呢会更加的明显。
1: 在山东的莱阳市赵旺庄镇，梨乡梨园联合社从2019年成立以来，已经建立起莱阳梨产业标准化、高品质生产体系。
4: 以前我们联合社呢，只是主导就是用大家就是用这个有机肥。去年2025年，鲁花生产的这个花生蛋白肽肥料以后呢，我们先做一个对比，从一开始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从叶面上、枝条上，包括这个梨的大小上，就是差距非常明显。特别是到秋天，秋天就是用过和不用过的，
5: 不管是通过梨的表光、这个口感、糖度、风味上，就差距特别大。风味呢，特别特别的足，那就能吃到我们小时候的口感。今年的这个梨农呢，对销售这一块也是特别有信心。我们推到了一个国内一个大型的商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今年我们另一个大城市

0: 使用的超市呢，也提前给我们已经下订单，所以今年的梨肯定要比去年价格还要高。
1: 施用鲁花花生蛋白肽肥后，联合社种植的莱阳梨不仅产量稳步提升，还实现了早上市、品相佳、风味足，市场收益也随之增长。而经济作物常见的另一种问题，则是病害。
2: 我一共是五个棚，一个棚一亩地，一共是五亩地，四个棚的食用丝，一个棚的樱桃。一般了，就是说到了接近半年的时间，赤腹病是最严重了，就是在底部啊，有发黑，发黑变得很硬，这一发黑一变以后，这个食用丝就是变红就完了。去年就用了这个花生的蛋白肽以后，基本上可以说没咋看见这个赤腹病。以前我一般就是五层就是打头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今年你可以跌，现在就七八层。
1: 农户祝日章种植的草莓、西红柿，借助花生蛋白肽肥，不仅根除了病害，植株长势也变得更加旺盛。
2: 比如说以前这个树体的越以后啊，它愿意得到红蜘蛛和白蜘蛛，因为这个樱桃用是年限开的堆肥嘛。今年的水果里看，就是客户都普遍反映，就是果啊硬度、甜度、亮度很明显，叶片一直就是很好，这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毛病。
1: 鲁花花生蛋白肽肥的六大功效，从作物产量、抗病能力、果实品质、口味口感等多个维度，为各类果蔬生长保驾护航，不仅切实解决了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更让土地焕发活力，让作物茁壮生长，绘就出一派丰收向好的田园景象。手握良田，丰收安稳，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终究要依靠土地与科技的双向共生。双减双增的理念更提醒着我们重新思考人与土地、肥料与作物的关系。增产不能以消耗土地为代价，丰收更要守住食材最本真的安全与品质。藏粮于地，更需藏粮于技。如何用好肥料，种出好粮好菜，考验着每一个从业者的选择。而鲁花也在用技术与实践为农业转型提供了实用有效的方案，持续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鲁花花生蛋白肽肥依托于鲁花集团的全产业链的资源，响应了国家的政策和要求，目前已经在河南、山东、河北、辽宁、黑龙江等全国的这个粮油主产区进行了推广和应用，将农业强国战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实效，对标2030年粮食产能1.45万亿斤的目标。鲁花肽肥有效地提升了小麦、花生、玉米、水稻等粮油作物增产稳产，像玉米、小麦、花生大铁增产达到了15%以上，大豆最高增产达到了25.39%，落实了大面积提升粮油单产的硬性要求，夯实了口粮安全的根基。
1: 奋进15.5，从中国最负盛名的粮食产区到其他地区的各类经济作物，鲁花花生蛋白肽肥深刻践行了沃土筑基、藏粮于地的粮食安全核心战略，以耕地为根本，把粮食产能牢牢藏在土地里，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的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接下来呢，我们的新媒体直播间将继续播出听海观潮沙龙，共同警惕域外国家搅动南海的安全风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6: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持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再会。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老太婆，瞧瞧，瞧瞧，
1: 什么呀这？哎，
0: 我可不带看走眼的啊！50万，一分不少，一毫不差，全打回到咱卡上了。
1: 他那是钓大鱼呢。
0: 我没那么傻，只要大头攥在自己手里头，他想钓鱼，断线吧你。
1: 这回行了，钱挣够了吧？
0: 够，钱能挣够啊？知道外头怎么叫陈玲呢？叫陈总。为什么叫陈总呢？不就是手里攥了300亩地吗？现在村里头人见了他，哪个不扒他嘴儿，哪个不竖大拇哥啊？哎，

0: 老太婆，我跟你讲啊，要不是我呀给他出钱，他还陈总呢，茄子总嘛，他就来。
1: 老太婆啊，这次我算想明白了，咱俩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让你再这么活得别别屈屈的，我要让你活得有头有脸有身份。
2: 我不图惜这个。
1: 你人活着不图惜这个，你说图惜什么？
2: 我就图惜啊，消消停停多活几年。
1: 哎呀，陈玲说了啊，现在啊，但凡有点钱的农村人，都在城里买楼房。
2: 你也想上城里去啊？
1: 嗯，哎，你看咱们家啊，二林和陈玲啊，在城里有楼房，咱们燕呢，本来就在城里工作，也住在城里有楼房。如果咱们也在城里买了房，到时候把大林和秋兰接过去一块住，咱们老董家这一支不就是又团聚了吗？哎，陈玲她还说了，通过这件事呀，她挺佩服秋兰的。我也跟陈玲说了，也帮衬帮衬秋兰，毕竟是亲妯娌嘛。
2: 陈玲在你眼里呀、啊，那就是财神爷，能上天。
1: 你还真别说，人家陈玲啊，干什么有什么。
2: 哎，大林干的，论功德，陈玲十个他也比不了。
1: 行行行行，你要这么说啊，我不跟你犟。
3: 大林哥啊，冲咱们这愚公移山的精神，我还就不信了，感动不了老天爷。切。
4: 只要咱们明年挣了钱，乡亲们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
5: 对，哎哥，你说咱这地能挣着钱吗？陈总这地啊，300多亩，一垄挨着一垄，都贴咱边上。
6: 这外边的人一来啊，根本不管咱这地的死活啊，玩了命的造啊。他们祸害完了，拍屁股走了，留下个烂摊子。
3: 你说，
5: 咱这绿色种植还能搞得起来吗？
4: 别怕，不管是谁，他们在咱们这种地，他就得守规矩，不守规矩，咱就得治他。
3: 对。大林哥说的没错啊，这要是影响咱们了，不治他还留着他，是吧？
4: 喂，谁呀？
7: 哎，你好，
8: 我是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的小赵。
9: 小赵，小赵，你好，你好，啥事儿？
8: 你好，是这样，我们公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产供销联谊会，
10: 蒋总让我通知你务必参加。
4: 好啊，好啊，我参加，参加，啊，一定参加。啥时候啊？
10: 后天，你最好明天报到。
4: 明天。啊，行行，明天明天我过去啊。
7: 衣服穿多大尺码？
4: 多大尺码？我也不知道啊。你问这干啥？
11: 不干什么，我想给你弄件工作服。哈
4: 哈，工作服，这平时我媳妇给我买啥我穿啥。那行，我回去量量吧，量完了我给你发过去。
7: 那咱明天见。
4: 哎，明天见，明天见。产供销联谊会，咱们机会来了。干吧！
3: 好好
8: 干干！秋兰，哈哈，有好事儿，秋兰。秋兰，我跟你说啊，陈玲给你买了身衣服，巨高档。哎哎哎，快过来，快来，快来！一会儿你赶快进屋给我试试去啊。
12: 哎呦，陈玲给我买什么衣服？
8: 嘿，你这话说的，哎，陈玲咋就不能给你买身衣服了？哎，不是我做嫂子说你啊，你呀、啊、哪儿都好，就是这心呀太重。我跟你说啊，陈丽那人啊，哎，我跟你说啊，你要跟他好好相处啊，他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什么都替你着想。这不就给你买了一身衣服？陈丽可说了啊，现在大林身边的人可今非昔比了，但一个比一个亮。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好好给自己捯饬捯饬。陈丽说，你捯饬捯饬啊。哎，这身衣服我看了，特高档。来，把这衣服给我收上，拿上，然后你去给我试试号，号的不合适，赶快跟我说。我那边还有事，我走了。
12: 哎哎哎哎，
8: 跟你说，号不合适跟我说，打扮打扮自己吧。

0: 哎呀妈！这衣服咋这么漂亮呢？啊，穿你身上这腰身儿啊，这气质，这是太养眼了，养眼。
1: 咋的？啊，我平时辣你眼睛了？
0: 平时也养眼，就是养的有点沙眼了。

0: 你啥时候买的？
1: 陈玲，陈玲给买的，我不要，我给他送回去。
0: 那送回去干啥？兄弟媳妇好不容易给你买身衣服，你还给他送回去，那不驳人面子吗？
1: 这么贵的衣服，我哪有机会穿呢？穿身上也不得劲儿啊。
0: 那穿穿你不就习惯了吗？是不是？你也不想想他为啥给？

0: 不是他这心里头啊，觉得他想表示表示。你以为我是看他的面子做的让步啊？我那是冲老人、冲二林，要看他呀。我
1: 非得跟他干到底不可。
0: 行了，媳妇儿，别把话说绝了。人家既然主动想缓和这个关系了，咱们这大哥大嫂也不能没有胸怀呀，对不对？
1: 哎，我说。
0: 你到底啥意思啊？怎么说来说去是我没胸怀了？那怎么着？人家送你件衣服，你就不知道咋地好了是吧？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不管到啥时候，咱都是一家人嘛，都是一家子嘛。
1: 哎呀，你拿人家当一家人，那拿你当一家人了吗？
0: 那不管怎么说，啊，这衣服啊，你先收起来，想穿的时候呢就穿，不想穿的时候咱就留着。
1: 你千万不能给人送回去了，你要送回去，那就是打人家脸了。那要不这么的，等咱们发财了，咱也给他买一件比这还贵的，不就完了吗？有他在这横着呀，咱们想发财也难。
0: 这东大边还真有那300亩地了。我跟你说，啥时候他都是邪不压正。
1: 哎，你这是哪儿来的自信啊？
0: 哪儿来的？我这傻眼的媳妇给的，不一定谁给的。谁给的？东大边那排地给的。我跟你说，媳妇儿，早晚有一天我得让所有的人都得跟着我走。你想啊，如果这粮食不安全了，土地不安全了，人还能有好吗？挣再多的钱有啥用？那没了健康，啥都没了。
2: 所以啊，啥都不用说了，咱就好好的去干，啥时候把钱挣到手了，让乡亲们见到效益了，人家自然而然就跟着咱走了，对不对？老婆子，瞧瞧，哎，瞧瞧，人家陈玲啊，给你买的新衣服，哎呀，老高档了。 嗯，哎呦，漂亮吧？这盒就漂亮。哇，哎呀，哎，人家陈玲就是大方啊！你看看，不光给你买了，给秋兰也买了。听说一件就2000多呢。和谐，哎呀，老好了，老董家总算和谐了。
3: 哎呀，你把和谐这两个字想的太容易喽。
2: 是吗？哎呀，你看你这，哎呀，还洗这玩意儿干什么？都洗完了，你看看。
3: 来来，把这换上，这换上。
2: 哎呀，是个暗口。来，换上吧。
3: 你看你，
2: 哎呀，这个老婆子，哎，
3: 不是，
2: 你看
3: 你
2: 这多精神呐！啊。
4: 你呀，你不认识妹妹了？嗨，我怎么能忘了妹妹呢？认识，你叫什么来着？
5: 我叫花儿，你果然还是给我忘了，怪不得呢。咱俩这微信都加了，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
4: 你忘了？那次你喝多酒了，还是我送你回去的。哦，哎，我说怎么微信里边有个花儿老跟我说话呢？你说你这朋友圈连张照片都没有。
6: 我刚听完，我往家走呢。哦，这天真冷啊！哎，花儿，嗯，哥送你回去。
7: 真的？
6: 上车。安全带。哎，怎么样？暖和了吧？
7: 嗯。
6: 你看，哥这还有暖气。真厉害。哎，你怎么不骑辆车去啊？
7: 别提了，原来我也有台摩托，后来让我家小叔子给输掉了。
6: 那你没让他赔啊？
7: 大哥常年在外打工，一年都不回来一趟。我一个弱女子，敢得罪人家吗？
6: 你那小叔子叫什么名字？
7: 杨大国。
6: 杨大国啊？
7: 嗯。
6: 嗨，我知道，是不是老在县里边赌钱那个？
7: 是啊。 常年在县里耍。
1: 输了就借钱。

0: 他爹妈都不知道他输多少了。我跟你说啊，这人一沾上赌博，就完了。可不是嘛，我呀，要不是看孩子还小，早离开他们那个家了。哎，守活寡这滋味啊，真不是人说。
1: 还是陈总明好。

0: 是不是憋坏了？哎，
1: 可不是嘛，我做梦啊都想给你开车啊，姐。
0: 那你今天正好过过瘾啊。
1: 太好了。哎，姐，咱们去哪儿？
0: 去市里见林老板。
1: 找林老板干嘛？
0: 我听到点消息，看他路子。

0: 你这么看着在干什么呀？怪不好意思的。爸，哎，这不到你们村了？啊，这么快就到了？
1: 二哥，我还有点没做够呢。
0: 什么意思？一会儿咱们再开一圈。
1: 嗯，好，那你再拉我兜一圈呗。
0: 行，兜一圈。
1: 好。

0: 你找啥呢？
1: 找件新衣裳啊。
0: 哪有新衣裳啊？你别翻了，给我翻乱了。
1: 没新衣裳，你也得给我弄一件像样的呀。
0: 干啥呀？
1: 明天不是去参加那个联谊会吗？
0: 哦，上次参观都没那么讲究，这次咋了？哎，
1: 这回不一样，这回场面大，都是去的那有头有脸的。
0: 有头有脸也不看你呀。
1: 不看我，我也不能太低调了呀。
0: 你行了吧你？那咋整啊？你都多少年没买过新衣裳了？我给你借一套去吧。
1: 管谁借去？
0: 我上二林那看看去呗。
1: 啊，不行不行，不合适穿着。
0: 先将就吧，你这次进城给自己买一套吧。行了，饭得了，我叫我爹，你俩一块儿先吃。

0: 那画儿。
1: 嗯。
0: 没事。
1: 那我就先回去了，那个孩子做饭呢。
0: 回去吧。

0: 阿莉诺回来。
1: 哎，大嫂，我没在家，你找冯嫂就行。不是，我大哥也穿不了我衣服呀。啊，行行行，我马上回去。

0: 林哥。
1: 没走啊？
0: 人家想再看你一眼呢。那我真走了啊。

0: 老总，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松江市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落地松江市三年以来，承蒙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三年来，我们在松江市建立了四个绿色种植基地，销售绿色食材的营业额也直线上升，挤入北京绿丰绿色食材总公司前三甲。这样的好成绩与在座各位的精诚合作分不开。在此，我仅代表松江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向大家献上最诚挚的谢意，谢谢大家。那么现在，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为我们的昨天、今天、明天干杯！
1: 干杯！
0: 大家热情地喝起来，跳起来吧！

0: 么样？
1: 挺成功啊，场面够大。
2: 凯哥，怎么了？
3: 你这身衣服借来的吧？
2: 哎，你怎么知道？借我弟的。
3: 跟我来。
2: 啊？
4: 住这儿？
3: 嗨，我没有家，公司给我包租的。坐。
4: 啊。
3: 来，贾林，试试。
4: 这啥呀？
3: 工作服啊。
4: 工作服？你们公司的工作服？
3: 嗨，我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想你肯定没有合适的衣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你不爱打扮。
4: 我还不爱打扮？
3: 那上次外出考察，全团可就你一个人穿得水水汤汤的。
4: 哦，上回水汤吗？
3: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挺好的。
3: 所以说你不爱打扮吗？你啊，考察团能穿得随便一点，但今天这种场合你穿这么一身往那一站，那不协调。快试试去吧。
4: 这太高档了，你们这工作服
3: 啊！快试件工作服，赶紧！
4: 哎呀妈呀，这还有鞋呢，我还以为就个大褂呢。
3: 哎呀，你快点吧，别磨叽了。
4: 啊，行。

0: 大林啊，你有没有想过建立自己的品牌啊？
1: 想过呀，但是现在条件有限，我们规模太小了。
0: 咱们做绿色种植的，也得有抢占市场的超前意识。这样，你下次去北京的时候，一定带上你的产品，然后先去给你做一个 QS 食品认证，然后我再去商标局给你注册商标。
1: 好啊。
0: 名字呢，我想了想，就叫绿海系列，你看怎么样？
1: 绿海，绿色的大海，好啊，这名字好听。
0: 没有商标就没有产品的知名度，那现在人买东西都认准品牌，所以啊，你得打造自己的品牌，还得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1: 你说的对，你想得很超前，也很细致。
0: 大林
1: 啊，
0: 今天来的这些嘉宾们，他们的团队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上都通过了 QS 食品认证，几乎都是各大城市里大型商超指定的特供商家。
1: 是吗？这么棒的都。
0: 所以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 我好吧，试试呗。
2: 你看前面那桌坐着的那位，
0: 他是个养羊大户，养了20000多只绿色肥羊，还开了一个绿色的颗粒肥厂。他的颗粒肥我们跟踪检测，肥效高，无污染，绝对值得信赖。一会儿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1: 好啊，
0: 你们可以合作，他呢给你们提供绿色的颗粒肥，你的绿色谷草、绿色玉米杆是他花大价钱都买不来的好饲料。
1: 好啊，双赢了。
0: 那你现在对建立你的绿色种植品牌有没有信心？
1: 当然有了，你把路都帮我铺好了，我能没有吗？来，干杯。

0: 谁呀？谁呀？哎，别脱，我看看。看看。勒得慌。
1: 可以呀，你第一次买衣服就买的这么合体，一表人才的，真好。
2: 不是我买的，哥们儿买的。哪个哥们儿啊？
1: 哪个哥们儿能给你买这么好的衣服啊？蒋总，蒋总，蒋总，他说是以后我们就按哥们儿论的。
0: 蒋总啊，是你哥们儿？人家一大公司的老总，你吹吧你！
1: 我吹啥？反正他说是就是哥们儿吧。人家是觉着我穿这二林那套衣服吧太不合身了，就给我换了一身。你是不知道，我跟你说，蒋总。
0: 人家蒋总为咱们的产品啊，勾画出来的蓝图那是相当具体啊。人家说了，下次去北京就给咱们的产品注册商标。
1: 这样一来，咱这产品不就出了名了吗？以后就不愁没有销路了。
0: 你别说，这蒋总啊，还挺替咱们着想的，想的挺长远的哈。
1: 是啊。
0: 哎，那不对呀。 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咱们应该给蒋总送礼才是啊，怎么反倒让人家给你买衣服？
1: 可能是他觉着我穿那个衣服太寒碜了，太不适合那个场合了，怕影响人家公司的形象。
0: 人家是这么想的吗？
1: 我寻思人家肯定是这么想的。那蒋总说了，凡是跟他们公司合作的农民，不仅代表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代表了公司的形象。
2: 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
1: 我知道，我给他钱他不要，他非说是哥们儿，哥们儿。要不咱们也给人家买一套？
0: 好啊，你上网来。
1: 妈，
0: 你们俩这你来我往的，都是讲究人。
2: 那你知道他穿多大的吗？你买了别回头不合适啊。
1: 我哪知道人家穿多大的？
2: 你不知道啊？
1: 我上哪知道？你这说啥呢？你这是啥意思？
3: 没啥意思，逗你玩呢，逗你玩呢，听不出来啊？
2: 神经！
1: 这玩笑开的，这牙都酸倒了吧？比那山上那酸枣还酸呢。行了，赶紧脱了。
3: 哎，别脱呀！别脱！你不穿去村里转一圈啊，显摆显摆你哥们儿给你买的衣服，你爸妈看看去啊！
1: 你可拉倒吧你！

0: 大林呐，干活了，忙着呢，何叔。哎呀，我
1: 看你们干活啊，我这心里直痒痒。我说他多少回了，想让他回来跟你们一块种地，他就是不乐意呀。
0: 何叔，我大哥人家有那木匠的手艺，在厂里头挣得多，还有我大嫂，人家夏天的时候煮点玉米啥的啊，还有那冬天卖个烤地瓜，挣的也不少，人家能想回来。
2: 瞧你说的，那挣钱多少是个数啊！哎，把个小崽子扔到家里头了，不是上网啊，就是打架。哎呦，我都管不了啊！你家那孩子多优秀啊，绝对能考上名牌大学。马上要高考了吧？
1: 下周一就考了。
2: 那你就放心吧，跳好吧。这也不好说，咱这是县里边的高中。
3: 跟人城市里面的学生比呀，还差不少呢。哎呦，
4: 错不了！你听我一句话，记住了：百无出工青，荒野埋灵芝。被能人呐，多出自乡下。
5: 慢走，何叔。
3: 好嘞。林老板，那修公路的工程什么时候开始啊？
4: 快了吧？啊？你还真想入股啊？
5: 我能不能入股，不也得看林老板的意思吗？那去年我在那种西瓜，可没少受窝囊气啊。哼，
3: 别提你那种西瓜的事儿了。你的人不是偷人机，就是把人鱼给毒死。要不是我在这儿顶着，真把那媒体给招来了，我看你这西瓜怎么卖。
5: 看来我还真是离不开你了啊。
3: 你自己掂量呗。
5: 这合作不合作呀？得看你表现如何。怎
3: 么表现啊？
5: 第一，你得拿得出钱呢。
3: 第二呢？
5: 第二，我还真没琢磨好。哎，要不你帮我琢磨琢磨啊？

0: 董鹏，学一上午了，差不多得了啊。
1: 没事儿，妈，不累。
0: 喂，陈玲，在家呢。啊，过来吧。陈玲要过来。

0: 别忙活了。哎，
1: 来，婶，喝水。
2: 喂，你爸呢？上地里了？
3: 天天在地里边守着。这不又来了三家吗？都是新手，以前都使化肥使惯了。这一看庄稼不长，就玩命使化肥。你大哥不放心，天天在地里盯着。
0: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这城里对这个绿色产品那是相当重视了。我在想啊，干脆明年我上那个城里去开一个绿色产品的商店，以后就卖我大哥的产品。
3: 那感情好啊，就怕你瞧不上。
0: 哎，你是不是要高考了？
2: 后天是不是？我没记错吧？
1: 后天。
4: 对，
2: 那我陪考去。董鹏就是我们老董家的希望，必须陪考去。
3: 不用，你那么忙哪有时间啊？
1: 是啊，婶，不用了。
2: 我是忙，我确实是没时间，但是孩子这事儿是大事儿，必须得去。哎，你看人老话说了吗？前30年看父敬子，后30年看子敬父。我跟你说，我们老董家后10年就靠你了。
0: 哎，这个陪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县里的宾馆我都订好了。你可不知道，现在高考期间那宾馆太难订了。
3: 你订什么宾馆？净花那大头钱，咱们离县里又不远，这有个车来回跑不就完了？别，不订宾馆。
0: 什么不用了？哎，你这一辈子就考这一次高考吧，不想考第二次吧？来回跑休息不好，休息不好就影响你这个注意力，注意力不集中，你要是分数考不好，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
3: 你孩子，你这就是花钱不眨眼，快谢谢婶儿。
1: 谢谢婶儿。
2: 谢啥呀？你一家人

0: 呀，这什么蔫了吧唧的了？
1: 这个陈玲啊，太不把我放眼里了。
0: 你说你这风一阵雨一阵的，那陈玲都要把你供起来了，这怎么又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呢？
1: 那董鹏不是后天就要高考吗？陈玲她负责食宿，给董鹏安排一间房，她和秋兰住一间房。
0: 你这闹的吗？
1: 大孙子就要参加高考了，你说我这当爷的能在家待住？
0: 你可省省吧，住宾馆不花钱呐。
1: 我是老董家的活祖宗，这种大事儿把我不摆前头，那心里头就没有老人。
0: 人董鹏念书，你出钱了，你还是出力了。
1: 我是他爷。
2: 你呀，你这就是老被人惯着你，
0: 一时不把你摆在前头，你就抓耳挠腮的你。
1: 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你这干活，你这。

0: 董鹏要高考呢，二嫂亲自助阵，食宿全包。
1: 嗯，二嫂可真了不起啊，这生的转眼能给整成熟的，
2: 我看这死的也能给整活了。
0: 这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瞧着吧，还不定有什么事要求大嫂呢。
2: 哎，
3: 你跟二嫂不是站在一边的吗？
0: 瞎说什么你？吃饭吃饭。
4: 大林啊！大林，大林，大林！
5: 妈，我在这儿呢。
4: 哎呀，
5: 你咋来了吗？
4: 我过来瞅瞅。
5: 妈，你看，看这庄稼长得咋样？
4: 哎呀，真不错呀！啊，你俩真是没白辛苦啊。
5: 辛苦点也值得，这不是让咱妈都夸儿子了吗？

0: 这那个董鹏去考试了，你这当爹的，你怎么没去陪考啊？哎呀，
1: 秋兰跟着去就行了，一个高考搞得那么隆重干啥呀？当年我高考的时候，自己蹬着自行车就去了，你和我爹谁也没陪呀，是不是？
2: 陈玲去了，又给安排大宾馆，你知道？啊，
1: 我听秋兰说了，陈玲那意思是怕来回折腾董鹏，怕他休息不好。
0: 其实也没多远，没必要住那儿。哎呀，
2: 这个陈玲啊，什么事他都讲究排场。按理说呢，他对你们越好，我该高兴才是。哎，我这心怎么就不落听呢？是，大林啊，
0: 那个蒋总不是要在这建设什么种植园吗？那怎么没动静了呢？
1: 条件不是不成熟吗？得等着东边那排地的那个户主啊，都入社了才行。 这公司讲究的是风险共担，我必须也得入股，这一入股就得好几百万，我哪有那个经济实力呀？一开始想着吧，我爹能够支持支持，可是我一跟我爹提这个事儿，我爹就反感，这怎么讲也讲不通啊！
2: 看了一年了，你爹呀也看出门道来了，这回你跟他说，保准支持你。
0: 真的？
2: 真的。
0: 那你等他心情好的时候。 帮我扫清扫清啊！行，
2: 大林啊，这钱呢放在你这儿啊，妈放心。对那些无利不起早、整天盘算老人的人呢，你就得防着点儿。哎，我和你爹就一个原则，大头攥在自己手里，他想逃不走。
0: 行了，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2: 啊，那行。

0: 考试该进考场了。
1: 进去了啊！都进去了！哎，你们走太快了！我跟你说啊，这停车停太远了。

0: 老婆子，老婆子，快快快快，找件衣服我换上。
1: 你这不刚换了吗？你怎么又折腾什么呀你？
0: 那边人都等急了，你怎么这快快快快找换了？
1: 什么？
0: 赶紧找！今儿一大早啊，蒋总来了。现在呀，跟大林一起看他们地呢。今儿早上我跟大林也说了，我说大孙子考试我得去吧。大林也说你应该去。我一琢磨该怎么去呢？咱自己家有车，我能打车去啊？
1: 这不是让人笑话吗？咱家有车，你哪来车呀你？
0: 二林不是我儿子，陈玲不是我儿媳妇儿，他们俩有车就等于咱们有车。
1: 你让人家送你啊？摆那铺盖什么呀你？
0: 我这次才不坐他们的车，我坐蒋总的车去。
1: 啊？你这脸也太大了，你还敢麻烦人蒋总啊？
0: 那怎么了？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1: 不是，这个不是这家，那哪家啊？
0: 就是大林，比着蒋总送他那套西服的牌子给我买的。
1: 让我想想啊。
0: 哎呀，那个大牌的那个。
1: 哎呀，你真是！这个？
0: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外套，外套。哎，你说你这个人吧，磨磨唧唧的。 哎呀，扣子啊！
2: 什么？
0: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人呢？哎呀，哎，今天哎呀，你看看，
2: 我的天啊！
0: 快快快！哎，电话，哎，你看，大林电话，人家准是等急了，你看看。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2: 不是爹，
0: 哎，
2: 那个我和王乡长谈点事儿。

0: 等谈完了事儿之后，我们再去接你。你先在家等着吧。
1: 哎呦，好吧，你们先聊着啊。
2: 哎，
1: 哎呀，这王乡长也真是，早不开会，晚不开会，一到饭点他就开会。
3: 你那叫急事儿啊！
1: 喂，哎呀，你懂什么呀？你这
3: 走吧。这个老东西，叫他忙到你这，哎呀。
4: 阿丽啊，你家老爹想通了？
5: 我听我妈那意思吧，是差不多了，八九不离十吧。
6: 那太好了，种植园有望了。
7: 我们公司核算了一下，东大边那排地啊，需要动用大型机械换土，给每户农户一些补助，这样加起来得1000万。大林呢，占20%股份，也就是需要200万。
4: 那好办，我想办法给大林弄100万的无息贷款，不就得了？
8: 乡长，这100万都能想办法弄，你再使使劲儿，把200万都弄了得了呗。
5: 是是是，
4: 这我得给大林解释一下，这种贷款是有政策的，必须个人持有1/2的创业资金才行。
5: 哦，是这么回事儿。
4: 对，所以老爹是关键。哎
5: 呀。

0: 是不好意思向老人开口说这事儿。
1: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呀？咱们干的都是正事儿啊，
2: 咱干的可是关乎子孙后代生存的良心工程啊。
3: 老爷子肯答应，那就不容易，你可千万不能放弃这次机会。
0: 喂，正谈着事儿呢。
4: 完事了，我就让人家去接你去。
5: 啊，本来呀不想给你打电话了，后来仔细一想啊，还是给你提个醒儿，别喝上了酒啊，把我这茬给忘了。
0: 哎呀，怎么能忘了呢？行了，爹，谈事儿呢。啊，
2: 大连
0: 啊，
2: 老爹来的电话呀。
0: 嗨，我儿子这不高考嘛，他不放心，非得去县城看看。说搭着那个蒋总的车。
2: 哎呀，这不正巧吗？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啊。
0: 哎呀，吃饭就算了吧，不合适。
2: 那有什么不合适啊？绿色种植是咱们县里的重点项目，老爹支持你就等于支持咱们乡里头，是乡里的功臣啊。我作为乡长早就该跟老爷子好好聊聊了，你说是吗？哎，
6: 乡长，我现在就安排车去。
2: 快去吧。
6: 你们聊啊。

0: 大嫂，下午考数学三个小时呢。嗯，
1: 那个，要不咱俩先回酒店吧，凉快会儿，脚不太疼。
0: 你先回去吧，我在这等着。
1: 别，我俩一块儿回去吧。哎，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能给他们买个冰棍儿，你还等着这种凉快会儿？
0: 不用不用，我在这等着，你回去吧。
1: 你说
0: 我还有事儿啊？
1: 啊，对，我还有点事儿，我想。
2: 那你去办吧，你慢点去吧。那我先去啊。哎，不，扇子给您，扇子。
3: 行，
2: 你轻轻的电话啊，我给你打电话，别接不着啊。
3: 行行行，
2: 啊，电话联系。哎，王乡长，我们公司能扎根咱们乡发展，那可多亏了乡里的保驾护航。今儿啊，我得好好敬您一杯。
3: 我跟你说啊，我们有规定，不允许喝酒。不过，今天老爷子来了。 高兴，就麻烦你们陪老爷子喝两口。
4: 哎呀，谢谢王乡长了啊！我这一老农民能跟乡长坐在一起吃吃饭，就很高兴了。
3: 您有个好儿子，这么多的专家老总，那是为谁来？都是为咱们董大林来的。他为咱们全乡、全县乃至全省的农民。
4: 开辟了一条新路啊！哎呀，王乡长，不瞒您说啊，早年间我就看出来了，我这三个子女里头啊，将来最有出息的，就是大林。
3: 老爷子，您有眼光。
4: 来子，啊，有眼光归有眼光，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嗯，明白，不就缺钱吗？
5: 我那卡上还有100万呢，全交给他，投资。哎呦，
6: 老爷子，您可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来来来来来，老爷子，我以茶代酒给你喝一下。哎，来来来来来来，
5: 姐，林老板那公路工程能让你参股吗？80%-90%吧。哎，你给我算一下，这个工程它从用料。 到工人的工时费全部加在一起，这个预算是多少？
6: 姐，这个我在行，以前我在工地干过这类活，我算了下，这总投资怎么得2000多万？那投20%也得3-4百万啊，
5: 那利润呢？利润能到多少？总利润3-4百万不成问题啊。
6: 这么多？是啊。
5: 那咱们差不多能分到小100来万呢。是啊，
6: 赚头挺大的，姐。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的呀？这个不用一把凑齐了，你看啊，人工啊，什么料啊，咱们都可以先赊着。
5: 再赊着也得有个200万吧。
6: 姐，你现在手里到底有多少啊？
5: 我的钱都投到东大边了，剩下的也没太多。
6: 干脆把东大边那。

0: 块地出手吧，现在那块地特别好流转。
1: 马三儿，你想啥呢？我为什么搞这个工程啊？不就为了多倒腾几块地吗？
0: 要是那样啊，那就得从老爷子手里往出抠了。
2: 而现在老爷子这手越来越紧，不好抠啊。这一次就看冯秋兰愿不愿意帮我了。
0: 秋兰，
3: 我明白了，姐，你为什么忙里偷闲的来县里陪考了啊？
2: 可人家还不一定跟我一条心呢。
0: 只要有利益跟着，我就不信他不动心。
2: 这个事情啊，放在别人身上我是有十足的把握，可是放在秋兰和大林身上还真没准儿。哎呦，
0: 姐啊，就算把老爷子那100万拿到手了，那剩下的缺口你看怎么办啊？
2: 剩下的我已经想好了，上王家沟融款去。
0: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啊？我听冯嫂说了，王家沟那帮人最信你了，说你的信誉是这个。
2: 那是啊，没有点好的人脉还干什么大事儿啊，是吧？
3: 那是那是。

0: 二哥，
1: 哎，
0: 我家小叔子又输了。昨晚来了一伙人来家里要账，可吓人了，我都想给你打电话了。
1: 花儿，这不是二哥不帮你，你说碰这种事儿了，你给我打电话，二哥也没辙，是吧？
0: 嗯，我知道，所以我没找你嘛。二哥，你说我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哎，这事儿啊，就应该跟他哥说，让他哥回来管。哎，他哥回不回来了？
0: 一年都没来电话了，说不定在外面早就有人了。
1: 哎呀！不许哭，干嘛呢？
0: 没事儿，
1: 就是咱俩来这出来是开心的。你看你这，别哭。
0: 嗯，不想了，乐呵一天是一天。
1: 乐呵一天是一天。
0: 嗯，
1: 高兴点。哎，对了，二哥身上就这些了啊，你先拿着花。
0: 不是二哥，你上次给我的我还没花呢，我不能要。
1: 哥给你就拿着，跟我客气啥呀？你用完了再跟我说，我再给你。
0: 二哥，我不能老是花你的钱，你得想法子研究让我挣钱。
1: 我想过这事儿，现在这行情不好，你容我再想想啊。
0: 哎，你家陈总是不是要入股监控路啊？哎，要么我去工地做饭，这样离家近，我还能带孩子。
1: 花儿，咱俩在一起啊，别提陈玲，你也甭听人瞎说，他哪有钱入股啊。哎呀，
0: 其实有没有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有一个好老公。我要是能有一个像二林哥这样体贴温柔善良大方的男人，我一秒钟都不离开他，天天跟他黏在一起。可惜啊，我没这个命。

0: 说的是真话吗？你先别说，你就是假话，二哥也不怪你。
1: 二哥，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0: 出来。
1: 哎，爹，这大热天的，咋不在宾馆歇着啊？
0: 哎，我大孙子在里边考试，你说我能不来吗？哎，坐坐坐坐。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个昨天王乡长啊用车把我接到乡上去吃的饭。
1: 哦。
0: 哎，蒋总呢又用车把我送回来。
1: 瞅瞅麻烦多少人啊！
0: 你这哪叫麻烦啊，这叫交情。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看看咱大林，交的都是正经人，可咱这陈林啊，嘿，交的，
1: 各有一道。陈林啊，有陈林的道。
0: 邪门歪道不谈，你看看，说是来陪考，把你往这一扔，一天都不知道忙些什么玩意儿。
1: 爹，你也别在这待着，这大热天的，要不回宾馆歇着去，要不就去街里边转转。
0: 那不行，我大孙子在里边奋斗呢，我这当爷的就是下刀子，你在这儿等我。
1: 那我就给您买点水喝去啊。
0: 哎。
2: 秋兰，
1: 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家小英在这儿考考啊。
1: 你看我这脑子都忘了，小英跟董鹏是同年的。哎，不对，他不是在市里边读高中吗？
2: 他学籍还在县里，所以得回来参加高考。我寻思着，你肯定会来陪考。你嫂子也想来，我没同意。正好，考完以后啊，我请你吃饭。
1: 吃啥饭啊？不用你请，哥。
2: 秋兰，好长时间啊，哥一直想跟你说说话，没逮着机会。哥，实在是对不住你啊。
1: 说这干啥？
2: 这是6000块钱，你拿着。
1: 哎，不不不，我不要，哥。
2: 你放心，你嫂子不知道，这是哥干私活偷偷攒下来，快拿着吧。
1: 哥，我不要，我真不要。这小英马上也上大学了，也需要用钱。快收起来，这么多人。
2: 秋兰，哥常年不在家，爹和妈都推给你了，累得你也没过好，苦了你了。哥这心里啊，始终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再一个呢，我家没什么困难，那个董鹏呢，眼看着就要上大学了，得钱花了啊，快拿着，听哥的，快拿着。
1: 哥，我真不要，我跟大林有安排，您赶紧收起来，我先走了啊，打电话啊。
2: 哎，秋兰。
0: 最近脸掉的，
1: 刚才在超市碰见我哥了。
0: 哦，他家孩子也参加高考啊？
1: 我这心里也没这哥哥。
0: 他心里头也没你这个妹妹。
1: 那人家还记得咱家董鹏高考，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还张罗着这两天要一块吃个饭。
0: 吃他的饭？一个连爹娘都不知道养的东西。
1: 背着我嫂子攒了6000块钱，刚才硬要给我，我没要。
0: 哎，你还别说，那这狗事儿还说明有点良心了。

0: 这一杯。
1: 行，
0: 来。咋样？
1: 嗯，行，好，挺好。哎呀，养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一辈子的积蓄啊！末了还得让我住这闺女家，让大林你照顾。哎，没招啊，没招。
0: 谁照顾不是照顾啊？啊，哪儿舒服就在哪儿待着。嗯，对了，秋兰要回来，可不能跟她说咱俩喝酒了。
2: 要吃。
3: 哎，大嫂，过来了
4: 啊，来了。
3: 哎，
4: 你们姐俩聊吧，我溜达溜达去啊。
3: 啊啊，
4: 嗯。
3: 完事儿了吧？还得半个小时。你怎么了？没怎么呀？
5: 什么没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哎呀，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赶紧说。
3: 我哥。
5: 哥。哦，碰上了是吧？他们家闺女也考大学哈。
3: 嗯。
5: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碰上就碰上了呗，晚上吃饭一块儿，我来请客。
6: 别，不行不行，这让你破费，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呢。不行不行，
5: 有什么得劲不得劲儿的？哎，你现在跟我在一起啊，你得学学我。哎，人不都说了吗，你的心有多大，这个世界就有多大。
6: 你得了吧，我可学不了你，你这心啊，一般老爷们都没你心大。
5: 哎，你给我说实话，以前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坏人？
6: 说实话啊，以前啊，以前我恨不得吃了你。
5: 大嫂，你吃不了我，我的心太大了，会把你给撑死的。
6: 赶紧给我水喝吧。
5: 哎，晚上咱俩去做美容啊？哎，反正董鹏也考完了。
6: 做美容干啥呀？咋了？你觉得我老了是吧？
5: 啊，不是，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一点都不老，而且是貌美如花。
6: 得了吧，
5: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她就是要保养，你不保养，我跟你说，以后啊，你看咱妈那脸，以后你就是咱妈那脸。
6: 行了，你少来吧你。你就是一时不花钱就难受，做美容啊又吃饭了，
5: 那么多钱嘚瑟。哎，你挣钱为了干什么的？挣钱不就是干这个吗？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美容得要做，饭也得吃，叫上你哥，我来安排，就这么定了。

0: 来，我们预祝董鹏和小英考取优异的成绩，咱们干个杯吧。嗯，
1: 谢谢陈总吉言啊。
0: 来，干杯。
1: 哎，谢谢陈总啊。
0: 哎，大嫂，你这不行啊，这大家都干了，你这抿一口抿一口算怎么回事啊？

0: 咱们老董家争光啊！你就谢谢谢谢。哎，你不是老董家人啊？
1: 就是这一个谢字吧，亲情都谢远了。
0: 就是，
2: 那也得谢谢，不是客气，是真心的。
3: 你看，咱爹这么大岁数了啊，这两天大热天的就这么陪着。我说让爹回去吧，爹还说下刀子我也得在这待着。那我这杯敬咱爹，祝爹健健康康的，护着咱们这些孙男弟女，个个有个好前程。
4: 啊，
5: 敬老爹！来来，我们一块儿敬老爹，来，
6: 身体健康啊，
7: 爷爷健健康康的。
5: 哎，那个大哥。来来来，你说我给你斟。
6: 不，怎么你要给我倒酒，应该是我给你的。
5: 哎，你坐下，坐下。
6: 谢谢啊。
5: 因为你是大嫂的大哥嘛，就是我的大哥。哎，大嫂，咱仨喝一个呗。
6: 行啊。
3: 好啊。
0: 哥，那我敬你一杯。

0: 侯玉珍，你坐，你坐，你坐，大哥，你坐。
1: 嗯，这衣服可以啊，这名牌哎。
2: 那是你大哥给你买的，1000多块钱呢。
1: 1000多？那不可能！我跟你说，这牌子我知道，这怎么也得有个28000的吧？
2: 28000？他挣多少钱给我买那个28000？我抽死他！
1: 哎，你们说哈。衣服就是这样，有的人啊，他就算穿上了真衣服，那他也是假的。但是你看咱爹，那穿啥是啥，那穿啥都是真的。来，咱们为了老爹，这青春不减当年。来，干一杯！来，我先干了。
3: 大哥，真挺好，真挺好看。
4: 陈玲啊，在市里买楼了。马上就要把董欣呐送到市里去念技校了，听说是让他学烹饪，让二林去陪读。
5: 你听谁说的？
4: 狗剩媳妇说的。嗯，
5: 董欣，他确实不是念书的料，学门手艺也行，也能有碗饭吃。
4: 是倒是好事，不过让二林去陪读，我看不妥。
5: 他不去谁去啊？那陈玲总不能去。你就别管他们这事儿，
4: 我也不想管呢，我也想省省心呢。可二林也是我儿子，董欣也是我孙子呀。让董欣去市里读技校啊，是好事儿，让孩子赶快离开那个家。孩子啊，成不成才，不在老师，在家庭。一样的学校，一样的书本，一样的老师，可出来的学生，那可千差万别呀。
5: 那倒是。
4: 孩子出不出息啊，与家里的条件啥的也没关系，与父母是啥样人可有关系。董欣、董鹏两个孩子一个血统，差的可是天上地下呀。
5: 你说的这倒是对的。
4: 嗯，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我不愿让二林去陪读呢？一，我是不想让他和陈玲分开，这我就不跟你细说了。二呢，让二林去陪读。哼，我看董欣去不去市里读书啊，也没多大意思。别看二林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呀早随了人家了，那从里到外那都是陈玲那套。你说他能带好董欣吗？
5: 这我还真没想过。但是这陈玲要是在市里头买了楼，那董欣总不能一个人在那住吧？
4: 所以呀，我想到了秋兰。
5: 秋兰？
4: 对，秋兰。董鹏不也是报市里的重点大

0: 学吗？
1: 嗯，
0: 他一旦考上了，那也得有人照顾啊。毕竟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一个羊也赶，两个羊也放，干脆让秋兰去陪读。
1: 这我当真真没怎么想过呢。
0: 让董欣跟秋兰在一起呀、啊，妈心里托底呀、啊。你别看董欣一天没个正形，流里流气的，可她跟你和秋兰那可真近别。
1: 嗯，那秋兰说话董欣听。
0: 嗯，秋兰去陪读啊，你也不用担心家里摆布不开。你呢，一心一意种你的地，我和你爹呀搬过来和你一块照顾秋兰爹。
1: 行，这么安排也不是不行。
0: 让董欣跟秋兰在一起呀、啊，沾沾气儿，收收心。他学习好坏咱不管，起码能受到好的影响啊，将来能做个好人，这我就谢天谢地了。
1: 这董欣以后要是不学好，白下了你这份苦心了。人家陈玲心里是咋想的呀？
0: 陈玲心里有孩子，她也不愿看孩子下道吧？秋兰要是答应啊，她乐不得的。
1: 那行呗，那等秋兰回来了，我跟她商量商量啊。
0: 嗯，那好好跟秋兰说说啊。
1: 哎，你吃个这个。
0: 啊，这个。
2: 这是真看秋兰说话好使了哈，人家孩子高考，他又开宾馆又请吃饭的。这冯狗剩是哪根葱啊？这都请过去了。他陈琳什么时候把爹放在我眼里？那会儿爹说要来陪考，他都没拉。他现在呀，除了秋兰，眼里可没别人了。
3: 为什么呀？
2: 因为秋兰在妈那儿说话好使啊。
3: 对呀，老妈应该听她老闺女的，怎么能听媳妇的呢？
2: 哼，我现在说话那是一点分量都没有了。
3: 那哪能啊，在你们家你从来都是裁判员位置啊，怎么能说话不好使呢？啊，我知道了，你这个裁判员总是吹黑哨，受点小力就下场骂人运球了。
2: 嘿，你挤得我是不是？
3: 说你心里去了是不是？
2: 我告诉你，他们家的事儿我以后再也不管了。
3: 别呀，你这一退出那还能有好戏吗？
4: 别打了，越打越心虚。
5: 怎么样？
6: 嗯，
5: 可以吧？
6: 嗯。哎呀，你整天啊净弄这新鲜玩意儿，这贴上还真舒服，凉丝丝的。
7: 我就说带你去做美容做 SPA， 你非不非得在房间里面贴满，这才哪儿跟哪儿啊，就把你给美的。
6: 老爹那套衣服是套牌，都1000多，怎么还人这礼呀、啊、
7: 还谁呀、啊、
6: 你不认识。
7: 哎，你这老娘们儿还不说呢，是
6: 谁不也得还这礼吗？早晚都得还给人家。
7: 嗯，女的吧。
6: 哎呦，真的是女的呗。
7: 女的给我大哥买了一件衣服，这关系不一般呢。谁呀？
6: 就他那个大学同学蒋梦莲。
7: 蒋梦莲？
6: 不是，
8: 蒋梦莲对我大哥这么下血本啊？
6: 这叫啥下血本？
5: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大嫂，这事儿麻烦了。
7: 蒋梦莲给我大哥买的衣服绝不可能是假的，肯定是真的。
5: 不能，
6: 是人家那个联谊会发的纪念品。
7: 你逗啥呀？哎，他们什么公司啊？不就绿峰公司吗？绿峰公司不是做绿色食品的吗？我告诉你，开会送的纪念品也就是土豆红枣这些。这身衣服100%是蒋梦莲特意给我大哥买的。
6: 哎呦，不是，是人家看你大哥呀穿着二林的衣服不合身，人家怕给公司丢。

0: 不可能，人家是一大公司的老总，人能看上你哥呀，灰头土脸。那都是说辞，绝对是说辞。我跟你说，大嫂，你就傻吧。那些有钱有势的女的，就喜欢给自己心爱的男人买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买衣服，那男的把衣服穿在身上，就说明两个人关系绝对不一般呐。哎呀妈呀，这俩人关系不一般？
1: 你拉倒吧你，不可能。
0: 人家是一大公司的老总，人能看上你哥呀，灰头土脸的，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跟你说，真不能掉以轻心。
1: 你说你大哥一没钱，二没权，一条道跑到黑那个倔样，也就我吧，跟他对付吧，
0: 就他那样的，扔外面都没人捡。我跟你说，冯秋然同志，你呀，我跟你说，以后你要是哭的时候，你，哎，你来找我吧，我接着你，你来找我吧。

0: 欢迎光临。
1: 王薇，
2: 你怎么才来呀？我还以为你又失约了呢。每次都是我等你。你考的怎么样？
1: 啊，还行吧。
2: 你说还行就一定行。
1: 你呢？
3: 我也还行。
2: 对了，送你的。
1: 送我的？
2: 嗯。
1: 什么呀？
2: 哎，你先别打开，回去再打开。哎，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吧。听说最近有个电影特别浪漫，特别好看。
1: 啊，今天不好意思，不行。那我一会儿再赶回去，家里都等着呢。嗯，
2: 好吧。
1: 对不起啊。
2: 那我们下个星期出去玩，去旅行。听说有一个地方，他们说所有的情侣都会去的。怎么样？
1: 咱俩？
2: 嗯，就咱俩。
1: 要不以后再去吧，以后肯定有机会的。

0: 你们俩就回去吧，我跟大孙子说两句话。这次考试考得不错，
1: 还挺亲热，怎么愁眉苦脸？说悄悄话呢？
2: 我没事，姨，你放心吧。嗯，
0: 回去吧，回吧，回。啊，
2: 董鹏，
3: 哎，妈，
0: 走吧，
2: 好，
0: 上车吧。
2: 好，哎，
1: 说啥悄悄话呀？
4: 董鹏考的怎么样了？挺好的。
5: 对，他自己说考的挺顺的，应该问题不大。但
4: 我看他脸上怎么没有笑模样呢？
5: 孩子大了嘛，心里想的事儿肯定多。

0: 鹏，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
1: 我现在没法告诉你。
0: 那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
1: 大学四年以后再说吧。
0: 四年以后再说。好的，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董鹏，你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就是一个大混蛋。董鹏，我等你。

0: 天这陈玲啊，
1: 对秋兰是越来越狗劲儿。连他的家人都跟着借光了，还请这疯狗剩爷俩吃饭，又是车接车送。哎，我跟你说啊，陈玲她虽然是个外星人，可是呢，做事情就是敞亮，不像有些农村妇女做事抠抠索索的。
2: 孩子在身边还能看着点，上了大学离那么远，心里真是没底。
3: 没啥底呀、啊、都这么大了还能管他一辈子？
2: 那这上大学期间多重要啊。你以为像你们那会儿考上大学就等于端上铁饭碗？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大学毕业你要不考个研，没点真本事那不好找工作。
3: 你说的对，可是这孩子大了，到什么阶段就有什么阶段的事儿。有些事儿啊，咱做父母的只能是引导引导，不能替人家做决定。
4: 反正这大学期间我是不允许动碰交女朋友的，你必须得跟我站在一个战壕里啊。
3: 不一定。
4: 你就是大学期间交的女朋友是吧？你是不是现在还惦记人家呢？
3: 这说孩子说孩子怎么说到我身上来了？我跟你说你别成天叨叨这事儿，叨叨回头成真的了。
4: 你威胁我是吧？
5: 你以为我怕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怕啊？
3: 别动手，
5: 别
3: 动手，说正经的还说孩子。我跟你说，因为孩子这事儿这两天妈没少找我唠，我觉得妈想的还是挺周到的。
4: 妈啥意思？
3: 妈想让你到市里头陪读。
4: 就咱这家庭还陪读呢？
3: 不光陪董鹏，还陪董鑫。
4: 但是董鑫有爹有妈，用我去陪？
3: 哎呀，陈玲想让二林去，可是妈呢？担心二林带不出好孩子了。
4: 我就能带好啊。

0: 一块石头如何雕刻出生命的温度？
1: 颜料是对联，挂灯笼。
0: 一口老缸如何沉淀300年的匠心？
2: 这酵母
3: 绿了，
2: 它慢慢变蓝了。
0: 白俄罗斯姑娘，走进白宫之乡温州，见证老手艺与新科技的碰撞。敬请关注《中国园指尖上的传承》。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叫徐倩，来自白俄罗斯，现在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1: 我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的现场。
0: 听说这里不仅能看到全世界的园林，还藏着温州最厉害的老手艺。
2: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这里的欧越文化源远流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有五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在这里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以“诗画山海，共享绿色生活”为主题，是温州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家级展会。园博会的主展园深度融合温州百工之乡、世界级非遗的资源，将非遗技艺融入园博园里。在园博园里，许倩见到了当地的非遗推荐官思康。95后的思康曾是电视台的导演，因为喜欢非遗文化，他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了当地一名积极宣传家乡文化的博主。
3: 你看，你看到那一片绿葱葱的树了吗？
4: 哦，看到了。
3: 这个呢是温州的市树，也叫做榕树。
2: 思康告诉许倩，榕树

带着生生不息的欧越文脉与乡土相重，更象征着温州人扎根山海、坚韧不拔、抱团奋进的精神。园博会坚守生态优先、畏树让路的理念，保留了这片土地上原有的九棵百年古榕树，

0: 温州园博园内规划了一个中国园林经典主题园，34个城市展园，由11个浙江地市展园、12个省市城市展园和11个国际城市展园构成，不仅展现了中国山水园林的千年智慧，更将世界多元园林文化纳入其中。城市展馆中，让许倩尤为好奇的是欧月馆，这里既有实景园林造景，又有本土百工文化和非遗项目的展示，更是有永嘉昆曲，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古老剧种。许倩走进了欧月馆，这里有位老师正在唱永嘉昆曲，
1: 希望可以跟您一起体验一下昆曲。
2: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体验一下我们昆曲的水袖，学习一下我们昆曲的念白跟唱腔之类的。
0: 永嘉昆曲是昆曲现存最古老的支脉，源于南宋，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2001年，它随中国昆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我刚才唱的就是我们牡丹亭游园当中的经典唱段皂罗袍当中。想不想学一下？
3: 很想学一下。
2: 很想学一下。
3: 对，
2: 那我们就学习一下里面的一句经典的。
3: 好的。
2: 不到园林，
3: 不到园林，
2: 怎知
3: 怎知
2: 春色，
3: 春色
2: 时许，
3: 许许许
2: 如许
3: 如许。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时许。
0: 老师唱的是昆曲《游园惊梦》，我也想跟着老师学习一下。
3: OK， 来吧。
2: 对，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时许。
0: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是昆曲传世名句，意思为不踏入园林深处，就遇不见这般极致烂漫、惊艳动人的春日盛景。这千古名句也正是此刻许倩身处欧月馆的感受。
2: 现在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水袖。
0: 水袖是戏曲表演的经典道具，看着老师舞动轻盈飘逸的水袖，许倩也忍不住体验一把。
2: 往里面抖，一二三，三下就要上来，
3: 四五六七。
0: 没想到看似简单的水袖，实则需要极强的手腕控制力，背后是每位昆曲老师成千上万次的练习。学完水袖，许倩和思康决定像老师那样装造起来，一起穿越到中国古代，完成一套完整的戏曲旦角装造，历时约2小时到3小时，整个过程包含打底、定妆、画眉眼、包大头等10余道工序。许倩佩戴重达2斤到3斤的全套头面。这时候许倩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含义。戏曲演员老师几十年日复一日的练习，才有舞台上的完美呈现。

0: 国园林讲究无园不食，山石是中国园林的骨架。园博会取用温州本土山石，复刻雁荡山水景致，全是诗画山海的意境。山石不仅装点园林风光，更是温州的文化载体。在园博园里，许倩见到了另一项神奇的非遗技艺——温州石雕。温州石雕在中国传承了1600余年，是欧越文化中最璀璨的瑰宝之一。许倩在这里见到了与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匠人陈顺德老师。陈顺德现场示范石雕技艺，展示如何将一块普通的石头雕刻成一只破壳而出的小鸡，
1: 放在肩上这样，
2: 这样子可以受力，
1: 很快的就把这个石头砸下来。砸了以后呢，再用雕刀了，开始用雕刀啊，雕刀修了，修了，开始试一下吧。
2: 好的。
1: 雕到哪个去？这样弄，把这些，你也来个试试看吧。

0: 腰好了，
1: 生机勃勃。
2: 许谦好奇，温州的师傅用坚硬的石头会雕刻出什么样的作品呢？
3: 我最近呢，刚刚呢完成了四个石头，春夏秋冬。
4: 好漂亮啊！那这个是什么呢？是大火吗？
3: 是，立春的时候要弹春的，弹春呢就是用樟树的叶子用火烧起来，必须要找到一点红的石头，边上呢，有一点灰色的烟雾。在前面的人物是黄的，我觉得这样的色彩比较完美。一下子找到这样的石头也是很难的。这种石头呢是水料，不是山上开出来的，这是水漆里挖出来的，像田黄。这个石头很珍贵，所以又珍贵，色彩又美。
2: 今年75岁的陈顺德老师是温州石雕的省级非遗传承人。16岁开始学习雕刻，他以刀为笔，以石为纸，创作出很多经典作品。陈顺德老师告诉我，匠人要做的不是改造石头，而是顺着它的天然形态去构思，利用它本身的色彩层次去创作。按照这样的理念，他在4块石头上刻出了温州人一年四季最真实的生活。
0: 他们在打柿子吗？
3: 是的，他们在打柿子。秋柿，这样用家柿子很多。
0: 那到了这儿，你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冬天。
3: 这里呢，就是我们要过年了，洗对联，挂灯笼。
2: 除了这组栩栩如生、充满生活气息的四季石雕作品，陈顺德老师还有一组展现温州传统童谣《十二月令》的石雕作品。
5: 正月当五女夜，三女马归走子歇，四女四子子四，五女五姑舅五。
2: 童谣按照12个月时序，介绍了温州当地民俗生活。这首童谣在当地脍炙人口，许谦非常好奇陈顺德老师如何用石刻展现这首经典童谣。
3: 在很早以前就想雕个十二月令，因为十二月令呢对温州来讲呢已经有几百年了，所以呢我就想到了呢要把这个温州的十二月令雕了。雕了呢我就把温州有特色的景都把它雕上去。温州有9个山，我把9个山都雕上去，是这样的。
2: 12件石雕作品逐月刻画民俗场景，陈顺德老师将赏灯、放鸳、赛龙舟、重阳登高等本土生活一一雕琢，刀法细腻，画面生动，精巧构思的石雕作品留住了温州代代相传的乡土记忆。
3: 我想不是给自己欣赏，给温州留一点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温州的民俗，知道温州人怎么样生活。

0: 所以我还必须把这些东西要调到比较仔细比较讲究，所以我对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满意。
1: 陈顺德从事石雕创作至今有60余年，他的生活离不开石头，他和妻子也是因石结缘走到了一起。
0: 那时候呢，我们都还很年轻，有个小的石雕厂，两个人呢一直呢都比较相处比较远了，比较投缘了，讲的也比较好，一直呢就是互相呢都比较理解，比较关心，就一直呢这样就发展起来，变成了两个人爱情关系了。
1: 夫妻俩相濡以沫，因为同样爱好石雕，妻子成了陈顺德创作的好帮手。
0: 作品呢他也会做，我也会做，可经常呢有时候呢都要合作的我在哪里师傅呢我都要和他探讨一下听听他的意见，他呢想法很好，雕呢现在呢都是我在雕，雕好了呢他呢要帮我忙的。你就是随带定了鬼沙子沙一沙，我就可以上蜡了。后期呢都是他在整理的细的东西，沙子有些打光打蜡都是他来帮忙，这样的都一直配合得很好。
1: 陈顺德老师一生都在用石雕作品用心讲当地的文化故事，这份坚守让许倩深受感动，他看到老匠人一刀一刻的执着，让千年石雕技艺在时光中传承至今焕发新生。离开陈顺德老师的家，思康带着许倩来到他的非遗大院，因为喜欢非遗，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开创了自己的非遗文创小店，也因此结识了很多非遗的手艺人。他告诉许倩，他正在做一个100件传家宝的计划，为女儿打造100件陪伴成长的物件，让传统技艺成为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2: 2024年呢，我当了妈妈，升级了身份，在想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跟非遗人共创，留给孩子的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传家宝。
3: 上面的这件小裙子呢，它是我们温州的非遗蓝家鞋，然后当时我跟老师去选了12块不同寓意的板，然后经过染制然后缝纫，这件衣服呢当时在她1岁生日的时候就穿上来了。
4: 哦，你的女儿好幸福呀。
1: 思康告诉许倩，蓝夹鞋是流传于温州的手工艺染技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他要给女儿打造的下一件传家宝是彩色夹鞋。传统夹鞋分蓝夹鞋、彩夹鞋两类，彩夹鞋在唐代盛极一时，曾作为国礼赠与日本，在中国本土一度失传，后来一位了不起的手艺人王和生复原了这项技艺。许倩跟着思康来到了瑞安，见到了王和生。
3: 老师你好。
5: 你好。
1: 王和生是王氏染坊第10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夹鞋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王和生返乡复兴技艺，成功复原了失传近800年的唐代彩色夹鞋技艺。
5: 这个话就是叫干底蒜尿纹彩色夹鞋，做了大概就有1年半时间吧，甚至把这个才做出来。
4: 1年半时间，
5: 这个每一次都有它的故事。
6: 这个是老师第一次做出来的，
5: 你看。
4: 失败了是吧？
5: 失败了，对。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就是好多那个朋友家人好，你做不出来的东西不要勉强啊，就是这个就是浪费时间，也浪费这个就是我这个经济。他越这么说，我越要做出来。说出来给他们看看。
1: 王和生告诉许倩，彩色夹鞋的复原过程十分困难，由于缺乏完整的文献记载和实物参考，王和生前后经历了14次失败才最终成功复原这项传统技艺。
5: 我们那天成功那天就是一个晚上没睡着，但我到那个早上2点钟的时候，我还起来下楼去看看，打开看看，去摸一摸那个作品，我特别特别的兴奋好几天。
1: 彩色夹鞋的成功复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王和生能做出彩色夹鞋，离不开家族时代人传承的蓝夹鞋技艺基础。许倩很想知道

0: 这个家族几代人传承守护蓝甲鞋的秘密。
1: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300年的那个，就是酵母。
2: 哇，
1: 你看，就是酵母
2: 绿了，
1: 它慢慢变蓝了，你看慢慢变过来了，
3: 因为它氧化了。
1: 氧化了，
3: 对不对？
1: 其实这个也没有毒的。
4: 可以吃吗？真的吗？
1: 尝一尝，我们尝一尝它那个
4: 怎么样？好吃？
1: 片鱼子就是里面甜度。什么味道？
4: 我觉得沙子的味道。
1: 沙子没有味道的，
3: 就是发酵中的那种蓝草，然后它很久很久，
1: 有点那个米酒这样子，有点米酒，
5: 酒糟的味道。
1: 酒糟味道。
0: 王和生告诉许倩，眼前这口不起眼老染缸，沉淀着几百年的微生物菌落。王和生从爷爷手中学习蓝甲鞋技艺时，最先掌握的就是养缸方法。守护好这口缸，是王氏家族传承蓝甲鞋技艺的关键。
1: 我们是300多年以前，就是在明末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就有记载，就是我们族谱上就记载，我们那个就染色，是从福建过来就染色染这蓝甲鞋，然后就是一代代传下来，就是那个酵母就是一代代传下来，就是脉络一直没有断。
0: 听完这些历史，许倩对这门手艺更加好奇。制作彩色甲鞋的第一步是从制作染料开始。一块精美的彩色甲鞋始于田间地头的植物。许倩和思康一起来到染坊前面的红花田，这里种植着制作红色染料的原料温红花。王和生介绍，摘红花必须在清晨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进行，此时花瓣最饱满，色素含量最高。摘回来的植物原料要经过挑拣、捣碎、发酵、萃取、沉淀等多道工序，才能变成可以使用的染料。整个过程需要持续数天，任何一个步骤出错都会影响最终的染色效果。
5: 来，谢谢，我们把这个板放上来，放到我们的杆上。
4: 哦，好沉。
0: 夹鞋最关键的步骤是夹布，
5: 把它放上来。
1: 最难就是拉紧，
5: 这两只手要拉紧。
0: 将白布平整的放在两块雕板中间，用夹子沿着边缘均匀夹紧，确保没有任何缝隙。许倩了解到，为了让雕板和布贴合得更紧密，甲板的重量有100多斤，只有用这么重的力量压紧，才能保证染出来的图案干净清晰。
1: 我们这个甲鞋啊，这个有3种染法，一种是那个套染，一种是浸染，一种是做染。我们现在就做染。做染从哪里开始呢？先做浅色的。什么时候在浅啊？
4: 黄色。
1: 就黄色在浅。
3: 黄色。
0: 注射染料是彩色甲鞋最难的环节，需要精准控制浸染的位置和时间，多一秒颜色就会过深，少一秒颜色又会不够饱满。
1: 他照到哪里？
0: 王和生凭借着几十年的经验，精准地把控着每一个细节。
4: 可以。
0: 植物染料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与空气接触后的氧化反应，每一次浸染，每一次氧化，颜色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也是每一块甲鞋作品都独一无二的原因。
4: 可以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手艺，也从来没想过可以用那种纯天然的色素来染我们的衣服呀，所以感觉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0: 从一朵花到一块布，从老手艺的坚守到失传技艺的复原，从这些故事中，许倩看到了中国老一辈手艺人对古老技艺的代代守护和传承。这也不禁让她好奇，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怎么去传承这些非遗技艺。思康告诉许倩，作为当地的非遗推荐官，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3年开展300余场，走进23所小学，吸引很多年轻人去关注了解非遗。最近思康和他的合作伙伴刘家凯准备用 AI 技术进行非遗换新。
6: AI 可以将以前我们可能有点难被现代人接受的一些非遗的作品或者是技艺，通过 AI 的手段让它增加它的体验跟观感。我举个例子哈。

0: 啊，例如说，这是一首畲族的非遗民歌。
1: 它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民歌《高皇歌》为创作蓝本，将畲族的起源传说以及部分民俗活动转化为动态影像。

几天的非遗之旅不知不觉就走到尾声了。在许倩离开温州之前，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当地用一桌名叫八盘八的非遗宴席来为她饯行。

0: 八盘八，第一个八是什么？
1: 八就是我们温州地区现在人们比较喜欢的八，就是发的意思。
0: 发的意思。
1: 哎，所以说现在坐的坐席也是八个人。
0: 我刚才来的时候，您为什么让我坐在这边呢？
2: 啊，你这个位置是这样，是我们温州人主要的位置，叫主宾位，国际客人嘛。这边呢，他是陪你主宾的位置啊。哎，你像我们这两个位置呢是。岁数大的，还有个是主人的位置，旁边呢是第二号主宾的位置，这下面两个位置呢是辈分小一点的年轻的小辈的位置。
3: 八盘八宴席，座位长幼有序，菜品由八道冷盘和八道热菜组成，宴席菜品融合山海风味，每道菜都承载着吉祥美好的民俗寓意。
1: 这道菜是我们香酥鸭，它的寓意是代表着鹏程万里。
3: 喜倩一边品尝着非遗宴席的美味，感受着当地的饮食礼仪文化，一边聆听着温州人传承非遗的心声和畅想。
4: 我们现在也正在推动我们非遗的年轻化和国际化，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想让非遗的大师和我们的 AI 艺术家能够结对， AI 加上传统的非遗技术，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这些非遗文化出海啊，破圈。不久的将来，你的家人可能也会看到我们的故事，然后因为这个来到这里。
5: 那现在让我们用 AI 技术尝试一下，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然后让你的家人尝尝。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去吧。
3: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这趟温州非遗之旅，许倩感受到了老匠人的执着坚守，年轻人的创新活力，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正在让古老非遗焕发活力，充满无限可能。许倩说，她会把这些故事带回白俄罗斯，带给更多海外的观众。匠心没有国界，美也没有国界，中国非遗的魅力一定会被全世界看见的。

0: 李彪这人啊，没用的，这小子是什么事情也成不了，只能给我们添乱。哦，李彪不会在里面说什么吗？他说什么？谁会轻易相信一个罪犯的话？嗯。当初他跑路的时候，我就想到过，这小子有一天可能会反水，所以啊，这证据已经处理掉，拿不到证据。 谁能把我们怎么样？对吧？所以你一定要听倪叔的话，照着倪叔说的办法，老老实实的去做，没问题的。你一定会成为中平首屈一指的女富豪，啊！ 苏市长对你蛮用心的，看得出来的。
1: 人家居然肯参加我们这样一个发布会，为什么啊？对吧？好的，
2: 倪先生，时间差不多了。
1: 好，我去看一下。你先休息一下啊。
3: 签约仪式正式开始，有请双方签约代表上台，有请。

0: 我们是中平市公安局的民警，这是我们的证件，你涉嫌多项刑事犯罪，先对你依法进行传唤，请你配合。
1: 我是达达打车的执行董事宋达。
2: 我是 Coco。
1: 李彪和尼森五年前因为我经营状况不佳强行注资我的公司。
3: 你知道这事儿背后的人的能量多大？
4: 尼森为了掩盖他儿子的恶行，他从社会上找来黑社会来威胁我们家。
2: 不久之前我还在李彪的网红直播中心工作，受尽了剥削。
1: 因为打算要举报二人，家中就莫名失火，还多次险些遭遇车祸。
4: 他指使印染厂偷偷排放污水，
5: 那可是15个亿。
2: 我听说过多次李彪对于尼森表达了不满。
5: 被放人是谁啊？
2: 声称他为尼森做了很多事情。
4: 这其实还是尼森安排的。
5: 是尼森。
1: 我愿意实名举报，
2: 我愿意成为人证，
4: 我说的话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6: 倪先生，就在刚才，公安机关已经拿到了你确实的犯罪证据，并成功解救出李彪派人控制软禁的刘长荣的妻儿。

0: 有多名证人对你进行实名举报，你才是中平市最大的毒瘤。带走！
1: 我带领家乡人民一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有错误吗？我是张震，我的追求是建设中平。
2: 市长，公安机关在郑亮家里找到了他备份的视频，如果没有这个视频的话。
3: 尼森犯罪的证据，可惜的是，尼森的手下安排了一场车祸，郑亮人已经不在了。我还要告诉中平的百姓，叶鸿生也已经被拘捕，现在叶春雨作为鸿生负责人，保证尽快弥补国家和百姓的损失。在前不久，我又当着媒体的面。 向中平市老百姓承诺，此次事件作为人民的公仆，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我也希望鸿生集团能够尽快妥善处置这件事情。我希望鸿生集团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企业，我更加希望中平市有更多的健康的企业，为中平市平安建设的工作做出最大的贡献。

0: 好了，今天也聊得差不多了，现在也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好吧？啊。哎，二位怎么都不动啊？啊？想向你打听一下峰会选址的事儿。
1: 海江，你心里还是有事儿。嗯，这样你们先回去，踏踏实实的，等待省委最后的决定，好吗？
0: 季尚书记，您看您二位都是老朋友了，我也不是外人，你就干脆给我们透个底儿吧。这菊花茶。
2: 喝台顺口吧，
3: 吓唬我，真的吓唬我。好，您要是喜欢，只要我们选上了，我管您一辈子。哎呀，
2: 这个，茶也喝了，那还真得透个底儿。是这样的，每个城市都在踊跃参选，咱们中评社。
3: 得票很多，现在是名列前茅。据我所知，省委到时候会咨询你们考核组的意见的。
2: 你看，海江书记的消息比我还灵通，的确嘛，尤其是平安工作的考核，关键的一票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们放心，我会如实的向省委做出工作汇报。现在各个城市都很踊跃，大家各有千秋，究竟花落谁家，真不知道。
0: 听见了吧？那是真不知道。

0: 马乐，你能不能就不要当刑警了？多危险呀！
1: 当刑警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
2: 哎，等着！
3: 抓小偷！

0: 算了，我扶你们，来，慢点。道别却已来不及，只剩我和萧瑟的风回忆。
1: 马乐呀，他有一个刑警梦，是吧？他当时跟你谈恋爱的时候还骗你，哎，说自己是干刑警的，对不对？
2: 啊，是的。
1: 后来，那个，听说他老说自己身体这儿不舒服，那不舒服，老要去医院。你知道，给我担心坏了，我还以为马乐身体真有什么不好呢。原来啊，他是在追你，是不是？
2: 是。
3: 其实呀，我是很崇拜刑警的，现在我也很崇拜。但是结婚以后呢，他真要去干刑警。

0: 小童。
1: 你们孩子睡了呀？
0: 睡了。小童，你知道我现在看见你，就像看见过去的我自己。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嫁给明明他爸，嫁给一个警察。马乐和我们明明他爸太像了，他们骨子里有一股正义感，有一股责任感，所以说像他们这样的人最适合做警察。他们做了警察，老百姓就安心了。只是苦了我们这些警察的家属，整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的，出现像今天这样的事情。所以，小童，干妈问你，你后悔嫁给马乐吗？
2: 我后悔，我只是害怕，害怕马乐他，害怕他。
0: 别哭。跟你说，你不要害怕，你什么都不要管，你就陪着马乐，照顾他，直到他好为止。其他的事情，有我，有我们明明呢。

0: 老陈这段时间啊，经常请假，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1: 肖主任，我觉得你就当老陈提前退休了吧。
0: 什么叫当老陈提前退休啊？请假嘛，总有个原因吧。
1: 其实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我听说他去医院了。
0: 去医院了？
1: 嗯。

你知道我老伴儿为什么总问我办完了吗这句话吗？那是因为我就知道工作，整天办案、审案、开庭，他就渴望我尽快办完案子。 早点回家，多陪陪他。到最后，他把什么都忘了，都不记得我是谁，可他就是没忘了这句话。

0: 宝贝儿，说我最帅的时候就是在工作中。
1: 老陈，他不会怪你的。你这几天啊，在家里多休息休息。
0: 主任，我现在没什么牵挂，明天我就到岗上班。我是个老同志了，我知道我得到过什么，失去过什么，错过什么。你就让我这咸鱼也翻个身吧，啊！只要你还信任我，以后在工作中，我绝不拖大家的后腿。
1: 好，欢迎归队。
0: 谢谢，谢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那什么，听说你病了吗？我给你煲点汤，你尝尝。哎呀，什么时候还学会煲汤了？刚学会的。以前觉得做饭难，总让你做，现在逼着自己学会了。哎，你别说啊，我发现这做菜呀，还挺有乐趣的。嗯，是。
1: 王娇，嗯，
0: 你别怪我唠叨啊，工作呢固然重要，可是命是你自己的，别太拼了，别逞强了。
1: 没事儿，都好了，就是个小手术。
0: 小手术？你还小手术？你有没有点心呢你？小手术。
1: 嗯，其实我后来想了想啊。 我以前确实挺过分的。我这个人吧，臭毛病一大堆，争强好胜，关键还死不悔改，对吧？挺对不住你。
0: 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

0: 不会接了，来福。那个，其实你这生病急救做手术，我心里挺难受的。我好几天都没睡着。但凡你身边有个人，你也不至于把身体糟蹋成这样。
1: 对了，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想把我那个白瓷工作室给停了，我再找份别的工作，更稳定点儿。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呀？那白瓷艺术不是你一直追求的东西吗？跟你说，人不能放弃梦想的，很重要的。
0: 是。以前年轻，满脑子都是艺术，都是梦想。
1: 可是我现在发现，有些东西比他们都重要。要成家了？
0: 什么？我要成？我成什么家？我还单身呢。
1: 不是，单身挺好的。 自由啊。

0: 宋书记，省委张书记有请。
1: 好，好。张书记，
2: 齐昌同志啊，今天省委常委会研究的议题是确定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最终的举办地。
2: 作为省委政法委的常务副书记，在现有的几个城市当中，究竟哪个城市更具备举办这个重大国际会议的社会安定和安全保障条件，你是最清楚的。所以呢，你的意见啊，对待会儿常委会的表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想请你做出如实详细的汇报。
1: 好的，张书记，各位领导，首先呢，我要感谢省委省政府对省政法委工作的支持，还有对我本人的信任。下面就我省将举办
4: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
1: 几个候选城市平安工作的考核状况做出以下汇报。

好，我知道了。

0: 梦回地址确定了吗？
1: 确定了。
2: 确定了。
1: 我们赢了。

0: 这个结果我真的感到很意外。齐章在汇报会上一定替我们说了很多的好话。
1: 你说他也是，干嘛不提前跟我们透个底，搞得我们那么担心？
0: 这等于给我们拖了个底，添了把火呀。我相信，只要峰会落户到咱们中评时，整改易燃行业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1: 真的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他。
0: 用得着吗？

0: 朋友怎么样？
1: 闻令而动。
2: 省委的决定一下来，我们就立即启动了
1: 峰会的筹备。
3: 什么心情？
2: 压力山大，不过我也很高兴。
1: 老朋友，我们又要
2: 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3: 是啊，过几天我就去中平。
0: 你不要怪我要求太苛刻。
1: 怎么会？你能来坐镇指挥，
2: 我心里很踏实。
3: 好的，中平见。
1: 谢谢你啊，
3: 海江，这都是你们努力的结果。

0: 都到齐了，莫丁社长，你宣布。各位啊，借着我们今天集体出来学习的机会，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经过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落户中评。
1: 这是一个好消息，是不是？但是同时带来了新的任务。我跟苏市长已经研究过了，经过市委常委的讨论，决定把这次峰会的会址就放在富春新区。今天就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大家献计献策，我们如何能办好一次成功的峰会？大家说说看法吧。
2: 那我先说说吧。首先，应该成立一个专项工作小组，开展大整顿、大提升、大创建的活动，全面的提升我们的市容市貌，让我们中评市有一个更加亮丽的形象，来迎接各国嘉宾的到来。同时，这也是展示我们大美中评的一个好机会，啊，是不是？
3: 是啊，我认为呢，就像人一样，美好的东西。 不光是留在表面上的，它还源自于一些内在的东西。最心动的美是这个城市的开放、包容、安全、和谐，让这座城市的人们能展示出他们的精神头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1: 说得好啊！一个城市的风采，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去传递的。安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还有老百姓幸福平安的生活。
0: 这些都是能否成功举办峰会的法宝，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啊。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安保前线指挥部很快就要成立了，将会由宋其昌同志亲自挂帅担任总指挥。我相信他做事情的风格你们都已经领教过了，都要打起精神来，杜绝一切隐患。我们力争。 将此次峰会的安保工作做到绝对安全、绝对可靠、绝对稳定。我希望各个单位要组织干部下沉到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切切实实的举办一次成功的峰会。
4: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 前线安保指挥部下发的这个实施方案。

0: 你们都看了吧？在你来之前啊，我已经跟大家一起学习过了，正想跟您商量这个事情呢。那关于我们宗治中心要驻村配合峰会安保的这个事情，大家是怎么看的？这次的会址啊，定在永乐镇肯定是好的，只不过这个三谷村的方家和萧家，因为众源府的问题，多年以来一直都存在矛盾的。 两家啊，还以众源府为界，分成了方家村和萧家村，而两村的矛盾现在也是永乐镇基层治理的隐患。罗书记啊，我申请去两村驻村。
1: 小张，你的工作热情啊，我能理解，但是你的身体刚刚恢复，还是要多注意休息。哎呀，
0: 我没事的，看我现在这样不是好好的吗？
2: 罗书记啊，不要总是拿我当个病人一样嘛。
3: 哎，我觉得啊。
2: 罗书记啊，说的对，你身体嘛，毕竟刚刚恢复嘛，要不这样，我去驻村好吧？
3: 这样啊，李明啊，我记得你就是萧家村出来的，对吧？应该比在座的更了解村里的情况。那既然这样，不如就由你来处理这两个村的问题，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
2: 好的，没问题。那罗书记，那我们就这么定下来了啊。
3: 可以。
4: 那既然是这么一个情况，接下来的工作，我就去驻村了。那么咱们宗治中心的工作呢，你们也帮啊，张主任多去分担一点，不要让他太累了啊。
5: 放心吧。
6: 跳马，跳马呀！这，
4: 有你什么事儿啊？官妻不与真君子。
6: 老方，你家丫头跟萧家村的小子快结婚了吧？
4: 回来办婚礼吗？
6: 当然回来办婚礼了。
4: 那你能做得了孩子的主？
6: 这叫什么话呀？我当然做得了主了。我告诉你啊，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4: 那挺好，那挺好。咱们这里可好长时间没办喜事了。哎，我听说有个峰会要在咱们这里举办，这事你知道吧？
6: 这事他妈都是我吗？我当然知道了。
4: 哎呀，这下咱们方家村可是要出名了。
7: 峰会的选址我们初步定在这个区域，属于永乐镇，有好几个古村落。这个位置新旧结合，可谓是从现实到历史的百年过渡。
8: 峰会的地址选择非常重要，它不仅代表了一个省、一个市，甚至还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风貌。你选择了这个地方，理由是什么？
7: 我在想啊，国际峰会，嘉宾很多都是国际友人呢。
8: 我希望他们一方面能感受到现代化城市的活力，另一方面也能让他们品味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韵味。
9: 但是这个地方啊，离市中心比较远，服务能不能跟上？如果服务跟不上的话，可能要出问题。
7: 哎呀，是啊，所以要找你过来商量一下嘛。
9: 我倒有一个想法，咱们不如把这工作下沉到群众当中去。
10: 把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来当志愿者吧。
11: 好啊，让志愿者把这次峰会当成自己的家事儿，让每个来宾在这里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9: 对，
10: 那就这么定了。
9: 好。
10: 乖孙子，出外读书，听爸爸妈妈的话啊！放假了，回来看奶奶啊！ 你们也一样，有空常回来看看啊。
12: 知道了，妈，我过年就回来了，放心吧。送到这儿行了，可以了，回去吧。
13: 孩子一定要照顾好。
10: 知道了，爸，走吧，路上注意啊，回去吧，爸，回去吧，妈啊，我们走了。
14: 记得回来看爷爷啊。
15: 妈，我不想去。
16: 新去的高中教学质量特别好，而且啊，你还被安排在尖子班。
17: 那你自己在家？
15: 那有什么呀？ 妈呀，正好不用伺候你，也可以休息休息。还不是因为政府，把那个房子该到房价了，怎么样？
18: 算了，
15: 怕什么？他们带着东西逃跑，
18: 自己倒霉，
15: 关我什么事啊？怎么这样？他们要跑，我赶快。
12: 妈，我爸，
15: 别听他们乱说，你爸不是那种人。

0: 走吧，放假妈去看你。
1: 下班了
2: 啊！好好，你值班吗？
1: 对对对。
2: 你们怎么来了呀？
0: 知道你今天啊难得早下班，我跟儿子啊一块来接你。哎呀，
2: 走
0: 走啊！想吃什么？
2: 吃什么？刘大爷怎么？
3: 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找的工作。哎呀，我现在终于安定下来了。
2: 多大点事儿啊！以后您呢就好好的工作，踏踏实实生活。
3: 像我这种有污点的人谁敢用啊？要不是你一趟一趟的帮我跑，帮我说好话，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样。
2: 这都不叫事儿啊，以后呢您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
4: 这是我们养鸡场的三黄鸡。
3: 不是那个拖来的，是我拿钱买的，我想送给你表表心意。
2: 这个不行不行不行啊，这我收了我就违反纪律了啊。啊，不行，
3: 只是一点小心意。
5: 大爷，这鸡挺肥啊，正好我没买菜。哎呀
2: 不是，
5: 大爷，这鸡我买了。
2: 买可以啊，
3: 买我不卖，我是一点心意。
2: 钱你收下，
5: 钱你拿着。哎，
3: 这是我们
5: 公司，你拿着。
6: 肖主任，乡镇街道正在组织峰会志愿者报名，大家的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的。哎，
7: 这个好啊。都会分会啊，
8: 我把户口本放在分啊。
9: 对，为什么？
10: 为什么？
11: 还有，我要投诉户籍科人员办事不力。
12: 大家听我说啊。根据户籍管理制度的新规定啊，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您又不在方家村居住，所以啊不能落户在方家村。
11: 可我姑姑在方家村呢，我跟我姑姑生活也不行吗？
12: 您是已经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了，不存在跟着谁生活呀。
2: 对不起，
11: 怎么？
2: 对不起，我有点急事啊。
13: 警察同志，那个我姑娘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婚以后我姑家户口能不能迁到我们一起过啊？
12: 这个是可以的，婚嫁新生儿正常落户啊都是可以办理的。哦，
13: 那好，他这两天就要结婚了，那是不是马上立刻就能迁过来？
12: 可以啊。
13: 那太谢谢你了啊。
14: 菲菲啊，马上就到家了。
6: 小主任，以前呢因为迁户口的纠纷情况还是很少的，只是最近稍微有点多。哦，
7: 那就探究一下情况嘛。这样我去这个村子上面啊转一转。
6: 好的，我送您。

0: 方老善，你闺女回来办婚礼了吧？回来了，肖家着急结婚。咱肖家村和方家村可有日子没办过喜事了。
1: 这孩子们都到城里去了，哪个愿意回来办婚礼啊？这不是我逼着，不会回来的。
0: 你闺女在大城市，怎么不接你一起去啊？哎。
1: 你怎么知道他没接我去呢？他接我好几回了，我跟你说，让我去享福，我没去。这儿啊，我住一辈子了，我习惯了。再说了，这状元府每年不是封红吗？哎，虽然一年比一年少，但是这苍蝇腿它也是肉啊。再说了，那个什么峰会，这不马上就要召开了吗？这都是好事儿。
2: 方老善。方老善，
1: 哎，这我在这儿，来，
2: 方老善，
1: 干嘛大呼小叫的？
2: 我问你，是不是你让我儿子把户口迁到你们方家？
1: 这事儿你不用谢我，他以后都一家人了。
2: 谢什么谢呀？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3: 这人怎么不知好赖呢？什么叫馊主意啊？我跟你说，你们萧家村的人有多少人想落户我们方家村呢？那都没这机会。
0: 可不嘛，我妈羡慕来不及。
2: 你羡慕？你羡慕你签，反正我儿子不能签，不合组。

0: 祖宗的规矩。
1: 那个两位叔叔不吵架不争气啊，我刚才在旁边啊听了一下，两位叔叔是亲家哦，
2: 是不是还不一定呢？
3: 我女儿还不一定嫁给他们家呢。哎呀，
1: 真是，怎么还真生气啊？我刚才听着嘛，我就觉得啊，年轻人的事情啊，那就让年轻人自己解决好了。
2: 那不行，我是他爹。哎，我说你谁呀、啊？
3: 哎，对呀、啊，你谁呀、啊？哦，
1: 我妈是富春新区啊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啊。
2: 你那也管不着我们祖宗家法的事儿啊。是，娶妻娶妻，就是把你女儿娶到我们萧家。你想让他入赘啊，没门儿。哎呦呦，
1: 叔叔不生气不生气啊，我听说这以前好像也没有什么户口不户口的啊，人家这个状元府里面好像也没有这个内容啊，那祖宗肯定管不上这个事了。
2: 你怎么说话呢？哦，把户口洗到人家，将来孩子姓谁的姓？哦，
1: 您说的这个啊可能还真是个问题哦，要不就姓女方的姓。

0: 我没说让孩子姓方啊。
1: 哎，你愿意姓肖，你就姓肖去呗。
2: 哦，说那么好了，叔叔，你看啊，人家没有说让你儿子入赘的意思，你理解错了。哎，不过我听说啊，这个状元府啊还挺厉害的，人家这地方风水宝地，一般的孩子还压不住呢。
3: 我说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我萧达贵子孙子怎么就压不住了？
1: 哎，对呀，我方鹤山的孙子一定不一般。哦，
2: 是是是，压得住，压得住啊！哎，我还听说啊，说这个为了状元府的分红把户口迁过来，政府好像不同意的吧？
3: 这跟政府有什么关系啊？
1: 对呀，
3: 我儿子跟他女儿结了婚，那就是一家人了。
1: 对呀，这我们自己的事情。不同意的，你政府这个干着干嘛呢？
2: 那是我没有了解清楚，我再去了解了解。
3: 哎，别，你不要了解，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事。
1: 对，
3: 不就是这迁个户口吗？迁，我马上就把我儿子的户口迁了，将来我再把我孙子的户口也落上，我倒要看看到底能不能压住。
1: 我说你这年轻人怎么是什么都不懂呢？哎，不跟他说，
3: 年轻人不会说话。
1: 算，停息，
3: 看戏，看戏，
1: 停息，停息。
4: 我们这样处理，你们看行吗？
5: 行的。啊，
4: 这样的话照顾了双方的利益，你们的诉求本身就是需要平等嘛。
5: 对。
4: 那我们就照着这个方向来工作，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好的。
4: 都记下了吧？那行，你们回去吧。
5: 好，
4: 好，今后佳音。
5: 啊，那就谢谢。啊，
4: 不客气，不客气。
6: 谢谢啊，给你添麻烦啊。哎呀，
4: 哪里哪里，希望早日被你们解决啊！
7: 好好过日子，别想太多。
4: 好。哎，
8: 支书姐，啊，肖丽敏来电话，她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一会儿就到。
4: 行啊，我在这儿等她一会儿。哎，张主任，你老是要来中平了，你知道吗？
9: 啊，知道呀。
4: 来看你了吗？
9: 他要能来看我才奇怪了呢。
4: 哎呀，这符合他的性格啊，不近人情，回头批评他。哎，你们先去忙吧啊，我在这等他。
9: 合适吗？
4: 等会儿吧。嗯，小黄，把那个材料让我看一下。
10: 小吴啊，嗯，这个安保工作和志愿者征集的流程我是认可的，但是这些只是框架，我们的工作还得更加的细致一些。
11: 明白。
10: 我希望咱们这个志愿者尽量都是用本地人，一来呢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二来他们更加的具备亲和力。
11: 关于这方面啊，街道已经做了多次的宣传，应该没什么问题。
10: 好。哎，这个方家村是怎么回事啊？志愿者的平均年龄得在50岁以上了吧？这不合适啊。
11: 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这个区的年轻人大多数还是会选择外出务工，人口流失啊，确实比较严重。
10: 但是这个年龄层的志愿者是不合适的。首先，他们掌握英语的能力就比较差，另外一个对新鲜事物的接触也比较慢。看样子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啊。
11: 现在还有另一个问题，一些村子的老年人啊已经表现出了一些负面情绪，就这个方家村和另一个萧家村两个村子，就因为一个景点的归属问题啊，现在闹得是不可开交。
10: 东治中心没有介入吗？
11: 啊，萧主任已经带人驻村调解了。这样，我打个电话让他过来汇报一下工作。
10: 等等，这样吧，我们现在就去一趟。
12: 程书记，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回来晚了。
4: 我知道你住村了吗？哎，
12: 我听说您在这里接访啊，我特意回来跟您汇报一些情况。
4: 好，有什么新的发现？哎，
12: 最近永乐镇啊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大家争先恐后的呀把这个户口啊迁到方家村。表面上看起来啊是一个户口迁移问题，其实

0: 实啊，是状元府的分红问题。有的时候呢，萧家村拿不到钱呀，还会设路障收费啊。嗯，
1: 小肖，
0: 哎，
1: 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全是因为状元府分红的问题。
0: 看来程书记还有自己的看法。
1: 你先回答我个问题啊。
0: 嗯，
1: 我们在这里举办这次峰会，对所有人来讲意味着什么？你驻村，看到村子里只剩下老年人了。年轻人都很少见，青壮劳力全部外出打工去了。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人口流失？想过了吗？就是因为资源的匮乏。我们这次在中平举办这次峰会，就是为了把这些年轻人吸引回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留住他们。现在峰会在即，不能出半点纰漏。所有涉及到平安建设的问题必须要根治，但是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权衡利弊。小肖，这件事儿可不容易啊，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考验。
0: 明白了，程书记，我等一会儿啊就召集大伙儿开会。
1: 好，你现在就去吧。
2: 好的，书记。
3: 嗯，那我先去
1: 吧。
0: 哎，
4: 师傅，停一下。下去看看。
2: 好。你们先等我一下。
3: 哦，好好的。
4: 小吴啊，
5: 嗯，
4: 赶紧给新区公安分局打个电话，让他们疏通道路，那个地方不要造成拥堵。
5: 明白。
4: 啊，小伙子。刚才那个师傅跟你在争论，说你们村每年有分红，什么意思啊？
6: 哦，是这样的，我们范家村吧有个老房子叫状元楼，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后来我们给他翻修了以后啊，外边有游客来参观，这样我们就有分红了。
4: 哦，像你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在村里面人多吗？
6: 很少，几乎没有了。
4: 啊，那你毕业以后都选择了在外面创业是吧？
6: 对。
4: 但是小伙子，你们村有那么好的文化遗产，为什么不在本地创业，要去外地呢？
6: 你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村子呢，它这个交通比较闭塞，
4: 嗯，
6: 而且我们年轻人吧，跟老人的这个思想观念，它不一样，所以他生活不到一块儿。

0: 画一个河道就行，其实你可以把它画下来，画一个。可以。
1: 是肖黎明吗？哎呀，果然是你。哎、
2: 宋书记，
1: 啊，
2: 您怎么来了？哎，
1: 把船停过来啊，咱们好好聊一下。
0: 肖黎明，
1: 哎，你现在是一个驻村干部，既然驻村了，就一定是看到了什么问题，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2: 宋书记。 其实，现在摆在明面上的就是一个状元府的归属问题，但是表象上看好像就是两个村子长达几十年的这么一个归属权的争夺，但是其实深层次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不单单是一个状元府。
1: 深一层的问题，这样吧，我来说说我这想法。这个方家村和肖家村。 因为状元府的这个门票分配问题一直在争执，那你想想看，这个状元府一年才能卖多少钱的门票？那点钱当然不够分了，自然会产生争执。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状元府，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一点，放宽一些，咱们再看一看肖家村和方家村这两个村落，其实连接起来是两个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落。 如果这是古代民居的建筑群落，它的价值何止是一个状元楼？

0: 眼下峰会马上就要开了，如果我们能借助峰会这个势头，把我们这个地区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落给推广出来，那是有多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对当地的名声有更高的影响力，对不对？那我们需要做什么？不仅仅是门票，不仅仅是讲解员，我们需要是网络上的推广。那么需要我们360度的，把这个古代建筑群落。 给建立一个完整的模型，把它拍成最美的图片，发到网上去，那就不仅仅是给中国人看，是给全世界人看的。他们会被这个吸引，会到这来旅游，会到这来参观。那么我们就需要各种语言的翻译，制作各种的软件，各种的 PPT， 老年人能干吗？干不了吧？这就需要年轻人。
1: 苏书记，像刚才您那么一说吧。 我突然间也能想到，就是说，现在因为两个村子出现的这种老龄化的问题比较严重，是因为人口的流失，年轻人呢都去了大城市了。那么，如果借助一个峰会这么一个机会，那我建议，最好是能够把，就是土生土长的那些，出去的年轻人召回来，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来建设自己的家乡，那岂不是更好？
0: 对，这是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 他们对这块土地一定是有感情的，因为观念呢不同，理念呢不合，他们自己大学毕业以后在外地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合理、合情的事情，把这些孩子从外地吸引到自己的家乡。这个古代建筑群落，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有责任把它推广出去，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
2: 哎呀，我就说你散散步，你非得穿那皮鞋在那儿，这杠当杠当的。
3: 你管他呢，我习惯，我高兴，我愿意。哎，跟着我坐呀，你这懒得。坐。
2: 你饭后活动活动不好啊？高跟鞋也穿着活动也可以呀。
3: 谁呀？
2: 来了，
3: 都在啊。张哥，您怎么来了？
2: 你好，你好，哎。 来，别客气，
4: 坐，我不理坐。哎，
3: 不行不行，我没时间。那个，我跟你送请柬来了。这，哎，我女儿啊，领证了，要结婚了。
2: 好事，好事。哎，恭喜恭喜，
5: 恭喜恭喜！
6: 太客气了，客气。
3: 哎，您女儿岁数也差不多了吧？哎，记着啊，以后结婚以后把南方的户口也调到咱们方家村来。咱们方家村每年那个状元府的分红可不少的。
2: 女孩还小呢，
3: 还小。
2: 不少钱呢，是，不过说回来啊，这得感谢你当初带领大家把这个状元府这个归属捐归到方家，要不然咱们哪有分红这好日子过呀？这个，
3: 哎，这姑娘都要结婚了，这姑爷是哪家的呀？
2: 肖大贵的儿子呀。
5: 哦，
2: 现在户口啊已经办到方家村了，结婚的时候，咱们方家上头香。
3: 这肖大贵能同意？
2: 他不同意算什么呀？你想想看，户口落咱们方家村了，这状元府也是咱们方家村的，他说了不算。
5: 哎，别站着说了，快请进来。
3: 不行不行，我忙着呢，这好几个朋友都不住在这儿了，我得分头给他们送过去啊。就这样，哎，一定要去啊！
5: 去去去，
3: 那我走了啊。
5: 哎，好嘞好嘞，行了，慢走啊。
3: 那行，我忙着呢啊。
5: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
2: 哎，再见再见。
5: 呵。 还有这事儿啊？户口还落他家去了？哎，那说咱去不去啊？
2: 啊，去，这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喜事，到时候把叔安叫上一块儿去啊！
5: 真有本事啊！不是。

下面欢迎新郎新娘入场。

警察

0: 爸，您请喝茶。
1: 好。
2: 从今以后啊，你就是方家村的人了。
0: 谢谢爸。
3: 爸，喝茶。
2: 来红包，
3: 谢谢爸。啊，爸妈，哎，
4: 这得，哎，
3: 来，来，谢谢妈。哎，
2: 下面请两位老人给咱们祖宗上香。好。
4: 来来来，
2: 两位亲家，一个一个来，不着急，都一样。
5: 谁先上啊？
6: 这我先上啊！这是我们方家祠堂啊！
5: 我告诉你，今天是我儿子娶媳妇，怎么说这个头香也得我来上。
6: 嘿，那就奇怪了，我们方家的祠堂怎么能轮到你来上头香呢？
5: 虽然萧天明是入赘你们方家的女婿。但是他也是我们萧家的祖宗啊，
6: 他入赘了我们方家，他就是我们方家的人，他就是我们方家的祖宗。况且考上状元的是我们方家的人呢。
5: 对啊，他姓萧，他是我们萧家的人，对不对？
7: 对呀，
5: 萧
7: 家
2: 的祖宗。好了，进一进，进一进，别闹了，这婚到底结不结了？
8: 我们方家不先上，这个婚就别结了。
5: 不结就不结，
6: 你这个老糊涂的！
9: 这祠堂啊，是我们方家的，政府给我们的。
10: 对呀，是的呀，政府给我们的。哎呀，
11: 好好好，别吵了。各位大哥、大姐、婶子、叔叔，今天能不能给我分分钟一个面子？别再吵吵了，行不行？
5: 范镇长。今天这个事儿你要是解决不了，那我们就去市里，反正领导都在那儿，我就不信讨不来个说法。
10: 对呀、啊，
12: 对、啊、对、啊、对，就是啊。
6: 怎么要吵是不是？我们也去。
5: 走，
12: 不能去，不能去，不能去，
13: 哪儿都不用去，哪里都不用去。听我说，我是富春区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呀也姓萧。哎呀。
14: 萧主任，
6: 哎，祖宗您请教。
14: 你怎么来了？
6: 哎，祖宗呀，
14: 难为你。
6: 我们都是萧家村的，哎，咱们都是一家人。
14: 哎，别说了，
13: 好好好，
6: 给我们做主子。
14: 好了好了，别说了。
13: 我知道，我知道，大伙儿啊，都有话要讲。我今天来就是想听一听你们的心里话。
6: 萧主任呐，这状元府啊，很多年前政府就给我们方家村了，白纸黑字啊。这现在还算不算数了？
5: 都已经十多年了，你们方家已经获了很多的利了，就是轮也该轮到我们萧家了吧？
15: 对呀，
5: 我们萧家村的老百姓已经委屈了十多年了，你们还管不管呢？
13: 对呀，这次你一定要主持公道的。来来来来，听我呀说几句，我今天来也有一些话呀，想对大伙儿讲一讲。你们互相看一看自己身边周围有没有感觉缺点什么呀？啊，
5: 缺钱。缺什么？
12: 缺钱。
5: 缺钱呗，
6: 缺赚钱的营生。哎呀，
13: 你们看啊，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可来的呢都是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是不是身边少了年轻人啊？
16: 是啊，是啊，
13: 少了孩子们的欢笑声啊。这不单单是一个婚礼哦，我们的村子上甚至是镇子上都很冷清。因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都走了呀。
16: 是啊，是啊，
17: 不走留下来干什么？这里除了一个状元府什么都没有了。
16: 对呀、啊、对呀、啊啊、
13: 说得好，的的确确除了一个状元府什么都没有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人口流失的重要问题。没有机会，没有资源，你们就觉得资源匮乏了，是不是？
18: 是
16: 是是。
13: 那么年轻人在这里找不到自我的价值，说白了吧，在这儿赚不到钱，那么不走去哪里呢？ 所以你们争的就是一个状元府吗？争的不就是一个资源的问题吗？没有资源，心里空的话，年轻人就会去外地啊打工创业。那么好了，留下来的我们这些中老年的群体，不就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吗？
0: 是啊。
13: 那么各位长辈啊，我也想问问你们，有没有跟自己的孩子啊最近联系过？有多少人孩子已经走了有一段时间，甚至几年都没有回来过了呀？那有没有问过孩子们愿不愿意有一天回到这里来自己创业啊？
1: 想
7: 呀，
15: 三年没见
18: 了。我是方家人，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但是从小我和我的同学就知道要考出去上学，一定要走出这儿，不然没有任何的发展。大学毕业之后，我是为了父母才回到中平市，但是我不可能回到镇上，我也不可能回到这儿，因为这儿除了童年的一点记忆，其他什么都没有。
19: 爸，你别再闹了好不好？肖主任说得很对，你总问我什么时候也可以把你带过去，可是我们租的房子都不到40平米，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过得也很难。
20: 是，
21: 爸，我也想留下来给你们尽孝，可是我学的专业是计算机，我留下来能干什么呀？
20: 我和芳菲也不想跑远了，这不都是被逼的吗？如果人工智能峰会能在咱这里开，将来科技企业都在咱这里，我和芳菲还能再回来啊？
22: 对，
23: 是，
24: 对呀，嗯，
25: 是吧？

0: 飘在我的心上。
1: 非常好的提议啊，志愿者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张主任，你马上联系一下杨所，让他呀想办法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人脉，找到那些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的联络方式，让他们呀尽快的能够回来一趟，参与到此次峰会的志愿者工作当中来。
2: 好，
1: 老陈，那你就配合一下杨所的工作，有必要的话可以直接去到外地找到他们。何鑫，接这些年轻人回来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3: 辛苦了，辛苦了，各位，谢谢大家能够回来哈。
4: 你电话里啊都说得很清楚，我们都理解。
5: 其实我们接孩子去外地上学啊都没有老人照顾他们，现在我们能回来了，一家人也算能够团聚了。
3: 我相信咱们这次峰会成功召开之后，一定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创业和就业的机会的。那到时候呢咱们就可以一家团圆了，对不对啊？
5: 对
4: 对，放心吧，老人的思想工作交给我们。
1: 我跟果然我们一起啊到村子里面去驻村，我们会随时留意群众的情绪。
5: 好的。国际峰会能不能在我们这里举办，多好的事儿啊！
4: 这里要是能够发展起来，我跟哥哥也都能回来陪着你跟妈。
6: 各位，来，各位叔叔，各位婶婶，我们刚刚回来年轻人，听我说两句啊。为什么政府要想尽各种办法把这次峰会确定在咱们永乐镇啊？那不是就是因为政府决定要开发这里吗？要给我。

0: 我们创造机会啊，创造啊财富的机会，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啊回家来创业来，对不对啊？
1: 对啊，
0: 这是政府的一份信心，也是一份啊决心。所以各位根本不需要纠结啊我们的状元府到底归属于哪里的问题。

0: 你看看，哎，小朋友都明白的道理，我们没有必要不明白吧？
1: 对呀。
0: 今天是新人的婚礼，那么爱情啊，需要啊时间的见证，生活呢需要相濡以沫的经营。在这里啊，也祝福我们这对新人能够长长久久，能够相守相知。我也希望这群年轻人，包括你们在内，有一天啊，真的可以回到家乡来啊创业。你们需要家乡，家乡呢也同样需要你们啊。
2: 对，
3: 来来，看一下。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次规模这么大哈，看到好多外商对咱们中评是还是表现出极大热情的。
1: 是。
2: 哎，你说他们会留下来在咱们中评投资吗？我是学计算机的，要是能留在家里工作，那就最好了。
1: 我们都要做家乡的建设者，而不只是建设成果的享受者呀。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明天你就要回省城了。峰会的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
4: 你怎么谢我？就拿一包菊花茶呀？海家啊，这么多年了，你连送礼都不会啊。
3: 那个不是送给你喝的，那个是让你平常没事拿出来看一看，闻一闻，记着这个城市里还有你的一个老朋友在。
4: 好，目的达到了。老朋友我是不会忘的。其实通过这件事情啊，我们省市两级班子思想更加统一了，也更加团结了，啊，对吧？
3: 是啊，通过这次考核，我也看到我们市里的短板，也清楚了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做。
4: 其实啊，治理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走路一样，光靠经济一条腿是不行的，要经济、平安两条腿一起走，人才能往前进。
3: 是啊，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为民是宝，
4: 说得好。中平市的夜晚灯光都亮起来了，你看，海江，这不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从政立下的理想吗？万家灯火。
3: 是啊，真美啊。

0: 关注永乐镇的舆情啊。哎，贺喜啊，到时候把信息啊同步到群里面。
1: 哦。
0: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那么就这么决定了，大家散会吧。哎。
2: 李明啊，我觉得你好像最近一直盯牢永乐镇啊，是不是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0: 没有什么想法呀，其实就是因为永乐镇突发事情比较多，没有刻意要盯他啊。
2: 我晓得，这个肖家村和方家村的恩怨呢，一直是你的一块心病，对吧？你妈妈一直想找到那个被你爸爸救出来的小孩子，我呢，最近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调查。不要紧的，我们一起努力，我相信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3: 哎，谢谢师傅。
0: 以后真的要是旅游开发呀，这里的人多起来啊，会熙熙攘攘的，吵到你们休息也不好，是不是？哎，如果可以搬走的话呢，

0: 那这样吧，回去我去跟我爸妈商量一下。先走了，拜拜。
1: 好，拜拜。
2: 哎，肖主任，你怎么停了呀？接着说呀。
3: 接着讲。
4: 我刚才讲到哪里了？关于这个搬迁呀，整体的政策啊，我给二位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它是这样的，我们想保留这个古街啊原来的样子，然后呢，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都不去改变它。
0: 你好，我是方家村的方淑然，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你还记不记得十几年前永乐镇政府有一场大火？
5: 这个我们全村人都知道呀。
0: 就是我听说当时好像是救了一个7、8岁的孩子，你清楚吗？
5: 这个我不太清楚，你去问别人吧。
0: 好，谢谢啊。
6: 来，我采访你一下，马上手术了，什么心情啊？
7: 有点害怕。
6: 看出来，你笑的都不自然了。我跟你说，别害怕，别害怕啊！加个油，加油！
7: 哎
6: 呀，
7: 舒然，来，
0: 王啸天，不是你怎么到这儿来直播了？
7: 你们俩认识啊？这是我大孙子。
8: 我还没问你呢，你来干嘛来了？过来作秀。
7: 啸天，怎么说话呢？人家舒然经常来照顾我，帮助我。
8: 我告诉你啊，你过来作秀找别人我就不管了，别来招惹我奶奶啊！别让他配合你们演你们那些什么破剧本给别人看。我告诉你，我要发现了，我给你开专场，你信不信？
9: 我管你这些事全跟他们说出来，说你上敬老院折腾老头老太太，就是为了给自己作秀。
0: 奶奶给您倒杯水啊。
7: 他不会说话。
6: 来，我们擦擦手。
4: 他那个胸前的警号，我到现在都能够记得住，262918。
0: 262918。
9: 哎呀，手来。
6: 来，
0: 奶奶。王啸天，
6: 哎，
0: 给我出来一下。
6: 妈，
0: 没事，好好说话。

0: 你脖子上戴的什么？你认识萧雪松吗？不认识。还有事儿？十几年前，永乐镇有一场大火，你知道吗？
1: 你脖子上戴着萧雪松的警号，你就是那个孩子，对吗？你什么意思？你是萧家村的，你年龄也相仿，你就是那个孩子。王啸天，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说呀？你的命。 是萧雪松拿命换来的，你忍心对他这样吗？他这么多年都因为你背负着骂名，还有他的家人，因为你被人戳着脊梁骨，你为什么不说呀？你到底想干嘛？告诉大家呀，你告诉大家这个真相啊！你一直戴着他的警号，就说明。
2: 你心里有愧疚，对吧？虽然你这么多年没说，但是你现在补救还来得及。你去找相关部门说明情况，你还他一个清白，行吗？我要是不去呢？
3: 大姐，过去十多年了，你现在跟我掰扯这个有必要吗？谁在乎谁记得呀？
2: 当然有必要，所有人都记得，萧家村、方家村的所有人都记得。你知道萧雪松孩子是谁吗？ 萧立明，你知道他们母子俩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

0: 行，你要不说，我去告诉他。不是，
1: 我奶奶这两天就要手术了，我不想在这个中间有什么差错，你能先别告诉别人行吗？你给我两天时间好不好？算我求你了行吗？我求求你了。

0: 姐夫，
1: 哎呀，
0: 你看看，你看，你看，你看，姐夫，看合同都签了，都盖了章了，现在肖家村小半条街都是我的了。
1: 我弟弟可真厉害。
2: 你们俩低调点吧。
3: 政府决定开发永乐镇旅游这个事儿啊，我提前透露消息给你们，这已经是违规操作了。你们就别声张了，别让人知道。政府整体开发三股街道划归国有，这是迟早的事。你握好手里的房子别动就行。
0: 姐夫，你终于开窍了，等时候一到啊，咱们就变废为宝，点石成金。事成了以后啊，我每套房子给你跟我姐这个数怎么样？
1: 2万。
0: 哎呦，我的傻姐姐呀，是20%。你想想啊姐，我们不光有补偿款回迁房，再把那旅游项目搞一搞，一进一出利润全是咱们的。姐，你到时候发财了。
1: 听见没，我弟弟要带着我享清福了。你听他的啊，赶紧想办法，实在不行就让咱们浩然开发。
0: 对。
2: 你俩想什么呢？天还没黑呢就在这儿做梦。
1: 那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0: 姐，那个什么，我呀还约了方家村的人要买房子，我先走啊。
4: 做足姐夫的工作。
1: 那你忙去啊。嗯。
0: 对了姐夫，有个叫萧雪松的你认识不？
2: 萧什么？
0: 萧雪松。
2: 你认识啊？
0: 肯定不认识。
1: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逼着你做这些事儿，不仅是为了浩然，也是为了咱们自己。要知道，你一个镇长也没有多大的发展了，不赶紧为自己着想，以后就没机会了。
3: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啊，特别合适休闲游。
5: 不错不错。
3: 我们这个状元府啊，可以说是我们当地的旅游名片。又有文化又有历史。而且目前政府正打算把这部分的民居
2: 整体开发。
3: 当然了，居民是享有这个居住权。也会有部分的老年人呢，如果不愿住在咱们景区里，可以选择搬迁居住。咱们这个一期工程啊，就可以从肖家村开始。
6: 方便，统一管理。
7: 这不当然小哥，我们这房子整烂了。
3: 哎呀，
8: 房屋60年
9: 的，这什么情况？这是
10: 政府的搬迁通告。
11: 不是，这让我们整体搬离老街。这让我们活不活了呀？
12: 我在村里住了一辈子了，这老了，可是搬……
11: 对，我们不搬，我们不搬啊！不能搬，我们
13: 这政策多好呀！虽然房屋征为国有，但是户主能享受一定年限的使用权，还有分发福利房，还有补偿款，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这
11: 你都背过了什么屁股糖了？给你多少好处了？
14: 人家下过政府啊，还是很体贴老百姓的，想得很周到，搬迁房。回迁之前每个月还有租房补助，那挺好吗？
15: 都是被那姓唐的骗了。
16: 好处啊，
15: 早知道这样，打死我也不能把房子卖给他。
17: 范镇长，
3: 肖主任，你怎么这下沉乡镇，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0: 我们这儿有人在这里，这干嘛这是？
1: 没事，他们就是自己在那商量呢。你看。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周一早间宣布，经过与美伊双方的谈判后，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这项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如期签署。
2: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3: 此外，林健还指出，霍尔木斯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林健强调，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内容，中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在美伊达成有关协议，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问题上，中方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或提供了怎样的解决思路？就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
2: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贡献了消除战事、争取和平的中国方案，发挥了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的重要作用，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中方将继续本着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
0: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中国在扩充超高音速武器库，增强了对澳打击能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用国强必霸的逻辑镜向中国，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
2: 我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
3: 林健强调，有关报告用国强必霸的逻辑镜向中国，这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
2: 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

0: 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一两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0: 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美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号凌晨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当天还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
1: 对于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各界乐观与谨慎并存。舆论分析认为，备忘录的最终走向仍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内双方的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会出现新的触发点。
2: 从伊朗媒体披露的文本来看，美国需先行落实承诺，解除部分制裁与军事部署，而最终核问题谈判与制裁框架调整则后置到了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这成为确保伊朗利益的保险机制。此外，伊朗媒体还特别注意到了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表态变化，放弃了此前要求伊朗零浓缩的立场，转而表示允许伊朗进行低水平浓缩。这一变化被解读为美方在伊朗军事与外交压力下的让步。不过，在伊朗看来，当前协议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文本设计本身，而在于两个外部变量：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与以色列的安全干预能力。分析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可能导致协议被重新解释甚至冻结，尤其在美国国会政治与选举压力下，对于政策本身具有高度可逆性。其次是以色列因素。尽管协议未直接涉及以色列，但伊朗方面普遍将其视为潜在破坏者，任何涉及制裁解除或地区冲突降级的安排都可能遭遇以色列单边军事行动的干扰。特别是在当下，以色列试图将黎巴嫩战线与美伊协议进行切割，这一风险将进一步放大。与此同时，伊朗仍持续释放威慑信号。伊朗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称，敌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失败和投降，并重申武装部队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鉴于伊核问题的历史经验，伊朗舆论对美国执行能力的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对达成最终稳定协议的预期有限。在这一背景下，即便当前备忘录的最终签署，也并不意味着与美国战略信任的恢复。伊朗方面普遍认为，必须继续保留足够的战略杠杆作为威慑工具，而在本轮

0: 冲突之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总体来看，在德黑兰的判断中，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和平的终点，更像是一个冲突的阶段性暂停键。对此，乐观与谨慎并存，其最终走向仍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内双方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出现新的出发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伊已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美伊谈判此前已经经历了多番波折，这次双方难得达成一致，对于当前的中东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后续协议落实的可行性又有多大？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停火协议，也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前的冲突状态啊宣告暂停，同时呢，过去的很长期的脆弱的停火状态能够得到一份来自于协议机制性的保证啊，这就是当前停火协议非常大的意义。这一份协议大体上就是确立了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的一个正式化，那么同时也会通过未来的对话来逐渐开启更多有关伊朗核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解除针对伊朗制裁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谈判。那么从现在来看，确实各方的消息还是比较利好的，但是我们也是要承认这份协议有很多的隐患。那么隐患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呢是有三个方面的隐患。第一个就是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一个停火的停战的确定协议，它并不是一个综合的和平协议，因此呢未来的局势还是要看美国和伊朗能不能谈得怎么样。第二个呢，就是当前的停火协议的主要的内容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比如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怎么定义这个开放？美国所表明的开放是认为局势要回到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可能还是要坚持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定的管控，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开放啊？实际上还有很大的模糊性。最后一个呢，就是冲突的这个相关当事方并没有被完全纳入到进程当中，尤其是以色列的态度还是存在疑虑的，因为以色列对于当前的停火谈判表示非常不满，而根据停火的协议的内容，那么停火是全面的停火，包括黎巴嫩地区也要停火，而以色列是不是会遵守停火协议，这个要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博弈。所以从现在来看，这个停火协议是应该受到欢迎的，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呢，未来能不能得到贯彻和执行，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号报道，关于美伊60天谈判开始前，伊朗将先获得部分被冻结资金的说法，由美国官员予以否认。该官员称，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另外，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前也曾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从伊朗方面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涉及到诸如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多项议题。那么从那些内容来看呢，美伊双方是否做出了相应的让步？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双方呢的确都做出了一些实质性让步，但都各取所需，叙事有所不同，在照顾彼此核心关切的同时，也都坚守自己的底线。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有限协议信息来看，伊朗方面呢没有明确立即提出对海峡收费，无论是以何种名义。那么目前强调的是海峡恢复通行，这种叙事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迎合了美方的要求。同时呢，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核武器，但明确表示核问题需要在停火后的60日内通过谈判才能确定最终方案。那美国的让步呢，是在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明确表示将采取步骤逐步对伊朗的海外资产进行解冻，包括对一些伊朗的原油及石化产品的出口会放宽限制，承诺不再进行军事威胁。但双方在具体的叙事上呢，仍然各执一词，美方强调先履约后回报，而伊朗则强调先停火再谈和。那么协议本质是一份双方都有所得但都不承认让步的过渡性安排。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8号的早上，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 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

0: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两周的停火期限结束之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那么下面让我们再通过一部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1: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两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2-3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2: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表示，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仍在继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伤亡。报道说，黎巴嫩南部遭遇间歇性炮火袭击，冲击烈度较前几日有所下降。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另有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炮击。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
1: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2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

0: 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在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后，以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并为以色列可能遭到报复袭击的情况做好准备。
0: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表示，根据最新的形势评估，以军正在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发生的向以色列开火的情况做准备。目前，以军正保持高度戒备。以军还在声明中敦促以色列国内民众保持警惕，并严格遵守发布的最新安全指引。同时，以军重申绝不容忍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布自当地时间14号18时至15号20时，除部分位于以黎边境地区的社区外，以色列全国范围内户外及公共场所聚集人数被严格限制在5000人以内。以黎边境地区的社区仍维持此前活动限制，包括户外聚会人数限制为100人，室内聚会人数限制为400人。
1: 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而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
2: 本格维尔在帖文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他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表示，以色列不能在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之前做出任何妥协，也不能从以军已经夺取并清除相关武装设施的领土上撤军。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5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称，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中，以此来保护以色列边境及定居点免受武装力量的威胁。卡茨称，如果伊朗因黎巴嫩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进行报复。卡茨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特朗普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以方最关切的伊核问题、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所谓扶植地区代理人等议题均未体现在协议中。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利伯曼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灾难。以色列议会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表示，如果有关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报道属实，这将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令人震惊的失败之一。据美媒报道，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是在打乱计划，并对此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对于特朗普对以总理的猛烈抨击，以色列官员感到震惊。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以媒表示，特朗普的表态简直是当头一棒，美国对以色列的限制已经升级了，指望以色列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这与战略盟友的行为完全不符。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以色列，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

0: 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1: 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
2: 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还称，为回应乌克兰的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目标。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611架无人机。截至到今天早晨的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袭击目前已经导致乌克兰首都基辅5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一座教堂建筑今天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修道院受损由于俄军当天对基辅的袭击所导致。紧急情况部门目前已经扑灭了遭袭教堂屋顶的火灾。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不会策划或实施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报告显示，攻击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是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发射的导弹。该防空系统发生故障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过期导弹。根据联合国网站的介绍，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于199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可能在俄乌冲突中遭到破坏，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2023年决定将该修道院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当地时间14号的下午，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在游行当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一些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的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3: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

0: 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两次海上发射任务。
2: 截至目前，利剑一号已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支撑这种高密度节奏的，不仅是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更是发射场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现在利剑一号已经逐步具备了航班化的发射条件，
3: 下半年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依托中科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专有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实现航班化运行，在发射场测试发射周期压缩至10天。
2: 除了陆地发射的节奏加快，海上发射也在同步推进。为了顺利执行海上发射任务，多项关键技术已在此前的任务中得到验证。利剑一号已做好执行海上发射任务的准备。
3: 今年下半年，在保证陆射频率下，规划有2次海上发射。目前海上发射任务顺利推进，已具备发射条件，适配卫星高轨道低倾角需求，更好地为全球用户提供优性价比高体验感的发射服务。
1: 今天上午，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搭载400余名海军院校教员和学员，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2: 上午10时许，83舰编队结缆起航，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编队靠泊外国港口期间，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和参观见学等活动。此次任务，83舰编队还搭载了来自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一同随舰跟训。海军戚继光舰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该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全舰长163米，行宽22米，满载排水量9000余吨。自2017年2月服役以来，戚继光舰航迹遍布4大洲3大洋，先后到访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约18余万海里。海军昆仑山舰是071型两栖综合登陆舰首舰，2008年1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序列，是我军两栖作战力量从近海走向深蓝的标志性平台。昆仑山舰舰长

0: 210米，宽28米，满载排水量约2万吨，设有物舱、车辆库、机库、飞行甲板等装载功能区，具备遂行立体登陆输送作战任务能力，是两栖作战和国家战略投送的重要力量。先后执行过第6批和第31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中俄海上联合2016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
1: 日前，空军航空兵某旅聚焦空战对抗、对地对海目标攻击等多个实战化科目，连续开展下半夜及拂晓空中攻防战法训练，提升部队全时段作战能力。
0: 接到塔台指挥员口令，红方数架歼16战机梯次升空，抵达预定空域后，红方长僚机飞行员密切协同，在夜幕的掩护下快速侦察战场环境，搜索攻击目标。为规避蓝方雷达和地面防空火力，红方战机编队采取超低空突击方式进入雷达盲区，对蓝方实施模拟精准打击。首个场次训练结束后，红方战机陆续返航，经过短暂调整，红方飞行员驾驶战机再次升空，与蓝方战机展开空中对抗。
2: 敌跟踪，敌跟踪，敌跟踪。
0: 夜间和拂晓时段是空中攻防的关键窗口期，也是部队实战化训练的重难点时段。训练中，蓝方飞行员利用阵位优势率先发起攻击，红方飞行员迅即操纵战机翻转，在僚机的掩护下成功摆脱锁定。鏖战数个回合后，红方飞行员重新调整战斗姿态，顺势占据有利攻击阵位，成功对蓝方战机实施打击。
3: 开展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是紧贴实战、从严从难的现实需要，我们全程融入多个实战特情，加速实现练位战到练技战的转变，不断增强部队夜间作战能力，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拉得出、打得赢。
4: 在第18届海峡论坛期间，青年交流成为备受关注的内容。无论是海峡青年论坛上的创业分享，还是两岸公益项目中的携手同行，都为两岸一家亲增添了更加年轻的注脚。
5: 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海峡青年论坛这场青春之约都吸引着众多两岸青年如期奔赴。在本届海峡青年论坛现场还评选出2026年福建台青创业之星，并面向首次来大陆就业创业的台青发布台湾青年梦想启航计划，通过结对帮扶、陪伴服务，助力他们融入生活、对接资源、扎根发展。
6: 从比较软性的文化、艺术、教育、社会发展，到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的科技的议题、环境的议题，这个都是接下来我们这个平台需要去探索、需要去尝试、需要去突破跟建立的。
7: 今年呢，我们要启动梦想启航，大陆的发展是更加的有自信，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解答。在祖国的支持底下，我们可以在世界上走得更远。
5: 在本届海峡青年论坛现场启动和你一起去看福建之美两岸青年 Vlog 主题交流活动，两岸青年博主与在缅台青将围绕基础设施连通、文化交融、产业合作、宜居宜业等主题共同拍摄短视频。
8: 因为我自己在做自媒体，用自媒体的方式去传播，像福建这边的文化其实都是闽台文化，台湾这边是一脉相承的，然后我们是想更多去了解，看看能不能让更多的青年在这边安家。
4: 6月14号，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150名青年以电竞为媒，聚青春之力，在竞技中切磋技艺，在交流中增进情谊。
5: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两岸电竞爱好者组队同台竞技，大家配合默契，奋勇比拼，在紧张精彩的对决中展现青春风采，借助电子竞技这一共同语言拉近彼此距离，搭建起沟通互动的友好桥梁。
9: 我们友谊赛是尽全力，然后两边打完之后互相交流，这样的交流过程中就蛮有趣的，而且可以互相提升自己的一个实力，也可以交更多新朋友，也有交到很多大陆就是我们国服的玩家，然后他们带我玩。
5: 活动期间，两岸青年还在苏州体验丰富多样的

文化交流活动。走进御窑金砖博物馆，近距离品读拥有600年历史的金砖文化，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端午来临之际，现场还开展了包粽子

0: 化手段为台胞打通寻根溯源的便捷通道。
1: 海峡两岸厦门寻根寻亲服务中心整合档案、学术、民间宗亲等多方资源，为台胞提供组员查找、族谱对接、查档咨询等一站式服务。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则整合了数千万条族谱数据、70多万册电子族谱以及闽台方志、契约、地名词书等资源，构建起涵盖闽台迁徙记录、古今地理信息与姓氏脉络的智能寻根系统。
2: 来的话也是一个其中目的，就是说要找回我的祖先的一些根据点。我觉得的话就是很方便，就是只要输入名字的话，马上可以找到我们以前的祖先那一代的一些来到台湾的是几年几月的份。
3: 我自己也想去查询我自己的就是祖籍在哪里，那我还要透过我要回台湾然后再过来，然后或者是询问长辈，其实这有点像大海捞针一样。有了这样的平台，这样子我只要把我的碎片化的信息，它就马上像拼图一样，就是直接给你拼凑，非常的便利。
0: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的攀升。粤港澳大湾区升级来料加工产业模式，物料变成数据，数据加工贸易正蔚然兴起。
1: 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算力产业大会近日在广东韶关举行，深广韶数据大通道等项目正式启动。同时，大会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及 token 工厂、来数加工合作等多项成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是中国十大算力集群之一，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当地已建成连接大湾区的400G 全光高速运力网络，构建起市区1毫秒、湾区3毫秒、省内5毫秒的超低时延圈，利用毫秒级超低时延和极低综合成本，来数加工数据特区探索港数韶算、澳数韶算，服务港澳算力需求。凭借港澳区位优势，韶关算力将顺畅连通东南亚及全球市场，深度对接东盟算力市场。
4: 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通过搭建合规安全的跨境数据算力通道，让境外数据，尤其是港澳的数据，在韶关完成算力加工，再把结果合规的传回境外，100%物理隔离，全过程监管留痕。
5: 韶关的算力可能成本只是澳门的四分之一或者以下，所以我觉得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那个来数加工，那些数据也不落地，就可以很好的在澳门利用起来，也希望能够把那个来数加工的发展去海外。
0: 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13号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的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情与魅力。
1: 本届赛事分为3个阶段上演精彩对决，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了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桨激浪，奋勇争先。
6: 这个运动呢，相对都是有这个团队精神，即代表龙舟不是说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运动，是要靠团队才可以能够去取胜的一项运动来的，非常之有精神。加上龙舟啦，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在澳门将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咯。
7: So, I have been playing Dragon Boat for 4 years. The name of my team is Hoi Wan, and we are like a big family because Dragon Boa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spirit as a team. But when I moved to China and I saw that it's really connected to the culture of the history, the cultural thing, it really, really amazed me and I really wanted to try. And then, of course, the spirit team, the team together, I really enjoyed that too.
1: 端午节当天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及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龙舟队伍将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逐荣誉。
8: 端午节爬龙舟呢，在澳门呢已经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了，而龙舟竞渡呢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这个竞技的体育，我们呢就希望可以由这项的 國際賽事咧，讓市民

0: 和遊客咧更了解澳門獨有的城市風貌，同埋獨有的城市發展的活力嘅。咁以龍舟競渡呢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嘅傳統嘅魅力啊！
1: 端午佳节临近，各地龙舟活动轮番上演。贵州铜仁特色扭龙巡游、浙江宁波国际龙舟竞速、广州多地龙舟漂移赛事接连登场。各地民众在鼓点桨声中品味端午风韵，传承千年龙舟文化。
2: 14号，贵州铜仁市龙舟游江民俗巡游活动热闹启幕。本次巡游航线贯穿锦江核心景观带，串联起铜仁城市地标与特色人文风光。近200只船艇齐聚，市民游客提前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和龙舟文化的魅力。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紧随压阵，
3: 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也希望我们的龙舟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2: 端午前夕，浙江宁波古林镇鼓声喧天，龙舟争霸赛火热开赛。赛事采用400米直道竞速赛制，共有15支龙舟队参赛，其中3支队伍汇聚多位外籍选手，
4: 都是外国人，还有咱们是不同的国家，很开心，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参加了这样的活动。
2: 端午临近，广州多区轮番上演精彩传统龙舟赛事。白云区仁和镇为期3天的龙舟漂移赛激战正酣，33支龙舟队队员挥桨破浪，奋勇争先。极具看点的弯道漂移比拼，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喝彩。
5: 是很不一样，跟我们一般都是直线比赛，漂移也是第一次体验，比较刺激。
2: 广州天河车杯端午龙舟赛事现场人声鼎沸，两岸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浓厚。
6: 上一年攞第二，今年攞第一，明年继续第一，72小时唔瞓觉嚟广州饮早茶睇世界杯。
7: 我哋车杯村成百几年龙船历史，最主要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开心。
8: 如今，龙舟这项中华传统民俗活动也真正划入了世界。12号至14号，第三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赛在法国法兰克福成功举办，当地民众、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齐聚美英河畔，共同见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9: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18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参赛队员们默契配合，全力挥桨，河畔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非凡。
10: In diesem Jahr waren wir noch erfolgreicher als im letzten Jahr. Wir kamen ins Finale, was uns sehr gefreut hat. Die ganze Veranstaltung ist insofern natürlich immer ein Gewinn. Es ist eine Verbindung, sagen wir mal, von Chinesen, die in Deutschland leben.Mit den Deutschen verbindet uns sozusagen über das Wasser。
9: 在活动现场，还有气势磅礴的陕北老腰鼓表演，精彩纷呈的皮影戏等节目轮番上演，给观众带来了原汁原味的视听体验。本届活动还精心打造了集文化展示、艺术交流和互动体验于一体的亚洲文化嘉年华，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美英河上白舸争流，桨影翻飞，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竞赛与交流中增进理解，共同为促进中德友谊注入新的活力。
8: 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9: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

0: 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1: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30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件，造成至少6人遇难。里约热内卢消防局发言人说，事故发生在14号上午，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其中一架直升机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大火蔓延至现场的车辆，事故路段已被封闭，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据新西兰广播电台近日报道称，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研究成果显示，自1900年以来，人类行为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区极端海平面事件的发生频率大幅增加。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已转变为平均每年约发生2次。
2: 这里是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站在惠灵顿的海滨，可以看到城市核心区域与海岸线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界限，港口、机场、公路、铁路以及商业中心大量分布在沿海地带。长期以来，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独特的景观和便利的交通，但与此同时也使惠灵顿长期暴露在海平面变化的直接影响之下。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这座城市与海洋之间的关系。
0: 研究显示，由于海平面上升，近年来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惠灵顿发生的频率大大增加。惠灵顿多次遭遇强风、巨浪与极端降雨天气，暴雨与海水同时施压，极易导致城市内涝。
2: 当前气候风险研究中一个关键的概念是复合型灾害。当暴雨发生时，如果恰逢高潮位或者是风暴潮，海水可能倒灌进入排水系统，导致雨水无法顺利排出，从而显著放大洪涝风险。
0: 对于惠灵顿而言，这种风险尤为突出。机场、港口、铁路和城市主干道集中分布在沿海低地，一旦强风暴雨与高海平面叠加，城市运行系统将面临更大压力。
2: 站在惠灵顿海滨，库克海峡依旧风高浪急。惠灵顿不只是受到影响的城市，更是一个清晰可见的前沿样本。这一变化并非个案，而是全球尺度系统性趋势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分析了全球130个潮汐观测站1900年至2005年间的数据，并结合气候模拟模型发现，人类活动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全球沿海极端海平面事件在20世纪整体提高约4倍。海平面上升正在不断重塑沿海城市的风险边界，如何将科学预警转化为现实行动，已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卡住了！
9: 啊，要我吃点药？
10: 不急不急，
11: 没事。
12: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3: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0: 选购买样，最快19分钟送达。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14号，湖北神农架雨过天晴，群山低翠。从华中屋脊神农顶放眼瞭望，浩瀚的云海在山峦间翻涌浮动，与青翠鲜亮的草木共同勾勒出一幅清幽雄浑的夏日山野画卷。在高山湿地大九湖，通过无人机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云海漫过山脊倾泻而下，水流般奔涌铺展，场面蔚为壮观。据介绍，神农架在夏季降水丰沛，雨过天晴，极易生成云海景致。但这般体量宏大、倾泻感十足的云瀑景观实属难得，极具观赏价值。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市云州区的一处林地拍摄到戴胜鸟育雏的画面。画面中，戴胜亲鸟飞离巢穴外出觅食，两只雏鸟静静待在树洞内。不一会儿，外出觅食的亲鸟便折返回巢穴，雏鸟探出脑袋，急切等待投喂。据了解，戴胜鸟主要是以各类昆虫为食，是助力农林生长的益鸟。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6: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且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1: 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美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当天还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1-2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
0: 今天，伊朗迈赫尔通讯社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之前发布的版本一致。
3: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

0: 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那么对于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各界乐观与谨慎并存。舆论分析认为，备忘录的最终走向仍然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之内双方的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会出现新的触发点。
2: 从伊朗媒体披露的文本来看，美国需先行落实承诺，解除部分制裁与军事部署，而最终核问题谈判与制裁框架调整则后置到了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这成为确保伊朗利益的保险机制。此外，伊朗媒体还特别注意到了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表态变化，放弃了此前要求伊朗零浓缩的立场，转而表示允许伊朗进行低水平浓缩。这一变化被解读为美方在伊朗军事与外交压力下的让步。不过，在伊朗看来，当前协议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文本设计本身，而在于两个外部变量：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与以色列的安全干预能力。分析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可能导致协议被重新解释甚至冻结，尤其在美国国会政治与选举压力下，对于政策本身具有高度可逆性。其次是以色列因素，尽管协议未直接涉及以色列，但伊朗方面普遍将其视为潜在破坏者，任何涉及制裁解除或地区冲突降级的安排都可能遭遇以色列单边军事行动的干扰。特别是在当下，以色列试图将黎巴嫩战线与美伊协议进行切割，这一风险将进一步放大。与此同时，伊朗仍持续释放威慑信号。伊朗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称，敌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失败和投降，并重申武装部队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鉴于伊核问题的历史经验，伊朗舆论对美国执行能力的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对达成最终稳定协议的预期有限。在这一背景下，即便当前备忘录的最终签署，也并不意味着与美国战略信任的恢复。伊朗方面普遍认为，必须继续保留足够的战略杠杆作为威慑工具。而在本轮冲突之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总体来看，在德黑兰的判断中，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和平的终点，更像是一个冲突的阶段性暂停键。对此，乐观与谨慎并存，其最终走向仍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内双方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出现新的触发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而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来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一方利益。
3: 本格维尔在帖文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他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表示，以色列不能在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之前做出任何妥协，也不能从以军已经夺取并清除相关武装设施的领土上撤军。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

0: 15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称，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中，以此来保护以色列边境及定居点免受武装力量的威胁。卡茨称，如果伊朗因黎巴嫩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进行报复。卡茨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特朗普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以方最关切的伊核问题、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所谓扶植地区代理人等议题均未体现在协议中。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利伯曼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灾难。以色列议会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表示，如果有关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报道属实，这将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令人震惊的失败之一。据美媒报道，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是在打乱计划，并对此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对于特朗普对以总理的猛烈抨击，以色列官员感到震惊。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以媒表示，特朗普的表态简直是当头一棒，美国对以色列的限制已经升级了，指望以色列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这与战略盟友的行为完全不符。
1: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仍然在继续。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的报道说，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报道说，黎巴嫩南部遭遇间歇性炮火袭击，冲突烈度较前几日有所下降。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另外有两座城镇也遭到了以军的炮击。美伊已就结束战争达成了谅解备忘录，美伊谈判此前已经历了多番的波折，那么这一次双方难得达成了一致，对于当前的中东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后续协议落实的可行性有多大？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停火协议，也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前的冲突状态啊宣告暂停，同时呢，过去的很长期的脆弱的停火状态能够得到一份来自于协议机制性的保证啊，这就是当前停火协议非常大的意义。这一份协议大体上就是确立了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的一个正式化，那么同时也会通过未来的对话来逐渐开启更多有关伊朗核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解除针对伊朗制裁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谈判。那么从现在来看，确实各方的消息还是比较利好的，但是我们也是要承认这份协议有很多的隐患。那么隐患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呢是有三个方面的隐患。第一个就是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一个停火的停战的确定协议，它并不是一个综合的和平协议，因此呢未来的局势还是要看美国和伊朗能不能谈得怎么样。第二个呢，就是当前的停火协议的主要的内容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比如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怎么定义这个开放？美国所表明的开放是认为局势要回到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可能还是要坚持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定的管控，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开放啊？实际上还有很大的模糊性。最后一个呢，就是冲突的这个相关当事方并没有被完全纳入到进程当中，尤其是以色列的态度还是存在疑虑的，因为以色列对于当前的停火谈判表示非常不满，而根据停火的协议的内容，那么停火是全面的停火，包括黎巴嫩地区也要停火，而以色列是不是会遵守停火协议，这个要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博弈。所以从现在来看，这个停火协议是应该受到欢迎的，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呢，未来能不能得到贯彻和执行，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
3: 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

0: 有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罗斯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12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还称，为回应乌克兰的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目标。乌克兰空军今天还通报说，14号的18点到15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乌军共记录到了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611架无人机。截止到今天早晨的8点钟，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袭击目前已经导致乌克兰首都基辅5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经济新闻14号的报道说，日本计划于2026年度之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的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说，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当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的作战领域之一。当地时间14号，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抵达美国洛杉矶，并进行了赛前的适应性训练。当地时间15号，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的上午，伊朗男足将首次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亮相，与同组对手新西兰展开角逐。
2: 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14号抵达美国洛杉矶。路透社称，伊朗队在曼哈顿海滩临时下榻的酒店已提升安保级别。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出，酒店附近部分道路封闭，酒店周边还部署了大量警力，并在重点区域设置了隔离护栏。白宫世界杯工作组负责人安德鲁·朱利安尼14号表示，允许伊朗男足在比赛前一天进入美国，是美国政府表达善意的一个范例。他强调，31名伊朗球员和球队教练已获得签证，相关安排不应影响球队的完整性。伊朗男足主帅加莱诺埃当天在洛杉矶体育场召开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目前一心关注足球，希望我们的表现能让伊朗人民快乐。
3: ما اینجا هستیم که مسابقه بدیم و به نمایندگی ملت بزرگ ایران چه داخل کشور چه خارج از کشور حضور داریم ما فقط به فوتبال فکر میکنیم به این فکر میکنیم که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خوشحال کنیم ما آدم های سیاسی نیستیم خود شعار فیفا هم همینه فوتبال از سیاست جداست ولی همه
2: 加莱诺埃还表示，按照规定，伊朗队每场比赛结束后都必须返回墨西哥驻地。球队在墨西哥休整得很愉快。他还特别感谢墨西哥热情民众的支持。
4: 当被问到原定的基地被转移到墨西哥，后勤因素给队员和比赛造成的影响时，他们以今日的

0: 行程为例，早晨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以此暗示基地的变化给参赛带来的不便。在比赛前夕，有关伊朗队是否在本届世界杯中获得与其他参赛球队同等条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
1: 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分别是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2: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天气情况。昨天凌晨开始，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普降强降雨，部分低洼地区出现了内涝，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抢险排涝。
3: 强降雨开始后，贵港市港南区立即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港南区福龙屯，有村庄被洪水围困，部分房屋进水，相关部门立即将受影响的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五思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
4: 我们村干部就寻这个河堤之后，发现情况之后，我们马上组织这个人力物力，这个进行一个抢修。目前情况比较稳定。
3: 昨天晚上7点，该渠堤缺口已被堵住。今天7点，贵港市气象台将港南区、港北区、秦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上述地区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气象风险大，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
2: 昨天广东揭阳惠来县遭遇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引发了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力展开救援工作。
5: 险情发生后，揭阳消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全力打通生命通道。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点对点开展转移护送工作，累计成功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惠来县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辖区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等工作。
2: 今天中午12点，福建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警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厦门大埠、莆田大埠、平潭综合实验区、漳州东部南部、泉州东部、福州东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对此，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需要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赢在 AI 加第二季启动仪式13号在浙江杭州举行。第二季节目以全球视野挖掘 AI 领域的优质人才。

0: 与创新项目，为创业者搭建一个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
1: 赢在 AI 加第二期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海选路演、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年度盛典等环节设置，为全球创业者搭建一个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发展之中。
2: 赢在 AI 加，它本质上就是把人工智能的边界给拓宽了，拓展了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想象力，也改变我们对在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的理解。它对很多东西的影响其实超过了我们载意上的这个人工智能，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创业也好、投资也好、还是科技也好，还是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1: 赢在 AI 加第二季覆盖城市从国内创新枢纽延伸至新加坡，报名企业数量从第一季的700多家跃升至超1000家，最终611位 AI 创想者亮相路演。
3: 我们现在是新加坡的公司，然后我们面对的市场也就只有东南亚。然后作为一个华裔的创业者，一直都很关注中国的市场，然后因为这边的市场比较大，规模也比较大，所以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人来知道我们，然后并且也可以认识更多的这个不同行业的创业者小伙伴以及这边的投资人。
1: 在赢在 AI 加第一季，有102家顶尖项目入围，最终成功促成17笔投资意向签约，并推动22家企业落地杭州。
4: 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个多轮的一个新的融资，融资金额达到了数亿元，同时节目也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客户了解到了我们的产品，那我们也获得了数亿元的订单，那我们也吸纳到了非常多年轻的有冲劲的 AI 的创业者一起参与到了我们。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5: 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美伊敲定停战谈判，谅解备忘录文本，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特朗普称，若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伊朗称，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60天谈判。双方还将有怎样的较量？以色列升级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释放出不同信息。中国出口管制打到痛处，日本找稀土盯上格陵兰岛。韩国核潜艇建造计划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排水量或达到8000吨级。经过数月的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和伊朗于北京时间15号凌晨宣布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但由于双方互信严重不足，协议执行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1: 北京时间15号5:15，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正式签约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5:29，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截至北京时间15号下午，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仍未公布，两国官员和媒体在几个关键议题上透露的信息仍存在大量差异。停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随着美伊协议的达成，他已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披露，美军方下达的指令是待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落实解除封锁的条款。分阶段。伊朗方面表示，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这些承诺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而谈判的内容主要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目前，美伊双方各自将派谁作为代表签署备忘录尚未确定。纽约时报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前往日内瓦。美国副总统万斯则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表示，不排除总统特朗普亲自出席签字仪式。
2: I think we're still figuring out the logistics on who's going to attend that signing ceremony. I certainly plan to be there, but it's possible the president himself could be there.
1: 海峡开放。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但并未披露所谓伊朗的安排具体包含哪些内容。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伊朗战事爆发前，每天有1800万至2000万桶石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约20%的液化天然气也经此通行。每天通过海峡的船只达125至140艘。战事爆发后，每日通行船只数量大幅下滑，一度骤降至约10艘。大批船只被迫滞留等待，据估计，受影响的船只超过600艘，高峰时期更突破1500艘。超过20000名海员陷入困境，他们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随时追踪航运动态，正在焦急等待后续指示。

0: away with literally pallets of cash because the Iranian banking system was dysfunctional being flown in. So that's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1: 特朗普政府竭力强调，新的协议将远远好于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而在美媒14号播出的访谈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罕见就伊朗问题表态。
2: Is going to b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or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from the deal that we had in the first place, and had worked for a long stretch of time, before we, the United States, pulled out of it.
1: 奥巴马认为，伊朗战事提醒美国，在诸多棘手的外交问题上，以为诉诸武力就能解决问题的思路，有时听上去似乎颇有吸引力。但事实是，花时间推进外交斡旋，尽可能促成协议，纵使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也能化解十之八九。
2: You'd think we would have learned that lesson by now, but it seems like every so often we have to relearn that lesson again.
3: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事实上呢，就在美伊宣布达成协议不到24小时前，以军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差点引发新一轮冲突。
1: 当地时间14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
4: استهداف في توقيت حساس تتعرض له الضاحية الجنوبية لبيروت هذه المرة هنا في منطقة الغبيري حيث نشاهد 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الذي جرى لمبنى سكني تعرض فيه طابقين لغار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من طائرات حربية نفذت هذا الهجوم في
1: 袭击发生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伊朗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与美国之间任何有关停火的协议必须包含黎巴嫩。
5: در این بیانیه همچنین با یادآوری که مسئولیت آمریکا در قبال اقدامات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ر حق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ای اتخاذ تدابیر لازم در چارچوب دفاع مشروع تاکید شده اس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说，美伊协议原定美东时间14号上午签署，因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推迟。他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我向特朗普总统询问了14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的袭击，他告诉我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并爆粗口质问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告诉内塔尼亚胡不要再对真主党发动进一步的打击，以免阻碍美伊协议的推进。美媒披露，袭击贝鲁特后，以军已经做好伊朗发射导弹的准备，但在特朗普通过中间人劝说伊朗保持克制后，伊朗取消了报复计划。
6: Well, Trey, you're exactly right. I mean, after the Israelis struck Beirut, we were very worried, and we saw a lot of evidence that the Iranians were going to launch a large number of missiles at the Israelis. With our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over the course of getting to this signed peace deal.They assured us that they were not going to respond to the Israelis, and they were going to sign this agreement and get to peace.
1: 以色列电视12台援引多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计划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耶路撒冷邮报更是在社论中直言，美伊协议无异于一场灾难，不仅不是一份好的协议，更是一份危险的协议。
7: I think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ould think it's a bad deal. What Iran really needs is more pressure, because this deal doesn't deal with the critical threats coming from Iran, which is Iran's nuclear capabilities, its missiles, and its proxies.
1: 美媒指出，今年2月美以联手打击伊朗时，以色列完全未料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内塔尼亚胡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场冲突有望促成伊朗政权更迭， 如今以色列舆论纷纷指责他一味接受特朗普的和平方案，让以色列沦为了附庸国。

0: 美伊协议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强烈负面反响，反对党表示以色列筹备这场战事已久，如今却未能实现任何既定目标。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大量舆论抨击，接下来他必须面对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1: 历经多轮拉锯，美伊终于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这对于中东局势下一步发展将会产生哪些影响？来看一下专家解读。
2: 随着中东的战事由战转和，短期内中东的局势肯定是向好的，那么中东地区的经济的恢复，包括国家的重建，石油的出口都有望恢复到相对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从长期来看，也需要对目前的形势抱持谨慎的态度。那么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份协议的执行能不能顺利，后续的第二阶段的谈判能不能成功，都还存在很大的变数。那么这场冲突所打出来的很多的问题现在其实也没有解决，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恢复到战前的状态，海湾国家在战前的那种经济发展模式现在还能不能持续，包括以色列是不是还会采取这种先发制人的战略战术，这些都还没有解决。所以中东的长期的这种和平和发展，我认为还面临着颇多的这种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国足将在洛杉矶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近日，伊朗多个使馆发布伊朗国足与米纳卜遇难儿童的 AI 视频和海报，悼念在美伊空袭中丧生的伊朗米纳卜168名儿童。视频中，遇难儿童以球童的身份被伊朗球员牵入球场，最终消失在赛场上，令人动容。当地时间6月7号，伊朗国足飞抵墨西哥时，队员们也佩戴了纪念168名遇难儿童的金色胸针。继此前在深海挖掘含有稀土的海底淤泥之后，日本找稀土又盯上了格陵兰岛。日媒统计的数据显示，近几个月中国部分稀土产品对日出口大幅减少80%以上。
3: 日媒称，日本是目前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建立了关键矿产政府储备制度的国家。日方计划以此为参考，牵头建立联合储备机制，各国将结合自身产业实际，划定需储备的关键矿产清单，成员国之间约定可相互调配储备物资。读卖新闻披露，根据高市政府的构想，七国集团各成员国的关键矿产储备量需不少于90天用量。各国还将联合开展矿产采购，推动供应来源多元化。
4: 重要鉱物につきましてですが、日本が主導して、G7 各国の備蓄制度の立ち上げを支援するということとともに、各国の制度の相互連携を行う、共同備蓄連携構想を提案する予定でございます。
3: 日媒14号披露，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夏季向格陵兰岛派出专家，正式启动该岛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开采的前期调研工作。本次调查将摸清当地储量丰富的矿产种类与蕴藏量，为日企投资铺路。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格陵兰岛稀土矿产储量高达150万吨，排名世界第8。岛上至今没有进行过稀土的正式开采活动。位于该岛南端的坦布里兹项目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获得开采许可的稀土项目，由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关键金属公司负责。
5: We're sitting on one part of the ore body on this part of the field. It goes for 1 kilometer back that way, and 3 kilometers back that way. There's 3 types of rock. You've got the black.The white and the red. The red is what everyone's after. That's where the rare earths are.
6: So this red stuff, this is what everybody wants to get their hands on. What does this go into?
5: It goes into all sorts of high-end materials, mainly computers, guided missile systems, destroyers, F-35 fighters. So that's for the defense side of it. Musk can't send a rocket up into space without having these heavy rare earths. And it all starts here, with this humble rock.
3: 专家表示，由于气候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格陵兰岛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极大。此外，岛上基础设施也严重不足。格陵兰岛全岛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仅有大约150公里长的公路和16座港口，且每座港口的吞吐能力都十分有限。
7: It's remote, but a lot of that is a lack of infrastructure. If you're in the south, well, maybe you have access to open seas year-round, but if you're in the north, maybe you have to stockpile for 10, 11 months per year and ship it all out in

0: one month because everything is clogged with ice.
1: 日媒称，格陵兰的关键矿产开采尚未全面铺开，欧美企业仍处在前期筹备阶段，日本企业可能考虑与海外企业合作。日本经济新闻此前报道，2026年1到4月，中国低和特等7种稀土产品合计对日出口同比减少34%，3到4月降幅尤为明显，降幅均超过80%。其中，低和特自2026年1月以后对日出口为零。韩国中央日报指出，低和特是制造铝磁铁的核心原料。而铝磁铁可应用于导弹制导装置和战机零部件，提升耐热性能。有专家表示，中方出口管制直接指向日本大力发展的军工产业。
2: 韩国国防部近日发布核潜艇发展规划，计划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国产核潜艇。该装备的发展动向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1: 6月14号，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就韩国国产核动力潜艇开发项目表示，韩方正以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造首艘核潜艇为目标加快推进。目前韩国缺少的只有核燃料。韩方希望从美方获得协助和支持，取得风度低于20%的低浓缩铀。据韩媒报道，韩国国防部日前发布韩国核动力潜艇发展基本规划，公开代号为张宝高 N 的核潜艇项目研发建造路线图。这是韩国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明确核潜艇发展的战略目标、技术路径与建设周期，标志着该计划从长期的技术论证转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3: 30년대 중반일본함진술을목표로사업을추진하겠습니다。
1: 核动力潜艇使用小型反应堆作为动力，能够进行长时间潜航，且速度和隐蔽性极佳，被视为核心战略资产。韩国 MBC 电视台报道称，张宝高 N 项目中计划建造的韩国型核潜艇的排水量已上调至8000吨级。有分析称，从此次公布的模型上看，其艇背设置有巡航导弹、小型弹道导弹垂发系统，具备对海对陆的双重打击能力。
4: Diesel electric. They can be quiet, and some can carry missiles, but they need to recharge batteries or take an air at some point, which makes them easier to detect. A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can stay underwater for much longer, travel farther, and move faster. For Seoul, that means a more persistent underwater presence. This is where the phrase underwater kill chain comes in.The idea is to detect, track, and if necessary, respond to North Korean submarines before they can launch missiles.
1: 2025年10月，韩美首脑会谈次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批准韩国总统李在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求。
5: He's open to opportunities like that that ensure they have the best capabilities in their own defense and alongside us as allies.
1: 韩国国防部多次强调，将使用浓度低于20%的低浓缩铀作为燃料，并遵守核不扩散义务。根据韩美原子能协定，韩国无法获取风度90%以上的武器级高浓缩铀。分析人士指出，采用风度低于20%的低浓缩铀，能够与核武器开发划清界限，也更容易获得美国的燃料供应许可和技术协助。
3: 핵무기를보유혹은개발하지않겠다는확고한원칙을견지해나가겠습니다
6: South Korea is not seeking nuclear weapons. It is seeking a conventionally armed nuclear-powered platform under strict non-proliferation commitment, IAEA safeguards, and close U.S. consultations.
1: 有分析称，韩国海军正加速向蓝水海军转型，核潜艇的超长续航和隐蔽性表明其作战范围将不再局限于半岛周边水域，而是具备了区域威慑和远洋作战的能力。这不仅会打破半岛的军事平衡，更会对整个东北亚地区局势产生深远的连锁反应。
4: Even if these vessels are not nuclear armed, they still raise non-proliferation questions because they require nuclear fuel. And Seoul says it secured U.S. support last year, but that's best understood as a political green light, not a final agreement. And the difficult details remain.
7: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你心动了吗？

0: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
5: 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6: 富强、民主、环境、
17: 环境。
18: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化奋斗会新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1: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2: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3: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我们依然，
4: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非常棒，银海深深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非常牛，威力无边的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非常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尔得随我生。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木。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词都会了，
2: 所以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武丑。
2: 武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这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不妨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你也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又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吧，
2: 教他们一下啊。
0: 好，没问题。
2: 来，
1: 杨师傅教杨徒弟。
2: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4: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1: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0: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
1: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4: 很利索。
0: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出来。
4: 太难了啊！
2: 谁先不
1: 来？
0: 试一下。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4: 好
0: ，OK， 好了，好。
1: 要不就
0: 拿，
1: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2: 哎，
0: 可以吗？

0: 非常好。
1: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0: 好，你来，
2: 英国的朋友
0: 啊，是英国人，
2: 没错。
0: 啊，好的，好的。慢慢来。
1: 好，
0: 就是，
3: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0: 没事，
3: 紧张了。
0: 对，但
4: 是你看你会一做就废，
0: 可以表演，
2: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0: 高兴一点好吗？
3: 高兴一点，
0: 对，高兴哦，可以，
1: 可以，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3: 可以，
0: 把它跳起来，把它跳起来，
3: 跳起来，
2: 哦，好，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1: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5: 是的，
2: 谢谢，
1: 谢谢，谢谢你们，
0: 谢谢。
1: 请
2: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1: 是
2: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0: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变了一个演员，然后也是可能三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十岁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1: 啊，学的表演。
0: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1: 是。
0: 对，
1: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0: 对，
1: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0: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2: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0: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1: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0: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1: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0: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1: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0: 对，
1: 一个是瑞典，
0: 对，
1: 一个是中国。
0: 对，说的对。
1: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0: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2: 广州人。
1: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0: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1: 广州，
0: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4: 儿。
1: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0: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1: 斯德哥尔摩，
0: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2: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0: 对，
2: 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

0: 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都是一样的。
1: 哪里像
0: 吧？
2: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2: 有回家的感觉。
0: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小吃，
1: 但是广州有，
0: 广州有，对吧？
1: 对，
2: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0: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对，
2: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应该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1: 有个安全区，
0: 有的安全区。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1: 是，
0: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1: 在哪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左拐。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1: 他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0: 两句话
1: 是。
0: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的非常的喜欢。
1: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祥。
3: 我是弟弟杨浩云。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4: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3: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4: 对。
3: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4: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5: 是的，
4: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3: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4: 明白。
3: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4: 兄
3: 就是很好，跟你竖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4: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6: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想起来我的老家谢娜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娜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一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啊，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0: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6: 是的，
4: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3: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的，我俩的第一个国家 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20年前了都已经。
4: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6: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啊，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0: 想家了。
4: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6: 对，
4: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6: 这种的是
4: 开心。
6: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4: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6: 可以，我已经有了，谢谢。
4: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5: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将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3: 对，
5: 有没有
3: 说到就是我们将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将有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再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4: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6: 加油，
4: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7: 好好。
4: 说实话，
5: 加油！
4: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5: 当然可以再看喽。
4: 还想再看一个吗？
5: 想。
6: 想。
4: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8: 可以。对。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3: 来。

0: 一直坐到莫斯科，快7天时间，很浪漫。
1: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0: 非常的美。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坐，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
1: 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0: 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这样。
2: 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2: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0: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
2: 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Ачхано өнөөдрийн хамаг сайн сайхны та нартай хүрэж байна. Миний нэр Уин гэдэг. Та жаа хаал. Өөчө Уинга. Ши Монголзу гэшоо.
1: Оо 欢迎，相信刚才这首歌曲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大家带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美。我对这个服装肯定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有一种应该是你们那边民族的结婚，我们所理解的婚纱。其实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的都也都是那个金的。哇，天哪！
0: 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
2: 价值连城。
0: 我得摸摸，这个就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歌善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十来岁就离开家乡了，对。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3: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
1: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1: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的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它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迎曲比阿乌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乌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这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哇，
0: 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家乡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曲比阿乌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0: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祖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宣布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录文本，双方计划19号正式签署。特朗普称美伊协议现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若美伊未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表示，美伊协议对以方没有约束力，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等地的安全区。以媒报道，敏感时刻特朗普对以总理大发雷霆，令以方震惊。美国总统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称将施压欧洲伙伴和乌克兰以结束战事。日本已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舆论质疑政府增加防卫投入，挤压民生预算。

0: 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华南局地有特大暴雨，未来几天华南及云南一带仍是降雨核心区。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1: 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美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当天还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1-2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周一早前宣布，经过与美伊双方的谈判之后，两国已经达成一项协议。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这项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如期签署。
3: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

0: 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此外，林倩还指出，霍尔木斯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林倩强调，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内容，中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国际社会纷纷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同时呼吁各方全面落实该谅解备忘录，确保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伊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势头，加倍努力以最终解决冲突。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四国表示，谅解备忘录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英国首相斯塔默则表示，随时准备支持美伊技术性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德国总理默茨也表示欢迎，并说此举将为全球经济复苏、中东安全局势改善铺平道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洲在核问题谈判领域具备专业经验，希望能与伊朗、美国以及海湾地区国家继续保持沟通，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外，土耳其、卡塔尔、巴基斯坦、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对这一最新动向表示欢迎。
2: 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北格维尔15号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而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来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
3: 本格维尔在帖文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他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表示，以色列不能在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之前做出任何妥协，也不能从以军已经夺取并清除相关武装设施的领土上撤军。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5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称，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中，以此来保护以色列边境及定居点免受武装力量的威胁。卡茨称，如果伊朗因黎巴嫩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进行报复。卡茨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特朗普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以方最关切的伊核问题、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所谓扶植地区代理人等议题均未体现在协议中。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利伯曼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灾难。以色列议会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表示，如果有关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报道属实，这将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令人震惊的失败之一。据美媒报道，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是在打乱计划，并对此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对于特朗普对以总理的猛烈抨击，以色列官员感到震惊。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以媒表示，特朗普的表态简直是当头一棒，美国对以色列的限制已经升级了，指望以色列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这与战略盟友的行为完全不符。
2: 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

0: 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
1: 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佩切尔斯克修道院的一座教堂建筑今天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修道院受损由俄军当天对基辅的袭击导致。紧急情况部门目前已经扑灭了遭袭教堂屋顶的火灾。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不会策划或实施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报告显示，攻击佩切尔斯克修道院的是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发射的导弹。该防空系统发生故障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过期导弹。根据联合国网站介绍，佩切尔斯克修道院于199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为可能在俄乌冲突当中遭到破坏，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2023年决定将该修道院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的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之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的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日本央行从今天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将在明天会议结束之后公布利率决议。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7.5%上调至1%。如果如期加息，这将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3: 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信息，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此次货币政策会议，他将通过书面声明表达观点，但不会参与投票。会议由副行长冰见野良三主持。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截至发稿，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换160日元关口徘徊，这一位置曾多次触发日本政府创纪录规模的

0: 入市干预。然而，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即便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汇率干预等手段，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市场走势。
1: これまでもね、何十兆円というですね、為替の介入を行って、一時的にはですね、こう随分ね、こう円安が円高にぶれた。でも一月も経たないで、またね元の木阿弥という今状況に戻ってきてしまっているんで、これをいくら繰り返してもですね、なかなかね海外の投資家、日本の市場関係者は説得されないというか納得できない状況なんですね。
0: 经济学家指出，当前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持续承压，经济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1: 日本の企業の8割以上、今日9割は中小企業成り立っている。一部の大企業は上場で儲かっている。でも大半の中小企業はもう生きるか死ぬか瀬戸際なんですよね。ですからそういう中小企業に対するもっと手厚いですね支援策、それがないとですね、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日本経済はね、カムバック復活は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2: 今年以来，入境中国游的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在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的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3: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4: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3: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5: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 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2: 我们再来关注强降雨天气。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华南局地有特大暴雨。
6: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汕尾、揭阳、汕头、肇庆及广西梧州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目前广东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昨天到今天早晨，汕尾、揭阳、汕头、惠州、河源共有46个镇街出现了特大暴雨，其中汕尾陆丰华侨管理区录得全省最大雨量709.5毫米。本轮强降雨中，从13号起，广东汕尾陆丰市接连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多地积水严重。今天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校外培训机构已统一停课。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19号陆丰市仍有大雨到大暴雨。广东陆丰市持续的暴雨导致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昨天上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城东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该村有两名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房屋一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二层背下楼，先后转移至安全区域。

0: 今天上午9点，广西气象台将暴雨4级预警提升为3级，预计未来24小时，玉林、贵港、梧州、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广西已进入龙舟水降水集中期，昨天凌晨开始，贵港市港南区普降强降雨，五思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昨天晚上7点，该渠堤缺口已被堵住。今天7点，贵港市气象台将港南区、港北区、秦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今天凌晨，广西梧州遭遇持续强降雨，在万秀区唐园路桃花村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8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进入被困区域，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强降雨还导致梧州多个居民小区、城市道路积水严重，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大功率排涝车辆辗转多个涝点开展紧急排水作业。早上7点左右，当地降雨陆续停止，后续清淤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中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首战。伊朗队14号已经抵达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进行备战。根据报道，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此前在墨西哥重新申请美国签证。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无法在伊朗队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

0: 养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啊，要吃点药？
4: 不急不急，
5: 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文件这么大，
13: 这网速够吗？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你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敲定停战谈判谅解备忘录文本，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特朗普称，若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伊朗称，核使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60天谈判。双方还会有怎样的较量？以色列升级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美伊两国确认已经敲定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19号正式签署协议，双方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伊朗称，14号晚开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的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重申，如果不能达成核协议，他将重启军事打击，局势仍在风险当中，美伊还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就在美伊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之时，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由英法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欧洲是否在准备迅速介入这片重要的战略水域？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将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还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另据外媒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几天后出席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会出席。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嗯，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伊有关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啊，终于是敲定了，19号将会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我们常说这个谈判是妥协的艺术，那滕老师，就目前披露出来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的一些条款，您觉得美伊双方各自在哪些方面都做出了这个具体的一些妥协和让步呢？
2: 最主要的还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做出妥协，因为特朗普呢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脱身。所以你看伊朗提出来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呢，美国基本上是全盘吸纳、全盘接收。比方说从政治层面来看，尊重伊朗的领土主权，不要再对伊朗进行各种干涉。那么在这个经济层面呢，要解除经济制裁，还有这个解冻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同时呢，在这个给这个伊朗战后重建方面呢，提供包括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的这种这个款项。那么在这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也同意呢把这个伊核问题呢放到这个在这个文本签署之后，也就19号签署这个备忘录之后，进行60天的讨价还价讨论。那么同时在技术层面呢，还有这个包括对于伊朗这个核能力的相关的这个处置，那么 这样一些安排，不管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外交等各个层面来说的话，其实呢，特朗普政府呢大幅度的往后退。但是我个人感觉呢，这可能是一锅加生饭。而从这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文本来说，14点来看的话，伊朗提的这个价格呢非常高，有些这个议题呢是很难，在短期内，特别在60天内那就解决。比方伊核问题，在2015年之前达成这个伊核协议之前，那么谈了13、14年，最后才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各方做出了很大努力，那么特朗普2018年就18呢把它给这个否了，所以现在要重新谈伊核问题，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在解除制裁同样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对伊朗制裁不仅仅是有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有美国国会通过的相关的这个议案，那么要推翻国会的议案，那得回去跟国会这些这个议员们打官司，要讨价还价，所以呢，解除制裁也不太那么容易。对于这个现在来看的话，经过讨价还价呢，现在应该说呢，有两方面呢是可以这个向前推进的。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不仅对伊朗打击行动要停下来，同样对于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对哈马斯这个武装，还有对这个伊拉克民兵武装这个打击呢要停下来，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这个应该说呢，特朗普现在要往前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封闭，因为在之前呢，伊朗关闭了霍尔木斯海峡，那么之后，美国呢又对伊朗进行了这个海上封锁，包括封锁的霍尔木斯海峡，所以这两点呢，应该说呢向前推进呢还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用60天时间，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这应该说呢，是这次达成这个备忘录文本初步这个框架的基本的这些考虑。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大幅度的让步和妥协，而美国来说呢，为了体面的从这个地方脱身，那么全盘就接收，但是呢，这是一锅加生饭，很难呢这个做熟。
0: 对，刚才你也多次提到了，其实呢这次双方啊也是设定了一个60天的谈判窗口期，包括像核问题，包括像解除制裁问题，经济重建等问题呢，都要在这窗口期里面进行谈判。那么客观的讲，60天是时间紧、任务重，那么应该谈判的议题也有一个优先级吧？您觉得哪些议题呢可以放在最前头？那么在这些议题的谈判当中，双方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利益交换呢？
3: 那确实呢，我们说，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像核问题、解除制裁以及重建这一些问题，在区区60天的时间里边，想要全部的谈妥，可以讲这近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其实美伊双方呢，也都对此是有所认知的，因此这个就很有可能会使得双方在后续的谈判过程当中，会去寻求一些先期成果，能够先使得各方能够先落袋为安，能够把一些刚需的一些问题能够先安排下来，这些有可能会成为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策略。所以在这个里边，我想的话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有一个刚需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先易后难。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对于美国和伊朗，什么才是真正的刚需？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现在海峡的恢复通行肯定是刚需。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要解冻它的海外资产，解除它的相关制裁，能够使得伊朗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来去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这是伊朗的刚需。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和伊朗方面有可能能达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默契，也就是伊朗以这种可信的、能够有保障的一个海峡的通行，

包括这个里边可能伊朗也要在水雷的这样的一个清除，包括在航道的相关的设置等一系列的方面予以配合，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换取美方能够及时的尽早的来去解

0: 的问题反而有可能会往后拖，因为在区区的60天之内，其实很难就这些问题真正的达成一致。那更不要提对于像比如说重建的上千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将如何的安排，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很有可能在60天的时间里边是难以完全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的。
1: 嗯。虽然呢，这个核问题呢可能要往后拖，但是呢，可能也是美国包括以色列的一个刚需，谈判的也是重中之重之一啊。因为特朗普也放出话来了，说如果最终不能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取得一个满意的这样一个核协议，那么他还将重启这个军事打击，而且要寻求成为中东的一个守护者，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这个的确让人颇感意外。特朗普呢是不是想表达这样的一层意思，就是说不光是对伊朗，他向整个中东地区又抛出了一个新的霸权方案。
2: 应该是这样，他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伊朗不履行相关的承诺来说的话，美国还可以重新恢复对伊朗全面打击，而且是短促猛烈的这种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来看的话，美国能不能这个付诸实施，从这个美军现在的实力来看的话，这个从2月28号到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很难这个实现这个目标。毕竟从武器装备，从美军的这个部署，那么很难对于伊朗呢一些非对称的作战手段，比方说无人机，比方说导弹进行有效的打击或者是防御，比方说防导弹、防无人机的话，那么从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呢，层层设防，至少有7层的防空反导系统，比方说从这个以色列的铁穹、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那么美国爱国者这个萨德、宙斯盾，再加上这个以色列的歼2、歼3，那么至少7层的这个防御体系在伊朗的这个导弹面前、无人机面前呢，好像显得呢无能为力。那么同时呢，在费效比方面，那么用这个比方战斧导弹一枚，按照这个现在出厂价的话，可能也70-80万美元。那么打一个的1-2万美元的，比方说伊朗的一个吉普车一个发射架，这费效比来说，它美国打不起。不管是从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性能，还是现在这个成本，它都很难再付诸实施。所以特朗普现在呢，只是一种威胁。我相信呢，伊朗不会被特朗普这种威胁呢所这个镇住。那么从这个中东地区保护者来看的话，这更是这个让人们看到，本来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比方沙特，比方说巴林、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希望把美军拉过来，通过买武器也好，通过让美军在这部署也好，结果这次这个打击来看的话，不单这个没有起到这个保护者的作用，那么相反呢，就是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美军的存在遭到了这个附带的这种打击，所以地区国家在之后呢，相信不太可能呢相信美国呢愿意承担这种保护者的这个角色，所以特朗普要收20%的保护费呢，这只是一种他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这个地缘政治、这个商业利益的一种思考，而不是说真正能够落地的这样一个计划。
1: 嗯。其实呢，不仅是中东多国开始对美国不信任，其实之前啊，伊朗多次表达对美国是完全不信任，而且呢也说啊，现在这个伊朗的武装力量呢是始终保持手指呢扣在这个扳机上，要确保应对敌人的任何的这样一个阴谋。那除了这个军事方面的这样一些准备之外，您觉得伊朗方面还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确保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利益不受侵犯？
0: 那确实，我们说现在伊朗呢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是极度缺乏的。从特朗普在一任的时候来退出伊核协议，再到过去的一年间，美国呢是2次在谈判当中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就已经使得美伊之间的互信是完全消磨殆尽。而这种互信的缺失也直接导致当前的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极度脆弱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现在伊朗呢肯定是要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来去使得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那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伊朗多次的强调，现在美国必须要先做出相应的行动，比如说美国必须要先去解封对于伊朗的相关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必须要先停火，以及美国必须要先解冻伊朗在海外的一些资产。当伊朗看到了美国相关行动的时候，那么伊朗才有可能开始和美国后期的一系列的谈判。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说彼此必须要相向而行，伊朗要看到行动才开始能够他的一些履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避免被美国再次的进行诓骗。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伊朗来讲，他始终

0: 霍尔木兹海峡有着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管控力。那么尽管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实际上美国一直宣称海峡的通行要完全自由化，但实际上伊朗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做法，使得海峡的通行是在伊朗的实际管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伊朗要求相关船只要提前报备，要走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航道。所以一旦当整个的这样跟美国的政治谈判出现了一些波折的时候，伊朗还是会把海峡作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第三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是完全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伊朗的地区盟友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活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也同样可以作为伊朗最终与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杀手锏，同时也是伊朗和美国进行后期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所以伊朗也是采取了多手的准备，来为后期跟美国谈判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产生的新的波折来提前做好准备。
1: 所以说伊朗呢把霍尔木兹海峡握在手中，就是与美国的较量当中立于不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在美国跟伊朗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的时候呢，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那么以色列会不会令局势再生变数呢？来看短片。
2: 1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报道称，特朗普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并称以色列应该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当天早些时候，以军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多架无人机。以军随即宣布采取强力打击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随后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据以媒披露，以军出动2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打死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空袭完成后，以军发表声明称，正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遇的报复袭击，以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两手准备。当天下午，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作为反击，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1: 有外媒报道说呢，以色列的官员说特朗普出卖了以色列。那么在以色列看来，您觉得美伊即将达成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啊，它有哪些条款是以色列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3: 在很多方面呢，以色列不太可能接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这个文本，比方说伊核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看，其实由来已久，特别是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伊朗的核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存亡的问题。如果说伊朗拥有了核武器，那么它可以在中东地区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形成生存亡的威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存亡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内塔尼亚胡就是靠这种打打杀杀，他其实把这个反对伊朗的作为一种事业来干，就是对内他可以拢住这个保守势力来支持他这个强势的这种执政，那么对外呢，他又可以显示出呢，以色列的这个地区他拥有这个包括军事方面的能力，那么再把美国拉进来的话，应该说呢是这个以色列现在既定的一个政策，他跟美国呢这个关系源远流长，特别是这个美国内的犹太裔的这些选民，对于每年的政治选举来看的话，都会带来巨大的这种冲击和影响，所以呢一般政治人不太敢动这个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所以从这个内政也好，从外交也好，现在来看的话，成了伊朗和以色列的一场对决。那么最后呢，美国退出来或者后退的话，就形成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量。那么同时呢，也形成了以色列和这个伊朗的较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大三角关系。
1: 所以呢，以色列是有底气的。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就说啊，说这个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是接下来还要来搅局吗？美国会任由以色列胡来吗？
0: 那确实，以色列搅局的可能性非常大。

0: 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量子备忘录，实际上它是遭到了以色列国内各派别的一个共同的反对。那么在未来的话呢，我想以色列的所谓搅局的行动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在军事上，那第一就是在黎巴嫩的这条战线上，我们看到就在美伊双方能够要达成这个量子备忘录的近乎同时，那么以色列也在升级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在未来有可能以军也会继续相关的在其他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第二就是对于伊朗本身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当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是不涉及到伊朗的国防工业的能力，特别是弹道导弹的能力。那么以色列是否会开启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除了军事方面，我们说还有在政治方面，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边，有可能在美国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大的这种院外游说集团的力量。那么包括如果出现类似于所谓的伊朗没有履约，那么美国是否可能会要去收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对伊朗的政策，这也是以色列希望能够推动实现的一个效果。那第三就是在舆论上呢，我们想以色列有可能也会发动更多的舆论战，来使得美伊未来的谈判面临着一个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
1: 另外呢，欧洲方面也是蠢蠢欲动。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2: 15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称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声明称，英法德意将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这一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但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四国还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的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此外，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举行，而中东问题成为主导议题之一。据报道，马克龙日前表示，埃及、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多个中东国家将参加在 G7 峰会框架下举行的有关地区局势的会议，并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伊朗问题以及能源议题等。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峰会期间与中东地区的合作伙伴举行双边会晤。
1: 在美伊签署这个正式协议前后，我们看到呢，英法等一些欧洲国家是密集的跟伊朗进行互动，现在呢又是迅速的介入，说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呢随时可以开启。你怎么看欧洲这方面的动向？
3: 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是希望参与到地区事务当中，不管是在这个欧冲突还是在中东地区，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困局。但是从特朗普政府来看，他并不喜欢呢欧洲介入这个相应的事务，特别是这个像法国这些国家。那么表面上看呢，他始终呢喊得高高的口号，但是呢他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呢参与到美国主导的，比方说在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对伊朗的政治方面的打压、经济方面的孤立，或者是这个各种制裁。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他欧洲国家又看到了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这停火的这个曙光，所以呢表态要参与其中。这其实呢就是要参与到中东地区，特别在这个冲突之后的包括重建在内的一些这个合作。
1: 特朗普呢不仅会参加即将举行的G7峰会，而且呢还要和他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多个伙伴国要开展多场这个双边会晤。那么因为这场战事，您觉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会不会相应的做一些调整？
0: 实际上呢，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呢长期以来都在举行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收缩的这样的策略。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场伊朗的战事可以说它是一个插曲，但是在伊朗战事稍歇的背景之下，美国大概率还会回归到大国竞争的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上来。那么它在中东肯定是要更加的去依赖它的地区盟友，这个里边呢包括海湾国家，也包括像以色列。那么对于海湾国家来讲的话，实际上对于美国而言，现在它需要靠这些国家来实现在地区一个后战争时代的安全安排，包括在海峡的通行问题上，那也包括在如何分摊当前这场战争的成本问题上，甚至包括在如何按照我们说谅解备忘录里面包括给伊朗的相关重建的资金的问题上，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将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实际上是特朗普在这一次G7峰会和这些中东国家进行会谈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1: 好，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包括乙方称美伊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偏南气流将大量的水汽推送到中国华南一带，与渗透南下的冷空气汇合，形成持续发力的龙舟水。昨天到今天早晨，在华南多地都出现了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特别是在广东惠来，24小时的雨量高达347.3毫米，特大暴雨的量级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降水量记录。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华南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继续在台湾的西部以及福建东南部、广东大部、广西的中南部以及云南东部等地普遍会下起大到暴雨，广东、广西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这一带多地都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多加警惕。同时，在广东东南部以及广西的东南部等地呢，还要警惕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山区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5度，通辽小雨17到25度，达州多云转阴23到30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鹤壁晴22到36度，淮安多云转晴19到30度，武汉多云22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首尔晴22到35度，东京晴转阴17到2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6到40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6度，悉尼晴13到22度，莫斯科大雨转小雨11到17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26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22到3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0到23度，华盛顿晴16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视频好友清风过耳留言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风雨无阻可以吗？我可是你们节目的忠实粉丝啊，我第一次点歌，希望你们的节目收视长虹。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人生路上的坎坷是我们成长的垫脚石，只有经历过挫折和失败，才能够让我更加明白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0: 谢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就是每次我读到像老朋友一样的留言，我心里都觉得特别的暖啊。这份祝福我们收下了，也希望你呢，不管风雨多大，都能够按自己的方式往前走。这首《风雨无阻》送给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最重的瘦子，他说替婆婆点手牵手给公公，他们用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相伴一生的承诺，看着他们啊，我仿佛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历经岁月而不衰的爱情，在花甲之年依然能与爱人手牵手共同走过人生的最后旅程。
1: 其实老一辈的爱情大多都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还问我妈，我说妈你爱我爸吗，你知道我妈说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她说啥是爱呀，就是他们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表达，但是那种看似平淡却足够让人心安的感情就能支撑他们相守相伴。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的公婆，祝福他们的生活圆满健康幸福。

0: 江西赣州的李琳琳留言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微微。前年呢我大学毕业刚入职那会儿呢啥也不会，开会听不太明白还得使劲点头，下班了还得自己补课，经常一抬头发现窗外天都微微亮了，后来慢慢上手了才明白，其实只要能坚持一点一点的积攒经验，微小的光也能照亮眼前的路。
1: 嗯，看玲玲的留言就像是
0: 职场新人，
1: 对，看职场小白升级打怪的纪录片。我想你每天攒下的不只是工作的能力，更是让自己站稳脚跟的底气。我们就把这首《微微》送给你，希望你的付出都能够结成饱满的果实。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道还有他叫猫老师的猫猫头，他留言说，去年分手后一个人去大理，晚上出门溜达，雾大的差点找不到回客栈的路，耳机里正好响起有山有海有你，那句有歌有酒也有你一出来，哎，我突然就笑了，我自己独自一个人仿佛拥有了全世界，陪伴我的还有一包辣条，半瓶矿泉水。后来想想，山和海都在那儿，你来不来它也是美的，人也是，遇见了挺好，没遇见呢也不亏，人生嘛，总能自己攒出幸福的风景。
0: 这个留言描写的是一个人的状态，但是不是一个人的孤独感，而是一个人被幸福感环抱着的那种踏实感，是吧？我似乎都能够想象到这位朋友一边叼着辣条啊，一边对着大雾傻笑的那个样子。我相信那一刻你拥有的就是全世界。而且其实你后来总会想明白那个道理，那就是山和海的好看用不着等人来了一起看，自己的幸福也用不着非得别人给。
1: 没错，不管是辣条还是矿泉水，还是有歌又有酒，只要能够让自己笑着往前走，我觉得这种状态就特别好。我们就把这首有山有海有你送给你，一起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当视频的好友我不熬夜留言说，前阵子啊，几个老兄弟喝酒，喝着喝着啊，就哼起了这首《友情岁月》。还记得当年一起挤在录像厅看片子的日常，那个时候啊，以为长大以后咱们也得天天闯荡江湖呢。结果现在呢，各忙各的，坐办公室的坐办公室，带娃的带娃，还有一个天天跟客户磨嘴皮。但奇怪的是呢，哪怕半年不联系，一坐下还是那帮熟悉的人，该损损，该笑笑。唱这首歌啊，我们想致敬当年一起许过的愿，也敬现在还在一起扛生活的兄弟。
1: 啊，这个当年呢、啊，这个上中学啊、高中那个年纪的时候呢，开始流行有这个录像厅。
0: 嗯，
1: 然后几乎所有的男生啊，都有武侠呀，还有这个像陈小春他们演的很多作品都痴迷，尤其一听到《友情岁月》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一定像他们一样闯荡江湖。
0: 嗯，
1: 然后呢，看到了乔峰啊，看到了段誉他们，就在想我长大了之后一定要行侠仗义，为国为民等等等等。结果到后来长大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发现，哈，闯荡江湖是没闯成，天天闯的是办公室，闯的是家长群，
0: 嗯，
1: 闯的是客户的朋友圈啊。最后呢，当我们回望的时候，这些真的成为我们青春和生命当中，让我们杜绝麻木感，永远保有那种疼痛感和鲜活感最美好的记忆。
0: 是的，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友情岁月》，用这首歌敬你们这帮没闯成江湖但一直在一起扛事儿的兄弟，也致敬那些不用天天见却一直都在的人。
2: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

城。我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哎呀，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没错，云朵妈妈做的点心都太好吃了，让人难以取舍。
1: 快擦擦嘴。
0: 搬来新店铺有一个月了吧？
2: 马上就可以开业了吧，云朵妈妈？
1: 是的，其他呢都准备好了，只是还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没想到一个开业点心把我难倒了，到现在都没想好要做什么样的。
2: 不管妈妈做哪种点心，我和米花都爱吃。
0: 没错，开一家点心铺的决定真是太对了。
1: 不知不觉呀，就开了个点心铺，我觉得像做梦一样。
2: 这可不是做梦，我记得很清楚，新点心店是怎么来的。哦，
0: 有请棉花糖小朋友讲一讲。
2: 有一天，
0: 不是很久很久以前，是一个月前。
2: 故事都是这么开始的，蓝天爸爸，你不懂。在很久很久的一个月以前，一个和今天一样的早上，这块绿豆糕昨天就被我预定了。
0: 放在冰箱里的点心属于大家共有。要不我用水煮蛋和你交换？
2: 就算是茶叶蛋也不换。妈妈，绿豆糕只剩下一个了，今天放学我们去糕饼店再买一些吧。
1: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很悲伤的事情，我刚刚看到的消息，街角的糕饼店要搬走了，以后就吃不到他们家点心了。
2: 什么？
0: 那怎么办？我像棉花糖这么大的时候就开始吃这家糕饼铺的点心了。
1: 是啊，周围的邻居们也都很惋惜呢。
0: 有人说不知道以后去哪里买点心了，
1: 也有人说传统点心在其他地方买不到了。唉，
0: 都是童年的味道呀。
1: 要是能继续开下去就好了。
0: 怎么不吃了？是不是舍不得吃了？
2: 爸爸，我们把绿豆糕分成三份。四份吧，我们一人一口。
1: 谢谢棉花糖，你真贴心，但是也不用太难过，妈妈可以在家给棉花糖做点心吃啊。
2: 对呀，妈妈做的点心和店里的一样好吃。
0: 我有一个大胆的提议。不如我们把糕饼铺的店面盘下来，让云朵妈妈开一家新的点心铺，怎么样？
2: 我赞成，我赞成，我双手双脚赞成，米花也赞成。
1: 这能行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店呢。
2: 妈妈做的点心那么好吃，肯定能行，我会给妈妈当帮手的。
1: 真的吗？有小帮厨的话，好像一下子就有信心了。

0: 米花，云朵妈妈，你的计划想好了吗？
1: 还没有。哎，棉花糖，你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想吃的点心？
2: 我有100种想吃的点心。

0: 点一点用爱建造而成的，我更喜欢叫它爱的点心盒子。
1: 说的一点都没错，生动又丰富。
2: 旧店铺的东西呢，大都被清理掉了，
0: 而我只留下了它，就是这个可爱的烤箱。
2: 我们已经买了很大的新烤箱了，这个旧烤箱
0: 它还能用，
1: 看着像过家家的玩具。
0: 我非常喜欢它，有种说不出的喜欢。
1: 搞不懂为什么棉花糖非要留着它。
0: 蓝天爸爸，你们不是说不要浪费，它还可以用，为什么就不要了呢？
1: 我竟然无法反驳。
2: 好了，那就留下吧。
0: 嘿，太好了。
2: 哎，我好像幻听了，烤箱也在欢呼吗？
0: 啊，我欢呼的呀，谢谢妈妈，我要用这个做自己的点心。
2: 那你要记得做好日常清理和维护，好好保护和使用它。
0: 遵命。
2: 我先去买烘焙食材，说不定看到食材就能有灵感了。
1: 我去打扫二楼和阳台。
3: 他们走了吗？走了，走了。
4: 那我们现在可以出去吗？好饿呀，再不出去找点吃的，我要饿扁了。
5: 别着急，再等等，万一被看到就麻烦了。
3: 他救了我们的家，是可以信任的人。
4: 是啊，不然我们就被扔掉了，
6: 就无家可归了。
7: 我想跟以前一样住在点心铺里。
0: 是谁在说话？
3: 嘘，
0: 你们好，你们住在烤箱里吗？你们是不是饿了？等等我，我去给你们找吃的。请你们吃蜜三刀，可好吃了，是妈妈的拿手点心，很甜。我走啦。
3: 好甜的味道啊，是蜜三刀。
4: 真的好像，以前糕饼铺的招牌点心就是蜜三刀。
6: 好想念这个味道啊，甜甜的，软软酥酥。
5: 我去尝尝。
6: 不行，被看到怎么办？
3: 我先出去看看。
6: 小心点。
5: 快跑，蝴蝶蝶。
0: 米花，对不起，你们别害怕，我和米花不会伤害你们的。蜜三刀你们拿去吃，我就假装没有看到。
3: 我觉得他不是坏人。
0: 你们是小仙子吗？
3: 不是仙子，我们是烤箱小人。
0: 我叫棉花糖，这家点心铺是我妈妈新开的，可以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吗？
3: 好，我来介绍。点心甜蜜蜜，甜甜，
6: 酸爽好新鲜，酸酸，
8: 火热又辣辣，
9: 辣辣，
4: 提味多亏它，咸咸，还有奇妙的味道。咦，人呢？酷酷，酷酷，
10: 这就是我们烤箱小人，我们的使命是守护美味点心。
0: 咕噜，叽里咕噜，那是谁？也是你们的伙伴吗？
4: 不好了，那家伙和我们一起被唤醒了。
11: 还有我，世界上最重要的味道，臭臭。
0: 咕噜，
11: 只要闻一下，就让你们不能忘。
0: 叽里咕噜，噜噜噜。
11: 香味肉最憎恨，臭味现在你们眼泪流，就是我臭臭大王。
0: 叽里咕噜，
11: 臭臭，
3: 他是臭臭大王，我们最需要提防的就是他了。
0: 我会注意的。
1: 棉花糖，云朵妈妈该回来了，我到门口去看看。
0: 好的。放心，我会帮你们保守秘密的。这声音和妈妈的点单机很像。
3: 哈，棉花糖，小烤箱刚刚因为你的守护重新启动了，它已经和你缔结了订单系统契约，能为你接受到神奇的点心订单。
6: 我们烤箱小人希望能和棉花糖一起来完成来自神奇顾客的订单，
8: 让大家继续品尝美味的甜点。
0: 啊，哇，没问题，
2: 我回来了。哎呀，虽然还没想好，但是这些食材 我想无论做什么点心都没有问题吧。
0: 妈妈，我有个想法，开业点心做蜜三刀怎么样？因为有人告诉我，蜜三刀是以前糕饼铺一直很受欢迎的点心，而且妈妈做的一点儿也不比以前的差。
1: 我觉得棉花糖说得很对。
2: 好啊，不过你又是怎么知道蜜三刀以前是招牌点心的？
0: 我就是听说的。
1: 管他呢，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电竞点心就做蜜三刀。

0: 方法的力量。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玩拼图。哇！把这里面的80片都拼出来，就能得到盒子上印的这幅图画了。
1: 看起来真好玩。
0: 因为每幅拼图都比较大，我们分成两人一组拼拼图。西西、皮皮，你们两个一组。好好，小苹果，你们两个一组。棉花糖，你和麦麦一组。明天我们来个拼图比赛，看哪组拼得快。
2: 好。
3: 拼图感觉很有趣呢，但快速拼我还没有尝试过。
2: 我想赢，比赛我都想赢。
3: 那我们先拼拼看吧。
4: 你们拼好了吗？用了多久呀？
3: 还没呢。
5: 我们拼完了。啊？
4: 那明天的比赛我们赢定了。
2: 啊！不能输。
3: 这块不对，这块也不对，不对。
2: 对了，我找到了，这里。还是不对。拼上了。
4: 我们刚才都拼完3次了啊！
3: 咱们得再快点儿。麦麦，你不着急吗？为什么还愣着呀？
2: 我觉得应该先想想拼得更快的方法。
3: 这不需要什么方法，咱们按刚才那样再快点就行了。
2: 拼图不是比手速，要想快起来还是需要方法。我再想想。要不咱们试试按颜色分类之后再拼，
3: 方法再多都不如多拼几次记住每块图片的位置。
2: 你就是不想试试新的方法，对不对？
3: 不想。算了，明天我一个人比赛也没问题。
5: 这个麦麦真气人呀。
3: 我就说吧，多拼几次记住每块拼图的位置，拿出哪一块都能知道放在哪儿，这就是最快的方法。
2: 我也觉得，不过麦麦可能想找更快的方法。
3: 哎，有订单了。
6: 这个叫朵朵的女孩说，她旅行的时候吃过一种特别好吃的脆皮棱角糕，想再吃一次。
3: 看起来是比较好做的点心呢，一定没问题。
7: 开工啦！
8: 蒸米浆，蒸米糕。
2: 倒进蒸屉。
4: 刚刚好，可以蒸了。
2: 哇！很成功，里面有很多气孔，
4: 口感一定软软弹弹。
8: 好好闻的米香味啊！
3: 真好吃。
2: 接下来就该弄脆皮了。
9: 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噜。
10: 正好我们去捣乱，赶紧走呀。
2: 这上面说用油煎一下就行了。
3: 好，
2: 热热锅，再倒油，注意温度不要急。
11: 温度计来帮忙，可别火大冒烟了。
6: 火候到，下米糕，千万小心别溅的。
8: 铁锅边慢慢放，不要粘在一起了。
6: 煎一煎再翻面，两面金黄最有香。
3: 这就是脆皮轮酵糕啦。
7: 真好看。
3: 哎，我来尝尝。哎，好烫。但是好脆啊。
2: 我来帮忙降温。
3: 现在应该凉了，我再尝尝。怎么感觉没那么脆了？
4: 难道凉了？
5: 不会吧，现在温度应该刚刚好入口。
9: 只放凉了一点就没有那么脆的话，那等订单送到不就完全不脆了？
8: 那肯定得不到五星好评了。

0: 得想办法让它催得更久一点。
1: 那我们煎得再焦一些，应该就行了。我再尝尝。哎呦，
0: 我怎么了？
1: 怎么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有点苦。
2: 哎呀，糊了，这就不能吃了。
1: 怎么会这样呢？
3: 要不先歇一会儿吧。
4: 一会儿再做新的。
5: 妈妈做了雪糕，一起来吃吧。
1: 哇，雪糕。哎呀，
5: 小心点儿，这个雪糕的巧克力外壳很脆的。
1: 外壳很脆。妈妈，雪糕上的巧克力脆皮是怎么弄出来的呀？是捏出来再套上去的吗？
5: 哎呦，那得多难做呀，要一个一个捏，还要大小刚好能套在雪糕上。
1: 那怎么做呢？
5: 其实也没那么麻烦，把雪糕浸在巧克力浆里就行了。
1: 这么简单吗？
5: 先把巧克力加热，就会融化成一碗巧克力浆。冻好的雪糕放进去，再拿出来，上面就裹满了巧克力。因为雪糕的温度很低，所以巧克力降温凝固就成壳了。
1: 原来是这样。
5: 找对了方法，事情就会变得简单。
1: 找对方法，大干一场。
5: 快试试吧。
6: 我也该大干一场了。
1: 这次我要换个思路。
2: 换个思路？
1: 我们之前一直想把轮教糕本身煎出脆皮，但是效果都不满意。
3: 是啊，要么不够脆，要么焦了。
1: 所以呀，我们也许可以试试巧克力脆皮雪糕的方法，用别的东西给轮教糕上一层脆壳。
0: 也要用巧克力吗？
1: 当然不是啦，轮教糕是用米浆做的，我们也要用米浆来做脆皮，这样味道才是一致的。

0: 我肉，然后奶油麦芽糖。
1: 可是米浆这么稀，怎么做成皮啊？
2: 稀了加面，稠了加水，现在这么稀，加点面就好了。
3: 再放点油，油能让它口感酥脆，
4: 再放些糖，一定更好吃。
2: 好，我们开始吧。
5: 等等，再加点臭臭的味道。
2: 其他人用这个当盾牌。
6: 好
7: 好。
5: 没用，没用，没用！
3: 没用，没用，没用！
5: 气死我了！怎么回事啊？
2: 这可是我们精心发酵、细心研磨的米浆，又滑又稠哦！
5: 这次就算了，下次一定让你们全都臭臭的。
2: 哇，脆到掉渣，
4: 太好了，还是大包准备送出。
2: 我也该去找麦麦了。
4: 为什么？
2: 我觉得他说的也是有道理的，我只想着记住每一块的位置，如果明天是不一样的拼图，可能我就不知道每一块放在哪儿了，还是应该找对加速的方法才能做得更好。
3: 所以你要和麦麦一起找到拼图更快的方法吗？
2: 我这就去找麦麦商量一下。比赛开始。经过思考和尝试，我们找到了一种速度更快的办法。
8: 先把边缘拼出来，接下来每拿起一片，就能大概判断出它在哪个位置。
2: 找对方法，事情总会变得简单。
8: 拼完了，
9: 你们是最快的。
2: 哇，赢了！多亏了脆皮轮较高的启发，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五星好评呢？

0: 加一大于二。接下来的小组是棉花糖、麦麦和皮皮。棉花糖负责组织这个小组一起完成创意作业。
1: 我会当好小组长的。
0: 各小组组长来领取你们的工具吧。
1: 你们觉得我们做什么好呢？
2: 我要画蓝色的宇宙、火红色的火星，还有黄色的月球。
1: 好呀，我也喜欢宇宙。皮皮，给你彩笔。
3: 等等，画画没什么了不起，应该用折纸。我会折月亮，还会折飞船。
1: 也有道理。麦麦，给你彩纸。
2: 宇宙那么大，里面的星球又那么多，折纸哪折得完？当然用画笔才最能表现了。
3: 不行，折纸好。
2: 不行，画画更好。
1: 都先别争了，我觉得其实用画的也没有问题呀。不过折纸也是很有创意的。
2: 棉花糖，你到底听我们俩谁的呀？
1: 开心老师，我们的作业没有做完。
0: 今天我看到有些同学还没有来得及完成，我把时间稍微再延长一点，到下一堂课所有同学都要提交作业，这期间要抓紧完成哦。

0: 到底听谁的好呢？
1: 哈，来、新订单了、是猫咪花花家的订单。他们希望这个蛋糕能同时让猫爸爸、猫妈妈还有他们两个猫宝宝都能喜欢。
2: 没问题。啊，能让一家四口都喜欢吃的口味，是什么口味呢？就连我和云朵妈妈、蓝天爸爸喜欢吃的东西都不一样呢。
1: 依我看，这并不难，不如就这样做吧。孩子们爱吃甜，猫咪兄妹最喜欢。大人们能吃辣，猫咪爸妈会喜欢。
3: 各种点心都需要，酸酸的口味不能少。
4: 想要味道鲜，我可少不了。
5: 只用口味不讨好，烤完找我来就好。
1: 真期待啊，这次会不会又是以甜味取胜？
6: 是以咸味取胜。
7: 烤好了。
8: 真是古怪的味道，像是一股塑料袋味儿。
1: 叽里咕噜。
8: 但是什么味儿都不如臭烘烘的味儿。走，咱们去瞧瞧热闹，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怪玩意儿。
1: 叽里咕噜。
0: 问题出在哪儿呢？
4: 会不会是因为甜味有点多？
1: 不对不对，是酸味太过头。
9: 不不不，是辣味太突出。是苦苦，因为苦苦他
1: 苦苦刚才可没参与。
9: 对，就是因为苦苦没参与。
0: 再做一次，咱们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做法。
8: 那些怪味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你去吸引烤箱小人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引开。我去接近棉花糖手里的碗，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再趁机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变成臭烘烘的。
1: 嘀哩咕噜，
9: 咕噜，你又来捣乱！
4: 嘀哩咕噜，
1: 嘀哩咕噜，
9: 啊，
1: 嘀哩咕噜。
9: 啊！哎呦！
4: 嘀哩咕噜，
1: 嘀哩咕噜，
4: 咕噜噜噜噜！
1: 不好，还是为了掩护臭臭的公鸡才故意引开咱们。
9: 太可恶了！但我是跟着大家才追过来的。
4: 我也是跟着来的，不能怪我。
3: 先别吵，我有个办法。
1: 嘀哩咕噜，嘀哩咕噜。看我的！嗨！
8: 哎呦！

0: 合作成功。
1: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蛋糕要做成什么口味的了。
2: 你是要做好几个不一样的蛋糕吗？
1: 当然不是啦。
2: 那是什么样的蛋糕啊？
1: 我要做的是彩虹千层。
3: 彩虹千层，
4: 准备。

0: 味道一闻就知道好吃。
1: 没想到我们配合好就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2: 哦，对了，我还需要制作第二个彩虹千层。
3: 为什么呀？
2: 是为了今天没有完成的创意作业。彩虹千层的味道怎么样？
0: 我喜欢这个千层，有甜，有一点点酸，还有一丝丝苦，味道丰富，但是每一种味道又都不抢戏。
4: 真好吃啊，能吃到柔软的千层，还能吃到脆生生的巧克力碎。
0: 一切都搭配得正好，缺一不可。不过棉花糖，你怎么想起来要做千层蛋糕呢？
2: 因为我想把昨天手工课上没有完成的作业继续做完，而且我已经知道要怎么完成了。
3: 怎么完成？
2: 就像你们刚才说的那样啊。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发挥特长、一起配合，缺一不可啊。
0: 我好像明白了。

0: 看的话，折纸确实不错。
1: 仔细瞧一瞧，水彩也确实很好看。
2: 合作愉快！
3: 开心老师，我们完成了昨天的创意作业。
4: 有立体的折纸，有漂亮的水彩，还有手拉手的小组成员铅笔画。一张图画里面有各种不一样的表现手法，真棒！这是谁的想法呀？
2: 是棉花糖的想法。
5: 其实是因为大家各有特长，
4: 各取所长，团结配合。棉花糖、皮皮、麦麦，你们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0: 棉花糖没有被邀请。曲奇饼真好闻，快让妈妈来欣赏一下你的大作，蜡笔记得收好哦。哦，我看出来了，左边那位是小苹果，右边这位是麦麦。
1: 云朵妈妈，这次是什么订单？
0: 生日蛋糕是麦麦的爸爸订的。因为麦麦要在周六举办生日聚会，想给邀请来的小朋友们准备一个大号奶油蛋糕。
1: 哇，我最喜欢生日蛋糕了，麦麦要过生日啦。
0: 对呀，你不知道吗？他一定也邀请你了吧？
1: 啊，对呀，当然，我怎么会不知道？他第一个邀请的就是我，我可是他最好的朋友。
0: 嗯，我一定要把这个蛋糕啊做得美美的，等着瞧吧，小宝贝儿。
1: 那您忙吧，妈妈。麦麦要过生日了，他怎么没告诉我？我也没有收到聚会邀请，我被朋友们抛弃了。
0: 哎，棉花糖，我去送货了，你记得关好门哦。
2: 棉花糖怎么了？
3: 好像是说自己被谁抛弃了。啊，
2: 小点声，我都听不见了。
1: 嗯，说不定是麦麦还没来得及告诉大家，或者打算明天邀请我。
2: 我最喜欢生日聚会了，可以一起吃甜点。
4: 我们也有一起吃甜点的聚会，不过好久没办了。
1: 生日聚会不只是吃甜品的，寿星会邀请最好的朋友聚在一起吃生日蛋糕庆祝，朋友们还会准备生日礼物。
3: 你也给妈妈准备生日礼物了吗？
1: 哎呀，还没有呢。
5: 棉花糖根本没被邀请，不需要准备礼物，他被朋友抛弃了。
1: 嗯，我只是可能没被邀请，明天去幼儿园问问麦麦就知道了。
3: 嗯，一定会按时到的。
2: 棉花糖，要不要一起玩毽子？
1: 嗯，小苹果，这个周六要不要去我家玩抓娃娃机？
2: 好啊，我最喜欢抓娃娃了。这个周六，哎呀，不行不行，妈妈要举办生日聚会，我要去参加。
1: 哦，原来你也知道妈妈周六要办生日聚会呀？
2: 嗯，知道呀，我昨天就收到邀请了。
1: 大家也都收到邀请了吗？
2: 好好也收到了，他还跟我商量带什么好呢。
1: 原来真的只有我没被邀请，大家连礼物都准备好了，
2: 说不定只是忘记了呢。不如我们先给麦麦准备一份礼物，麦麦可能等会儿就想起邀请你了。
1: 我想想看。
0: 棉花糖，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1: 那个，我想问问，你是不是忘记了邀请？麦麦，你最喜欢吃什么点心？
0: 这个嘛，点心的话，我喜欢吃口味比较丰富的。
1: 哦，丰富的，
0: 总体来说要甜又不能太腻，因为太多甜会发苦，最好甜里带一点酸，但是也不要太酸。我喜欢牛奶味，但是奶味又不要太浓，其实脆脆的有些咸味的点心也不错。
6: 现在召开小伙伴们紧急会议，大家都到齐了吗？
7: 齐了齐了。
6: 臭臭大王，你给我出去。
5: 我也很关心棉花糖，凭什么我不能参加？
6: 我们一致同

0: 我全力协助棉花糖制作麦麦的生日礼物。先有请甜甜汇报今天在幼儿园得到的一线情报。
1: 麦麦喜欢的点心是又甜又酸，不能太甜，不要苦。
2: 谁还我？
1: 不太酸，软软的或者脆脆的，不太干，不太咸，牛奶味，但牛奶味不多。
3: 哪有这种点心啊？就是想不到啊，
0: 但是我一定得试试看。
2: 没事，我接着去睡了。
1: 不可以，对，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0: 一里咕噜，
1: 你去看看。
2: 我真的要尝了，
3: 嗯，加油。嗯，啊，嗯，
2: 我的天，实在是太难吃了。
0: 一里咕噜，
1: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0: 咕噜，
2: 我做不出麦麦喜欢的点心，麦麦可能再也不会喜欢我了。
4: 没有被朋友邀请，原来会这么难过啊。
3: 那是当然呀，大家都想被别人喜欢。
5: 也不一定吧，难道臭臭大王不被我们邀请参加会议也很难过？
6: 怎么可能，他每次只会把东西弄得臭臭的。
7: 怎么才能被好朋友喜欢呢？做好朋友会喜欢的事
3: 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做点心给棉花糖打气
6: 支持。
5: 做点什么呢？棉花糖爱吃的可太多了，
4: 就没有他不爱吃的。
7: 哦，你们真的不困吗？
3: 做我们各自擅长的，最好吃的。
8: 嘿，棉花糖，又因为没让你先品尝蛋糕，所以生气了吗？
2: 云朵妈妈，其实我并没有被麦麦邀请。
8: 别哭别哭，怎么回事啊？
2: 本来我想做出麦麦最喜欢的点心作为生日礼物，问他可不可以邀请我参加聚会，但我猜不出麦麦最喜欢什么。
8: 你想做出麦麦喜欢的点心，这样麦麦就能更喜欢棉花糖，对吗？
2: 嗯，
8: 你的想法很好，可是呀，有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完全迎合别人的喜好，或是直接变成别人喜欢的那个样子。但是只要你真诚地对待朋友，你的心意一定会被感受到的。
2: 妈妈，我知道了，我想给麦麦做一个我自己最拿手的最好吃的点心。
8: 没问题，妈妈一会儿打扫完卫生也来帮忙。
2: 今天我们做焦糖布丁。
9: 好，焦糖布丁大作战准备。
1: 每次都把我排除在外，我要让你们什么都做不成。臭鸡蛋来喽。
10: 邀请函，诚邀臭臭大王参与点心作战，但必须保证不搞任何臭味破坏。
3: 臭臭大王，你接受邀请吗？
10: 我就勉为其难的参与一下吧。

0: 歪豆歪豆，蛋黄奶油麦芽糖。
1: 妈妈，你觉得这个好吗？
2: 特别棒，麦麦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1: 妈妈，可不可以再帮我一起烤五？不，六份。我还有几个重要的朋友想一起分享。
2: 没问题。
1: 麦麦，
3: 棉花糖，我本来以为邀请函都已经发出了，今天才发现给你的邀请函掉在包里了。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1: 啊，愿意。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刚刚做好。
3: 太好吃了，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布丁了。
1: 生日快乐，麦麦。
3: 一会儿去我家，我还请了开心老师。真好吃。
4: 是啊是啊。
5: 明白了，给我回去盯着，等棉花糖一走就通知我，我要让那几个小家伙尝尝发射枪的威力。
1: 啊，大功告成。
6: 现在3:10了，棉花糖你迟到了。
1: 哦，坏了，差点忘了。
6: 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5: 走，咱们去找他们玩玩。
7: 叽里咕噜，
5: 小心点，别被棉花糖发现。棉花糖还是这么冒失。

0: 一块石头如何雕刻出生命的温度？
1: 颜料是对联，挂灯笼。
0: 一口老缸如何沉淀300年的匠心？
2: 这酱
3: 绿了，
2: 它慢慢变蓝了。
0: 白俄罗斯姑娘，走进白宫之乡温州，见证老手艺与新科技的碰撞。敬请关注《中国园指尖上的传承》。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叫徐倩，来自白俄罗斯，现在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1: 我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的现场，
0: 听说这里不仅能看到全世界的园林，还藏着温州最厉害的老手艺。
2: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这里的瓯越文化源远流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有五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在这里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以“诗画山海，共享绿色生活”为主题，是温州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家级展会。园博会的主展园深度融合温州百工之乡、世界级非遗的资源，将非遗技艺融入园博园里。在园博园里，许谦见到了当地的非遗推荐官司康。95后的司康曾是电视台的导演，因为喜欢非遗文化，他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了当地一名积极宣传家乡文化的博主。
3: 你看，你看到那一片绿葱葱的树了吗？
4: 看到了。
3: 这个呢是温州的市树，也叫做榕树。
2: 司康告诉许倩，榕树承载着生生不息的瓯越文脉与乡土乡愁，更象征着温州人扎根山海、坚韧不拔、抱团奋进的精神。园博会坚守生态优先、为树让路的理念，保留了这片土地上原有的九棵百年古榕树。

0: 温州园博园内规划了一个中国园林经典主题园，34个城市展园，由11个浙江地市展园、12个省市城市展园和11个国际城市展园构成，不仅展现了中国山水园林的千年智慧，更将世界多元园林文化纳入其中。城市展馆中，让许倩尤为好奇的是欧月馆，这里既有实景园林造景，又有本土百工文化和非遗项目的展示，更是有永嘉昆曲，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古老剧种。许倩走进了欧月馆，这里有位老师正在唱永嘉昆曲，
1: 希望可以跟您一起体验一下昆曲。
2: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体验一下我们昆曲的水袖，学习一下我们昆曲的念白跟唱腔之类的。
0: 永嘉昆曲是昆曲现存最古老的支脉，源于南宋，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2001年，它随中国昆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我刚才唱的就是我们牡丹亭游园当中的经典唱段皂罗袍当中。想不想学一下？
3: 很想学一下。
2: 很想学一下。
3: 对，
2: 那我们就学习一下里面的一句经典的。
3: 好的。
2: 不到园林，
3: 不到园林，
2: 怎知
3: 怎知
2: 春色，
3: 春色
2: 许许
3: 许许许
2: 如许
3: 如许。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日许
0: 老师唱的是昆曲《游园惊梦》，我也想跟着老师学习一下。
3: OK， 来吧。
2: 对，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日许许。
0: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是昆曲传世名句，意思为不踏入园林深处，就遇不见这般极致烂漫惊艳动人的春日盛景。这千古名句也正是此刻许倩身处欧月馆的感受。
2: 现在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水袖。
0: 水袖是戏曲表演的经典道具，看着老师舞动轻盈飘逸的水袖，许倩也忍不住体验一把。
2: 往里面抖，一二三，三下就要上来，
3: 四五六七。
0: 没想到看似简单的水袖，实则需要极强的手腕控制力，背后是每位昆曲老师成千上万次的练习。学完水袖，许倩和思康决定像老师那样装造起来，一起穿越到中国古代，完成一套完整的戏曲旦角装造，历时约2小时到3小时，整个过程包含打底、定妆、画眉眼、包大头等10余道工序。许倩佩戴重达2斤到3斤的全套头面，这时候许倩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含义。戏曲演员老师几十年日复一日的练习，才有舞台上的完美呈现。

0: 中国园林讲究无园不食，山石是中国园林的骨架。园博会取用温州本土山石，复刻雁荡山水景致，诠释诗画山海的意境。山石不仅装点园林风光，更是温州的文化载体。在园博园里，许倩见到了另一项神奇的非遗技艺——温州石雕。温州石雕在中国传承了1600余年，是欧越文化中最璀璨的瑰宝之一。许倩在这里见到了与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匠人陈顺德老师。陈顺德现场示范石雕技艺，展示如何将一块普通的石头雕刻成一只破壳而出的小鸡。
1: 放在肩上这样，
2: 这样子可以受力，
1: 很快的就把这个石头砸下来。砸了以后呢，再用雕刀了，这是用雕刀啊，雕刀修了，修了，开始试一下吧。
2: 好的，
1: 雕到哪个去？这样挪把这些，你也来个试试看吧。

0: 山鸡伯伯。
1: 许谦好奇，温州的师傅用坚硬的石头会雕刻出什么样的作品呢？
2: 我最近呢，刚刚呢完成了四个石头，春夏秋冬。
3: 好漂亮啊！那这个是什么呢？是大火吗？
2: 是，立春的时候要弹春的，弹春呢就是用樟树的叶子用火烧起来，必须要找到一点红的石头，边上呢，有一点灰色的烟雾，在前面的人物是黄的，我觉得这样的色彩比较完美，一下子找到这样的石头也是很难的。这种石头呢是水料，不是山上开出来的，这是水漆里挖出来的。向田黄，这个石头很珍贵，所以又珍贵，色彩又美。
1: 今年75岁的陈顺德老师是温州石雕的省级非遗传承人。16岁开始学习雕刻，他以刀为笔，以石为纸，创作出很多经典作品。陈顺德老师告诉我，匠人要做的不是改造石头，而是顺着它的天然形态去构思，利用它本身的色彩层次去创作。按照这样的理念，他在4块石头上刻出了温州人一年四季最真实的生活。
3: 他们在打柿子吗？
2: 是的，他们在打柿子。
3: 秋柿
2: 子，这样用家柿子很多。
3: 那到了这儿，你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冬天。
2: 这里呢，就是我们要过年了，洗对联，挂灯笼。
1: 除了这组栩栩如生、充满生活气息的四季石雕作品，陈顺德老师还有一组展现温州传统童谣《十二月令》的石雕作品。
4: 正月当，五女也，三女马归做祖先。四女四，子子四，五女五，姑舅五。
1: 童谣按照12个月时序，介绍了温州当地民俗生活。这首童谣在当地脍炙人口。许谦非常好奇陈顺德老师如何用石刻展现这首经典童谣。
2: 在

0: 很早以前就想雕个鳝鱼鳞，因为鳝鱼鳞呢，对温州来讲呢，已经有几百年了，所以呢，我就想到了呢，要把这个温州的鳝鱼鳞雕了。雕了呢，我就把温州有特色的景都把它雕上去。温州有九个山，我把九个山都雕上去，是这样的。
1: 12件石雕作品，逐月刻画民俗场景。

0: 温州代代相传的乡土技艺。
1: 我想不是给自己欣赏，给温州留一点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温州的民俗，知道温州人怎么样生活。所以我必须把这些东西要调到比较仔细比较讲究，所以我对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满意。
0: 陈顺德从事石雕创作至今有60余年，他的生活离不开石头，他和妻子也是因石结缘走到了一起。
1: 那时候呢，我们都还很年轻，有个小的石雕厂，两个人呢一直呢都比较相处比较远呢，比较投缘呢，讲的也比较好，一直呢就是互相呢都比较理解，比较关心，就一直呢这样就发展起来，变成了两个人爱情关系了。
0: 夫妻俩相濡以沫，因为同样爱好石雕，妻子成了陈顺德创作的好帮手。
1: 作品呢他也会做，我也会做，可经常呢有时候呢都要合作的我在哪里师傅呢我都要和他探讨一下听听他的意见。他呢想法很好，雕呢现在呢都是我在雕，雕好了呢他呢要帮我忙的。你就是随带定了过来沙子沙一沙，我就可以上蜡了。后期呢都是他在整理的细的东西，沙子有些打光打蜡都是他来帮忙，这样的都一直配合得很好。
0: 陈顺德老师一生都在用石雕作品用心讲当地的文化故事，这份坚守让许倩深受感动。他看到老匠人一刀一刻的执着，让千年石雕技艺在时光中传承至今，焕发新生。离开陈顺德老师的家，思康带着许倩来到他的非遗大院。因为喜欢非遗，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开创了自己的非遗文创小店，也因此结识了很多非遗的手艺人。他告诉许倩，他正在做一个100件传家宝的计划，为女儿打造100件陪伴成长的物件，让传统技艺成为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2: 2024年呢，我当了妈妈，升级了身份，在想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跟非遗人共创，留给孩子的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传家宝。
3: 上面的这件小裙子呢，它是我们温州的非遗蓝家鞋，然后当时我跟老师去选了12块不同寓意的版，然后经过染制然后缝纫，这件衣服呢当时在她1岁生日的时候就穿上来了。
4: 你的女儿好幸福呀。
0: 思康告诉许倩，蓝夹鞋是流传于温州的手工艺染技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他要给女儿打造的下一件传家宝是彩色夹鞋。传统夹鞋分蓝夹鞋、彩夹鞋两类。彩夹鞋在唐代盛极一时，曾作为国礼赠予日本，在中国本土一度失传。后来，一位了不起的手艺人王和生复原了这项技艺。许倩跟着思康来到了瑞安，见到了王和生。
3: 老师你好。
5: 你好。
0: 王和生是王氏染坊第10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夹鞋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王和生返乡复兴技艺，成功复原了失传近800年的唐代彩色夹鞋技艺。
5: 这幅画就是叫干地双脚纹彩色夹鞋，做了大概就有1年半时间吧，甚至把这个才做出来。
4: 一年半时间，
5: 这个每一次都有它的故事。
6: 这个是老师第一次
5: 做出来的，你看。
4: 失败了是吧？
5: 失败了，对。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就是好多那个朋友家人好，你做不出来的东西不要勉强啊，就是这个就是浪费时间，也浪费这个就是我这个经济。他又这么说，我又要做出来。说出来给他们看看。
0: 王和生告诉许倩，彩色夹鞋的复原过程十分困难，由于缺乏完整的文献记载和实物参考，王和生前后经历了14次失败才最终成功复原这项传统技艺。
5: 我们那天成功那天就是一个晚上没睡着，但我到那个早上2点钟的时候，我还起来下楼去看看，打开看看，去摸一摸那个作品，我特别特别的兴奋好几天。

0: 蓝色假血的成功复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王和生能做出彩色假血，离不开家族时代人传承的蓝假血技艺基础。许倩很想知道这个家族几代人传承守护蓝假血的秘密。
1: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300年的那个就是酵母。
2: 哇，
1: 你看这个酵母
2: 绿了，
1: 它慢慢变蓝了，你看慢慢变过来了，
3: 因为它氧化了。
1: 氧化了，
3: 对不对？
1: 其实这个也没有毒的。
4: 可以吃吗？真的吗？
1: 尝一尝，我们尝一尝它那个
4: 怎么样。好吃，
1: 片鱼子就是里面甜度什么味道？
4: 我觉得沙子的味道。
1: 沙子没有味道的，
3: 就是发酵中的那种蓝草，然后它很久很久，
1: 有点那个米酒，甚至有点
5: 啊，酒糟的味道。
1: 酒糟味道。
0: 王和生告诉许倩，眼前这口不起眼老染缸，沉淀着几百年的微生物菌落。王和生从爷爷手中学习蓝假血技艺时，最先掌握的就是养缸方法。守护好这口缸，是王氏家族传承蓝假血技艺的关键。
1: 我们是300多年以前，就是在明末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就有记载，就是我们族谱上就记载，我们那个就染色，是重复建过来就染色染这蓝假血，然后就是一代代传下来，就是那个酵母就是一代代传下来，就是脉络一直没有断。
0: 听完这些历史，许倩对这门手艺更加好奇。制作彩色假血的第一步是从制作染料开始。一块精美的彩色假血始于田间地头的植物。许倩和思康一起来到染坊前面的红花田，这里种植着制作红色染料的原料温红花。王和生介绍，摘红花必须在清晨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进行，此时花瓣最饱满，色素含量最高。摘回来的植物原料要经过挑拣、捣碎、发酵、萃取、沉淀等多道工序，才能变成可以使用的染料。整个过程需要持续数天，任何一个步骤出错都会影响最终的染色效果。
6: 来，谢谢，我们把这个板放上来，放到我们的粉杆上。
4: 哦，好沉。
0: 夹鞋最关键的步骤是夹布，
6: 把它放上来。
1: 最难就是拉紧，
6: 这两只手要拉紧。
0: 将白布平整的放在两块雕板中间，用夹子沿着边缘均匀夹紧，确保没有任何缝隙。许倩了解到，为了让雕板和布贴合得更紧密，夹板的重量有100多斤，只有用这么重的力量压紧，才能保证染出来的图案干净清晰。
1: 我们这个假血啊，这个有3种染法，一种是那个套染，一种是浸染，一种是注染。我们现在就注染。注染从哪里开始呢？先注浅色的，什么时候在浅啊？就黄色在浅。
3: 黄色。
0: 注射染料是彩色假血最难的环节，需要精准控制浸染的位置和时间，多一秒颜色就会过深，少一秒颜色又会不够饱满。
1: 他照到哪里？
0: 王和生凭借着几十年的经验，精准地把控着每一个细节。
4: 可以。
0: 植物染料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与空气接触后的氧化反应，每一次浸染，每一次氧化，颜色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也是每一块假血作品都独一无二的原因。
4: 可以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手艺，也从来没想过可以用那种纯天然的色素来染我们的衣服呀，所以感觉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0: 从一朵花到一块布，从老手艺的坚守到失传技艺的复原，从这些故事中，许倩看到了中国老一辈手艺人对古老技艺的代代守护和传承。这也不禁让她好奇，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怎么去传承这些非遗技艺。思康告诉许倩，作为当地的非遗推荐官，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3年开展300余场，走进23所小学，吸引很多年轻人去关注了解非遗。最近，思康和他的合作伙伴刘佳凯准备用 AI 技术

0: 进行非遗换新。
1: AI 可以将以前我们可能有点难被现代人接受的一些非遗的作品或者是技艺，通过 AI 的手段让它增加它的体验跟观感。我举个例子哈，例如说这是一首畲族的非遗民歌，
0: 它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民歌《高皇歌》为创作蓝本，将畲族的起源传说以及部分民俗活动转化为动态影像。

几天的非遗之旅不知不觉就走到尾声了。在许倩离开温州之前，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当地用一桌名叫八盘八的非遗宴席来为她饯行。

0: 8800，第一个八是什么？
1: 八就是我们温州地区现在人们比较喜欢的八，就是发的意思。
0: 发的意思。
1: 哎，所以说现在坐的坐席也是八个人。
0: 我刚才来的时候，您为什么让我坐在这边呢？
2: 啊，你这个位置是这样，是我们温州人主要的位置，叫主宾位，国际客人嘛。这边呢，他是陪你主宾的位置啊。哎，你像我们这两个位置呢是。岁数大的，还有个是主人的位置，旁边呢是第二号主宾的位置，在下面两个位置呢是辈分小一点的年轻的小辈的位置。
3: 八盘八宴席座位长幼有序，菜品由八道冷盘和八道热菜组成，宴席菜品融合山海风味，每道菜都承载着吉祥美好的民俗寓意。
1: 这道菜是我们香酥鸭，它的寓意是代表着鹏程万里。
3: 喜倩一边品尝着非遗宴席的美味，感受着当地的饮食礼仪文化，一边聆听着温州人传承非遗的心声和畅想。
4: 我们现在也正在推动我们非遗的年轻化和国际化，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想让非遗的大师和我们的 AI 艺术家能够结对， AI 加上传统的非遗技术，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这些非遗文化出海啊，破圈。不久的将来，你的家人可能也会看到我们的故事，然后因为这个来到这里。
5: 那现在让我们用 AI 技术尝试一下，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然后让你的家人尝尝。
0: 好的，
5: 那我们现在就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去吧。
3: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这趟温州非遗之旅，许倩感受到了老匠人的执着坚守，年轻人的创新活力，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正在让古老非遗焕发活力，充满无限可能。许倩说，她会把这些故事带回白俄罗斯，带给更多海外的观众。匠心没有国界，美也没有国界，中国非遗的魅力一定会被全世界看见。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开赛，并进行了多场比赛，但有岛内民众抱怨，台湾电视频道没有免费的赛事转播，且很难看到全部赛事。有爱好足球的台湾青年表示，这提高了台湾参与这场全世界体育盛事的门槛，有置身事外的感觉。
3: 前两天有一个台湾演员李立群呢，回到台湾来，然后他想熬夜的去看第一场的这个转播呢，看不了。其实呢，我第一场转播，前两天我回到台湾探亲的时候呢，也是看不了。所以我现在马上在高雄机场，我要飞回大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可以在大陆欣赏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了。
4: 在大陆，你只要打开电视，就可以透过官方频道免费的收看全程的世足赛。可是，在我们台湾，你得透过特定的平台，你还得付费，你才能观看到赛事，不然你就只能在电视上看到重点的精华转播。你想要全程参与紧张的赛事，那就得去特定平台付费才可以。而那一些平常忙于生活、忙于工作的人，他要在想要享受世足，那个门槛就提高了。那相较之下，台湾仿佛就置身事外。
2: 台湾民众也关注到，在大陆看世界杯不仅免费，还很方便，不仅有电视直播，现在通过手机客户端也能随时随地观看赛事，非常羡慕。
5: 我是觉得大陆人民很幸福，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地区在转播的时候，其实都要考虑到商业的一个回报，因为大部分都是以电视台的形式，它自负盈亏，所以就会有很多一些限制，包含转播的场数，包含转播的频道的限制。但是在大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104场可以完全的去呈现，然后让想要追星的这些粉丝、这些球迷能够去 follow 每一场球赛。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是很羡慕大陆的民众。
2: 台湾评论人士认为，大陆民众能够更方便的观看比赛，这得益于大陆广阔的市场和在电视转播权方面的议价能力。
6: 那么大陆的议价能力啊，在这一次啊，也成为注目的焦点呐、原先呐、国际足联呢狮子大开口啊，但是呢，大陆守住的底线呐、这个两岸的差距就此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呐、都很羡慕大陆的网友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个待遇啊。想看什么比赛就看什么比赛而且这个实时转播绝不拖延呐。
2: 台湾民众也认为，台湾的足球赛事电视解说不够专业，相比下大陆的解说更精彩生动，增添了观赛的趣味性和紧张感。
7: 我们觉得台湾的播报不专业，他很喜欢绕洋文、洋金兵，他的那个铺垫的赘字很多，就是他讲很多句才能讲出一个重点。因为大陆选择很多嘛，他有央视三言两语就讲出一个重点，真的有看到为人民服务这一块。
2: 特朗普表态不支持台独后，美国国会等多部门重申所谓对台政策不变，美军退将近期窜台兜售武器，继续炒作台海紧张。美国对台政策究竟谁说了算？内部矛盾又会如何发展？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派人赴台要钱，多头马车谁说了算？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对台政策呈现出多头马车的混乱局面，白宫、国务院、国会以及军方各有盘算，这也导致岛内以美论进一步上升。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陷入自相矛盾？针对台海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倾向不支持台独，并暗示不愿介入台海冲突。这不仅与拜登时期的政策相去甚远，与国务院、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反中挺台的立场，期盼强化台湾防务，实现吓阻战略。这种自相矛盾的现状或将成为常态。
1: 台湾媒体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台湾相关政策的表态。那么特朗普的政策呢是出现了变化的，特别是和拜登时期相比，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8: 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呢有以下明显的变化。第一点呢，就是在核心的立场上已经从纵容台独转向了明确的划界。那我们知道在拜登时期呢，拜登曾经多次公开宣称要协防台湾，当然他讲完之后白宫马上又收回，就说拜登是口误讲错了，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切香肠式的一种操弄的手法。但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访问中国之后，他做出了一些新的表态，那么他的相关的表态呢也被媒体概括为所谓的新四不原则。所谓新四不的第一个就是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意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啊，不当台独的靠山，然后不轻易的承诺对台军售。那么这一系列表态呢，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反对台独上最直白的一个表态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是这种政策它的叙事的基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这种价值叙事转向了利益叙事。它很少使用这种意识形态的语言啊，抛弃了这种民主话语的包装，它很少讲民主同盟之类的说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对台军售这个敏感的问题上，那么相比于拜登时期，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从一种战略工具转向了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且表示说他未来要视中美之间互动的情况再来决定批准的时间。啊，甚至于还说我和中方已经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那这一系列表态呢，其实已经突破了美国以往的一个惯例，就是美国曾经多次宣称就是不与中国大陆协商对台军售问题。所以以上三点呢，我们看是特朗普时期相比于拜登时期他在对台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明显的变化。
1: 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我们也透过特朗普的表态呢了解了特朗普是一个特别擅长发表自我意见的一位美国总统。所以就在特朗普表达了他对台湾政策的一些相关态度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进行了澄清，他们的态度是否能够达成一致。
9: 首先呢，我想这个谈一下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啊。其实呢，特朗普不但是没有背离这个战略模糊政策，其实是把这个政策又往回调了啊，更接近于这个以前对战略模糊政策的这个定义。至于这个国务院和参议员图恩的这个表态呢，看似上有一致之处啊，有相似之处，但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啊。这个参议员这个图恩他就说过啊，我希望台湾多刺一些啊，多刺就刺头一些。啊，就是说要帮助台湾发展这个对抗中国大陆的这种武器体系啊，这个在国务院的表态里边呢就稍微要弱很多啊，所以说整体来讲，国会参议院的表态一定是要比国务院要强很多的啊，因为国会的议员呢不需要为自己的这种言行呢导致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国务院则不一样啊。国务院给自己的定位呢是建制派的这个政策延续性的一个保障啊，它其实是就是有技术官僚的色彩在里面啊，它是希望保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的啊。所以这个像卢比奥这一次的发言啊，就明显能够看出来是

0: 要比参议员要温和很多的。但是呢，他又从特朗普的政策这个表态上呢，又往回调了一点啊。他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和国会之间，比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呢，感觉是要强硬一点，但是远远比国会的政策呢要温和很多。
1: 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在很多问题上呢，他希望表达自己的主导性，而且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呢，共和党也是占多数的。那么现在特朗普是不是可以掌握绝对的主导权？您的看法？
2: 熟悉美国政治运作的人啊，都知道美国是总统制啊，总统对政策的主导权是极大的，特别是在外交军事层面，美国总统的主导性还比其他领域更大。美国总统可以透过定调、峰会、谈判，还有执行这些手段呢，引导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可以决定重点、决定说法、决定做法，像是批不批准军售呢，就是美国总统的决定。至于美国的国务院或是国防部，是直接由美国总统领导的。虽然这些行政部门、文官、幕僚会维持法律的稳定跟政策的延续性啊，但是他们必然受到美国总统很大的影响。当然啊，美国国会是能对美国总统做一些约束，像是他们靠推动立法、通过预算、听证、监督这些手段就可以约束总统。国会议员的声量呢，远不如美国总统，但是搞点政治动作，推个法案、决议案、质询官员、组团访问、媒体放话，他们还是做得到。美国国会啊，因为不负责执行，不必直接面对后果，所以很多议员呢，经常是把个人的政治利益跟实质利益放到最前面。所以美国国会经常比白宫啊，操作意识形态要更明显。我们很常看到不同党派的议员用各种方式炒作反中、挺台。不过呢，美国国会是两党的生态啊。当白宫执政的党跟国会的多数党是同一个党的时候，国会对总统的约束会变小，总统的空间因此会更大。目前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都是多数，加上特朗普得到共和党基本盘选民的支持啊，所以他对共和党国会议员影响力仍然很大。
1: 美国对台政策同时受到了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以印太司令部为代表的美国军方长期炒作台海紧张和对华围堵战略，对白宫对台政策施加影响。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名为《台湾防卫与军事议题》的报告指出，台湾近年持续提升防卫能力之际，仍面临兵员及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等挑战。此外，美国太平洋陆军前司令福林近期率领国防产业代表团窜台，推动美台所谓防务合作和武器生产。福林宣称，欧洲和中东冲突显示，台湾必须整合常规和不对称战力，形成有效威慑。台湾已经等不起了，必须为任何可能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它可能在对台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力？特别是这些人士他们的意见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的意见如果发生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是否会受到这些人士的影响？
3: 美国的军方它总体上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持一个对华鹰派的一个立场的，那么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把台海视为对华战略的最前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为自己的军事预算来谋利，还有呢，就是为军工产业来谋利的啊，这是他们的逻辑。那么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前太平洋的陆军司令福林啊，前一段窜访台湾，那他已经退役了，他现在呢就是效力于一个美国的军火商，就是到台湾去就是推销军火的啊。他去了之后又说啊，台湾等不及了啊，必须要赶快去增加这个对美的军购。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呢，是最近媒体披露，就是美国国会有一个机构叫国会研究服务处，相当于是国会的智囊团啊，他给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就叫台湾的防卫与军事议题。那么在这个报告之中呢，他一方面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正在持续的推进啊，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还有这个联合作战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呢，他也详细的列举了认为台湾目前在防卫方面存在的五大挑战，最后开出的药方

0: 是一致的，就是说台湾要继续的增加更多的军事预算，就是想把台湾更进一步的绑定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战车之上的。那我们看确实军方他的利益和他的这个逻辑和特朗普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特朗普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他是奉行这个美国优先原则的，对吧？他是交易主义的，他更多的是看具体的这种利益的计算的。但是军方呢，他会受到以往长期以来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惯性，包括他的这种冷战的思维，还有自己的具体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结构的影响啊，他们就更倾向于去夸大，甚至于不断的去渲染台海的这种风险，他们背后还是有一致性的，也不能说就只看到分歧的这一边，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
1: 特别是这一次窜台的这个团体，进行的是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所谓的产业合作，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论坛，是想达成什么样幕后的目的？
2: 军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派系的，包括不同的军种，他对台政策的看法可能都不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分歧呢，还不是一个层面的，可能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整体的对外军事战略以及对台政策上的分歧啊，在这个分歧就体现在美国这个军方内部的具有温和主义偏向、孤立主义偏向的这一波人，和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主义、建制派系和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的代表人啊，这个之间他们是有矛盾的啊。前者呢，也就是温和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这一波人呢，他是跟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比较一致的啊，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也是提出要相对的搁置或者是暂停对台军售啊，就是代理海军部长的这种说法啊。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派和这个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集团代表人，这一派的人呢，在对台政策上比较强硬，他们是支持所谓科尔比的拒止战略啊，支持把台湾塑造成一个豪猪岛。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要把台湾呢彻底捆绑或者是塞进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工的产业链上，与美国进行共同的研发和共同的生产。军工复合体集团呢，还是想卖武器啊赚钱，但是另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面临的现状，就是因为多线作战啊，特别是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呢，一线的作战部队和作战单位呢，还是希望首先补充美国自己的这个弹药和武器装备啊，而把这个台湾问题呢，对台军售的问题呢，就不再是优先事项了。
1: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就是美国总统对于美国军方的意见是不是能够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3: 美国是文人领军，军方必须听命于总统跟总统指派的文人官员，除非他们下的命令明显违宪违法，例如要军人屠杀平民啦，不照程序使用核武啦，否则军人必须服从总统跟官员的命令。当然实际操作上，如果军方对总统的看法有意见，他还是有些迂回的劝谏手段啊。最常见的就是透过给总统专业意见、风险评估来劝阻总统。像是军方如果对总统说采取某种做法风险很大，后勤补给会有困难或者是军方只给总统某些选项的建议。那极少数的案例里，我们也会看到美军将领透过在国会听证的时候说点大白话，或是对媒体放话，又或是直接辞职来表达反对意见，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改变总统的决定。至于特朗普的海军作战部长公开讲希望台湾尽可能强大，他说的啊，也不过是延续过去美国军方照美国政策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那一套，也不算是太直接挑战了特朗普。所以啊，简单说，美国总统当然可以决定对台政策的重点说法跟做法，但是在他直接明确调整政策之前呢，美国军方仍然会延续政策的惯性说点话，这就会给人呢，美国是多头马车这样的印象。
1: 评论认为，美方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显示出因应台海局势变化，美国转变政策思路正在经历阵痛期。美国官方不同机构以及各利益集团尚未在战略认知、政策变化必要性方面达成一致，各方仍将试图扩大影响并发生矛盾对撞，这种现象会给岛内传递不确定性，影响各方。

0: 判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则表示，美方与中方对话别无选择，显示出在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大局下，美国对台政策表述受到更大约束。
1: 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中美必须保持对话，别无选择。那么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对于美国的对台政策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其实从卢比奥的表态啊和赫格塞斯的表态上都能看得出来，卢比奥本来就是国务院内特朗普政府内的建制派，他其实对台的表态一直是比较强硬的啊。从2025年的情况来看，国务院其实对台的一些言行是非常负面的，但是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他的自己的表态是温和了非常多的啊。另一方面呢，赫格塞斯在前几天的香格里拉会议上根本就没有提台湾问题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今年的这种特殊的两国之间关系的这种特殊的年份呢，就能够对美国对台问题的表态呢进行一系列的制约啊，这是第一。第二个短期因素呢，就还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冲突、地缘政治格局，包括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定论。美国受到多线的这种牵制啊，他不希望再在台海地区出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一个热点啊，所以呢，他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呢，也不会过于变化太大，或者出现明显的倒退啊，这是短期因素。从中长期因素上来讲呢，首先就是中美的这个相互依赖，这个深度的相互依赖这个现状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啊，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这种依赖呢，是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依赖在3到5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呢，都是找不到替代的供应方的啊。所以这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抓手啊。我们是能够有效的威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过于负面的表态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就是更大的方面来讲呢，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在台海问题上出现危机或者是动荡。像卢比奥所说的啊。除了对话别无选择啊，因为双方都不能承受有在台海问题上出现的这个危机和不稳定状态啊，或者是误判将双方拖入这个直接的对抗甚至是冲突。
1: 中美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呢，台湾也是不能触碰的红线。所以说我们看到白宫在美国的这个多驾马车当中呢，它是扮演了一个主动求变的角色。未来的对台政策会是一个什么走向？
3: 那么我们看到在美国目前的这个多头马车的局面之中呢，白宫确实是积极求变的一方。那么为什么白宫会积极求变呢？我想有多重原因。第一个呢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因为按照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总统确实是国家的元首和掌握最高的外交权力，也是三军的最高统帅，所以呢他是掌握这个外交决策的，我们把它叫方向盘或者是最终的谈判权的。那么白宫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从美国的一个整体的利益来进行权衡的。但是国会不一样，我们叫国会参议员有100个，众议员有435个，他们都是代表不同的选区的，他们要受到自己的这种选票还有背后的政治现金的压力的驱动的。那么军方就更是受到我们刚才已经讨论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的影响，所以他们背后的利益和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第二呢，就是特朗普个人的风格的原因，因为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型的一个现实主义者。最近就是有媒体披露说，美军呢它有一个核动力的潜艇最近要停靠到日本的军事港口，那么按照美国过去长期以来60多年的惯例，就是它要向日本方面通报这个舰艇的舰长的姓名以及官兵的数量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居然没有选择通报，那么背后呢就有很多种的解读。那我看到最多的一种解读就认为，这其实是白宫发挥了影响力，白宫对军方产生的影响要求他们低调行事啊，通过降低这种前沿的啊这种情报的透明度，从而减少美国在未来潜在的冲突中一个啊可能去卷入的风险。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来看，白宫的影响力也是很难做到一锤定音的。所以说你要彻底改变这种多头马车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还是比较困难的，它可能还需要更加长期的一些变化。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呢也有媒体评论认为说，其实美国对台的政策和战略呢一直是具有欺骗性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欺骗性？
4: 多年以来啊，美国面对台海的主要战略是战略模糊啊，

0: 少台湾人真的以为只要付了保护费就可以被美国保护了。可是啊，当特朗普讲出来不愿意被台独拖入战争的时候，很多台湾人就感觉被骗了。首先，美国说不会让台独把美国拖进战争，这对很多以为台独有机会的人，他就会从以美谋独的梦里觉醒了。台湾必须回到现状，现状就是一中的法理框架，以美不可能，台独没戏唱。其次啊，美国说军售是很好的交易筹码，这就让过去那套军售就等于挺台的说法动摇了。很多人这才惊醒，台湾不是坐在餐桌上，台湾是菜单。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要怎么办？是继续备战，不断挑衅，升高台海的冲突风险，一旦有事，台湾要自己打吗？那就不只是菜单了，还变成餐桌上被人利用，用来刺人的刀了。台湾是不是应该自己为两岸的共识跟和平做一些努力呢？我觉得赖清德当局如果想继续骗，就只剩下一招，就是利用美国的多头马车，挑一些有利自己的话，继续误导欺骗台湾民众。但这样骗是骗不了多久的。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美国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本质是台海局势整体变化造成的，这也正在戳破美国某些政客炒作的所谓挺台政策本质是利益驱使的谎言。随着中国不断推进统一进程，美方也终将认识到不论其对台政策如何都无法改变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这些年我们做的很多节目都是想通过不同的层面去追寻中华文明，我们的根源，我们的基因，我们的源头，去寻找能够指引我们今天继续向前前行的方向和动力。所以包括像我们做的典籍里的中国呀，非遗里的中国呀，这个

0: 唐宋八大家呀等等，包括去年我们做的这个大宋词人传呢，都是在从文化的这些基因当中去寻找不同的答案。那么究竟中华文明基因的密码，它的这个根源在哪？我们能够追溯到什么时候？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开讲嘉宾，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和这些石碑啊、甲骨啊、包括天象啊，跟这些东西在打交道，而且通过对这些领域的几十年的深耕和研究，我们这位嘉宾找到了一把钥匙。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先生，掌声有请冯老师。您好，师哥。
1: 你好，你好，请。
0: 师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冯老师是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
1: 82年毕业的。
0: 但是您和这个我们传统印象中的考古系的学生不一样，因为我们老想象的考古学家都是干嘛呀？
1: 风尘仆仆的，是
0: 不是？都是脸冲着黄土在地上找东西。您是抬着头夜观天象，您是在天上寻找答案。
1: 天上的遗存实际在地上，所以我们也要投向大地。
0: 相互之间是印证。
1: 哎，对对。
0: 但是您一上来啊，我们也觉得特别有压力，就是因为一谈到中华文明啊，总觉得是个巨大的概念。
1: 是，
0: 所以您先帮我们厘清几个概念吧。比如说在您的研究当中，您怎么给中华文明定义？它和我们说的中华文化是一个概念吗？
1: 文明是指的就是人的这样的一个修心养德，成就的一个文明的个体。但是从文明的个体推及于文明的社会，需要靠什么？
0: 文化。
1: 需要靠教化，以文来教化，以文来化人，这就是中国人理解的文化。而中国人自古从他们原创的时候，他们所追求那个文明就是精神层面的，这是一个很高境界的一个文明。
0: 是，但是这个境界对于今天很多观众来讲，可能一方面觉得您看您那个天文考古，天文，
1: 对，
0: 太辽阔了，
1: 是
0: 那个宇宙空间太广大，考古又太久远了，
1: 对。
0: 但是您说的是，无论再远的东西，今天在我们身边还能看到。
1: 对，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就是天文。比如说，我们今天关心的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就是通过观象授时来解决的。没有观象授时，我们怎么知道时间呢？中国古人是把这个时间体系和一个农业周期体系相互关联的啊。那这个当时的古人有天象的标志，就是看龙星。中国古人把龙就叫龙马啊。天上有一颗这个星宿，就是房宿。房宿古人把它叫天四。房宿是四颗星组成的，就像四匹马在驾着车一样。哇！古人就把它叫天四，也叫天马。啊，
0: 难怪说龙马精神。
1: 所以说这龙马精神，这不是一个想象啊，古人在天上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星象。我们不看那个龙星在天上的运行位置，我们怎么去画这个年节呢？
0: 对，
1: 也就是说观象授时实际是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就古人为什么要看天，就是要解决农时的问题，
0: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1: 哎，什么时候你播种？
0: 对，你要错过了，你可能今年就
1: 是绝收了啊，是吧？你绝收的话，在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前，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是生存的灾难。
1: 对啊，这就会威胁到氏族的生存了。
0: 对，
1: 那谁来看天？一定是那些极少数的所谓圣者啊，他们通过自己的智慧以及他们的辛勤观测，了解到了。那这种人在氏族中就确立了他什么地位？
0: 权威，
1: 就确立了他统治的地位。这就是王权的基础。还有包括像宗教，像典章制度，是吧？甚至哲学，这都关系到天文。当然了，它还直接影响到所谓的科学。天文本身就是科学知识，是吧？所以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实是方方面。

0: 面的。
1: 刚一上来，冯老师就给我们徐徐展开，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来自星辰大海之间的辽阔的历史画卷。但实际上这背后很多的细节，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接下来我把讲台留给冯老师，有请冯老师为我们开讲。
0: 好，谢谢。我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原生文明。那这个事实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证，就是我们的文字没有中断。我们今天大家还用我们的汉字，文字是承载知识和思想的载体，文字没有中断，也就意味着文化没有中断，文明没有中断。那么假如有一天我们仍然用的是汉字，但是汉字所承载的那些思想，那些概念被其他的文化替换了，那我们的文明也就断了。这个威胁，这样的一种危机，我说今天已经发生了。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一些国人已经不太习惯于用自己的思想来思考问题，所以说我们的很多的概念都断了。那在这些非常重要的已经失落的概念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文明的认识。如果我们说怎么去认识中华文明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的头脑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它是一个中国自主的概念呢，还只是一个舶来品？可能很多的人都认为这是西方引进来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体系，文明这个思想的形成的时间在中国要比在西方早了至少2000年的时间。我们说西方的文明的概念，它形成于18世纪的中叶，而在中国，文明这两个字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先秦的典籍里边，比它要早2000年的时间。我们在《尚书》的《舜典》里边看到的有这样的话，叫俊哲文明，温公允色。在先秦的典籍里边，我们看到了有文明这两个字出现。那这两个字在形容什么呢？实际就在形容人。文明的社会是由谁建立的？不是野蛮人，是文明的人所建立的文明的社会。所以它首先要解决文明的个体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技术因素。同样一个技术掌握在文明人的手里边，它就可以为人类造福，而掌握在野蛮人的手里边，它就变成屠杀的工具。所以技术因素和文明是无关的，这就是中国先贤的深刻的思考。所以中国古人定义文明，首先就用它来定义人。有了文明的个体，才能够逐渐形成文明的群体，最终形成一个文明的社会。所以文明的社会是由一个个的文明的个体组成的，而不是靠野蛮的个体组成的。这就是中国先民最基本的一个思考逻辑。所以我们看看在先秦的典籍里边，中国已经有了文明这两个字。文明的内涵又是什么呢？我们在周易的乾卦的文言传可以看到这样的思想。他说什么？现龙在田，天下文明。现龙在田是讲天文，是讲观象授时，有了这个观象授时以后，才能够达到天下文明。那什么是天下文明呢？唐代的经学家孔颖达做了一个非常精要的这样的一个注解。他说天下文明就是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文是什么？就是

是文德，那个人修的那个文德修得很醇厚了，自然就彰显出来了。所以他所强调的仍然是人的个体的修养道德，修养道德以后才能成就文明。这就是中国人的思想。文明这两个字最核心的那个关键词就是那个文，就是文。那我们来看看甲骨文金文中那个文字怎么写。像一个人正面站着，然后特别强调了他那颗心。那这个字是想告诉我们人长有心吗？不是，因为禽兽也长有心，是吧？而在甲骨文中所有描述禽兽的那些文字，我们看看没有一个写出他的心的啊，这些是描述禽兽的这些文字。所以文字所强调的那个意思我们就知道了，它不是告诉我们人长了一颗心，而是要人要通过修养这颗心才能够成就为人，才能成就文明。人怎么样才能和禽兽区分开？孟子曾经说过，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兮，人和禽兽分别非常小。人有好食之欲，禽兽也有；人有繁衍之需，禽兽也有。那么人和禽兽怎么区分呢？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他们认识到，人只有用道德来修养自己这颗心，才能和禽兽区分开。所以人们要建立文明，要成就人，而不是成就禽兽。这就是中国的文明观。所以我们在《礼记》里边，我们就看到了古人有这样的思想。他说什么？鹦鹉能言，不离飞鸟，啊，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谁能言不以禽兽之心乎？是吧？家里养的鹦鹉会说话呀，但是它是飞鸟。猩猩也有喜怒哀乐，但是它属于禽兽，这都不是人。啊，那我们如果啊，作为一个直立的这样的一个生物体，我们谁能言？我们不修道德，我们仍然怀有的就是一颗禽兽之心。这就是古人的思考。这个标准，这个观念，其实在中国没有断。到今天，我们的国人还是这么定义文明的人。我们去定义一个文明的人，是看他开什么车吗？不是。是用看他有什么，用什么高级的电脑吗？也不是。而看他有没有道德，知不知礼仪。这就是中国人定义文明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考。所以中国古人要成就的是人，所以古人就把人啊给予了很高的标准。古人说了，人这个一撇一捺这个字为什么要读成人呢？为什么不能读成啊豺狼虎豹猪狗牛羊？人们要通过这个语音传达的那个思想，就是仁义道德的人。所以在中国的古文献里就有这样的定义，仁者人也。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啊，告诉你了，我们不是禽兽，我们是人了。所以人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读音问题，这里边注入了道德。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边给人下的定义也非常高。什么是人呢？天地之性最贵者，多高，我们是最有灵性的。可是今天给我们的警示是，大家不要把自己的灵性泯灭掉，是吧？因为今天先进的技术太多了，而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是以泯灭人的灵性为代价的，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那这个天文和文明到底构成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我们知道，现龙在田，讲的是什么？讲的是

是龙星，天上的星象啊，在中国古代的二十八宿星座体系里边，有六个星座和龙是相关的。如果我们去看中国的星

到了，而有的时候又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冒出来了。而现龙在田这四个字表现的这个天象，就是当太阳在西方落山的时候，东方的地平线这个龙的角宿冒出来了。我们民谚有一句话叫龙抬头，今天我们是把龙抬头和一个具体的时间对应的，是吧？2月2龙抬头，那么龙抬头和2月2对应的这样的一种天象和时间的对应关系，它是一个相当持久的，它不是总是在变化的，它是一个相对稳固的。那么如果人们要把时间测得再精确，只看天象又不够了，后来人们发明了什么？历表测影。我们发明一根杆子，然后看太阳的影子的变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看时间的变化，来决定时间。这还是天文。那么人们发明了历表测影以后，就会很容易找到一年中正午的时候那个表影最短的那一天，那是哪一天呀？夏至。好，假如说我们今天找到了表影在正午时候最短的这一天，找到夏至了，结果他们就发现经过了365天，夏至又重新回归了，又测到了表影最短的这个时候，这个周期是不变的。如果我们只是测到了10年8年，这不会使人有什么想法。如果测到了10年20年甚至100年200年，恐怕古人也不会有什么这样的一些思考。但是这样的一种观象授时，假如持续1000年2000年，这个时间固定的循环周期就会促使人们有一些思考了。他们觉得我们和时间从来没有约定，但是它如期而至，于是就认识到了时间具有着什么品德呀？诚信的品德。所以古人就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叫至信如时。最大的信是什么？时间。并且把这个诚信作为了道德最核心的内涵去修养自己，于是就成就了道德，也就成就了文明。这就是中国古人通过观象来决定时间，并且通过时间来思辨文德、思辨诚信而成就的一个文明的一个发展过程。这就是中国古人的一些基本思考。那如果我们理解到了这样的一些基本事实，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来探讨中华文明的源呢？刚才我们说了，中华文明所认识的文明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道德，而道德的最核心的内涵就是诚信，而诚信的来源是靠观象授时，靠观测龙星，靠历表测影来的。今天我们的考古材料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已经在辽宁阜新察海找到了最早的用石块所雕塑成的一个龙形的形象。这个龙形非常巨大，将近20米，时间距今8000年。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易经里边讲的现龙在田这样的一种天象，实际在8000年前就已经为我们的先民实践了。除了这个8000年前的这样的一些石龙，我们今天还找到了6500年前的天文星图。这个天文星图发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用蚌壳雕塑成的一个龙一个虎，龙虎都是星象。不仅如此，和它并存的还有一个北斗星。在6500年前的考古遗存中，我们找到了当时的天文图，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我们再往下找，我们发现了在湖北黄梅胶墩，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的石龙。

石块堆成的这个龙。一直到二里头文化，我们发现了用绿松石镶嵌的一个升龙的形象，非常的精美。但是只有龙形观测能够完成我们刚才说的精确的时间计量吗？不太容易。于是古人又发明了立表测影的这个表，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表出现在湖北秭归东门头，我们看到用石头做的碑表，时间距今8000年。这个碑表上很有意思，它还画着一个人体测影的这么一个图像，一个人体直立，头顶上是一个太阳。我们还看到了距今4000年的时候，在山西香芬陶寺发现了非常精致的漆木制的聂表，还发现了一整套的测影的仪具。你怎么去校正这个表是垂直的？古人有一套方法。据古书记载，古人要从表顶引下8根绳子，而不是今天我们说引一根绳子就能校定垂直了。这8根绳子分别处在这个表的四正和四围的位置，四正就是东西南北，四围就那四个角。等到这个8根绳子全部都依附到表体的时候，这时候就证明这个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啊？垂直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中正，也就是中国这个中字最根本的一个意思就来源于这。那么这些测影仪具的发现显然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就奠定了基础。那刚才我们其实一再的强调文明这两个字，它最核心的那个词就是文，所以文本身就是文德的意思。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了日字，大家想象的是什么？想象的古人一定对太阳已经有观测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了文呢，它能说明什么？它就告诉我们文明的观念在那个时代已经形成了，这就是中国概念。那有没有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呢？我们在山西香芬陶寺发现了什么？文艺。看这个文字用朱砂写的，不懂古文字的这个观众一眼也能辨识出来，它就是我们文明的文，文德的文。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形成了文明的观念，已经进入了文明的时代，就是毫无疑问的了，对不对？我们在湖北秭归柳林溪发现了7000年前的文字，也就是在人们学会立表测影的1000年之后，人们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文明的观念，武田文。这3个字我们如果去用商代的甲骨文去对读它，完全一样。那武田是什么意思？武田就是天下。中国古人的空间观把天下分成5方，东西南北中。所以中国古代的文献里边讲，中国容夷5方之民。我们如果规划天下的人民，可以分成几类呢？5方，东西南北，还有中。所以五表示天下。第二个大家注意，他用的是武田。我们可以回到刚才那个7000年前的柳林溪，田的意思是为了种植农作物特意开垦出来的那个土地，古人才把它叫做田呢。我们就知道了，它更强调的是天文学和农业的关系，这个思想5000年没变。我们在7000年前看到的就是武田，在5000年以后战国时代和那些易传讲的也是这个思想。那么这个古汉语武田文如果用后

0: 后来的通俗的话去解释就是什么呢？就是天下文明。所以说，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可以知道了，中华文明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实际就是人的问题。我们指的文明，不是形而下的那些物化的东西，而是形而上的精神的层面的东西，是吧？我们首先成就的就是文明的个体，成就文明个体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就是道德，用道德来成就文明的个体，这就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思想。而这些部分呢，正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需要认识和继承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冯老师，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冯老师。刚才这个开讲只是为我们推开了一扇门，你回去慢慢琢磨吧，这个后劲儿太足了。很多东西仍然还在影响我们，我们还在跟着前人的脚步还在走，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你看刚才您说的龙抬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延续着这样一个时间的概念，而且到了龙抬头我们还有仪式感。
0: 对对对，
1: 所以所有这些东西你想你起鸡皮疙瘩，你就在想，你别说上万年了，我们可能你去回去翻翻自己的抽屉，可能有好的东西十几年几十年的你扔在那抽屉的角落里，你可能慢慢在你生活中它就慢慢淡化消失不见了。所以今天听完这个开讲确实是让人震撼，再次把掌声送给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写了很多的小纸条，其中有一个观众问，您确定湖北出土的那块人体侧影碑表上面刻的不是某种昆虫外形的外星人吗？就湖北出土的那个人形碑表脑袋上有一个小天线，
0: 对，
1: 我估计它可能
0: 真像一个天线一样，
1: 而且它那个形状特别像某种甲壳虫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
1: 手短脚短，
0: 对，
1: 然后头上竖个小天线。因为现在年轻人就是脑洞大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里面经常也说什么外星文明对人类进程的干预啊等等。您没有产生过这种疑问是吧？
0: 没有，因为
1: 你始终确认这是个湖北人，这是我的老乡。
0: 是是，你是湖北人。我们其实有一系列的证据，这不是一个孤证，是吧？你比如说头上顶着这样的一个像你说天线的这个，我们在湖北石家河文化里边也发现了。哎，一个人像头上顶一个这个，然后呢右手还拿着一个象征王权的钺。你看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权力从哪儿来的，从官相来的，这是一个证据。那它的影响实际非常远，我们在北方这个阴山岩画上边还看到侧影的那个人头上也顶一个这么一个钺。所以它不是一个孤证，就从图像上来说它不是一个孤证，是吧？另外呢，如果
1: 就相当于今天戴个手表的概念，那会儿只有掌握时间的人，他头顶上戴个这个，他测时的时候他的那个影子是最清晰的，
0: 对，
1: 他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
0: 对，
1: 接下来我把时间啊交给我们现场的年轻人，大家可以现在跟冯老师交流交流。谁有问题先来。
0: 你好你好。
2: 你好冯石先生，我在欧洲生活了十余年，我国外的导师他们总在问我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他们在问我中国的生肖是怎么回事，中国的四时是怎么回事，当时我是一脸茫然。您能成功的带领我们穿越到万年前的中国，我们如何也带着外国人也穿越到我们的万年前的中国呢？
0: 如果要是我们想把自己的文化弘扬好，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自强。所以中国古代那个易传里边讲叫文明遗址是人文，就是你得不断的在积累自己，把自己积累到一个足够的那样的一个雄厚的程度，你才能把一个很深的道理讲清楚。论语里边讲曾子曰，事不可以不弘毅，是吧？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以重乎？死而后已，不以远乎？所以这个弘毅有毅力，你才能学好自己的文化。 学好了自己文化。

0: 画你才能去画人，画别人，是吧？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古人讲君子忧道不忧贫，但是现在好像我们
2: 可能对物质的关注度会更高了一些。
0: 只能从我做起。这个中国的这个礼，礼的最根本的一个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节制人的欲望。其实中国古人对这个利的问题看得非常清楚，是吧？中国古人重农抑商，他们认识不到商业可以带来利吗？认识到了，但是他们看到了商的目的就是要逐利，而以逐利为目的的这个活动就是不择手段，所以人们一定要约束他。这就是中国人的理解啊。所以先得有道德去约束这些东西，这个社会才能够有秩序的发展。我有一次去山西，山西有很多的票号啊，他们就很自豪地跟我说哪个哪个票号300年没有错一单。我说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是道德问题，是吧？你有德性约束自己，你才能使得300年不错一单。没有道德，一天可能错300单，就是这样的。中华文明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世道人心的文明。你要认识到我能够去自己约束自己的欲望，我们就可以有一趟平常心，我们就都可能觉得幸福了。否则的话，永远不会不会幸福。
2: 谢谢冯老师。下一位。
3: Hello, 老师你好，我是在河北唐山河套老街景区做一名 NPC 演员，扮演的是唐代诗人李白。
2: 你是对他网上特别火的、
0: 是吧？
2: 对，天天在景区扮演李白，
4: 小李白，
2: 你才是穿越的。
5: 水何何时蹙眉头，良缘自有月仙钩。今朝饮尽杯中酒，他日佳人伴远游。
2: 据说他会背的李白的诗比康震老师都多。
3: 对于我一个艺术生来说，可能差的真的很多，因为毕竟是我自己写的诗。因为有一次小朋友跟我互动说，哎，就妈妈，我没有听过这首诗，这首课本上没有学过。妈妈会说这是他自己，这个是他自己写的，说白了就是打油诗，就我怕影响孩子。
2: 没事，冯老师您给他指点指点。
0: 他这个想法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其实这个文化的传播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其实古人就是很在乎这个东西，就是他对文化的这个要求是非常苛刻的。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就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一些文化，就是在于我们很多人没有他的这样的一种怕献丑。这孔子有一个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人之恶有五，其中一个恶就是什么叫记丑而薄，就自己记得是不对的，但是还挺多，哎，他还在宣传这些东西，这就很可怕了，是吧？这个孔子把他这个归纳成是人之恶，所以人一定要有一个怕献丑的这个精神，不能不怕献丑，
2: 对文化得有敬畏。敬畏，
0: 所以呢你在自己写不好的时候呢，给多宣传这些经典。古人不有叹为观止吗？你看了李白的诗，我自己还敢写吗？它有一个观止的这样的一种，是吧？这样的一种作用。但自己也不是说停顿了，
2: 对，
0: 还要模仿着去写。但是这个写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等你哪天你自己觉得我自己写的我自己都很满意了，你才可以跟大家分享，是吧？跟大家分享这个。所以他这个精神是非常好的，应该提倡。
2: 而且我觉得呢，其实冯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其实对你自己来讲一定是一个极佳的机会。
0: 对，
2: 你自己修炼，自己磨练，
0: 主要是要把那些诗词格律什么的要弄清楚。
2: 对，或者是你如果真的自己写点打油诗，没那么严格要求的话，
0: 对，
2: 你可以告诉大家，
0: 是，
2: 这是我小李白写的。哎，就是意思就是接下来这不我给您说的，这是我小李白自创的，就是这样。否则的话可能有的观众会误解，但如果是李白的诗，你在吟诵的过程中就是真的是带着对这种传统文化的敬畏和学习，包括我觉得未来都不一定是朗诵，你可以学学这个有很多这种艺术家。

0: 然后他们那种吟诵就恢复到可能那个时代那个诗人的那种吟唱的
1: 状态，这无止境的这是
0: 也许仰天大笑出关去，
2: 我辈岂是蓬蒿人，
0: 会很好，
1: 真的是他这个自介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好的。
3: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多的景区也在宣传咱们的古风，包括咱们的非遗文化。
0: 对，
3: 刚刚冯老师也说，就是每一个文字也好，包括每一个这个画面，它都代表着一个咱们文明的精神符号。今年是马年嘛，就是咱们外面就会张灯结彩贴所有跟马有关的一些标语、标识啊，甚至文字。但是这么张贴或者是这么利用，是否正确，是否得当？就拿我自身里举例，就刚刚那个画面中的我那身衣服，因为是李白，我前面刚开始是有一个麒麟纹，在我表演的时候，因为慢慢关注我的人多了，他会指出李白不适合穿这个麒麟纹，然后就把它换掉了，因为当时我也不懂这个，哎，有麒麟纹，
0: 这是可能景区的服装老师给你找了一件就套上了。
3: 这后来我就感觉不太好，但是我不太明白这个每一个符文背后它到底蕴含着什么。
1: 我们这个不仅是这样一些景区的介绍啊，它所在线的那些文化背景啊，我就很留意我们每年过节过年的时候贴这春联儿，可能有多一半今天把这个上下联的位置
0: 贴
1: 错了，就是说这个知识现在我们就没有，这是一个太常识性的东西了，横批必须得从右向左，所以上联一定是在右边，这个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东西，就是常识性的东西，但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在今天变成问题了，你看看，所以其实我们要是想重拾这个文化，这路还很长啊。
0: 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刚才冯老师说的一个关键词，敬畏之心。
1: 对，
0: 就是包括咱们的景区也好，当然景区一定是为了游客更多更热闹，我设计的让大家更开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细节还是要讲究，有的时候现在为了追求时效，比如说马上一个节日到了，我们得赶紧装修起来，把那个节年气氛弄起来，把游客吸引过来，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萝卜快乐不洗泥。
1: 对，
0: 但是今天也别忘了是个传播时代，如果你真的犯了很低级的错误，
1: 对，
0: 文化上的错误，你反而给景区是丢脸了，就一旦传播出去，大家说
1: 这
0: 种
1: 传播出去的东西，
0: 对，弄出来这种低级的文化错误，那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所以我觉得其实敬畏是为了让景区，让我们这个文旅和文化的结合结合得更完美，也让我们的文旅更有中国的文化底蕴和底气。
3: 谢谢两位老师。
4: 冯老师您好。
1: 你好。
4: 萨老师您好。我也是北大毕业的，我在本科读的是中文系，然后我叫马毅。我现在的身份呢是一名主唱，然后还有一名词人。其实我写了一首歌，我想大家可能今年春晚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歌，它叫做《你我经历的一刻》，然后我也很
0: 王菲唱的那首，
4: 对，
0: 是你写的？
4: 是我写的。
1: 哇，那给他掌声。
0: 那歌名叫什么？
4: 你我经历的一刻，
0: 但是
4: 原始歌名被您一字不落的读出来，我就特别开心。
1: 是吗？
0: 这个小故事哦，彩排的时候，这首歌是我和小尼报幕，最后我们俩要一块儿把它说出来。原始的歌名叫《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
4: 对，
0: 这是原始的歌名。我们当时拿到，我们说这哪是个歌名，这是一篇论文呢。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结果后来第一次彩排，我和小尼说的个乱七八糟啊，谁也没对上谁的。百年长不知这你我
1: 不得不简化了，
0: 因为它太长了，后来把歌名压缩了，但是让我印象特别深。
4: 其实我想跟冯老师分享，就是天文是怎么在文学当中给了我在现代生活去创作一首关于永恒与孤独的词的灵感。因为它是由一颗星开始的，他说恒星在东升西落，晚风在夏夜的湖泊，北极星变换着柔波，要穿越多少宇宙的段落，我才能来到今晚的灯火，看到你经过。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谢谢大家。 然后其实在今天

0: 今天听到您的讲演之前呢，我自己就是自鸣得意，因为我就觉得当我在写要穿越多少宇宙的段落的时候，我用了段落这两个字，而没有用距离那两个字。但今天您说日月星辰是天上的文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段落用在这个地方是恰如其分的，是非常的中正的。我其实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因为天文看起来就是这么宏大，然后如此严肃的一个学科，它其实帮助我在流行文化的创作上面产生了灵感。那我也想要问您，就是像这样的一种天文观，然后观时观星的生活，对于您自己的个人生活当中有什么有趣的这种灵感和创作指导呢？
1: 中国古人把这个社会和宇宙把它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宇宙观，是吧？我觉得真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它不是简单的等同于社会观，这社会观呢，其实更重于是社会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宇宙观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天地人之间的关系。那这样的一种观念，如果一旦形成的话，它会使人看待事物的那样的一个角度，使人的心态都会不一样的。是吧？您这个把天文和文学创作，这个相互结合上，这也正是古人的作为。您比如您刚才这个歌词里边有北斗，是吧？这个《论语》里边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讲的就是天文的。
0: 这是我《论语》里最喜欢的一句话。
1: 对，你刚才讲的恒星，杜甫有诗是吧？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身伤两个恒星，是吧？以身伤不相见来比喻人生的不相见，所以中国古人始终是把宇宙观和这个人生观是彼此结合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宇宙观。那是这样的一种博大的观念，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人生态度吗？你还会在意那些点点滴滴的枝节的那样的一些什么成败吗？不会的。过去说搞历史的人其实心胸都是很开阔的，因为他上下几千年都看透了那些历史事件。那如果天文学家呢？如果你观察宇宙呢？可能又有一个更宏广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这种心态恐怕直接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吧？这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0: 谢谢冯老师。
2: 谢谢冯老师。今天听完您的开讲，我觉得我们永远是孩子，在先人面前，在那些积累下来的智慧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
1: 对，
2: 我们远远未到居高临下的那一天，所以仰视古人，仰视我们曾经有过的文明的根基、基因和这个文脉，是因为直到今天它还流淌在我们的血管里。非常感谢冯驰老师，感谢收看本期开讲，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你找我奶奶。
2: 对对对对，他小伟，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伟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0: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关于健康的点点滴滴，不仅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热议话题，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喜剧中也有不少佳作将与健康相关的那些事儿以幽默的方式呈现，让人在欢笑之余也能对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所思考。小品一波三折，巧妙取材于现实生活，聚焦于许多老年人对体检的回避心态，围绕一份体检报告引发的一系列误会展开故事，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到重视健康、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1: 小粉，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2: 我不是找理由。
1: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2: 你说什么？
1: 我说分手吧。
2: 你。
3: 姑娘，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2: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3: 是吗？啊，
2: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4: 哎呀妈，你
5: 妈，妈呀！那个啥，那个，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4: 对，他小斐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5: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我觉得你没事。
2: 你们先下去吧。
6: 说的啥话这个？
2: 老许啊，
6: 哎，
2: 你先别走啊，
6: 哎好，
2: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得挺着急呀、
6: 啊。不是你呀、啊，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2: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
6: 啊。
2: 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6: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2: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2: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
6: 我的妈呀，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7: 哎，妈，喜叔，都在呢。
6: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7: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啊。
3: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
7: 妈，
3: 姑娘。
6: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了。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7: 啊，我妈没得病啊。
6: 那你在这哭啥呢？
7: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2: 老许啊，你帮我看吧。啊、
6: 我看呢、啊。我，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2: 老许，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还非让我看，我这一看呢，
3: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

0: 上气氛啊，我取瓶啤酒去。
1: 妈，我这边
0: 回屋哭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哎，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哎，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2: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啊，就是，我瞎说啊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0: 瞎说以后别说。
2: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
0: 进来。
3: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啊，
0: 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哎呦，
3: 您是小斐的妈妈？啊。那我不能跟你说。
0: 为什么呀？
3: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2: 呀，妈妈妈呀！
0: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3: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0: 哪科？
3: 脑科。
0: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2: 没事啊，咱有报告。
3: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0: 你接吧。
3: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0: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3: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0: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3: 是。
0: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3: 大事。
0: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3: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0: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3: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0: 不是，小伙子。
3: 啊，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0: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2: 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0: 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2: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4: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
0: 别装了，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4: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4: 那你都知道了？
0: 都知道了。
4: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0: 你说什么？
4: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0: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瞒，他也没瞒住啊。
4: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0: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4: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他就花了。
0: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2: 我再忍一会儿啊。
4: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你说说看。

0: 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1: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0: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帽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1: 我站住你！
2: 不是这孩子，
1: 老许啊，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2: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1: 老徐，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2: 不是你别这样，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1: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许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2: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1: 为什么呀？
2: 我都告诉完了。

0: 坚持住我的姐。
1: 都知道了。
2: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1: 老孙呐，
0: 哎，
1: 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0: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1: 德华这人我交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3: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1: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
3: 哎，
1: 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
3: 嗯。
1: 老陆，
3: 嗯，
1: 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了。
4: 妈。
5: 阿姨。
4: 哎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1: 啥意思啊？
5: 阿姨，您没病。
4: 是，我俩呀，说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5: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1: 真的？
5: 真的。
1: 可是我才57呀。
5: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
1: 哎呀，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5: 阿姨说得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1: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得进步。
6: 说得好。
7: 好。
8: 由董建春和李丁表演的相声《健身一家人》围绕健身这一主题展开，叙说了家庭成员们对健身的不同理解和实践，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健身的乐趣，同时传达了全民健身的积极理念。
9: 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10: 是是是，
9: 哎，比如啊，这大妈们跳广场舞，
10: 哎，这是在健身。
9: 哎，对，女孩做瑜伽
10: 在健身，
9: 我练10米跳台
10: 在投胎。
9: 什么叫投胎呀？我这人最喜欢健身了。
10: 谁呀？
9: 我呀。
10: 哎哎呦，哎，你这是那个柏拉图式的健身吧？
9: 什么意思？
10: 就是纯纯精神上那种健身。哦啊，今天又跑了400圈，累死我了，满意了，宝宝要睡觉了。
9: 行行行，别说，不像话，我们家那可是健身的大家庭。
10: 我听说。

0: 他们家都是健身误区。
1: 谁说的、啊、你上我们家看看。
0: 怎么了？
1: 那运动健身的场面啊。
0: 什么场面？
1: 我姐姐打门球、嗯、我爸爸做瑜伽，我奶奶练单手倒立。
0: 你们家谁练什么项目都是抽签定的是吗？都是。
1: 怎么了？
0: 还你奶奶练单手倒立，老太太不练废了都。
1: 什么意思啊？
0: 科学健身得因人而异、
1: 啊、反正我们家人 啊他是都特别喜欢健身。
0: 是吗？
1: 哎，听我姐的名字就知道。
0: 你姐名字怎么了？
1: 我叫董建春呢。
0: 你姐姐
1: 董健身。
0: 我，你姐这名字是你爸瞎起的吧？
1: 什么叫瞎起的呀、啊、我们家哥五个、啊、我姐姐董健身、啊、董建春、啊、董建夏、董建秋、董建冬。
0: 你姐名字真突兀，就你姐这名字是瞎起的。
1: 曾用名。
0: 哎，不是，我这么了解你姐，她还有这层用名呢？
1: 不是，你怎么能了解我姐呢？
0: 哎，我怎么不能了解你姐呀？
1: 姐夫，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姐夫，
0: 你都说了我是你姐夫了，小舅子。
1: 可是你现在还没跟我姐结婚呢吧？你要不会健身的话，你以后都进不去我们家门。
0: 你至于吗你？
1: 你信不信？
0: 至于吗？哎呦呵，哎呦，哎呦呵，哎呦呵，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上我们家问问去啊。
0: 那我先问问他姐，今天有点时间，找我女朋友去。我女朋友可漂亮。那个，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角度吗？
1: 谁要发射呀、啊？我这做瑜伽呢。
0: 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呦，你平时你也不健身，
0: 你都多瘦了你。
1: 好女不过百，懂吗？
0: 就不过100斤呗。
1: 哎，我的目标啊是不过50，
0: 那不就剩一锅羊蝎子了吗？
1: 你没听说过健身的四要素吗？
0: 哪四要素？
1: 饥饿，饥饿，饥饿，饥饿。这四要
0: 素，这是一个要素吧？啊，你后面那仨是给前面那壮胆的是吗？你看过四大名著吗？《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你知道四大天王吗？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那仨都歇产假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0: 你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1: 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0: 对呀、啊，
1: 还得靠吐呢。啊？该吃的时候都得吃，啊、吃完之后抠嗓子眼都吐出来。哎，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
0: 别 别吐，别吐了！你就是一行走的泔水桶啊你！
1: 什么意思？不是，你等会儿，别捣乱行不行啊？那我健身就是扶着树吐。
0: 对，你帮那树消化一下，它吸收的更好。
1: 哎呦，你别废话了，你瞧咱俩现在差距多大了？
0: 多大呀？
1: 就这么说啊，我要好比是一个太阳，
0: 那我呢？
1: 你就好比是一秋裤。
0: 这不是一套的吧？
1: 那我要是大海，你就是一秋裤。我要是森林，
0: 我就是一秋裤。哎，我这辈子活得也太纯粹了吧！您那边千变万化，我跟秋裤牵手一生。各位，这哪是健身呢？节食减肥，他还吐他，
1: 不是？
0: 我能不能换一人问呢？我
1: 那这样、嗯，你找健身之父，
0: 我找顾拜旦，
1: 不是？你找我姐她爸，
0: 我找董健身之父啊！啊。你说找你爹不就完了吗？
1: 啊，对，你找建春之爹。
0: 我怎么不找北国之春呢？我对象那健身可不行。今天有点时间，我问我叔叔。哎，我叔叔这丞相，听说定海神针让那猴崽子给
1: 走。谁呀、啊、丞相啊？
0: 你不跟这正出壳呢吗？这不是
1: 不像话，我这叫引体向上、
0: 哦、这引体向上。
1: 小伙子啊，你得健身了。
0: 我健身啊，我打乒乓球，我
1: 强度不太够啊。
0: 是吗？
1: 你得跟着叔叔练。
0: 跟您练，
1: 叔叔保证 啊让你一个月之内
0: 怎么着，
1: 就让你练出那个、甲鱼线。哎，一个月练出甲鱼线。
0: 丞相
1: 练完之后一个月啊。
0: 丞相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1: 什么叫水产呢？
0: 什么叫甲鱼线呢？
1: 有腹肌呀、啊，
0: 腹肌那叫人鱼线、马甲线啊、哦，甲鱼线。
1: 对对对，练腹肌，嗯，到时候你练出来之后，
0: 对，
1: 八边形的腹肌，
0: 那还是甲鱼线呢。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
1: 那应该是
0: 什么叫八边形？八块腹肌。
1: 对对，来，先把这杠铃推起来。
0: 这杠铃，这多少斤？
1: 1000斤。
0: 都快赶上定海神针了都。1000斤，您再累死我！
1: 我说的是公斤，
0: 累死我2回。
1: 那换一个，健步走，
0: 走路这行。哎，
1: 我健身啊，就是绕着树暴走。
0: 是吗？
1: 以后你这个手机上步数排行榜必须得超过我。
0: 您每天走
1: 1亿步，
0: 叔，您每天绕着树走。

0: 一步，
1: 哎，
0: 您再把那树刨出来再。
1: 那树它出不来，
0: 树出不来，树看着您都晕得慌。我这什么东西？我干嘛呢？我爬怎么那么快？
1: 哎呀，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我觉得做女人挺好。
1: 有什么问题吗？
0: 一亿步
1: 啊！
0: 您把手机绑冲击钻上，还得突突半年呢吧？
1: 什么叫冲击钻呢？
0: 这叔叔，您见的这不是身呢
1: 啊，
0: 是命啊！
1: 你才贱命呢！
0: 不，这太暴力了，这
1: 个。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你找我奶奶。
0: 问你奶奶？
1: 我奶奶等着你呢。
0: 您说想讨好这对象，家怎么这么难呢？正好今天有点时间，就回家休息吧。
1: 回来？怎么回家了？
0: 哎呦，奶奶您怎么健身呀？
1: 奶奶健身啊，就是撞树。
0: 我还是回家吧。
1: 怎么要走了？
0: 奶奶，您们家为折腾这树真使了洪荒之力了。
1: 奶奶的意思是，奶奶懂，别以为奶奶不知道。
0: 你知道吗？
1: 这健身的根本目的啊，是为了健康。
0: 还真知道。
1: 在这运动健身的同时，老年人焕发了青春，年轻人增强了活力，同时还得遵守社会公德（括弧撞树别把树撞坏了，跳广场舞别扰民）（括弧来），这才是正确的健身理念。
0: 我的奶奶不这知道吗？
1: 对呀，哎，那小伙子，
0: 你
1: 怎么健身呢？
0: 我打乒乓球啊，我
1: 乒乓球好啊，国球啊，
0: 没错。
1: 奶奶的意思是啊，咱们小区的运动会也有乒乓球。
0: 是啊，
1: 你不是想结婚吗？只要你能打出风采，
0: 怎么着？
1: 你们这婚事啊，奶奶做主了。
0: 太好了，
1: 在比赛当天，我是解说员。
0: 哟，
1: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这里是社区运动会的现场，
0: 这就开始了。
1: 让我们看一下乒乓球赛场。首先由14组楼三单元的李丁先发球，
0: 我先发球啊。
1: 发球，
0: 揍你！
1: 好球，反手弧圈，
0: 没问题。
1: 机会，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的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一个短的球。漂亮，看李丁使出浑身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哎呀，太好了！刚才我姐夫这个球啊，打的真是太精彩了，
0: 我帅呆了我。
1: 我姐想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0: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两倍速的快放。吃了不吃了，就这个，看看，有多少斤了？好，接下来看一下16倍速快放。
1: 不行，我都快摔吐了都。
0: 你要吐啊？扶树去。
1: 别演了。
2: 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将八段锦、中医养生理念等融入其中，通过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歌曲，倡导积极的健康生活方式，也向观众传递了健康道、福气道的美好祝愿。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黑釉中探寻斑斓的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在13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中，泥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的斑纹。它们宛如夜空中的繁星，恰似兔子身上的毫毛，又如山川河流的脉络。这种变幻莫测的色彩与斑纹，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烧制建盏的追求。建盏的起源可追溯至唐代，到了宋代得以发展与兴盛，在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黑釉瓷器。今天这里还保持着传统的龙窑烧制技艺。此刻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1: 这个釉上的很好，
2: 上的很均匀。
1: 嗯，对。
2: 这只漂亮，
1: 这只漂亮，没办法。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
3: 油润，
2: 很干净，
3: 鉴别
2: 很干
1: 净。哦，你看，你看，这个温度都过了，这个烤焰干了，
4: 干掉，
1: 温度也过了。
5: 这个再加进去，这个再加了。
1: 有一个釉上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有时候。在想心思，上完釉停顿一下拉上来，底下的底部的釉就上得非常厚。扎吧，是不是？扎不扎？
0: 建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曜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

0: 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1: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差一丁点都不行。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0: 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1: 我们那边叫海窑，经常会去看看那些大人在那边拉那个大缸。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建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0: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建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1: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0: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0: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1: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祥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0: 学艺之初，师父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1: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塑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壁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0: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1: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故宫

0: 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金色的，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1: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0: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一些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腌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图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1: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0: 给露出来，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毛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
2: 重新调。
0: 然后呢，
1: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0: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1: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0: 就是这种的。
1: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0: 我们都接不上话，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1: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陈祥松传承的信念也开始落地生根。此后他又烧制出了《紫霞》《江山如画》《蓝眼泪》等建盏作品，而他更大的心愿是吸引更多年轻的目光，让穿越千年的窑火在新一代的手中延续其传统的魅力。
0: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0: 这里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一项已持续了多年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考古人员正在发掘的是宋代沉船南海一号。2015年11月13日，考古工作者在船舱中部发现了一块凝结物。初步判断，这块凝结物是由几十块银锭组成，重达50多千克。银锭在海底历经了800多年，表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1: 以后你要做一个工具给他。你看，这些都是一个银锭，看到没有？这都是银锭，你看这是一个银锭。这上去先把这个把外面的那个淤泥清干净，然后再现在一般都就让它形成一个整个凝结物一样，不会分散它了，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陈列用的一个展品，是非常好的一个作为一个整体陈列是非常好的，印到那实验室去啊。

我们在打捞的时候，发现目前有65块银锭，和2团那个银锭的凝结物，其中1团的凝结物有32公斤，还有1团银锭的凝结物是58公斤。

0: 文物保护人员开始对这块银锭凝结物进行初步处理。
1: 当时沉没之前它肯定不是这样子的，沉没之前它可能是单件的放在一起啊，然后它在海底经过800年，然后海底那个跟海洋生物，然后跟海里的各种硫酸还原锦相互作用之后，然后它锈蚀凝结在了一起。其实里面那个银子保存还非常挺好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保护方式的话，就是也不建议把它一件一件的分开，因为我们现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0: 单体了啊，所以没必要把它们都一个一个拆开，一个一个拆开的话可能会都有损伤，而且会破坏了它原来的这样一个在船上的一个放置的一个形式。
1: 在宋代，金银等贵重金属是硬通货，在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都可以流通。在南海一号多年的考古发掘中，不仅出水了大量瓷器、金叶、银锭以及铜钱等贵重货币，也相继出水。南海一号是一艘民间贸易商船，数万件文物的发掘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考古现场一如既往的忙碌，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沉船的部分船体结构已逐渐清晰。然而，就在这些残损的船舱中，等待考古工作者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惊人的发现。

0: 清理沉船上的凝结物是考古工作者每天都要面临的工作。许多珍贵的文物就是在清理凝结物时被发掘了出来。2015年4月29日，考古工作者在沉船中部低洼积水的位置发现了一件器物。这件器物的顶部是破碎的漆片，漆片呈梯花云纹。考古工作者原以为这是件普通的漆器，但随着水位的下降，漆器大部分逐渐显露出来。埋藏在淤泥中的是一件漆盒。漆盒的出现让考古现场顿时兴奋起来。一年前，考古工作者在南海一号上同样发现了一件漆帘。漆帘里装的是40多件造型精美的金器。这些风格迥异的金器集中出现在一件漆帘中，让考古工作者为之震惊，也引发了对南海一号船主人的各种猜测。那么，这件漆盒是否装有同样贵重的物品呢？一时间，淤泥中的漆盒让考古工作者充满了无限的想象。然而，与发掘其他文物不同的是，提取漆盒的工作更为复杂。负责发掘漆盒的是王元林，他对重要文物的发掘有着丰富的经验。领队孙健也来到了现场，探讨最佳发掘方案。在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中，漆器文物的出水不在少数。在宋代，漆器工艺得到极大发展，而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就是雕漆工艺的兴起，其中梯红漆器是中国漆器的巅峰。
1: 漆器发掘就比较难了，要很小心。

0: 对啊，而且要把一点点的提干净，固定好以后才能提取出来。提取出来就首先要再放在一个常温的比较低温的环境里面进行保护。你这是 TC 产品 ，TC 啊 ，TC 产品，它就是它一个木胎，这是木胎上面上一层一层的漆，上完以后也不同颜色，然后再进行雕出来的。啊，这是花纹是雕出来的，这是一件银纹，啊，尖草银纹，这种漆器是非常的贵重，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用得起的，啊。
1: 在提取这件漆盒前，首先要对它进行三维激光扫描。扫描的目的是获取精确的三维信息，并建立数据模型，为漆盒的复原做准备。

王元林清理了七河一侧的淤泥，经过初步处理的七河已逐渐显露。考古工作者拍照取样，

0: 发掘的这件漆盒异常脆弱，对它的提取，王元林格外小心。
1: 那就因为它完全不受力了，那个木板已经是酥软的，就是状态了，因为是木胎的嘛，木胎的漆皮跟木胎也已经开始分离了。
0: 在清理了淤泥后，王元林忽然发现漆盒旁边还有一件破损严重的方形漆盒，而方形漆盒上面散落的是一些银器。这些银器的出现更加激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想象。那么在这件雕漆云纹漆盒中是否也装有金银器呢？他首先清理淤泥，并进行喷水加湿，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漆盒长时间暴露在外，造成干裂。用水喷洒过的漆盒颜色鲜亮，漆盒上面散落的纹物也越发清晰。一组麻花状的银手镯被取出，由于受海水侵蚀，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光泽。银手镯旁边是两个银盒，王元林将散落的文物提取出来。当他试图提取云纹漆盒时，发现它被旁边的白色漆盒紧紧挤压住。若要是提取云纹漆盒，必须得将破损的白色漆盒取出。然而，又一个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这件破损的白色漆盒被几段看似象牙的文物紧紧围着。提取白色漆盒前，首先要将周围清理出来。
2: 这是方盒，装银器的，漆帘，三层漆帘体系的，三个一二三，三个这个木桶。现在应该不是象牙，这些咋不知道？
0: 提取这三件漆。

随后第二段也被提取出来。通过观察，里面还装有其他文物。由于第三段被漆盒压住，只能在最后提取。紧接着，王元龄想将云纹漆盒直接提出来，然而云纹漆盒却纹丝不动。他不得不改变发掘方案，首先提取破损的白色漆盒。漆盒左边是凝结物，右边是云纹漆盒，牢固异常。王元龄仔细地做一些处理，他首先清理了周围的淤泥，并用竹签在漆盒和凝结物间掏出了一条缝隙，使漆盒完全与云纹漆盒分离。此时漆盒已经明显松动，接下来最重要的提取开始了。

白色漆盒被成功地提取出来。未来的几天，云纹漆盒的提取将是工作的重心。此时，据发现这件漆盒已过去了一周，

提取漆盒是个缓慢的过程。白色漆盒被成功的提取后，雕漆云纹漆盒终于露出了全貌。虽然顶部的漆皮脱落，但漆盒整体基本保存良好，

王元龄不断地喷水加湿，并用海绵将积水吸出，反复几次后，云纹漆盒已光鲜透亮。通过测量，这件漆盒高20多厘米，在南海一号考古发掘中也是比较罕见的一件漆器。那么，保存如此完好的漆盒，里面是否装有金银器？所有人都满怀期待。经过细致处理，云纹漆盒已经完全与周围的淤泥分离，

0: 此时考古工作者都围了过来，王元林将一块木板插进漆盒底部，在一位同事的协助下，终于将漆盒提取出来。漆盒被安全地提取出，并立即送往文物保护实验室。虽然漆盒被安全地提取出来，但是提取工作并未结束。王元林仔细地检查漆盒周围，以免信息遗漏，并将仅剩的一段器物提取出来。这三件器物究竟是何种材质，依然困扰着考古工作者。然而，与三件破损的文物不同的是，许多文物竟然在凝结物中保存得非常完整。
1: 你看，大家，你看镜头可以放近一点点，这个纹饰非常精美。看它这种花纹呢，是经过这岩的螺呢，是经过表面是还有一些凸起物的，经过打磨了，打磨到这个珍珠层的时候，在珍珠层的时候，它才在这个层面上在刻花纹。
0: 经过考古队员的初步处理后，海螺上精美的花纹渐渐显露出来。
1: 查了相关那个一般的资料的时候，有些那个海洋生物专家认为，它可能是生活在产自于这种印度洋跟南太平洋地区，包括我们那个南海的个别地区也有这种发现。

0: 在船上那个提起这个文物，这个像贝类器，它跟瓷器是一样提起的，一样提起的啊。它不像那种那个漆器啊，或者是那种有机质啊的提起不一样，它这种还基本上还是比较保存比较好，硬度比较高的话，一般就是跟瓷器这种情况清理方法基本是相同。像这种贝壳的那个文物呢，目前来说，这种有花纹的，有雕刻有花纹的那个贝类的文物呢，是应该是第一次发现。
1: 先照一下，
2: 先照一下，
1: 你再拍个照片。

0: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文物保护实验室。漆盒内究竟装有怎样的秘密？所有人都充满了期待。然而，当考古工作者准备打开漆盒时，漆盒保护的难度却更加出乎他们的预料。
1: 因为南海一号出的漆器比较多，这个也有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现在来说，这个漆器的保护是一个大的难题，特别是包括这种漆器的一些具体的这种，比如说像立体器物的这种打开啊、分解啊，这个在资料的录取提取上，这对来说有一些难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海

0: 且长时间的浸泡。这个漆器呢，它不同于这个我们正常陆地发掘的，它本身是在海水的一个环境下需要脱盐，同时呢它是木胎的，这个木胎已经完全酥化了，如果我们贸然间把它打开的话，它本身就会强度不足以支撑它，就会坍塌下来。而且这种漆盒立体结构的，它是存在这种就是一种相互支撑关系的，如果我们贸然打开，这种支撑关系就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它就会等于是平的坍塌下来，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慎重。
1: 出水的漆盒让考古工作者喜忧参半，因为漆器文物保护难度极高，到目前为止国内仍没有特别成熟的方案。如何安全地打开漆盒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了找寻安全又可行的方案，领队孙健打电话向远在福建的漆器工艺专家寻求帮助。
0: 王先生您好，不好意思啊，有些事儿嘛，可能会打扰，跟您请教一下，麻烦您。因为您是做这个漆器的嘛，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遗址里边出的漆器非常多，大概的种类应该是有剔锡、剔红，它是木胎的，基本整个的胎呢都泡软了。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些那种就是脸盒或者是那种捧盒，就是这个漆器，我们发掘出来这里边呢装的都是这个有这个器物的在里边，有一些比如金银器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边，但是现在整个的这种木胎完全是软的，我不能从里边拿，如果只要拿的话，这个整个立体就散架掉了，这个难度确实非常大，这个难度真的是非常大。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漆盒我完全不能动它，这里边我知道装满了东西，但是如果拿它就会一定会碎掉。
2: 现在等于把所有四边都夹住，拿这个薄膜给它撑住了，要不然的话就碎掉了。其实这里边是有东西的。
3: 沉吗？
2: 挺沉的，有一定的分量。
1: 在通过多次咨询后仍没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为了慎重起见，漆盒只能被放置在文物保护实验室，在低温环境中暂时保存起来。此时在文物保护实验室内，海螺文物的保护工作也正在进行。考古工作者对海螺文物进行了初步的脱盐处理，表面的线刻花纹也十分清晰，专家认为这件文物是由一件熔螺制成。熔螺属海洋螺类，呈球形或者陀螺形，大部分产于热带海域。熔螺更多的被制作成工艺品。

0: 再加一个板在这里啊。
1: 12.7，9.5，宽9.5，
0: 高度为5.6吧。
1: 高5.6。
0: 它整个看上去非常的漂亮，像有的我们有的专家认为这种熔炉可能属于月光熔炉这一类的。月光熔炉的最大特点就看上去像整个那个螺就像就星光闪闪的珍珠一样，啊，像珍珠。所以它这个它其实外上它这个是经过打磨了，它这个打磨它表皮打磨完，再到珍珠层这一块还光滑以后，在上面雕刻和花纹，啊，这现在非常漂亮是什么的？整个背面是都有布满的花纹，是满雕了，很漂亮了啊。这个是应该是剪银纹，啊，这下面就是一棵树了，一棵树，这好像是一种。这种是什么树？我还真不知道，啊，有点像外面的树种。哎，刘教授，刘莹，你们过来一下。你搞植物的这个是，你别看那两位教授，你看看这是，他的画的是什么植物啊？
2: 不晓得。
0: 是我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2: 我可以拿来看一下。
0: 可以，小心。

0: 好的。看起来是个副业。
1: 很宽的叶子。
0: 假设它的艺术加工没有过于非凡的话，有可能是以牡丹花为原型。
1: 牡丹花？
0: 哦，牡丹花是个羽状复叶，它这个上面表现的也像羽状复叶。然后牡丹花的花是非常大的，花瓣非常多的，就只能是最相近的，因为它这个毕竟不是工笔画，它不会按照一个真实的植物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画上去。
2: 那么，出水的这件精美的熔炉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如果是反过来的话，它像个杯子一样。如果它是一个实用器的话，它装不稳，它放不稳，放不平，它可能更多的是这样平放，作为摆件一样的一个工人欣赏的一个工艺品。这本来就是海里的东西，所以它这个保护的难度相对会没有这么重，也没这么复杂。但相对于漆器来说，漆器可能会更难，这个相对会好处理一些。

0: 对于提取文物而言，南海一号上凝结物的清除依旧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艰难任务。
1: 虽然说我们把泥泞物处理了大部分泥泞物，但是有很多泥泞物还是一直到了船底的。哎，它而且这个凝结物是跟整个船板是连接的，怎么把它取出出来？这也是受制于很多外部的条件，你比如说我这个起重能力够不够，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轻率地把这个凝结物给提出来，简单说通俗的说会把船体扯碎，因为它跟船体已经连接在一起了很多，那你在拆除的时候有没有好的办法安全的剥离？
0: 面对这条几百年前的南宋沉船，谁都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发现，这也是考古的魅力所在。船尾是船员的主要生活区，在这一区域，考古工作者不时会有新的发现。这是一件木梳，木梳保存非常完整，梳背雕刻的图案依然清晰。

而在离墓书出水位置不远处，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一枚金戒指。在南海一号沉船上已发现许多枚戒指，出水在船尾的这些文物与船员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发现的漆盒中是否存有更多的信息呢？

0: 考古工作者并没能找到如何打开漆盒的最佳方案，而对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工作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 你这不是编织物吗？
2: 某种意义上来说，南海一号这个沉船最大的文物其实就是这条船体，就是沉船。这条沉船的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单体文物，而且是说从这个学术研究、从历史研究、从各方面来说，它都是一个极好的一个标本。所以怎么能够把这种大型的木构都建筑就是保留下来，这个不光是我们的难题吧，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做沉船考古怎么处理都是一样的这种难题。
0: 无论是远销的宋代瓷器，还是精美的金银首饰，无论是船员的生活用品，还是船体本身，每件文物都承载着久远的历史信息。而这条迄今为止

世界上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沉船，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它不仅是海上贸易繁华的见证，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瑰宝。

0: 就能带好啊？
1: 那可不咋的，妈说了，说咱们家出了董鹏，都是你的功劳。
0: 妈可真能忽悠。
1: 妈还说了，妈说，晨晨在这市里头买了楼了，你去照顾俩孩子也挺方便的。
0: 那倒是，可是董鹏是咱自己的孩子，那董姓我哪管得了？
1: 反正妈说你行，我看着也行。
0: 你是往外支我？
1: 我怎么能支你呢？要不是因为孩子，我能舍得让你走？
2: 哎呀，你行了吧？哎呀，我累了，累一天了，快睡吧，快睡吧。哎
1: 呀，我不比你累。
3: 你说这陈玲怎么就突然巴结上秋兰了？你看啊，又是买衣服，又是陪考，又是住宾馆，又是吃大餐的。
4: 没有三分力，谁起大五更啊？看着吧，总有用着秋兰的地方。
3: 哎，那他是想让秋兰帮他带董鑫？
4: 不可能，他心里什么时候有过孩子？
3: 嗯，明白了。都是你不对，你要不把秋兰抬起来能吗？
4: 他有千条妙计，咱有一定之规，捂紧钱包谁都干没辙。
3: 捂紧钱包。
5: 喂，哦，定下来了。哦哦，好好好，谢谢啊。哎，
6: 玲儿，我兄弟说董鑫升学那事儿办下来了。
7: 那好啊，回头我们去看看你兄弟，也谢谢人家。就光带钱不太合适吧，再弄点大哥的那个绿色小米啊。
5: 哎呦，我那兄弟啊从来不收东西。
7: 那就把钱给你，你去安排吧。
5: 那这样合适吗？
7: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办事我放心吧。
5: 行，那你啊把那心眼放在肚子里，我保证给你办得板板正正的。
7: 行，
5: 嗯，
7: 你突然地给我弄点水
5: 啊。行行行，马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我就跟你说话呢。哎呀，你不就过来过去那几句老话？
1: 告诉你啊，咱千万不能让二林去市里陪毒。陈明啊，那是故意把二林支开的。你赶快把二林找回来，我跟他说。
2: 陈林定的事情，你能搬过来啊？
0: 搬不过来也得搬。
1: 我没骗你吧？这不能骗你，你记住了啊，谁骗你我都不带骗你的。嗯。
2: 爹呀！哎呦，你别说话啊！二林，二林啊！
3: 我在外村打麻将呢。嗯，
2: 咱村还不够你打，跑外村去干什么呀？
3: 咱村打的不行啊，我上外村玩来了。你说怎么什么事儿？
2: 哎，你是在打麻将吗？
3: 我是在麻将馆的呀。你这打麻将怎么没一点动静啊？
0: 妖姬。
2: 哎，怎么还有女的？嗨，哪个麻将馆没女的？你敢说什么事儿？
1: 你妈找你说点事儿，你赶紧回来啊！那
4: 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哎呀，你打完这一圈就赶紧回来吧。
4: 啊，
1: 行行行，
2: 我还有两圈，打完我就回去啊。
4: 怎么了？
1: 我妈让我回家，说找我有事儿。
5: 那就赶紧回去吧。我没跟你逆够呢，
6: 讨厌。
5: 二龙哥，嗯，你答应给我过生日的时候，可不许慌啊。哎呀，
7: 二哥什么时候骗过你？还得等一段时间呢。
5: 快走吧，金子，哎，你们三家的都装完了，
6: 完了
5: 啊，这个呀是最后一点。
8: 叔，我挣了这个数，光菜呀，就比往年一年都挣得多。厉害呀！还有这一片苞米呢，5块钱一穗，估摸着我还得挣这个数。这个数，
5: 天哪！这绿色种植能赚这么多钱啊？
6: 可不是咋的？
8: 你呀，光看我们挣钱了，你没看我们挨多少累，流了多少汗？
5: 王叔说这话没错，从岗子上拉下沙土。
4: 把种过西瓜的地啊，也要盖上3个公分厚，一蚯蚓都呢。那比京城打工要强啊！在工地上干活不照样流汗吗？把老婆孩子留在家里边，还得受罪呢，是不是啊，兄弟们？
9: 是啊，
10: 是啊。
4: 哎，秋兰，我现在你这儿办个名，明年呀，我家也入社。行啊，入社，
11: 报名，
4: 哎，太好了！行行行。 哎，你们都去找大林去，我这数钱的，别弄差了。
11: 大林在哪儿呢？
4: 是啊，大林在哪儿呢？啊，是啊，
11: 大林在那儿。
4: 是
11: 大林。
4: 这些地呀，去年种的都是西瓜，换过土以后啊，改种了玉米。又请了专家指导，这地儿啊，现在挺给劲儿。
12: 这玉米长得真不错，你们还真没白费劲。
11: 哎，这块地就不是绿色玉米了吧？啊。
4: 这是外地人种的普通玉米，这一打眼就能看出来。
11: 这间隔呀，还是有点太小。这种玉米种子呀，挨声虫子，离得又这么近，一旦起了虫灾，肯定连累咱们。眼看公司就要检测了，那可就有麻烦了。最好啊，能自成一体，隔离带呢，设得远一点。
4: 嗯，
11: 这得一步一步来呀。今年看我们挣钱了，明年就有绝大多数的农户啊，他们都会抢着入社。
4: 即便入不了社的，他们也会以土地入股。
13: 小赵，嗯，这样，你回去啊，跟蒋总说，有绿色种植园的项目就赶紧定下来，自己呀、啊、也早点到位。这庄稼一上场啊，就要整地清屋了。
4: 好，
13: 就按蒋总上次来定的份额算，公司出800万，大林出200万，你们赶紧把钱筹到位啊。
11: 没问题啊，乡上有100万的贷款指标，我都给大林了。
4: 我那100万是现成的，你代表公司，大林代表农户，我代表乡政府，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撒手定夺了，谁也不许反悔啊！
14: 我一个小助理可代表不了公司啊，您跟蒋总说吧。
13: 你是蒋总的干将，你就代表他了。
4: 干将也没有同学进啊，
11: 让
4: 大林跟蒋总说说。
11: 你是公司的人，你代表的是公司方嘛？
14: 公司方定的规则是双方投资啊，必须同时到位，因为公司跟大林是合伙人关系，可不是雇佣关系啊。公司。

0: 管营销，大林管生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双方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1: 没问题啊，大林啊，你有问题吗？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咋的了？哎，啊！听说你要去市里陪读，就这事儿啊？那房子都装修好了呀？
1: 陈玲也去啊？
2: 他不去，我自己去，他得盯着这边工程啊。
1: 那董鑫住校不行吗？
2: 哎呀，自己家有房子住什么校啊？你把他自个儿扔学校，那不得闯祸啊？
1: 那你愿意去吗？
2: 我愿不愿意去不都得过去吗？你把他自个儿扔城里边，那不得上天啊？
1: 要去啊，你和陈玲一块儿去；要不去呢，就都在家。
2: 说那个他不现实。
1: 二林呐，你和陈玲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些话呢，我也不能说得太白了。
2: 你这说话跟老干部似的。您这话还不白啊？那您再说白点，我听听。
1: 去市里陪读的事儿，那不是你干的事儿，你得和陈玲在一起，处处在一起。
2: 哎，那还处处在一起，那能行吗？那董鑫一个人在市里边，那怎么得有个人陪他呀？
1: 所以呀，我给你想了个办法，让你大嫂去陪读。
2: 我大嫂？
1: 嗯。
2: 那人家能愿意吗？
1: 包在我身上。
3: 乡长，慢走啊！
4: 乡长，
5: 慢走！
6: 乡长，
7: 大林
8: 啊，
7: 赵助理、王乡长都跟你说啥了？嘿
8: 嘿，等秋后庄稼上场以后啊，咱们这儿就有好戏看了。绿峰公司打算投入一大笔资金，在咱们这儿建这个绿色种植园。到明年这个时候，咱们这儿的庄稼就全是绿色的了。
9: 终于得了这地了。
7: 喂，妈，我在地里呢。
8: 哎呀，谢谢
7: 了啊，快了快了。
8: 要是种植绿色的，首先
7: 啊，行，
8: 把这个受过，
7: 我这就回去啊。
8: 拉出去，把好土拉进来，换一层土，这才行的啊。
10: 哎，
8: 秋兰，谁呀？
7: 妈让我回去一下。
8: 那你回去跟妈说，就说爹这一笔钱呢，我又定了。
7: 哎，你不说爹早就答应咱们了？
8: 答应是答应了，这钱这事儿，不装到自己口袋里头，能踏实吗？
7: 行，我一定跟妈说啊。那我回去了。
8: 回去吧。我跟你们说啊，咱要是入了合作社以后啊，这就和以前单
7: 位
8: 不一样
7: 了。哎。快到晌午了，一会儿把大家都拉回去吃饭吧啊！
11: 不吃饭，不吃饭，
12: 吃吧吃吧，
11: 接着吃，接着
12: 吃，
7: 接着吃。
13: 说
7: 吧，不要
13: 说，
7: 不要
13: 说，说。
8: 咱们入了这个合作社以后啊，要遵守合作社的规矩。
7: 对，
8: 这个合作社呀，和以前单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既然咱们是发展这个绿色种植，就一定要严格遵守啊绿色标准。
14: 是啊，肯定遵守。
15: 妈说了啊，说董鑫要上市里边上学去，要不然咱俩都过去，要不然咱俩谁也别过去。
7: 董鑫上市里读书，没人陪行吗？
2: 妈说大嫂陪着。
16: 你妈什么意思啊？
2: 我哪知道啊。
16: 哎，这还越管越多嘞。行啊，他要愿意管，我让他管，把那100万
17: 借给我，
16: 爱怎么管怎么管。
2: 怎么又提这茬儿了？这不刚消停一阵儿吗？
16: 哎，我挣了钱，你们家没落着好是吧？
2: 陈玲，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钱钱的？
16: 哎，我一天到晚不想钱，你怎么活呀？哎，你挣钱去，你腿不好，脑子还不好，那怎么着？你挣养我，你挣钱，我不说钱了，行了吧？真行啊你！
2: 行吧。

0: 你自己决定，
1: 自己定吧。
2: 哪儿去啊你？

0: 儿啊？
1: 啊，说了，
0: 怎么，不愿意去呀？
1: 没有啊，不是不愿意去，妈，人家绿峰公司马上就要往咱们这儿投资了，东大边那片地要全部都改造，你儿子接这么大的任务，我不在能行吗？
2: 人家大公司改造土地，那不得靠大型机器改造啊，还能像你们似的靠出蛮力气呀？
1: 妈，这您都知道啊，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啊。
0: 咱家不是有个卸任村主任吗？
2: 咱村发生的事儿啊，我保证最先知道。
1: 妈，那咱家卸任的村主任有没有跟你报道，您儿子要接一项重大的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1: 这个任务啊，还得有请老妈帮忙。
2: 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说。
1: 想接爹妈那100万。
2: 行，只要你答应去市里陪读，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妈，您现在越来越有心机了，求您办事，您还提条件了。您把我支那么远。您大儿子要是变心了，把我给踹了，可怎么办啊？
2: 哎呀，这可不是说的啊！别人我不敢保证，就我大儿子，我敢打保票，这一辈子他也干不出那种事儿来。
1: 行，妈，您的话我可记住了，以后有事儿我得找您。
2: 你放心，包在妈身上。
1: 大林，人
3: 啊，
1: 呢？
3: 都没来，人家好意思来吗？
1: 你看你，
3: 妈找你干啥？
1: 还能啥事儿？
3: 陪读。
1: 是啊，你说妈把二林跟陈玲往一块儿捏，怎么就把咱俩往两下分呢？
3: 怎么话一到你嘴里头就不是味儿了啊？妈是那意思吗？是不是？妈的意思就是那……
1: 哎呀，我知道，为了他两个宝贝孙子，是不是？
3: 是。那对了，那借钱的事儿，你跟妈说了吗？
1: 说了，妈说只要我答应陪读，借钱100%没问题。喂，陈玲啊，刚准备吃饭呢。啊，那行，我吃完饭过去啊。
4: 你说这大林一家人，都是这搂钱的耙子，都能挣钱。
5: 你说这好事就让大家赶上了，
4: 这就叫命呀！啊，庄稼人没这种命。
6: 对对对。
7: 哎，老主任，
8: 你俩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5: 这不说你们家的事儿吗？怎么这好事儿全部让你们家给赶上了？
8: 哦，什么事儿啊？
7: 这市里大公司啊，要出资建绿色种植园，听说那老总看上你们家大林了。你那大儿子将来可就是大人物了。
5: 这陈玲啊，又在张罗修路的工程。
8: 那玩意儿能挣钱吗？
5: 什么叫能嘛？把那个帽子去掉，就一个字儿，能。听说这工程下来能挣笔大数。
7: 哎呦，听说这陈玲啊，马上就要融资了，3万5万不嫌少，10万8万不嫌多，利息可是当月结算啊。
9: 老主任，你是不知道。这个快腿啊，他那点养老钱呀，全搁那儿了啊！什么抽的、喝的、玩的，那全是利息钱。
8: 你俩聊吧。
10: 来了，磨磨唧唧怕才来啊！
1: 这大中午的，你也不让我歇会儿啊？
10: 哎呀，动动更健康嘛！你看人家后面那踢毽子挺好着呢。
1: 啥事儿啊？
10: 哎，董鹏。考那重点大学有谱没谱啊？
1: 他自己说考得挺好，谁知道啊？
10: 那就挺好。哎呀，这考上大学之后，将来你们用钱的地方就多了。
1: 是。哎呀，我这不还琢磨着说，看能不能找点啥事儿干，赚点钱啊。
10: 你去给人打工去啊？
1: 不然咋办？
10: 你给人打工能挣多少钱啊？我就给你算算吧。你看这董鹏将来读完大学， 他学习成绩这么好，怎么也得考个研究生吧？

0: 读完研究生还得来个博士、博士后啥的，这得多少钱？哎，这些钱啊，说实话，它都是小钱。董鹏将来在城里读书，那不得在城里谈个恋爱、安个家什么的，怎么也得在城里置办套房吧？你算算，这房得多少钱？哎，你知道现在城里房多少钱吗？
1: 多少钱了？
0: 如果是在北上广，
1: 几百上千万呢？
0: 你要上咱们县城，
1: 怎么也得几十上百万吧？
0: 哎呀，那么多钱！所以啊，大嫂，我给你想了一个快速挣钱的方法。
2: 啥办法呀？
1: 那修路的工程，林老板拿下来了。
2: 你现在跟林老板合作了？
0: 行啊，
2: 那林老板也不差钱儿啊，人为啥要跟你合作呀？
0: 他是不差钱儿，可是这个工程啊，他是从咱们村起，所以他缺一个本地人可以帮他把方方面面的关系给他打通了，而这个人就是我。
2: 这倒是，你们这工程干下来能赚多少钱？
0: 在城里买个房，那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2: 那你这说的这些跟我有啥瓜葛呀？
0: 哎，怎么没瓜葛啊？
3: 我可以带你入股啊，
0: 到时候咱俩一块分红利，拿着红利去买房啊，你一套我一套，咱俩当邻居。
2: 入股？我哪有钱入股啊？
0: 老爹那儿不是有一笔钱呢吗？
1: 你让我去要老爹那笔钱，你也太高看我了，怎么可能呢？
0: 哎，什么叫我高看你了？冯秋兰同志，
2: 董燕儿用过老人的钱了，
0: 我也用过，只有你没用过老人的钱。老爹可是之前经常跟我说，哎，陈玲啊，以后再有什么赚钱的机会，你想着点你大哥大嫂啊。哎，现在机会来了，我可想着你了啊。
2: 哎呀，没想那么多。
0: 你是不是怕我大哥阻拦啊？你要是怕我大哥阻拦，我给你想好了，先别跟他说，咱俩先把这事儿给办了，等到时候钱一揣兜，买完房大哥住进去了，他啥话都没有，信我的吧啊。
2: 哎，这事儿太大了，你容我想想。
0: 哎，你想想吧，反正这个工程起之前投资必须得到位，过了这个村儿
1: 可就没这个店了。
4: 爹，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啊。
5: 哪儿也不去，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啊，行，上车吧。
5: 哎，
4: 爹，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5: 我听说呀，你要承包一个什么公路建筑什么的。
4: 是。
5: 能成吗？
4: 应该问题不大吧。爹，这个公路建筑啊，没有你想的这么神秘。那些搞工程建筑的那些老板认字还没我多呢。
5: 哎呀，那得投入多少钱进去啊？
4: 这肯定是投资越大回报越高呗。
5: 陈玲儿，爹想跟你说句实话。
4: 您说。
5: 你要是搞土地呀、啊、爹支持。你要是把土地踢了去搞什么工程啊建筑啊，我100个1000个不赞成。这个人呐、啊、他不能样样都行，是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农村人呐，就在这土地上去挣点小钱得了。
4: 爹，实话跟你说吧，那些城里啊搞工程建筑的大老板基本上都是农村的，我真觉得他们不比我强，他们就是敢想敢干啊，有机遇。哎，就是那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啊。
5: 陈玲啊，你在咱们崖沟村这也算首富了，是吧？你看咱们村这土地最多的是你，第一个穿貂的，第一个开上汽车的，第一个在城里头买了楼房的。都这样了还不知足啊，还要去折腾那什么建筑啊公司啊。
4: 爹，您这个呀就是典型

0: 坐井观天。
1: 要是有机会，我必须带你上外面去见识见识什么叫
0: 穷穿貂，富穿棉，大款穿休闲。
2: 哎呦，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0: 哎呀，爹，你说咱不缺胳膊缺腿的，凭什么咱不比呢？你说这些做工程的，这些有钱人，他们凭的是什么？不就是机遇吗？现在我成龄的机遇来了，爹，你说我能放过吗？
2: 那你准备投多少钱入股啊？
0: 这没有个300万，人家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2: 我的妈呀，300万，到哪儿整这300万去？
0: 爹，您手里那100多万，你留着干什么？您拿出来投资。
2: 大夫，大夫，我先把话说明了啊，你搞土地我支持，你大哥搞绿色种植我支持，其他的我一毛钱都没有。
0: 你把钱投给合作社，你不怕打水漂啊？
3: 哎呀，我这品呐品呐都品了一年了，终于品出味来了。你大哥他干的这事儿啊，确实有前途。
0: 哎呀，爹，不用你的钱，人家是乡长抓的项目，又有商家投资，用得着咱们自己投钱吗？
2: 你又错了，不是？公司他精明得很，怕你大哥不尽心，要风险共担。人家公司啊掏了800万，你大哥他就要担200万。王乡长那儿呢，贷款支持只有100万，都给你大哥了，但还有100万的缺口。我不给他，谁给他呀？
4: 这个
0: 那儿，把那个
2: 这个。

0: 在这儿呢，等等等等，赶紧把帽子戴上，别遮着你。哎，你们放风干啥呀？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生物灭虫。你找我干啥？哦，
0: 你猜，陈林找我干啥？
1: 干啥？
0: 他要承接公共工程。你没看他那样，雄心勃勃，两眼都冒光。
2: 陈亮这个人啊，胆子大，主意正，这也没啥奇怪的呀。
0: 接工程就接呗，还非要把我也拉进去。把你拉进去？啊，
1: 你也不是干那个的料啊。
0: 说的就是。所以啊，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拉我入伙是假，想让我帮他一块拉老爹那笔钱，倒是真的。
1: 哦，这么回事。
0: 那你们跟他说那一笔钱，我要用了吗？我没说，你看他满怀希望的让我帮他，我要跟他说了。
1: 行了，他要是再跟你说，你就直接告诉他，就说这一笔钱呢，有主了。
0: 实话实说呀。
1: 可不实话实说呗，瞒他干啥？

林哥，不好了，他们喷的是高毒农药，咱放的胡蜂都给药死了，啊，就在那边呢。

0: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干什么呀？我们这喷药呢。
1: 我知道你喷药呢，你喷的什么药啊？
0: 你管我喷什么药呢？
1: 喷的是不是高毒农药？这种高毒农药不能用在农作物上，你知不知道？
0: 你是不是闲的？咱们都是农民啊，你种你的地，我种我的地，我在我这块地喷什么药，你管得着吗？
2: 不准喷！
3: 不准喷！
0: 你喷的高毒农药既不符合标准，又违反了规定。我们那边都是绿色种植，你说我该不该管？
4: 我们就不受你管，怎么地？喷，接着喷！
5: 不要喷！
4: 不要喷！
5: 不要喷！
4: 你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把烟给我，
0: 好嘛，感觉你们连扣都做好了。
1: 陈莲，不是，真不是。
2: 你大哥这辈子就是跟那个绿色种植干上了，
1: 八头牛都拉不回来。我们就想种地，也不会干别的。
2: 干别的真干不好。
0: 不是干别的不行，你们就好好种地呗，干嘛非得跟我抢爹那笔钱呢？
3: 不是，我们不是要建绿色种植园吗？
2: 不是大嫂。
0: 你们不是有公司投资，又有政府无息贷款吗？哎，你说你们还偷哪门子资啊？这不是摆明了找茬跟我对着干吗？
1: 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
0: 喂，
4: 陈总，
5: 大林说咱们这农药是高毒农药，不让喷了。
2: 不是凭什么不让喷啊？
0: 喷！我的地，我爱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
2: 使劲给我喷。
5: 好。陈总可说了啊，加足马力，接着喷！
6: 不行，不行，不行，
7: 不能喷，
6: 不能喷，
7: 不能喷，不能喷。

0: 我们养蜂，他们喷药，到底是谁在堵谁的路啊？
1: 大哥，咱俩可是一家人，你的事儿啊，我这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往下压，可是怎么到我这儿你就三番五次的找我的茬呢？你是真不拿我陈玲当回事儿啊？
0: 陈玲，你说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了，还得求你帮我往下压呀？
1: 我问你，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0: 西坨子荒丘啊。
1: 荒丘谁的？
2: 公家的。
1: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
3: 报批了吗？有没有合法手续？
1: 没有合法手续，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非法取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
4: 真的叫上
5: 哪是拉土的山？
6: 那边那个山坡，
5: 还有那边那个山坡。
7: 神话这次得力呢？
8: 不，陈总，话不能这么说吧？您别有的说没的也说呀，谁远谁近，您还不明白啊？
1: 哟，这时候知道谁远谁近，有的说没的说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吧，这个非法取土啊，一方土怎么也得罚个两块三块的吧？你们算算吧，这么大一片儿，这20万都不够罚的吧？还有你们，你们这些政府干部都是怎么工作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你们管的还挺来劲，给你们什么好处了？说。
9: 陈总，绿色种植是咱们乡里抓的重要农业项目。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给予支持。
10: 哦，那乱挖这些荒地你们也支持是吧？行，我现在就给国土局稽查大队打电话。我还就不信呢，还没人能管得了你们了。哦，喂，是国土。哎，
1: 等会儿再报案。
10: 差啥呀？
1: 差啥？差他是我大哥，差他替你们管了妈又管爹。
10: 哟，他对你这么无情无义，有点亲戚的意思吗？你还替他压事儿？
1: 他什么样我不管，可我陈玲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0: 陈玲，既然你还没忘了咱们是一家人，能不能不向着外人欺负自己人呢？
1: 不能。老姜是我招来的客户，他种的就是我的地，在这个地盘上，我陈玲必须罩着他。

0: 觉得你这瓜子嗑的人心都烦呢，你心怎那么大呢？你还有心思嗑瓜子？
1: 人嗑个瓜子又怎么的了你？
0: 哎呀，你说这个陈玲啊，
2: 他咋就跟大玲过不去呢？
0: 外人还没管呢，他都给撅腾出来了。
1: 那呀是大林啊得罪人家了，其实陈玲呢没往真处捅，就吓唬吓唬他。
0: 没往真的地方捅他也够呛啊。
3: 你说他喷那些高毒农药，
0: 咱养那些吃虫子的胡蜂那能好吗？
1: 那叫冰火难同炉。大林也是头一回啊，他就帮着那老核桃抓投机贼，二回呢又帮着养鱼户铁子出头作证，这回倒好，不允许那包地户喷药，你这不是得罪他吗？
0: 那他霍霍人，那怎么大家都得闭眼就不说话呀？
1: 哎呀，那些包地户那都是他的客户，你得罪了包地户，不就断了他的财路吗？

0: 带我去哪儿？
1: 我去哪儿你去哪儿。

0: 还闹心吗？
1: 能不闹心吗？你就说，那土是公家的，地也是公家的。我拿公家的土盖在公家的地上，这玩意儿能叫犯法？
0: 改明儿好好打听打听，实在不行就找王乡长补个手续呗。
1: 关键的时候，咱还得依靠政府啊。水也这么晚了，
0: 是啊。
1: 爹，喂，爹。
2: 大刘啊，二林出事了。
1: 咋了？
2: 你赶紧起来吧，我跟你妈马上到你家了。
0: 怎么了？
1: 二林出事了。
2: 哎，
1: 爸，
2: 大林，
3: 大林，
2: 秋文，
4: 爹妈，
1: 二林怎么了？
2: 走走走，
0: 怎么了？
3: 进屋，
1: 坐，二林他到底咋的了？
5: 孽障啊，孽障啊！
2: 哎，大林，来，这个拿着，不管用多少钱，只要人没事就行。
3: 快去，
1: 秋兰，你跟着我去。
2: 快去啊！
3: 去，快去吧，大林，快去吧。
1: 走。
6: 咱俩咋去啊？
1: 打车呀。

0: 马三儿咋的？
1: 马三儿在家吗？
2: 没有。哎呀，
0: 我有事要急用他的车呢。他啥时候能回来？
2: 哎呀，
3: 一大早就走了，瞅这样啊，是回不来了。
0: 这咋办？
2: 叔，摩托车钥匙在家不？
0: 在屋呢。

0: 非得要干那工程。
1: 都干到这份上了，不干也得干。
0: 凑那么多钱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凑也得凑。
0: 我看见林老板不单单是用钱在卡你。
1: 先把钱凑齐了，回头再想办法收拾他。
0: 嗯，哎，你家老爷子的钱什么时候能到手啊？
1: 哎，现在不好说了，你别提这事儿了，一提这事儿我脑仁疼。
0: 怎么了？老爷子不支持你啊？
1: 弄地他是支持的，可是一听说我要弄工程，就一百个不同意了。
0: 嗨，那不是不同意，他是让大林给忽悠住了。
1: 不光是董大林忽悠他，还有那个市里绿风公司的蒋总，还有王乡长，个个都在替董大林说话呢。
0: 是啊，你家老爷子你还不知道，那眼睛专门往上看。上回王乡长请他喝顿酒，走到哪儿显摆到哪儿。乡长说话他肯定听啊，我看啊，这回再想从老爷子那手里弄到钱，可不容易喽。
1: 不容易弄也得弄，这个钱我是要定了。绝对不能让他把这个钱投给董大林。

0: 捂啥呀你还？
1: 哎呀，
0: 你还要脸？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你知道把爹妈吓成啥样了吗你？
2: 那我碰着这事儿了，我不给你打电话，不给爹妈打电话，我给谁打？我也不能跟陈玲说呀。
1: 真行啊，你真行，我真是，我平时我真是小看你了。
2: 没想到这那么寸，你这
0: 什么玩意儿？
3: 老
0: 弟，
3: 二林啊，怎么样了？
0: 没事了。
3: 二林没事吧？
4: 二林呢？
0: 在我边上呢嘛。
3: 你让二林接电话，我跟他说话。
0: 爹找你。
2: 那我可不说，回去再说吧。
4: 他没脸跟你说，回去再说吧。
3: 他没脸跟咱们说话，
0: 败家玩意儿你！
2: 哎。你干啥去？
0: 我开摩托车，把你嫂子带回去。

0: 你看看，就二林惹的这破事儿，把人愁也愁死了。
1: 哎呀，这就是有钱烧的呀！你看有俩破钱把他嘚瑟的。
0: 你回来非收拾他。
1: 哎呀，二林呢？
2: 二林先到朋友家里头躲几天，他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怕被陈玲看出来。
0: 不要脸的东西！
1: 哎呀，养了个现眼的儿子，长多大都得跟他操心呢。

0: 这些人呢，什么药都敢用。
1: 江总早就说我要建一个隔离带，可是咱这边就这点地，这隔离带怎么建呢？
2: 我老爷真是，说好好的把钱给咱们，中途又变卦了。要不咱把这300亩地都拿下来，何苦受这气？
1: 谁也怨不着，怨咱自己没本事。自己没本事，就得受这个气啊。
3: 大李，怎么样了？
4: 没事儿吗？
5: 真的没事儿啊？
2: 还没事儿，吴峰都死了。
1: 死了再想别的办法呗。走走。
2: 想什么办法呀？
6: 吴峰全都死了。
1: 行了，别说了，别让他们担心。
5: 到底怎么样了？
1: 没事儿。真没事儿。
7: 爷爷奶，考上了，我考上大学了。
3: 哎呦，大孙子呀！哎呦，大孙子，考上了！
8: 大孙子，
3: 我来，
8: 我来，哎呀，这叫榜文啊，榜文！
3: 王哥，哎呀，我这没戴眼镜啊，这
1: 你念我念我念，
6: 哎，不念我看看，
1: 你念你念。
6: 董鹏同学，经燕华大学批准。你已被我校录取，请凭本通知书到我校报到。哎
3: 呀，我们大孙子呀，大孙子，
8: 这得好好的庆贺一下。
1: 哎，得庆贺。那个秋兰，回去以后炒俩好菜。爹，咱们俩今天好好喝两盅。
8: 好
3: 了，走走走走走。
1: 哎，我开车。
9: 说你这破孩子啊！哎，人家董鹏怎么就这么争气呢？哎，你说你马上你就要上技校，你非得在这时候给我整一开除，你怎么想的啊？你脑子你水了还怎么着？
8: 不是你絮叨一道，你有完没完啊你？
9: 咋？哎哎，你还跟我横啊？你个小兔崽，
8: 你干嘛呀、啊？你这街上还有人呢、啊、你、啊、
9: 这时候你就要丢人了，街上还有人。小兔崽，你跑你跑！看我进屋干嘛？你穿，
5: 哎，
9: 踢你妈上门儿鞋是不是？你给我滚！
5: 外边吃，外边吃。大热天的，在屋里头他也闷了。
3: 你爹呀，就是想让全屯的人都知道，咱董鹏啊考上燕华大学了。
5: 哎，秋兰啊。
6: 嗯，爹。
5: 去趟超市再买点熟食。
6: 爹，不用你的钱，在我家哪能用你的钱啊？
5: 好。秋兰啊，咱们当大的要有个当大的样子。你一会儿过去把陈玲叫一下。这次呢，咱董鹏考试啊，人家陈玲是忙前忙后，没少帮忙啊。
6: 是是是。
5: 再一个，过去虽然有点矛盾，可不要伤了亲情啊。
6: 嗯，爹，您放心吧，我对陈玲不差事儿。
5: 好，这事交你了。
6: 啊，行。哎。

0: 这小子，美吧你就？你们嘀咕什么呢？
1: 我让秋兰去把陈明请一下，一来呢化解一下两家矛盾，二来呢咱那臭小子招那丑事对不起人家陈明，把人陈明啊往前抬一抬。嗯，
0: 你考虑的对。嗯，
1: 我去给老二打个电话。哎。
2: 爹，
3: 我说爹呀，你怎么还不回来？
2: 我这伤没好利索呢，我咋回去啊？
1: 哎呀，你赶紧回来吧，家里出事了。
3: 出啥事了？
1: 你儿子让学校开除了。
2: 啊？开除了？
3: 你为啥呀？
1: 他跟人干仗，把人打伤了呗。
3: 这混蛋玩意儿，
2: 咋这么不让人省心呢？
3: 行了，你还好意思说你儿子
1: 不让人省心？你让我和你妈省心了吗？
2: 不是你有事没有？没事我挂了啊。
3: 嗯，别聊别聊。
1: 我告诉你啊，
3: 鹏鹏考上名牌大学了，
1: 家里要团聚团聚，庆祝庆祝。你这个当叔的能不来吗？
2: 我回不回去能咋的？陈林在不得了吗？
1: 你不回来安排一下董鑫上学的事？
2: 那陈林不安排好了吗？董鑫不是上技校去吗？
1: 二林，喂喂，这臭崽子。
4: 请问董鹏同学住在这儿吗？
1: 啊，是啊，住这儿。
5: 是个好人，
6: 好日子。
7: 谁呀，董哥来了，
8: 好运来了，好运来了，
9: 买了这么多。
8: 啥呀？
10: 县教育局来人了，说咱董鹏啊是全县的理科状元，给咱发10万块钱奖金呢。
9: 啊？真的吗？
1: 那可不，
10: 真的，真的。你看，你看，
11: 哎呦，姐，你看看，
8: 说是啊，这是政府和企业的奖励。
9: 我儿子这念书还赚钱了，10万吗？
10: 是，念书都给你挣钱了。
12: 坐坐。我不是说了吗？以后我赚钱养你。
9: 儿子，你真出息了，妈的好儿子，我出息了，
13: 高兴啊，高兴，
9: 我高兴啊，
13: 高兴，高兴。
14: 回来了，
15: 燕儿，听说没？董鹏考上燕华大学了。全县理科高考状元，
14: 全县理科高考状元，我还以为全省理科高考状元。
15: 哎，怎么回事啊？你可是董鹏的亲姑姑啊，你不为孩子高兴？
14: 高兴啊，大哥大嫂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15: 要说在教育孩子这方面，咱们真得向大哥大嫂学学。
14: 谦谦又不差，北方师大也是重点。
15: 哎，不错不错，我闺女啊，学习是不错。可是我发现这孩子性格有问题。
14: 什么问题？
15: 咱就说他直呼咱俩名字这件事儿，咱俩还觉得挺好玩挺时尚的。可是我越来越觉得错了，这是不尊重血缘与伦理呀，会助长了孩子的坏性格，性格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14: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洗手吃饭。
16: 看什么看？有你这样的吗？所有的都填 A。
17: 你在我旁边站着坐着，我紧张吗？不是，你看你俩眼老瞪着我。
16: 干嘛呢？
17: 哎，爸。
2: 啊？
14: 哎，不是，你脸怎么了？
17: 你是不是让人打了你？你跟我说谁揍的，我给你揍他去。
18: 不是，有人惦记咱们家那300亩地，我就跟他干了一仗。
17: 怎么着？你没还手啊？
16: 哎，你这破孩子怎么雷劲啊？你赶紧做作业，能不能做作业？快点，写。
18: 我困了，先睡会儿啊。
16: 你好好写啊。
17: 嗯。
16: 你看看你爸。
1: 生了个老外孙子。
19: 我跟你说，这一会儿那个陈玲他们来了，董鑫啊被退学了，再加上二林的事儿，你说话注意点。
20: 是是，都注意点，咱好听的说呗，
21: 都小心点。
19: 就你呀。

0: 挑好听的说。
1: 大家都到了，就等我俩呢。
2: 婶儿，快坐，
1: 就等你们呢。
3: 来，
4: 坐这儿。
5: 你先别坐，你先别坐，你先把儿子教育好了以后再坐。
6: 你们爷俩一块去站着。
1: 爹这么说，那是不是我也得站着呀？
7: 没有没有，都坐下坐下，快坐下，高高兴兴的，高高兴兴。
1: 董鹏今天能有好成绩，这不都多亏了陈玲还有老爹吗？那考试陪着去。
7: 是啊，那大热天一陪就是好几天，又给租宾馆，又是出车啥的，
5: 又是车接车送，真是不容易。
2: 谢谢婶，
8: 这应该的，这当婶的应该坐。
5: 大林啊。这人齐了，差不多了，你提个酒呗。
7: 哎呀，您在这儿呢，我提啥呀？您提，您提。
5: 啊，好，那我就当仁不让了。那这提第一杯啊，我们老董家今天团坐在这儿，老三儿还有老亲家啊，祝贺董鹏同学考上了名牌大学，而且还争取到了10万的奖学金。哟，恭喜恭喜！
9: 来，恭喜啊，董鹏！
2: 谢谢叔，谢谢婶，谢谢婶，
1: 谢谢谢谢，
2: 恭喜董鹏！
1: 爹，嗯，别放下呀，别就一口啊，怎么也得提三杯吧？
7: 对对对，
1: 咱们的规矩是不是得
5: 仨仨仨呀？啊，那好，哎，这第二杯酒啊，预祝大林的绿色种植园圆满成功。你碰我干嘛？
9: 你别老怼我爹，那我爹说的对呀，那我大哥人做的就是挺好的，关键时候还得靠大哥。
7: 哎呀，行了吧你，你把酒先放下。那爹，啊，我那点事儿算个啥呀？啊，不值得一提，你还是多提提人家陈玲吧。
6: 提陈玲？
5: 哦，对对对，
10: 说说
5: 对。
1: 不是这，不是提我干啥呀？
9: 得提我媳妇儿
5: 啊！来这杯酒啊，第三杯酒。咱们老董家呀，不光出了一位大秀才，还出了一个大老板，陈玲。把那公路工程拿下了，女中豪杰呀！
9: 我这话，我是不是早就说过，咱家谁最能拿事儿？陈玲儿是吧？你看人往这一坐，那气质，那谈吐，像不像个老板吧？像不像？
1: 像
10: 像
1: 老板，
9: 那说是老板。来来来，老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跟你说啊，陈玲儿。其实我特别看好你那个工程，就你大哥，他非要干他那个什么绿色种植，这个人就是认准一门啊，什么人都搬不回来。要是我呀，我就跟着你去干工程去。
8: 是啊，那走呗。
6: 你大哥呀，他就那份人，从小就那样，认准个理儿啊，十个老牛都拉不回来。
7: 嗯，这样呗。
5: 所以我就看不上他嘛。
1: 爹，您这叫没看上我大哥呀？嗯。你这看不上我大哥，这一大笔钱都给了我大哥了。这要是看上我大哥，喝那牙膏香都得是我大哥的呀。
8: 这就是没，
1: 我说实话嘛。
5: 陈玲，你这个误解了。其实我这个人啊，一辈子就是在那土地里边刨钱吃的，跟土克拉打交道。你大哥他种地呢，我这心里踏实。当然，你大哥要跟你比起来，那可差得太远了。
9: 你还最器重你，这。
1: 陈玲，有一天啊，你大哥要是真的能做起来了哈，忘不了你跟二林，真的啊。
7: 哎，你说是啥做起来了？
1: 就干好了呗。
7: 这啥时候干好的？要是好了，你能超得过人家那个陈玲吗？
1: 没说干过陈玲，就说比现在好一点嘛。
9: 人大嫂那意思就是说，谁好了都忘不了对方，就这么个意思。
7: 你嫂子不会说话。哎呀，那该说到哪儿了？
1: 让陈玲提一杯吧。陈玲，你提一杯了，该你了。
9: 对对对，提，老板提
1: 了。别提了，这是咱家那个爹提，然后大哥说话，这哪家的老爷们说你提你提，我们家你提。
9: 咱家陈玲是老爷们儿。
6: 行，陈玲提。陈玲提，
1: 哎，大老板，你怎么着？快点啊！
7: 此处应该有掌声。
5: 哎
7: 哎，
5: 看！
1: 哎，行，哎呀，你看这爹也发话了，这老妈也说了，掌声都起来了。那我就提个呗。那我站起来提啊。我这杯酒呢，还是恭喜咱们董鹏。这董鹏是咱老董家的希望，也确实给咱老董家争光了。我这当婶儿的，就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我也跟着沾光了。咱们一块儿吧，一块儿再恭喜董鹏。
2: 谢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9: 来，
2: 谢谢
9: 恭喜咱大哥大嫂啊！
1: 谢谢谢谢。
7: 少喝点。
1: 嗯，那
9: 这是
1: 我这。我再提一杯，
9: 提，
1: 那我再提一杯啊！
9: 你几杯都不为过。
1: 哎，我今天啊是真的高兴，

0: 爹，主要是得到您的认可了，我这一杯酒呢就特别想敬咱家的两位老人。爹妈，没有你们的支持和理解，就没有我陈玲的今天。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支持我，理解我。我今天也给大家保证，干完这个工程我就学大嫂了，以后我就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家待着，我这好好的伺候我们家老爷们儿，伺候我们家董鑫。来，敬两位老人。
1: 来，咱一块儿吧。
0: 不，还有青爹。
2: 来，
0: 祝老人身体健康啊，长命百岁。来。

0: 你今儿说我那个像大老板，
1: 嘿嘿，就是大老板呐。
2: 大老板就我这样，
1: 大老板不就你这样吗？
0: 哎，可是吧，总觉得今天这饭吃的哪有点怪怪的。你觉不觉得有点怪怪的？
1: 不怪啊，不怪吗？
0: 是怪。你看，这个老爹吧，他说的很清楚，他是不支持我干工程的。哎，怎么今儿就变成增工添彩了呢？
1: 师傅，我管。我觉得不怪，是，
0: 连还有那个大嫂，他要把大哥抛弃，跟我干，你说是不是特别怪？
1: 我觉得不怪，你想多了，不怪，我觉得挺好
0: 的。哎，
1: 啊，
0: 是不是有人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
1: 莲儿啊，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特别对不住你。
0: 妈，
1: 你看啊，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怎么帮上你。我让你一个女人在外面啊打拼奋斗，其实我总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就是帮你一些，帮你分担一点了，怕是帮你做点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我在你心目中我是不是个废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觉得我没用，你知道吧？所以说我
0: 你这么爱我呢？你这么爱我，我干什么都行。来养家，你没有。

0: 喂，大连。
1: 哎，蒋总啊，
2: 我爹啊，终于答应把那100万给我了。你看，还有王县长也能替我带个100万，这200万就凑齐了。你啥时候方便，咱们把那个合约签一下呗。
0: 你呢？别着急，这事儿啊，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定下来的。但你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2: 那行，那你帮我催着点那个总公司那边。
1: 你也知道我这钱凑够了不容易，
2: 我怕时间长了有什么变故啥的。
0: 这开工整地也得庄稼上场啊，还有3个多月，我呢一定在3个月内把资金给你落实到位。
3: 你要是怕生变故的话，你把老爹的钱先取出来，存到你自己卡上。
2: 哼，行行行行，我就照你说的做啊。好嘞，哎，
4: 要不就把爹的卡要过来。

0: 行了，爹已经走了啊。好多人都说，那是爹自己修来的福分。临走也没受着罪，也没折腾着儿女。
1: 我就是差这个心里难受。我们心思都在东鹏身上，把爹给忽略了。
0: 谁能想得到啊？
1: 爹都那么大年纪了，我还想把他一个人扔下，去市里陪读，都怪我。
0: 好了，别自责了，啊，该尽的义务咱都尽到了，就别再自己折磨自己了。

0: 小心。
1: 嗯。
0: 你别了，你回屋。
1: 怎么了？
0: 我跟你爸说点事儿。
1: 说什么事儿啊？
0: 回屋。
1: 被人没好话。

0: 花是谁？
1: 我哪知道，花是谁啊？来来来，
2: 他给你发微信了。

0: 花儿是谁？
1: 我哪知道花儿谁呀？不认识不认识的跟你说了。
0: 董二爷，人赃俱获了，你还说你不认识？
2: 董鑫在呢啊，你小点声。人在哪儿呢？赃在哪儿呢？
0: 人家给你发微信了，人家说人家想你，是你的花儿。
2: 给我发微信人多了，我都认识，我不认识。
0: 董二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花儿是谁？
2: 不认识。
0: 好，我去问你的爹，你的妈，这花儿是谁？

0: 喂啊，二林，
1: 爹，陈林好像去你们家了。
0: 这么晚了，他跑我家干什么呀？
2: 不是出事了，出大事了！现在
0: 出什么事了？你快说啊！
2: 他知道我和那女的的关系了，他现在去你们家了，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
0: 他知道你的事了，谁说的？
1: 不是谁告诉的？那女的给我发了条微信，
2: 那就陈林看着了。
0: 你那手机怎么到他手里了？
2: 我打洗脚水去，那手机就在茶几上放着，
1: 然后这会儿功夫，就陈林他就看着手机了。
0: 哎呀，你真是个不争气的狗东西！我跟你说，
1: 不是你说的没用，我让你有个心理准备，你明白吗？
0: 我不是你爹，你是我爹。哎呀，孽障孽障，你给，哎呀，净给咱惹事儿。你说这陈林奔咱这儿来了怎么办？
3: 怎么办？也不是咱让二林去办的事
0: 儿。你整天摆弄那个破手机，摆弄过来摆弄过去，怎么样？这下把事儿摆弄出来了吧？
4: 爹妈，
0: 哎呦，
3: 哎哎，你先别慌啊，稳住神。咱们听听，观察观察啊！发昏当不了死，该来的就让他来。
5: 哥，嫂子，
6: 咋了？
5: 出事了！
6: 出啥事了？
5: 大事儿！
7: 看看吧。
0: 哎呀！这一到晚上，我这眼睛就更看不清了。那个，让你妈看看，啊。
3: 哎呀，这我也看不清啊，这是。那你给我们念念吧。
0: 啊，念念吧。
7: 你们要是这态度的话，这事儿我自己解决。
0: 哎，陈玲，你这不是还有你爹你妈呢吗？
7: 对啊。你们是董二林的爹和董二林的妈，你们要不说啊，我把这事儿还给忘了呢。我把你们当亲爹亲妈了，你们把我当什么了？
3: 你非要这么说呀，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7: 什么叫我非要这么说呢？这么丑的事儿就摆在这儿，你们非不认。
0: 哎呀，陈林，这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啊。
7: 本来呢，我来这儿就是想跟你们
8: 诉诉委屈，
7: 讨个公道。你们是董家的老人，这么丑的事儿，我不跟你们说，我去外面说去吗？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护儿子，完全不体谅我的感受。你们护犊子不是吗？行，这事儿我自己解决。明天我就找人把那个贱货给揪出来，我要让他当面对质。
0: 哎，陈林，陈林，哎
3: 呀，行，别追了，别掏那二皮脸，
0: 真的上火了，你再不追回来，事情弄大不好收拾。
3: 你以为他是诚心来解决问题的？
0: 哎呀，咱们也是，骂他二林两句不就完了吗？他就不会上这么大火。
3: 你想的太天真了，他说来讨公道报委屈，你也信呐？
0: 那他不讨公道报委屈，他干嘛来了？
3: 走着瞧吧，好戏在后头呢。
9: 你现在不能让陈林找花儿去，那杨大国你们都知道，那不是个善茬儿。
6: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干嘛去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
9: 我说让你想办法吗？你说这有啥用？你想想办法呀，你。
7: 喂，妈，啊，二林在我们这儿呢。啊，没事儿，您别着急，我跟大林一会儿就过去。什么？陈玲走了。

0: 你们俩怎么了？这是，
1: 我回家看看去。
2: 大林，走啊，去爹妈那，赶紧的。
0: 别闹了，这咱俩夫妻这么多年了，你有啥不能信我的呀？不是信不过你，我是信不过你全家。跟我们全家有啥关系？
2: 你们全家都是戏精，联合起了演戏片。就这么一个破微信的事儿，你说我们全家跟你演戏，哪儿演了？我都没跟你演，谁跟你演？
0: 你没骗我？我没骗你啊。
2: 那花儿是谁？
0: 花儿就是咱们一块给他转过弟弟一个女的，二了吧唧的。他是逮谁给谁发这微信，我今儿怎么就没跟你说这人呢？我就是怕你误会，怕你多想，然后怕你生气，所以我就没跟你说。哎呀，
2: 花儿跟我们一起转过地，这女的有点二，逮谁给谁发这样的微信。
1: 我都没想到能给我发这微信。
2: 就是说。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没关系啊。
2: 我知道他是谁了，岔道村杨大国的嫂子，对吧？我现在就给杨大国打个电话，问问他嫂子为什么要勾引我老公。
0: 哎哎哎，别，没必要，别打这个电话。你在咱村有头有脸的，咱家也有头有脸的，你把这事儿弄大了以后，谁都不好看。
2: 虚什么？
0: 我没虚啊。 我就说你别打这电话了，弄大了以后都不好收场，那没有。行了，你别打这个电话，以后我都听你的。那事儿我们也没法管呢。我们也不想折腾你。
3: 董鹏老爷刚下世，你们俩没白天没黑夜的忙着，吃不好睡不安的，可不找你们找谁呀？家丑不可外扬，能让两姓旁人知道吗？哎呀，这回呀，陈玲是真要下狠叉子了。那行吧，我们去一趟，别着急上火的。
2: 妈，没啥大事儿，我们先过去看看。

0: 爹，妈，出事儿了，这回真出大事儿了，老儿子这回完了，妈，妈，
1: 你可别给我整这套事儿了，你这个没长心的玩意儿，你啊，我哪辈子杀老牛了，养了你这么个现实报啊？
0: 不是，你说这些没用啊，那我也不知道陈玲和那花儿的小叔子俩人就认识，你说陈玲这回不干了，非要跟我离婚，还要把这事儿给捅出去。
2: 什么？
0: 妈，我不想离婚呀，妈，我的妈妈呀，妈，救救我，妈，
1: 我救你，
0: 救救我，
1: 我他妈救你，我他妈就不是一天别救你了，谁救我和你爹呀？你自己长得蠢，你让我怎么救你啊？
0: 你打我有啥用？你打我有啥用？那打我有用的话，那我自个儿打，我自个儿打，我打。
3: 我打起来吧，说吧，怎么救啊？
0: 那能怎么救啊？你得把陈玲安抚住啊。
3: 谁不想把陈玲安抚住啊？她能容吗？
0: 能容。
4: 能容？
0: 你把那100万拿出来，借给她用，她就把这事儿能平了。
1: 这是她提的条件啊？
0: 是，她就提一个条件。
1: 你听听，刀子露出来了吧？这是在追究谁呀？这是追究我和你爹呢，我们是犯他手里了。这
3: 他提的这条件可有点太过分。
0: 爹，你想想，其实也不算过分。

0: 不白用你这钱呀、啊！人家给你利息，完事儿以后呢，连本带利一块给你们拿过来。其实，这不算为难老人啊。
1: 这还不算为难老人呢、啊？啊，你知不知道啊？那卡呀，你爹早给你大哥了。
2: 我当着公司蒋总的面，还有王乡长的面，把这100万给了你大哥。你现在让我掉过头来，给陈玲，你让我这张老脸，哎！往哪搁？
0: 行，您老脸没地儿搁是吧？现在反正就是老儿子命一条，您老脸一张，您自个儿掂量掂量。

喂，好，我知道了，去 dinner 吧。

0: 陈玲态度特别坚决，怎么说都不听。
1: 那还挺啥了，找着好事还找不着呢。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

0: 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1: 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美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当天还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一两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周一早间宣布，经过与美伊双方的谈判后，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这项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如期签署。
3: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4: 此外，林健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林健强调，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中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

0: 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国际社会纷纷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同时呼吁各方全面落实该谅解备忘录，确保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伊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势头，加倍努力，以最终解决冲突。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四国表示，谅解备忘录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英国首相斯塔默则表示，随时准备支持美伊技术性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德国总理默茨也表示欢迎，并说此举将为全球经济复苏、中东安全局势改善铺平道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洲在核问题谈判领域具备专业经验，希望能与伊朗、美国以及海湾地区国家继续保持沟通，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外，土耳其、卡塔尔、巴基斯坦、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对这一最新动向表示欢迎。
0: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2: نظر من در مورد توافق مثبته. جنگ هرگز به نفع هیچ کس نبوده.
3: اینها در گذشته ثابت کردن، مخصوصا تو توافق برجام که زیاد پایبند نیستن، مخصوصا دولت فعلیشون.
4: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5: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6: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7: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6: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8: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 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0: 从伊朗方面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中可以看到，其中涉及到诸如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多项议题。从这些内容来看，美伊双方是否做出了相应的让步？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兴的解读。
9: 双方呢的确都做出了一些实质性让步，但都各取所需，叙事有所不同，在照顾彼此核心关切的同时，也都坚守自己的底线。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有限协议信息来看，伊朗方面呢没有明确立即提出对海峡收费，无论

0: 是以何种名义，那么目前强调的是海峡恢复通行，这种叙事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迎合了美方的要求。同时呢，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核武器，但明确表示核问题需要在停火后的60日内通过谈判才能确定最终方案。那美国的让步呢，是在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明确表示将采取步骤逐步对伊朗的海外资产进行解冻，包括对一些伊朗的原油及石化产品的出口会放宽限制，承诺不再进行军事威胁。但双方在具体的叙事上呢，仍然各执一词，美方强调先履约后回报，而伊朗则强调先停火再谈和。那么协议本质是一份双方都有所得但都不承认让步的过渡性安排。
1: 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而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里方利益。
2: 本格维尔在帖文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他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表示，以色列不能在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之前做出任何妥协，也不能从以军已经夺取并清除相关武装设施的领土上撤军。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5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称，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中，以此来保护以色列边境及定居点免受武装力量的威胁。卡茨称，如果伊朗因黎巴嫩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进行报复。卡茨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特朗普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以方最关切的伊核问题、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所谓扶植地区代理人等议题均未体现在协议中。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利伯曼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灾难。以色列议会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表示，如果有关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报道属实，这将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令人震惊的失败之一。据美媒报道，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是在打乱计划，并对此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对于特朗普对以总理的猛烈抨击，以色列官员感到震惊。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以媒表示，特朗普的表态简直是当头一棒，美国对以色列的限制已经升级了，指望以色列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这与战略盟友的行为完全不符。
1: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仍在继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报道说，黎巴嫩南部遭遇间歇性炮火袭击，冲突烈度较前几日有所下降。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另有2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炮击。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
3: 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

0: 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之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日本央行从15号起召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将在今天会议结束后公布利率决议。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 0.75% 上调至 1%。 若如期加息，这将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3: 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信息，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此次货币政策会议，他将通过书面声明表达观点，但不会参与投票。会议由副行长冰见野良三主持。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截至发稿，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换160日元关口徘徊，这一位置曾多次触发日本政府创纪录规模的入市干预。然而，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即便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汇率干预等手段，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市场走势。
4: これまでもね、何十兆円というですね、為替の介入を行って、一時的にはですね、こう随分ね、こう円安が円高にぶれた。でも一月も経たないで、またね元の木阿弥という今状況に戻ってきてしまっているんで、これをいくら繰り返してもですね、なかなかね海外の投資家市場関係者は説得されないというか納得できない状況なんですね。
3: 经济学家指出，当前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持续承压，经济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4: 日本の企業の8割以上、9割は中小企業成り立っている。一部の大企業はうわうわで儲かってる。でも大半の中小企業はもう生きるか死ぬか瀬戸際なんですよね。ですからそういう中小企業に対するもっと手厚いですね支援策、それがないとですね、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日本経済はねカムバック復活は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1: 今年以来，中国各地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5: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

0: 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1: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截至6月15号，北京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达343.6万人次，同比增长 31.5%。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1.7%。依托免签政策、国际文旅活动以及加密的国际航线，福建厦门入境旅游市场热度高涨。截至6月15号12点，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突破200万人次，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2: 来中国出行真的很方便，公共交通特别完善，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很棒的。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 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 29.5%。
4: 来关注强降雨天气。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华南局地有特大暴雨，各地积极应对，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12号夜间以来，广东汕尾、揭阳、汕头等地46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15号12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24000多人。汕尾陆丰市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甲溪镇，消防救援人员15号上午利用橡皮艇涉水穿行，为被困居民运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物资。截至目前，陆丰市各级各类学校统一停课，当地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梧州、贵港等地城区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当地迅速转移群众，加紧抢险排涝。截至15号15时，贵港市5条河流超警，超警界水位0.00至1.22米，港北区街道积水最深处约30厘米，目前积水正逐渐消退，警戒区域已基本恢复通行。由于强降雨持续，广西气象局15号提升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15号，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1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公布今年5月外汇数据，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记者15号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中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15号11时44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

0: 成功将吉星高分 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两次海上发射任务。15号，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为期33天的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据介绍，本次返厂维修保养围绕科考任务展开，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15号，北京发布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清晰的操作手册。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餐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该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16号，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迎来开园10周年，10年间，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以创意文旅融合与本土表达，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标杆，带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霍县，当地野外红外相机首次清晰记录到成年雪豹携幼崽活动的珍贵画面，证实了当地存在具备稳定自然繁育能力的雪豹种群。此外，红外相机还多次捕捉到野生金钱豹影像，填补了该物种在泸霍长期无监测记录的空白。14号，湖北神农架雨过天晴，群山低翠。从华中屋脊神农顶放眼瞭望，浩瀚的云海在山峦间翻涌浮动，与青翠草木勾勒出一幅清幽雄浑的夏日山野画卷。在高山湿地大九湖，通过无人机画面可以看到，云海漫过山脊倾泻而下，水流般奔涌铺展，场面蔚为壮观。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伊朗队14号已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进行备战。据报道，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此前在墨西哥重新申请美国签证，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无法在伊朗队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敲定停战谈判谅解备忘录文本，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特朗普称若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伊朗称核使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60天谈判，双方还会有怎样的较量？以色列升级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稍后请看。

0: 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美伊两国确认已经敲定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19号正式签署协议，双方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伊朗称14号晚开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的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重申，如果不能达成核协议，他将重启军事打击，局势仍在风险当中，美伊还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就在美伊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之时，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由英法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欧洲是否在准备迅速介入这片重要的战略水域？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将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还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

0: 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另据外媒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几天后出席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会出席。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伊有关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物文本啊，终于是敲定了，19号将会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我们常说这个谈判是妥协的艺术，那滕老师，就目前披露出来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的一些条款，您觉得美伊双方各自在哪些方面都做出了这个具体的一些妥协和让步呢？
2: 最主要的还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做出妥协，因为特朗普呢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脱身。所以你看伊朗提出来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呢，美国基本上是全盘吸纳，全盘接收。比方说从政治层面来看，尊重伊朗的领土主权，不要再对伊朗进行各种干涉。那么在这个经济层面呢，要解除经济制裁，还有这个解冻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同时呢，在这个给这个伊朗战后重建方面呢，提供包括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的这种这个款项。那么在这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也同意呢，把这个伊核问题呢放到这个在这个文本签署之后，也就是19号签署这个备忘录之后，进行60天的讨价还价讨论。那么同时在技术层面呢，还有这个包括对于伊朗这个核能力的相关的这个处置，那么这样一些安排，不管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外交等各个层面来说的话，其实呢，特朗普政府呢大幅度的往后退。但是我个人感觉呢，这可能是一锅加生饭。而从这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文本来说，14点来看的话，伊朗提的这个价格呢非常高，有些这个议题呢是很难在短期内，特别在60天内就解决。比方伊核问题，在2015年之前达成这个伊核协议之前，那么谈了13、14年，最后才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各方做出了很大努力。那么特朗普2018年就18呢把它给这个否了，所以现在要重新谈伊核问题，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在解除制裁同样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对伊朗制裁不仅仅是有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有美国国会通过的相关的这个议案，那么要推翻国会的议案，那得回去跟国会这些的议员们打官司，要讨价还价。所以呢，解除制裁也不太那么容易。对于这个现在来看的话，经过讨价还价呢，现在应该说呢有两方面呢是可以这个向前推进的。一个呢就全线停火，不仅对于伊朗打击行动要停下来，同样对于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对哈马斯这个武装，还有对这个伊拉克民兵武装这个打击呢要停下来，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这个应该说呢特朗普现在往前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解除对于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封闭，因为在之前呢伊朗关闭了霍姆斯海峡，那么之后美国呢又对伊朗进行了这个海上封锁，包括封锁的霍姆斯海峡，所以这两点呢应该说呢向前推进呢还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用60天时间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这应该说呢是这次达成这个备忘录文本初步这个框架的基本的这些考虑。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大幅度的让步和妥协，而美国来说呢为了体面的从这个地方脱身，那么全盘这个接收，但是呢这是一锅加生饭，很难呢这个做熟。
1: 对，刚才你也多次提到了，其实呢这次双方啊也是设定了一个60天的谈判窗口期，包括像核问题，包括像解除制裁问题，经济重建等问题呢都要在这窗口期里面进行谈判。那么客观的讲，60天是时间紧任务重，那么应该谈判的议题也有一个优先级吧？您觉得哪些议题呢可以放在最前头？那么在这些议题的谈判当中，双方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利益交换呢？
4: 那确实呢，我们说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像核问题、解除制裁以及重建这一些问题，在区区60天的时间里边想要全部的谈妥，可以讲这近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其实美伊双方呢也都对此是有所认知的，因此这个就很有可能会使得双方在后续的谈判过程当中会去寻求一些先期成果，能够先使得各方能够先落袋为安，能够把一些刚需的一些问题能够先安排下来，这些有可能会成为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策略。所以在这个里边，我想的话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有一个刚需性，然后另外还有一

0: 我觉得就是先易后难。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对于美国和伊朗，什么才是真正的刚需？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现在海峡的恢复通行肯定是刚需。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要解冻它的海外资产，解除它的相关制裁，能够使得伊朗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来去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这是伊朗的刚需。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和伊朗方面有可能能达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默契，也就是伊朗以这种可信的能够有保障的一个海峡的通行，包括这个里边可能伊朗也要在水雷的这样的一个清除，包括在航道的相关的设置等一系列的方面予以配合，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换取美方能够及时的尽早的来去解冻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能够去对于伊朗的能源出口给出一定的空间，那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双方能够尽速的把这样的一个协议开始运行起来，那么这也是一个建立互信的过程。但是至于到我们说像核问题这些具有非常强烈分歧的问题，反而有可能会往后拖，因为在区区的60天之内其实很难就这些问题真正的达成一致，那更不要提对于像比如说重建的上千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将如何的安排，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很有可能在60天的时间里边是难以完全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的。
1: 虽然呢这个核问题呢可能要往后拖，但是呢可能也是美国包括以色列的一个刚需，谈判的也是重中之重之一啊。因为特朗普也放出话来了，说如果最终不能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取得一个满意的这样一个核协议，那么他还将重启这个军事打击，而且要寻求成为中东的一个守护者，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这个的确让人颇感意外，特朗普呢是不是想表达这样的一层意思，就是说不光是对伊朗，他向整个中东地区又抛出了一个新的霸权方案。
2: 应该是这样，他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伊朗不履行相关的承诺来说的话，美国还可以重新恢复对伊朗全面打击，而且是短促猛烈的这种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来看的话，美国能不能这个付诸实施，从这个美军现在的实力来看的话，这个从2月28号到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很难这个实现这个目标，毕竟从武器装备，从美军的这个部署，那么很难对于伊朗呢一些非对称的作战手段，比方说无人机，比方说导弹进行有效的打击或者是防御，比方说防导弹防无人机的话，那么从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呢，层层设防，至少有7层的防空反导系统，比方说从这个以色列的铁穹、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那么美国爱国者这个萨德、宙斯盾，再加上这个以色列的歼2、歼3，那么至少7层的这种这个防御体系在伊朗的这个导弹面前、无人机面前呢，好像显得呢无能为力。那么同时呢，在费效比方面，那么用这个比方战斧导弹一枚，按照这个现在出厂价的话，可能也70-80万美元。那么打一个的1-2万美元的，比方说伊朗的一个吉普车、一个发射架，这费效比来说，它美国打不起。不管是从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性能，还是现在这个成本，它都很难再付诸实施。所以特朗普现在呢，只是一种威胁。我相信呢，伊朗不会被特朗普这种威胁呢所这个镇住。那么从这个中东地区保护者来看的话，这更是这个让人们看到，本来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比方沙特、比方说巴林、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希望把美军拉过来，通过买武器也好，通过让美军在这部署也好，结果这次这个打击来看的话，不单那个没有起到这个保护者的作用，那么相反呢，就是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美军的存在，遭到了这个附带的这种打击，所以地区国家在之后呢，相信不太可能呢，相信美国呢愿意承担这种保护者的这个角色，所以特朗普要收20%的保护费呢，这只是一种他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这个地缘政治、这个商业利益的一种思考，而不是说真正能够落地的这样一个计划。
1: 其实呢，不仅是中东多国开始对美国不信任，其实之前啊，伊朗多次表达对美国是完全不信任，而且呢也说啊，现在这个伊朗的武装力量呢是始终保持手指呢扣在这个扳机上，要确保应对敌人的任何的这样一个阴谋。那除了这个军事方面的这样一些准备之外，您觉得伊朗方面还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确保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利益不受侵犯？
0: 那确实，我们说现在伊朗呢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是极度缺乏的，从特朗普在一任的时候来退出伊核协议。

再到过去的一年间，美国呢是两次在谈判当中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就已经使得美伊之间的互信是完全消磨殆尽，而这种互信的缺失也直接导致当前的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极度脆弱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现在伊朗呢肯定是要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来去使得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那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

0: 一些资产，当伊朗看到了美国相关行动的时候，那么伊朗才有可能开始和美国后期的一系列的谈判。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说彼此必须要相向而行，伊朗要看到行动才开始能够他的一些履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避免被美国再次的进行诓骗。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伊朗来讲，他始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着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管控力。那么尽管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实际上美国一直宣称海峡的通行要完全自由化，但实际上伊朗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做法，使得海峡的通行是在伊朗的实际管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伊朗要求相关船只要提前报备，要走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航道。所以一旦当整个的这样跟美国的正式谈判出现了一些波折的时候，伊朗还是会把海峡作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是完全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伊朗的地区盟友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活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也同样可以作为伊朗最终与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杀手锏，同时也是伊朗和美国进行后期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所以伊朗也是采取了多手的准备，来为后期跟美国谈判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产生的新的波折来提前做好准备。
1: 所以说伊朗呢把霍尔木兹海峡握在手中，就是与美国的较量当中立于不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在美国跟伊朗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的时候呢，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那么以色列会不会令局势再生变数呢？来看短片。
2: 1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报道称，特朗普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并称以色列应该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当天早些时候，以军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多架无人机。以军随即宣布采取强力打击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随后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据以媒披露，以军出动2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打死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空袭完成后，以军发表声明称，正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遇的报复袭击，以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两手准备。当天下午，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作为反击，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1: 有外媒报道说呢，以色列的官员说特朗普出卖了以色列。那么在以色列看来，您觉得美伊即将达成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啊，它有哪些条款是以色列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3: 在很多方面呢，以色列不太可能接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这个文本，比方说伊核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看，其实由来已久，特别是那个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伊朗的核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存亡的问题。如果说伊朗拥有了核武器，那么它可以在中东地区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形成生存亡的威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存亡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内塔尼亚胡就是靠这种打打杀杀，他其实把这个反对伊朗作为一种事业来干，就是对内他可以拢住这个保守势力来支持他这个强势的这种执政。那么对外呢，他又可以显示出呢，以色列的这个地区他拥有这个包括军事方面的能力。那么再把美国拉进来的话，应该说呢是这个以色列 色列现在既定的一个政策，它跟美国呢这个关系源远流长，特别是这个美国内的犹太裔的这些选民，对于每年的政治选举来看的话，都会带来巨大的这种冲击和影响。所以呢，一般政治人不太敢动这个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所以从这个内政也好，从外交也好，现在来看的话，成了伊朗和以色列的一场对决。那么最后呢，美国退出来或者后退的话，就形成了美

0: 国和伊朗之间的较量，那么同时呢也形成了以色列和这个伊朗的较量，所以这是非常复杂的关系。
1: 所以呢以色列是有底气的，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就说啊，说这个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是接下来还要来搅局吗？美国会任由以色列胡来吗？
2: 那确实以色列搅局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量子备忘录实际上它是遭到了以色列国内各派别的一个共同的反对。那么在未来的话呢，我想以色列的所谓搅局的行动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在军事上，那第一就是在黎巴嫩的这条战线上，我们看到就在美伊双方能够要达成这个量子备忘录的近乎同时，那么以色列也在升级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在未来有可能以军也会继续相关的在其他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第二就是对于伊朗本身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当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是不涉及到伊朗的国防工业的能力，特别是弹道导弹的能力，那么以色列是否会开启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除了军事方面，我们说还有在政治方面，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边，有可能在美国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大的这种院外游说集团的力量，那么包括如果出现类似于所谓的伊朗没有履约，那么美国是否可能会要去收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对伊朗的政策，这也是以色列希望能够推动实现的一个效果。那第三就是在舆论上呢，我们想以色列有可能也会发动更多的舆论战，来使得美伊未来的谈判面临着一个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
1: 另外呢，欧洲方面也是蠢蠢欲动。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3: 15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称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声明称，英法德意将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这一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但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四国还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的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此外，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举行，而中东问题成为主导议题之一。据报道，马克龙日前表示，埃及、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多个中东国家将参加在 G7 峰会框架下举行的有关地区局势的会议，并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伊朗问题以及能源议题等。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峰会期间与中东地区的合作伙伴举行双边会晤。
1: 在美伊签署这个正式协议前后，我们看到呢，英法等一些欧洲国家是密集的跟伊朗进行互动，现在呢又是迅速的介入，说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呢随时可以开启。你怎么看欧洲这方面的动向？
0: 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是希望参与到地区事务当中，不管是在这个欧冲突还是在中东地区，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困局。但是从特朗普政府来看，他并不喜欢呢欧洲介入这个相应的事务，特别是这个像法国这些国家。那么表面上看呢，他始终呢喊了高高的口号，但是呢他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呢参与到美国主导的，比方说在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对伊朗的政治方面的打压、经济方面的孤立，或者是这个各种制裁。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又看到了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这停火的这个曙光，所以呢表态要参与其中。这其实呢就是要参与到中东地区，特别在这个冲突之后的包括重建在内的一些这个合作。
1: 特朗普呢不仅会参加即将举行的G7峰会，而且呢还要和他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多个伙伴国要开展多场这个双边会晤。那么因为这场战事，您觉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会不会相应的做一些调整？
2: 实际上呢，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呢长期以来都在举行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收缩的这样的策略。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场伊朗的战事可以说它是一个插曲，但是在伊朗战事稍歇的背景之下，美国大概率还会回归到大国竞争的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上来。那么它在中东肯定是要更加的去依赖它的地区盟友，这个里边呢包括海湾国家，也包括像以色列。那么对于海湾国家来讲的话，实际上对于美国而言，现在它需要靠这些国家来实现在地区一个后战争时代的安全安排，包

0: 或在海峡的通行问题上，那也包括在如何分摊当前这场战争的成本问题上，甚至包括在如何按照我们说谅解备忘录里面包括给伊朗的相关重建的资金的问题上，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将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实际上是特朗普在这一次 G7 峰会和这些中东国家进行会谈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包括乙方称美伊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现在看天气，目前充足的水汽正在源源不断的向陆地输送，中国华南一带呢还将会继续遭遇强降雨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福建的东南部、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以及云南东部、贵州的西南部等地呢将会普遍下起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多地会伴随着急促的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避开低洼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等导电物。明天华南一带的雨势依然猛烈，多数地方呢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后天起随着附带高压的北台，华南大部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而强降雨带的东段将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周四周五会是这一带降雨的鼎盛时段，多地都会下起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要注意防范频繁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欧洲，未来两天降水呢是非常的广泛，但是量级总体不大，多数都是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9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晋城晴19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合肥阴22到31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3度，福州中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莫斯科大雨转小雨11到17度，柏林晴转阴9到21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26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日内瓦晴转阴15到31度，维也纳晴转阴13到26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22到30度，开罗晴21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0到23度，纽约晴16到25度，华盛顿晴16到28度，首尔晴22到35度，东京晴转阴17到26度，迪拜晴30到38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你找我奶奶。
3: 对对对对，他小伟，他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伟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0: 啥香啊！
1: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关于健康的点点滴滴，不仅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热议话题，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喜剧中也有不少佳作将与健康相关的那些事儿以幽默的方式呈现，让人在欢笑之余也能对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所思考。小品一波三折，巧妙取材于现实生活，聚焦于许多老年人对体检的回避心态，围绕一份体检报告引发的一系列误会展开故事，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到重视健康、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2: 小品，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3: 我不是找理由。
2: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3: 你说什么？
2: 我说分手吧。
3: 你喂妈。
4: 哎姑娘，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3: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4: 是吗？啊，
3: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2: 哎呀妈呀，哎呀妈妈呀，那个啥，那个
5: 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6: 对对对对，他小斐他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5: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是？我觉得你没事。
3: 你们先下去吧。
7: 说的啥话？这个啊，
3: 老许呀、啊！
6: 哎，
3: 你先别走啊！
6: 哎好。
3: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得挺着急呀、
8: 啊！不是你呀、啊，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3: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
6: 啊！
3: 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8: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3: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8: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3: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我的妈！
8: 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9: 哎，妈，喜叔都在呢。
8: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9: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啊。
4: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
9: 妈，
4: 姑娘。
8: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了。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9: 啊，我妈没得病啊。
8: 那你在这哭啥呢？
9: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3: 老许啊，你帮我看吧。
8: 我看呢，我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3: 老许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还非要让我看。我这一看呢，
4: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我取瓶啤酒去。
9: 妈，我这边
4: 回屋哭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8: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

0: 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啊，就是我瞎说啊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1: 瞎说以后别说。
0: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哎，
1: 进来。
2: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啊，
1: 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哎呦，
2: 您是小斐的妈妈啊？那我不能跟你说。
1: 为什么呀？
2: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0: 呀，妈妈妈呀！
1: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2: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1: 哪科？
2: 脑科。
1: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0: 没事啊，咱有报告。
2: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1: 你接吧。
2: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1: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2: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1: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2: 是。
1: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2: 大事儿。
1: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2: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1: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2: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1: 不是，小伙子。
2: 啊，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1: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0: 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1: 不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0: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3: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
1: 别装了，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3: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3: 那你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3: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1: 你说什么？
3: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1: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瞒，他也没瞒住啊。
3: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1: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3: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他就花了。
1: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0: 我再忍一会儿啊。
3: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1: 你说说看。
3: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1: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3: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

0: 我抓住你。
1: 不是这孩子，
0: 老许啊，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1: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0: 老许，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1: 不是你别这样，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0: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许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1: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0: 为什么呀？
1: 我都告诉完了。

0: 坚持住啊，大姐。
1: 都知道了。
2: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1: 老孙呐，哎，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2: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1: 德华这人我交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0: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1: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哎，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嗯，老陆，嗯，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儿了。
3: 妈，
4: 阿姨。哎呀，
3: 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1: 啥意思啊？
4: 阿姨，你没病。
3: 是我俩呀，说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4: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1: 真的？
4: 真的。
1: 可是我才57呀。
4: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哎
1: 呀，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4: 阿姨说的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1: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在进步。
4: 说得好。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由董建春和李丁表演的相声《健身一家人》，围绕健身这一主题展开，叙说了家庭成员们对健身的不同理解和实践，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健身的乐趣，同时传达了全民健身的积极理念。
7: 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8: 是是是。
7: 哎，比如啊，这大妈们跳广场舞，哎，
8: 这是在健身。
7: 哎，对，嗯，女孩做瑜伽
8: 在健身，
7: 我练10米跳台
8: 在投胎。
7: 什么叫投胎呀？我这人最喜欢健身了。
8: 谁呀？
7: 我呀。
8: 哎哎呦，哎，你这是那个柏拉图式的健身吧？
7: 什么意思？
8: 就是纯纯精神。

0: 上那种健身。哦啊，今天又跑了400圈，累死我了，满意了，宝宝要睡觉了。
1: 行行行行，别说，不像话、嗯、我们家那可是健身的大家庭。
0: 我听说他们家都是健身舞区。
1: 谁说的、嗯、你上我们家看看。
0: 怎么了？
1: 那运动健身的场面啊。
0: 什么场面？
1: 我姐姐打门球、嗯、我爸爸做瑜伽，我奶奶练单手倒立。哎，
0: 你们家谁练什么项目都是抽签定的是吗？都是。
1: 怎么了？
0: 还你奶奶练单手倒立，老太太不练废了都。
1: 什么意思啊？
0: 科学健身得因人而异、
1: 啊、反正我们家人 啊他是都特别喜欢健身。
0: 是吗？
1: 哎，听我姐的名字就知道。
0: 你姐名字怎么了？
1: 我叫董建春呢。
0: 你姐姐
1: 董健身。我，
0: 你姐这名字是你爸瞎起的吧？
1: 什么叫瞎起的呀？我们家哥五个、啊、我姐姐董健身、啊、董建春、啊、董建夏、董建秋、董建冬。
0: 你姐名字真突兀，就你姐这名字是瞎起的。
1: 曾用名。
0: 哎，不是，我这么了解你姐，她还有这曾用名呢？
1: 不是，你怎么能了解我姐呢？
0: 哎，我怎么不能了解你姐呀？
1: 姐夫，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姐夫，
0: 你都说了我是你姐夫了，小舅子。
1: 可是你现在还没跟我姐结婚呢吧？你要不会健身的话、啊、你以后都进不去我们家门。
0: 你至于吗？你
1: 你信不信？
0: 至于吗？哎呦、啊、哎呦哎呦呵、嗯、哎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上我们家问问去。
0: 那我先问问他姐，今天有点时间，找我女朋友去。我女朋友可漂亮。那个，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角度吗？
1: 谁要发射呀、啊？我这做瑜伽呢。
0: 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呦，
1: 你平时你也不健身，
0: 你都多瘦了你。
1: 好女不过百，懂吗？
0: 就不过100斤呗。哎，
1: 我的目标啊是不过50，
0: 那不就剩一锅羊蝎子了吗？
1: 你没听说过健身的四要素吗？
0: 哪四要素？
1: 饥饿、饥饿、饥饿、饥饿，这四要
0: 素。这是一个要素吧？啊，你后面那仨是给前面那壮胆的是吗？你看过四大名著吗？《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你知道四大天王吗？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那仨都歇产假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0: 你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1: 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0: 对呀、啊，
1: 还得靠吐呢。啊，该吃的时候都得吃，啊、吃完之后抠嗓子眼都吐出来，哎，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
0: 别 别吐别吐了，你就是一行走的泔水桶啊你！
1: 什么意思？不是，你等会儿，别捣乱行不行啊？那我健身就是扶着树吐。
0: 对，你帮那树消化一下，它吸收的更好。
1: 哎呦，你别废话了，你瞧咱俩现在差距多大了？
0: 多大？
1: 就这么说啊，我要好比是一个太阳，
0: 那我呢？
1: 你就好比是一秋裤。
0: 这不是一套的吧？
1: 那我要是大海，你就是一秋裤。我要是森林，
0: 我就是一秋裤。哎，我这辈子活得也太纯粹了吧！您那边千变万化，我跟秋裤牵手一生。各位，这哪是健身呢？节食减肥，他还吐他，
1: 不是？
0: 我能不能换一人问呢？我
1: 那这样你找健身之父，
0: 我找顾拜旦。
1: 不是，你找我姐她爸，
0: 我找董健身之父啊。啊。你说找你爹不就完了吗？
1: 啊，对，你找建春之爹。
0: 我怎么不找北国之春呢？我对象那健身可不行。今天有点时间，我问我叔叔。哎，我叔叔这丞相，听说定海神针让那猴崽子给
1: 走走走走走走。谁是丞相啊？
0: 你不跟那正出壳呢吗？这不是
1: 不像话，我这叫引体向上。
0: 这引体向上，
1: 小伙子啊，你得健身了。
0: 我健身啊，我打乒乓球，我
1: 强度不太够啊。
0: 是吗？
1: 你得跟着叔叔练。
0: 跟您练，
1: 叔叔保证啊，让你一个月之内
0: 怎么着，
1: 就让你练出那个甲鱼线。哎，一个月练出甲鱼线，
0: 丞相
1: 练完之后一个月啊，
0: 丞相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1: 什么叫水产呢？
0: 什么叫甲鱼线呢？
1: 有腹肌呀、啊，
0: 腹肌那叫人鱼线、马甲线啊、哦，甲鱼线。
1: 对对对，练腹肌，到时候你练出来之后，
0: 对，
1: 八边形的腹肌，
0: 那还是甲鱼线呢。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
1: 那应该是
0: 叫八边形八块腹肌。
1: 对对，来，先把这杠铃推起来。
0: 这杠铃，这多少斤？
1: 1000斤，
0: 都快赶上定海神针了都。1000斤，您再累死我！
1: 我说的是公斤，
0: 累死我2回。
1: 那换一个，健步走，
0: 走路这行、啊、
1: 哎，我见

0: 身啊，就是绕着树暴走，
1: 是吗？
0: 以后你这个手机上步数排行榜必须得超过我。
1: 哦，您每天走
0: 一亿步，
1: 师傅，您每天绕着树走一亿步，
0: 哎，
1: 您再把那树刨出来再。
0: 那树它出不来，
1: 树出不来，树看着您都晕得慌。我这什么东西？我干嘛呢？这我爬怎么那么快？
0: 哎呀，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1: 我觉得做女人挺好。
0: 有什么问题吗？
1: 一亿步
0: 啊！
1: 您把手机绑冲击钻上，还得突突半年呢吧？
0: 什么叫冲击钻呢？
1: 叔叔，您见的这不是身呢
0: 啊，
1: 是命啊！
0: 你才贱命呢！
1: 不，这太暴力了，这
0: 个。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你找我奶奶。
1: 问你奶奶？
0: 我奶奶等着你呢。
1: 你说想讨好这对象家怎么这么难呢？正好今天有点时间，就回家休息吧。
0: 回来？怎么回家了？
1: 哎呦，奶奶您怎么健身呀？
0: 奶奶健身啊，就是撞树。
1: 我还是回家吧。
0: 怎么要走了？
1: 奶奶，您们家为折腾这树，真使了洪荒之力了。
0: 奶奶的意思是，奶奶懂，别以为奶奶不知道。
1: 你知道吗？
0: 这健身的根本目的啊，是为了健康。
1: 还真知道。
0: 在这运动健身的同时，老年人焕发了青春，年轻人增强了活力，同时还得遵守社会公德（括弧撞树别把树撞坏了，跳广场舞别扰民）（括弧来），这才是正确的健身理念。
1: 我的。奶奶不这知道吗？
0: 对呀，哎，那小伙子
1: 啊，
0: 你怎么健身呢？
1: 我打乒乓球啊，我
0: 乒乓球好啊，国球啊，
1: 没错。
0: 奶奶的意思是啊，咱们小区的运动会也有乒乓球。
1: 是啊，
0: 你不是想结婚吗？只要你能打出风采，
1: 怎么着？
0: 你们这婚事啊，奶奶做主了。
1: 太好了，
0: 在比赛当天
1: 啊，
0: 我是解说员。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这里是社区运动会的现场，
1: 这就开始了。
0: 让我们看一下乒乓球赛场。首先由14组楼三单元的李丁先发球，
1: 我先发球啊。
0: 发球，
2: 揍你！
0: 好球，反手弧圈，
2: 没问题。
0: 机会，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的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一个短球。漂亮，看李丁使出浑身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哎呀，太好了！刚才我姐夫这个球啊，打的真是太精彩了，
1: 我帅呆了我。
0: 我姐想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大力扣杀，你赢了！
2: 哦耶！
0: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2倍速的快放。是的，不是，来就这个，看看，赢了，赢了，
1: 老爷。
0: 好，接下来看一下16倍速快放。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都快摔吐了都。
0: 你要吐啊？扶树去。
1: 别演了。
3: 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将八段锦、中医养生理念等融入其中，通过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歌曲，倡导积极的健康生活方式，也向观众传递了健康道、福气道的美好祝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

0: 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2: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6: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得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

0: 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1: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2: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

0: 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三成。

0: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2: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1: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剩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2: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3: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

0: 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1: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2: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 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

0: 和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台媒报，美军首次进驻台军情机构引爆舆论批评。近日，台湾教育部门新版学校青年服勤动员准备计划备受台湾社会质疑，赖当局逼高中生上战场，良心何在？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13号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此外，本次海峡论坛期间，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也在厦门举办。论坛以姻缘聚会、携手同行为主题，汇聚了276名两岸婚姻家庭代表，以家为媒介，打造了集情感连结、政策宣导与权益保障于一体的交流平台。据台媒报道，美军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引爆争议，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恐遭反噬。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今年以来美军已经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这是该机构首次由美军进驻。台军情机构内部人员见到有生面孔走动都感到意外，据推测相关人员来自美国军方，可能是代号梅园计划的成员。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美方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台媒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台湾长期设有监听站，代号梅园，与台军情机构联手监听中国大陆。
1: 代表台美的情报的一个合作是升级，他会不会从这个开始情报交换，然后上升到未来的军事的合作，来强化这一些的所谓的抗中的力量，这值得我们观察。
0: 对此，台湾舆论纷纷痛批赖当局持续强化与美方的军事情报交流，无疑又在妄想以外谋独。然而，此举究竟能得到什么，犹未可知。表面看似是所谓合作，实则可能把台湾变成美国印太战略里的一个可控前哨节点。台湾2026选战日益升温，蓝绿攻防更趋激烈，一起来看相关报道。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公布监察机构正副主管以及监察委员提名名单，持续引发在野党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更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成为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
2: 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信服的作为，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也都支持主张废除，可以考虑全部否决29位监委名单人选。
0: 相关言论立刻遭到绿营以及侧翼的抹黑与攻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更持续污蔑蒋万安没有心系台北市政，被批意在转移焦点。台媒报道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近期不少行程都是同场不同框，是否有意互避锋芒，引发各方关注。
3: 我的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肉搜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个国仔队。
0: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有台湾网友发现，台教育部门颁布最新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又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

0: 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
1: 近日在台湾社群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云林一所学校关于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的截图，但相关贴文引发质疑后，该校网站如今已找不到此文。台媒报道称，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本的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直接扬言，所谓中共对台频密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安全形成多层次威胁。有台湾民意代表质疑，只要政党不轮替，年轻人上战场的阴影就永远无法抹去，下一代注定要面对战争的恐惧。
0: 台教育部门颁布的这份青年扶勤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舆论质疑，这完全就是逼着高中生上战场，对此学校和家长的反应是什么？郑教授，
2: 这一份文件它意味着原本应该是单纯属于校园安全防灾应变的青年扶勤被放入了更强烈的两岸安全跟军事对抗当中。他们强调，青年扶勤范围只限于避难引导、社区关怀、公共服务跟行政资源，绝不涉及军事作战、军事训练或者是军警勤务，也没有要求学校来建制学生名册。但问题是，社会真正质疑的并不是你教育部门有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学生上战场这五个字，而是为什么一份校园的扶勤计划会跟台军一级二级加强戒备来挂钩呢？为什么学生要被放进报到站、编组、装备领取、勤务分配像这样子的准战时管理流程呢？家长看了当然会害怕，因为这不是教孩子地震逃生 CPR 急救，而是要让孩子提前熟悉战时社会运作的流程。争议发生之后，公告就从网站上消失了。说一句实话，学校多半只是被动执行上级公文指示，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第一线的老师、学生跟家长。那么如果只是例行的防灾，为什么不能够大大方方的给说清楚呢？让孩子学急救、防灾、自救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赖清德当局把未成年学生纳入了战备动员的流程，哪怕只是行政资源都足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安呢。
0: 赖清德呢搞全民皆兵，现在竟然连高中生都不放过啊，真是何其歹毒。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份计划27年版本的内容和25年版本的相比较呢是多有异动，那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您怎么看？
3: 第一件事情是在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他在写到具体的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模糊处理，但是到27年你会发现他把一桩桩一件件全部都在落实。也就是说，赖清德当局想把台湾的高中生推上这战场这件事情，在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清晰的看到一个路线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讲说什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说是为了救灾啊。但是到了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到他写什么呢，他说要把这些高中生啊分配到什么这个救助站，让他们开始去发物资。你看哈，仅仅过了两年的时间，两年前的文件当中还说让这些高中生去学习救灾和包扎的常识，到了两年之后就把它变成是去各种各样的什么救助站、什么补给站去开始发罐头、发东西。再过两年呢？再过两年是不是就让他摸枪了？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往前推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也知道现在他们的这个举动在台湾引起了滔天的民怨，所以他们现在怕了。所以我们看到说2025到2027，你会看到这个版本当中民党当局其实在疯狂地试探台湾家长的底线。而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点，是台湾社会激起了巨大的民怨，让民党当局始料未及。
0: 为什么有舆论说这明明就是一边欺骗民众，而另一边呢就是暗地里在为战争做准备？林教授您怎么看？
4: 今天说是防灾，明天情势一紧张，岛内清廉直接可能就被征用，所以岛内呢就有民意代表质疑说，你赖当局的相关作为跟二战末期的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推动所谓的学徒出阵，逼迫少年少女走向战场，从事这个后勤支援的恐怖历史呢如出一辙。 有着让大

0: 家令人毛骨悚然的即视感。虽然说赖当局这份文件呢，他排除了这个军警勤务的问题，但是比这份文件位阶更高的台湾地区法规，就是这个民防团体呢被规定说在战时的时候是具有支持这个军事勤务的法定义务，包括呢要辅助后勤救助还有维护治安等等。那么过去的岛内的民防演习啊，常常被大家批评说就是做做样子嘛，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危机之下，这些学生就有可能被推上这个战场。那一旦被推上战场，无论你是做后勤治安维护还是在前线打仗，都会被视为是军事部队的一个议员，会被视为是合法打击的对象。那么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岛内的主流民意哈是希望和平发展，尤其是家长跟年轻世代，现在他们对任何备战的这种迹象都高度的敏感。在目前岛内少子化压力之下，赖清德前两天才说0到18岁的养育补贴他要来发，那却又同时把校园年轻学生推向这个动员准备，钱还没领到十八岁就准备以未成年身份去编组作战，那么这就会给岛内的出生率，我估计是雪上加霜的一个效果。
1: 除了赖清德当局逼着高中生要上战场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军方也在加紧备战。
2: 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方首次在实际作战地境实弹训练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模拟对中国大陆发起攻击，并展示系统躲避、反击和打带跑的机动能力。此外，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同时关切军售进程，宣示应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拒止防御战力。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军委会日前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1: 郑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海马斯系统它的实际性能如何，为什么台军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呢？
3: 台军尤其看重它在反登陆、滩岸防卫跟纵深火力压制中的作用，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他认为台军不需要跟解放军正面的对称竞争，而是靠着分散部署、远程精准火力跟机动生存来提高解放军的行动成本。但是呢，海马斯并不是神器，它更不是买了就能够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万能钥匙。第一，它高度依赖侦察、通信、数据链、卫星定位跟直管体系，单独的一辆海马斯发射车并不算是战力，整套的情监侦跟指挥链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维持运作，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二呢，海马斯打带跑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有可靠的掩护，有可以持续的这个补给，但是台湾岛的地理纵深是有限的，交通节点、港口、雷达、弹药库都是高度集中的，真到了战争时期，这些机动的空间未必如演习场上那样子的宽裕。而更尴尬的是，这次的演习原本计划发射36枚 M28 的训练弹，居然有4枚没有能正常发射，这个问题啊，就可能涉及了车载系统、信号或者是弹药接口、火控软体的各种瑕疵因素。2025年5月，在屏东九鹏基地第一次测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信号异常、首波只能发射数枚的窘况。那么这一套被民进党吹成决战神盾的美制装备，到底有几分的可靠性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1: 台军在加紧备战，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所提到的叫做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有何目的？
4: 这个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的实质呢，就是美国呢想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盖个军火仓库，完了之后呢，他在想说，如果这个军火仓库远的话，万一发生了冲突，他有可能这个军火运不过来，所以呢，先在靠近你比较近的地方先把这个仓库盖好了，万一发生冲突呢，他还是让你把钱交了，他才能把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拿出来让你去打仗。特朗普否决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其实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特朗普是否决了。否决是因为他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争议。但是特朗普否决之后，美国国会再度投票，等于是把特朗普的否

0: 否决推翻了。所以那件事情其实给特朗普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一个，就算这个法案被签署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整个它的这个国防呢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国防授权法案，它其实是个政策规划，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想法。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国防拨款法案，就这个事儿具体要不要做，这个钱要不要拨下来，主要是看国防拨款法案。如果国防拨款法案做实了，那么这件事情他就一定会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看。
1: 另外在这份计划当中呢，还纳入了最高10亿美元的援台资金。10亿美元，林教授您认为可能吗？
2: 美国这种啊国防授权法案所提到的这10亿美金本质上只是授权的上限，不是实际的拨款。最终金额呢，它还要经过美国国会通过，而且正如我们北京的嘉宾所说的，还要总统签署之后才能落地啊，这还不一定呢，对不对？那么，根据过去美国的历史经验表示，这类援助通常因为预算压力等等原因就会有所缩水，而且美国国会常常会附加条件，要求你台湾也必须同步的提高自身的防务预算，因此呢，台湾后续的配套成本将是一笔更大的支出，有可能花掉比10亿美元更多的配套成本去消化这些所谓的援助，那这就会间接对台湾地区形成财政压力，从而挤占这个民生的支出。而且美国众议院之所以特别关注所谓的美台通信韧性啊，是因为通信韧性对平时的协调还有危机情境下的一个联系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认为大陆可能会通过网络攻击破坏海底电缆或者电子战这种措施啊，去中断台湾的这个通信设施，那么这就会阻碍台湾跟美方以及所谓的盟友之间的联系。那么美国国会要求战争部部长必须在明年3月1号之前要提交报告，去评估一下台湾的这个行动随意网络还有它的商业衍生通信系统，在争夺或降级的环境之下，是不是还能够确保美台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这个协调跟支持。它目的就是为了延长台湾在被围岛状态之下的一个生存时间，因为美国国会担心台湾的基础设施特别脆弱，特别是我们都知道的能源跟通讯所暴露的问题最为明显，那么这就会加大美军介入的风险。所以它不是单纯的所谓技术合作，而是 美国印太战略里面重要的一环，核心在于降低美军的风险。
1: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的确如此，美国呢会继续利用台湾这枚棋子，而赖清德当局呢也是在加大力度阻挠两岸交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另据台媒评论，赖当局以所谓统战平台为由，首度禁止县市首长参与第18届海峡论坛。论坛大会开幕式后，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将放宽台湾多项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并推进观光旅游等措施，以具体会台措施实质让利。若民进党当局仍执意将两岸民生与经济交流政治化操作，也将受到台湾传统产业人口及农渔民质疑。今年的海峡论坛又对外释放出了哪些增加台湾民众福祉的政策和利好呢？
0: 海峡论坛我在现场啊，我最直白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就是热。这个热呢，首先是热情。我看到大陆呢，我们张开怀抱，热情地迎接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那这份热情，其实你通过跟台湾同胞的交流当中，台湾同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第二个是热络。今年是我们15的开局之年，所以15规划打开之后，对于台胞来说，这个里面的机遇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借助今年海峡论坛这么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两岸在各个方面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说哎，在15当中我们能做什么，岛内能做什么，大家如何的好好的合作。我们看到在海峡论坛召开的期间呢，我们召开了促进交流的10项措施的这个签约对接的会，那么这里面包括说像这个云林啊，像南投，像屏东，像台东，包括像文胆柚啊，包括像茶叶呀、啊，像这个石斑鱼啊，像凤梨世家呀，我们找到了大陆方面跟他们对接的这样的企业和平台。那么大家对接以后，那么台湾同胞这么多年来一直热切盼望的把他们的农产品和渔产品卖到大陆，这个路就更通畅了。所以你能够从这个对接会上那些台湾同胞的脸上的表情能 能够感到他们的那个欣喜。他们其实等这一刻，其实已经。

0: 等了很久了。
1: 而反观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打着以武谋独的旗号呢，图利敛财。那林教授，您如何看待双方不同的做法？
2: 岛内民众，这个就觉得说赖当局你推动的就是提高像这个特别防务预算，或者是打造这个不对称战力啊，所谓不对称战力跟社会防卫韧性，去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不仅仅是浪费公帑，而且是效率非常非常的低啊。例如说，你像最近那个台陆军编列5.1亿新台币啊，去规划建置这个所谓的高空渗透跳伞的一个训练仿真器，还有它专属的这个大楼，需要供这个特战人员来使用。那就有民意代表就提出强烈质疑它的必要性嘛？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地区的伞兵主要的任务，它不是像美式的那种大规模的空降，原因是因为台海防空的环境，其实呢，美式大规模空降难度很高，而且现有的你现在的这个仿真模拟系统，再加上这个搭配现在的实际跳伞训练就已经足够了，何必要多此一举去盖一座花瓶呢？而且近期啊，你看台湾的这个新闻爆出，就台军的这个 M109A2 的这个自行榴弹炮车啊，在夜间行军的时候，因为会车闪避不及，去失控撞人家路边的这个5辆民车，那这种事故也已经不只是发生过一次，凸显这个台军现在在训练操作方面有重大的这个技术缺失，难怪岛内民众有这个呼吁啊，以后看到台军你就要闪远一点。那与此同时呢，那岛内绿营啊，它在文化教育领域，它也出现很极端敏感跟杯弓蛇影的现象。那么有台北市的某公立幼儿园让小孩子去练习唱这个大陆歌曲呢，就被绿营支持者去举报，后来才发现是大乌龙。经查呢，这两首歌曲仅仅是歌名相同，实际上是两首不同的儿童歌曲。那绿营呢，还是大肆炒作，所以岛内舆论就通批这种青鸟造谣啊，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连小孩子你都不放过。
1: 确实，除了两岸做法的巨大反差之外，在国际局势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呢早已经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所以呢，这也让岛内更多的民众开始理性思考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郑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3: 最近岛内舆论开始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过去呢，绿营支持者普遍相信，只要台湾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美军就会在关键时刻呢出手保护台湾。但是如今，从阿富汗、乌克兰到中东乱局，再到美军全球的部署压力，乃至于美国航母的维修跟战备的空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重新思考了，所谓的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啊，到底是真的安全保证，还是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呢？显然，美国的军力不是无限的。当前美军同时要应对中东、欧洲、印太多线的压力，那么任何一个方向出现的变局，都会牵动美国全球兵力的调度。举例来说，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啊，结束了326天部署，返回母港之后，将进入船厂大修，预计至少要1年无法再度出海。而航母是美军全球干预能力的核心符号，一艘航母大修背后反映的不是单艘军舰的问题，而是美军高强度的全球部署之下的疲劳维护跟轮换左支右绌的压力。那么在亚太地区，在第一岛链，美军的航空母舰的空窗期因此被进一步的拉大了。当美军自己都要精打细算，台湾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分子还在幻想美国能够为台海无限兜底护航，这个就是一种痴人说梦式的战略错觉。说穿了，美国真正关心的不是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而是台湾在第一岛链中能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前沿节点。那么他要求台湾大买武器，建弹药库，强化通信的韧性，提高战备的能力，本质上呢，就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两岸危机中能撑能耗能拖。但是对普通台湾民众的家庭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和平工作、生活跟下一代的安全，而不是把孩子送进军事动员的体系，更不是把社会改造成准战时的这个架构。谁也不愿意让自家的孩子去当民进党台独政策的炮灰啊。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赖清德一意孤行大搞台独，倾尽台湾物力博取外部势力欢心，祸台殃民劣迹斑斑，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清算。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力，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

0: 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辆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2: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滕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你已经准备好了，检查一下。
3: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3: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3: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

0: 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它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 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
1: 就是拖延。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拖延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如果不拖延，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 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拖延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2: 经过除锈和拖延，滕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 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
0: 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3: 当贵州的滕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敏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4: 我叫张正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室，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3: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4: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
2: 道堂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置业的，是他中学时那部爆火的纪录片。
4: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
2: 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1: 在这次

0: 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1: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0: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1: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0: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1: 而张正民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0: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气息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1: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民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0: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1: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民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0: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0: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中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1: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0: 咱们应该先把
3: 拼对一下，
0: 把这个
4: 去掉
0: 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缝，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1: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0: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1: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0: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1: 经过多次实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0: 打个眼儿，

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2: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就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得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至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0: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2: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0: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0: 这个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
1: 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是一对提梁罐，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着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2: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1: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喂，妈，
3: 你看我买这个瓶子多少钱？是真的，是假的？
1: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3: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1: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2: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1: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捡拾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2: 从除锈、脱研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1: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1: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

0: 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斯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2: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3: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0: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4: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0: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5: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ms.

0: 态度，表示需要了解更多细节以评估是否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报道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说，海湾数百艘闲置船之中，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理论上，这将释放数百万桶原油供应，但实际通行仍面临多重障碍，包括需清除船体附着物以及争夺狭窄航道通行权等问题。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管理合伙人布雷特·埃里克森表示，安全问题是所有船东考量的核心，航运业船长及船员对此高度警觉，他们清楚一次误判、一次攻击或一次政治决策都可能导致局势严重恶化。梅姨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通行量当前降至涓流状态。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表示，欧洲多国已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未来法国和英国军队将一同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护航行动，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号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还发文呼吁各方迅速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尽快且无条件地重新开放。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2: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欧洲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强降雨天气。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华南局地有特大暴雨，各地积极应对，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12号夜间以来，广东汕尾、揭阳、汕头等地46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15号12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24000多人。汕尾陆丰市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

0: 一段积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甲溪镇，消防救援人员15号上午利用橡皮艇涉水穿行，为被困居民运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物资。截至目前，陆丰市各级各类学校统一停课，当地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梧州、贵港等地城区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当地迅速转移群众，加紧抢险排涝。截至15号15时，贵港市五条河流超警，超警界水位0.00至1.22米，港北区街道积水最深处约30厘米，目前积水正逐渐消退，警戒区域已基本恢复通行。由于强降雨持续，广西气象局15号提升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15号，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大量网友发文吐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杀熟行为。那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大量消费者投诉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改更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难。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 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呢？
2: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0: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一网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为抢占市场份额，对新用户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获客手段。除此之外，套餐迭代快，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2: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端午临近，中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龙舟竞渡活动，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近日举行，来自海内外51支龙舟队，超过1000名运动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3: My name is Edwin. I came from Colombia. I really love this sport because I can feel like I'm close to the Chinese culture when I training with my Chinese team and everything.
1: 在浙江湖州的太湖楼港畔，依托千年水利脉络，当地以五色龙舟竞逐水乡，将体育竞技、民俗展演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为端午佳节献上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
4: 感觉非常棒，今天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基本上每年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都是拿第一，所以今年必须稳住第一。
1: 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龙舟文化暨村边友谊赛交流活动在珠海斗门举行。来自台湾和珠海的青年代表通过观看龙舟赛事、体验非遗文化、篮球友谊赛等形式深化交流，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5: 我觉得珠海真的是非常热情，就是大聚在一起那种感觉，对，让我感觉到就是真的是一家人。因为你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公布今年5月外汇数据，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记者15号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中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15号11时44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15号，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为期33天的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2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据介绍，本次返厂维修保养围绕科考任务展开，后续2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于6月14号到17号在湖北武汉举办，论坛以“青年引领发展，共创美好世界”为主题，邀请全球120多个国家约500名嘉宾和青年代表参会。期间将发布青年宣言、智库报告及青年发展典型项目清单。近日，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霍县，当地野外红外相机首次清晰记录到成年雪豹携幼崽活动的珍贵画面，证实了当地存在具备稳定自然繁育能力的雪豹种群。此外，红外相机还多次捕捉到野生金钱豹影像，填补了该物种在泸霍长期无监测记录的空白。
2: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将于近日拍卖一具9米长的博板龙骨架化石，它由300多块化石构成，骨架完整度达75%，至少有6600万年的历史。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敲定停战谈判谅解备忘录文本，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特朗普称若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伊朗称核使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60天谈判，双方还会有怎样的较量？以色列升级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美伊两国确认已经敲定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19号正式签署协议，双方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伊朗称14号晚开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的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重申，如果不能达成核协议，他将重启军事打击，局势仍在风险当中，美伊还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就在美伊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之时，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由英法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欧洲是否在准备迅速介入这片重要的战略水域？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将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还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另据外媒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几天后出席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会出席。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伊有关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啊，终于是敲定了，19号将会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我们常说这个谈判是妥协的艺术，那滕老师，就目前披露出来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的一些条款，您觉得美伊双方各自在哪些方面都做出了这个具体的一些妥协和让步呢？
2: 最主要的还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做出妥协，因为特朗普呢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脱身，所以你看伊朗提出来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呢，美国基本上是全盘吸纳、全盘接收。比方说从政治层面来看，尊重伊朗的领土主权，不要再对伊朗进行各种干涉。那么在这个经济层面呢，要解除经济制裁，还有这个解冻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同时呢在这个给这个伊朗战后重建方面呢提供包括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的这种这个款项。那么在这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也同意呢把这个伊核问题呢放到这个在这个文本签署之后，也就是19号签署这个备忘录之后进行60天的讨价还价讨论。那么同时在技术层面呢，还有这个包括对于伊朗这个核能力的相关的这个处置，那么这样一些安排，不管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外交等

0: 各个层面来说的话，其实呢，特朗普政府呢大幅度的往后退，但是我个人感觉呢，这可能是一锅加生饭。而从这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文本来说，十四点来看的话，伊朗提的这个价格呢非常高，有一些这个议题呢是很难，在短期内，特别在60天内那就解决。比方伊核问题，在2015年之前达成这个伊核协议之前，那么谈了13-14年，最后才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各方做出了很大努力，那么特朗普2018年一巴掌把他给这个否了，所以现在要重新谈伊核问题，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在解除制裁同样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对伊朗制裁不仅仅是有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有美国国会通过的相关的这个议案，那么要推翻国会的议案，那得回去跟国会这些的议员们打官司，要讨价还价，所以呢解除制裁也不太那么容易。对于这个现在来看的话，经过讨价还价呢，现在应该说呢有两方面呢是可以这个向前推进的。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不仅对伊朗打击行动要停下来，同样对于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对哈马斯的这个武装，还有对这个伊拉克民兵武装这个打击呢要停下来，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这个应该说呢特朗普现在要往前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解除对于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封闭，因为在之前呢伊朗关闭了霍姆斯海峡，那么之后美国呢又对伊朗进行了这个海上封锁，包括封锁的霍姆斯海峡，所以这两点呢应该说呢向前推进呢还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用60天时间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这应该说呢是这次达成这个备忘录文本初步这个框架的基本的这些考虑。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大幅度的让步和妥协，而美国来说呢为了体面的从这个地方脱身，那么全盘就接收，但是呢这是一锅加生饭，很难呢这个做熟。
1: 对，刚才你也多次提到了，其实呢这次双方啊也是设定了一个60天的谈判窗口期，包括像核问题，包括像解除制裁问题，经济重建等问题呢都要在这窗口期里面进行谈判。那么客观的讲，60天是时间紧任务重，那么应该谈判的议题也有一个优先级吧？您觉得哪些议题呢可以放在最前头？那么在这些议题的谈判当中，双方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利益交换呢？
2: 那确实呢，我们说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像核问题、解除制裁以及重建这些问题，在区区60天的时间里边想要全部的谈妥，可以讲这近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其实美伊双方呢也都对此是有所认知的，因此这个就很有可能会使得双方在后续的谈判过程当中会去寻求一些先期成果，能够先使得各方能够先落袋为安，能够把一些刚需的一些问题能够先安排下来，这些有可能会成为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策略。所以在这个里边，我想的话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有一个刚需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先易后难。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对于美国和伊朗什么才是真正的刚需。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现在海峡的恢复通行肯定是刚需，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要解冻它的海外资产，解除它的相关制裁，能够使得伊朗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来去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这是伊朗的刚需。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和伊朗方面有可能能达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默契，也就是伊朗以这种可信的能够有保障的一个海峡的通行，包括这个里边可能伊朗也要在水雷的这样的一个清除，包括在航道的相关的设置等一系列的方面予以配合，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换取美方能够及时的尽早的来去解冻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能够去对于伊朗的能源出口给出一定的空间，那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双方能够尽速的把这样的一个协议开始运行起来，那么这也是一个建立互信的过程。但是至于到我们说像核问题这些具有非常强烈分歧的问题，反而有可能会往后拖，因为在区区的60天之内其实很难就这些问题真正的达成一致，那更不要提对于像比如说重建的上千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将如何的安排，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很有可能在60天的时间里边是难以完全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的。
1: 嗯，虽然呢这个核问题呢可能要往后拖，但是呢可能也是美国包括以色列的一个刚需，谈判的也是重中之重之一啊。因为特朗普也放出话来了，说如果最终不能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取得一个满意的这样一个核协议，那么他还将重启这个军事打击，而且要寻求成为中东的一个守护者，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这个的确让人颇感意外。

0: 特朗普呢是不是想表达这样的一层意思，就是说不光是对伊朗，他向整个中东地区又抛出了一个新的霸权方案。
1: 应该是这样，它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伊朗不履行相关的承诺来说的话，美国还可以重新恢复对伊朗全面打击，而且是短促猛烈的这种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来看的话，美国能不能这个付诸实施，从这个美军现在的实力来看的话，这个从2月28号到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很难这个实现这个目标。毕竟从武器装备，从美军的这个部署，那么很难对于伊朗呢一些非对称的作战手段，比方说无人机，比方说导弹进行有效的打击或者是防御，比方说防导弹、防无人机的话，那么从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呢，层层设防，至少有7层的防空反导系统，比方说从这个以色列的铁穹、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那么美国爱国者这个萨德、宙斯盾，再加上这个以色列的歼2、歼3，那么至少7层的这种这个防御体系在伊朗的这个导弹面前、无人机面前呢，好像显得呢无能为力。那么同时呢，在费效比方面，那么用这个比方战斧导弹一枚，按照这现在出厂价的话，可能也70-80万美元。那么打一个的1-2万美元的，比方说伊朗的一个吉普车一个发射架，这费效比来说，它美国打不起。不管从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性能，还是现在这个成本，它都很难再付诸实施。所以特朗普现在呢，只是一种威胁。我相信呢，伊朗不会被特朗普这种威胁呢所这个镇住。那么从这个中东地区保护者来看的话，这更是这个让人们看到，本来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比方沙特，比方说巴林、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希望把美军拉过来，通过买武器也好，通过让美军在这部署也好，结果这次这个打击来看的话，不单这个没有起到这个保护者的作用，那么相反呢，就是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美军的存在，遭到了这个附带的这种打击，所以地区国家在此之后呢，相信不太可能呢，相信美国呢愿意承担这种保护者的这个角色，所以特朗普要收20%保护费呢，这只是一种他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这个地缘政治、地缘这个商业利益的一种思考，而不是说真正能够落地的这样一个计划。
0: 嗯。其实呢，不仅是中东多国开始对美国不信任，其实之前啊，伊朗多次表达对美国是完全不信任，而且呢也说啊，现在这个伊朗的武装力量呢是始终保持手指呢扣在这个扳机上，要确保应对敌人的任何的这样一个阴谋。那除了这个军事方面的这样一些准备之外，您觉得伊朗方面还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确保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利益不受侵犯？
2: 那确实，我们说现在伊朗呢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是极度缺乏的。从特朗普在一任的时候来退出伊核协议，再到过去的一年间，美国呢是2次在谈判当中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就已经使得美伊之间的互信是完全消磨殆尽。而这种互信的缺失也直接导致当前的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极度脆弱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现在伊朗呢肯定是要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来去使得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那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伊朗多次的强调，现在美国必须要先做出相应的行动，比如说美国必须要先去解封对于伊朗的相关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必须要先停火，以及美国必须要先解冻伊朗在海外的一些资产。当伊朗看到了美国相关行动的时候，那么伊朗才有可能开始和美国后期的一系列的谈判。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说彼此必须要相向而行，伊朗要看到行动才开始能够他的一些履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避免被美国再次的进行诓骗。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伊朗来讲，他始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着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管控力。那么尽管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实际上美国一直宣称海峡的通行要完全自由化，但实际上伊朗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做法，使得海峡的通行是在伊朗的实际管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伊朗要求相关船只要提前报备，要走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航道。所以一旦当整个的这样跟美国的正式谈判出现 现了一些波折的时候，伊朗还是会把海峡作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是完全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伊朗的地区盟友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活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也同样可以作为伊朗最终与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杀手锏，同时也是伊朗和美国进行后期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所以伊朗也是采取了多手的准备，来为后期跟美国谈判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产生的新的波折来提前做好准备。
0: 所以说伊朗呢，把霍尔木兹海峡握在手中，就是与美国的较量当中立于不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在美国跟伊朗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

0: 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那么以色列会不会令局势再生变数呢？来看短片。
1: 1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报道称，特朗普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并称以色列应该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当天早些时候，以军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多架无人机。以军随即宣布采取强力打击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随后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据以媒披露，以军出动2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打死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空袭完成后，以军发表声明称，正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遇的报复袭击，以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两手准备。当天下午，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作为反击，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0: 有外媒报道说呢，以色列的官员说特朗普出卖了以色列。那么在以色列看来，您觉得美伊即将达成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啊，它有哪些条款是以色列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2: 在很多方面呢，以色列不太可能接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这个文本，比方说伊核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看，其实由来已久，特别是那、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伊朗的核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存亡的问题。如果说伊朗拥有了核武器，那么它可以在中东地区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形成生存亡的威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存亡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内塔尼亚胡就是靠这种打打杀杀，他其实把这个反对伊朗的作为一种事业来干，就是对内他可以拢住这个保守势力来支持他这个强势的这种执政。那么对外呢，他又可以显示出呢，以色列的这个地区他拥有这个包括军事方面的能力。那么再把美国拉进来的话，应该说呢是这个以色列现在既定的一个政策。他跟美国呢这个关系源远流长，特别是这个美国内的犹太裔的这些选民，对于每年的政治选举来看的话，都会带来巨大的这种冲击和影响。所以呢一般政治人不太敢动这个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所以从这个内政也好，从外交也好，现在来看的话，成了伊朗和以色列的一场对决。那么最后呢，美国退出来或者后退的话，就形成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量。那么同时呢，也形成了以色列和这个伊朗的较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大三角关系。
0: 所以呢，以色列是有底气的。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就说啊，说这个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是接下来还要来搅局吗？美国会任由以色列胡来吗？
3: 那确实，以色列搅局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它是遭到了以色列国内各派别的一个共同的反对。那么在未来的话呢，我想以色列的所谓搅局的行动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在军事上，那第一就是在黎巴嫩的这条战线上，我们看到就在美伊双方能够要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近乎同时，那么以色列也在升级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在未来有可能以军也会继续相关的在其他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第二就是对于伊朗本身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当前的谅解备忘录里边是不涉及到伊朗的国防工业的能力，特别是弹道导弹的能力。那么以色列是否会开启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除了军事方面，我们说还有在政治方面，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边，有可能在美国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大的这种院外游说集团的力量。那么包括如果出现类似于所谓的伊朗没有履约，那么美国是否可能会要去收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对伊朗的政策，这也是以色列希望能够推动实现的一个效果。那第三就是在舆论上呢，我们想以色列有可能也会发动更多的舆论战，来使得美伊未来的谈判面临着一个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
0: 另外呢，欧洲方面也是蠢蠢欲动。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

0: 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1: 15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称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声明称，英法德意将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这一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但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四国还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此外，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举行，而中东问题成为主导议题之一。据报道，马克龙日前表示，埃及、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多个中东国家将参加在 G7 峰会框架下举行的有关地区局势的会议，并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伊朗问题以及能源议题等。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峰会期间与中东地区的合作伙伴举行双边会晤。
0: 在美伊签署这个正式协议前后，我们看到呢，英法等一些欧洲国家是密集的跟伊朗进行互动，现在呢又是迅速的介入，说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呢随时可以开启。你怎么看欧洲这方面的动向？
2: 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是希望参与到地区事务当中，不管是在这个欧洲还是在中东地区，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困局。但是从特朗普政府来看，他并不喜欢呢欧洲介入这个相应的事务，特别是这个像法国这些国家。那么表面上看呢，他始终呢喊了高高的口号，但是呢他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呢参与到美国主导的，比方说在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对伊朗的政治方面的打压、经济方面的孤立，或者是这个各种制裁。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他欧洲国家又看到了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这停火的这个曙光，所以呢表态要参与其中。这其实呢就是要参与到中东地区，特别在这个冲突之后的包括重建在内的一些这个合作。
0: 特朗普呢不仅会参加即将举行的 G7 峰会，而且呢还要和他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多个伙伴国要开展多场这个双边会晤。那么因为这场战事，您觉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会不会相应的做一些调整？
3: 实际上呢，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呢长期以来都在举行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收缩的这样的策略。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场伊朗的战事可以说它是一个插曲，但是在伊朗战事稍歇的背景之下，美国大概率还会回归到大国竞争的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上来。那么它在中东肯定是要更加的去依赖它的地区盟友，这个里边呢包括海湾国家，也包括像以色列。那么对于海湾国家来讲的话，实际上对于美国而言，现在它需要靠这些国家来实现在地区一个后战争时代的安全安排，包括在海峡的通行问题上，那也包括在如何分摊当前这场战争的成本问题上，甚至包括在如何按照我们说谅解备忘录里面包括给伊朗的相关重建的资金的问题上，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将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实际上是特朗普在这一次 G7 峰会和这些中东国家进行会谈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0: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包括乙方称美伊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下看天气，目前充足的水汽正在源源不断的向陆地输送，中国华南一带呢还将会继续遭遇强降雨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福建的东南部、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以及云南东部、贵州的西南部等地呢将会普遍下起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多地会伴随着急促的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避开低洼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等导电物。明天华南一带的雨势依然猛烈，多数地方呢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后天起随着附带高压的北台，华南大部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而强降雨带的东段将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周四周五会是这一带降雨的

鼎盛时段，多地都会下起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要注意防范频繁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欧洲，未来两天降水呢是非常的广泛，但是量级总体不大，多数都是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9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晋城晴19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合肥阴22到31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3度，福州中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莫斯科大雨转小雨11到17度，柏林晴转阴9到21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26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日内瓦晴转阴15到31度，维也纳晴转阴13到26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22到30度，开罗晴21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0到23度，纽约晴16到25度，华盛顿晴16到28度，首尔晴22到35度，东京晴转阴17到26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1: 나자르 만담을 타고 홍모스바트.
2: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正式协议将于19号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内塔尼亚胡称，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伊防长称，不会撤离黎巴嫩等地的安全区。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空军称击落大量俄来袭目标。俄外长表示，美总统确认愿协助解决乌克兰危机。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范围扩至宇宙，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强烈担忧。军事专家表示，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目的是谋划进攻而非防御。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4: 大家好，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5: 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该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该海峡的交通将很快恢复正常，肯定会在30天内恢复，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实际上也能协助进行处置工作。美官员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该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该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万斯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